0: 窗户为什么打开？
1: 哦，这是我们百货公司的仓库，怕货物受潮了，得定时通风。
2: 小孔，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下面让我们有请新任江南军政总督尚宏发先生发表就职演说。好，

0: 多谢大家对我的厚爱，我盛某一定不会辜负国家对我的重托，一定要剿灭北禁之乱党，还百姓一个太平世道。
1: 就职典礼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到来。
2: 小谷，你今天太紧张了。
3: 有了上
4: 头的日子，有盼头了。
2: 上头的姐啊，
5: 总官员辛苦了。
2: 哪里，尚总督太客气了，这是我们警局的职责。
5: 小顾你也辛苦了，待会儿跟我一起回家，我让厨房给你做你爱吃的菜。
6: 不用了，我手上还有很多工作没做完。
2: 啊，
6: 我先走了。
2: 告辞。

何仙姑剪七色彩霞做成云海，吕洞宾含香子酿百花香酒，仙女们奏着美妙动听的乐曲。

你是

草中慢慢飞，夏夜里风轻吹，怕黑的孩子安心睡。

0: 你真的还活着，
1: 活着，
0: 红衣。

18年了，菩萨终于显灵了，终于显灵了！18年，娘，这18年来，你一直都被关在这牢上，你能告诉我怎么回事吗？

0: 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两样东西是你塞进来的吗？是我放的。我前几天已经在门口了，但突然有人来，只好先走了。哦，这玉坠是上红发的女儿喜宝的，这上面为什么会有我们郑家的标记？
1: 我们郑家的标记是福未凋，上面刻着两句诗，这是你和爹的定情信物，怎么会戴在喜宝的身上？因为她是你同母异父的亲妹妹。

0: 哇，你真厉害！邵小姐，该吃饭了。
1: 孩子们，现在该吃午饭了，快去洗手，慢点跑，慢点啊！邵小姐，你能来帮忙真是太好了。你看孩子们玩的多开心啊！
0: 是啊，西北刚刚发生了大地震，他们都是刚被送来的孤儿，这么小就失去了亲人，实在太可怜了。我来陪他们玩会儿，就希望他们能开心一点。 邵小姐，你真是大好人啊！哦，对了，听说你和徐大律师要结婚了，
2: 订婚而已。哎呀，
0: 那不都一样吗？记得请我们吃喜糖啊！
2: 好了，少不了你们的。
0: 好，那我先去吃饭了。嗯，去吧。嗯。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

0: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0: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

0: 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 张嘴就能做饭。

0: 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向命运低头，每一步踏出自己的声响。
3: 我一个一辈子只能蹲着走路的人，能够站在海拔1500米的山顶看日出，这就是奇迹。
2: 用音乐传递生命的可爱与美好。

0: 代战书达人闪耀记精彩呈现。身兼数职，艰难创业。
1: 就刚开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订单，我们那时候还去线下去拉单子，我是主力，算是做设计、做运营、做推广。
2: 哪怕就是我们客服的顾客的一个小的要求，他都会一直盯到底。
0: 加速融合，身体更易吸收。
2: 一杯是水，一杯呢是亚麻籽油。
3: 哎，溶解的速度很快啊。
2: 对，好的原材料需要有一个这种载体，它俩呢也是一个黄金搭档，吸收翻倍嘛。吃进去的话才能被利用到。
0: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4: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高兴高兴，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累了困了，喝速

0: 18年前的一切，都是因我而起。如果不是我，你爹，还有你爷爷奶奶，也不会惨遭毒手。我不是一个好女人，更不是一个好母亲。我对不住你们。
1: 徐查理终于从母亲冯静珠的讲述中得知了郑家惨案的来龙去脉。当年，冯静珠嫁给了各方面都非常出众的郑高奇，而自认为与冯静珠青梅竹马、郎才女貌的尚红发则怀恨在心，认定是郑高奇仗着有钱有势强娶了冯静珠，他发誓要报复。
2: 尚红发，你要干什么？
3: 我要干什么？我要让你知道，你是我尚红发的女人。尚红发，你干什么？
1: 静珠，
3: 你是我的女人。
2: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1: 尚红发寻找机会。 强行将冯静珠逼贱，性格软弱的冯静珠终日以泪洗面。不久之后，她痛苦地发现自己怀孕了。珠胎暗结之后，尚红发唯恐这件丑事败露，自己将死不葬身。

0: 出于对郑高奇的忌惮和对郑家财富的垂涎，尚红发决定一不做二不休，置郑高奇于死地。于是他以郑高奇加入同盟会反清为由，秘密向官府告发，并暗中勾结了其他几个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郑家血案。案发当晚，尚红发背着其他人强行带走了惊吓过度的冯静珠。
1: 尚红发
2: 那天晚上之后，尚红发把我秘密带进上府，把我藏在这个小楼里，找人看着我。我几次想自杀都没有成功，后来几个月之后，我生下了喜宝。尚红发为了不引起旁人的怀疑，就在堂子里找了一个女人回来做他的姨太太，对外宣称她就是喜宝的生母
1: 英才。
2: 尚红发是林老掌门的女婿，林掌门病故之后，他就接任了掌门人的位置。因为喜宝的出生，林夫人发现了尚红发逼奸人妻的丑事，一气之下带着女儿小谷搬离了尚家，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1: 原来是这样。
2: 不过就在几个月前，林夫人来找过尚红发。
1: 为什么？
2: 我想也许是林夫人发现了尚红发与郑家血案的关系吧。那天尚红发以为我又犯了疯病，在我面前说起过此事，他非常的生气，大声叫着说，不管是谁，只要破坏了他的宏图伟业，他都不会放过。说来说去，一切的罪过都是由我而起，我愧疚于太多的人，18年了，我心如枯井，就像一个活死人。我天天在菩萨面前为死去的家人祈祷招魂，没想到啊，真的会有今天。
1: 娘，我回来就是为了报仇，我一定会让尚红发血债血偿。
2: 红姨，娘不要你为了上一辈的冤仇拿自己的命去冒险。红姨，娘看到你还活着，而且长成这样一个相貌堂堂的好男儿，我真的十分的高兴，娘已经很知足了。答应娘带着喜宝离开这里，隐姓埋名，远离上一辈的罪孽和恩怨，跟你妹妹相依为命，好好的过日子好吗？
1: 不行，那样做的话，我爹爷爷奶奶还有所有死去的家人的在天之灵就永远得不到安息。
2: 可是尚红发心狠手辣，而且他现在势力很强，你是斗不过他的呀。
1: 娘，那七个仇人已经死了4个，而且尚红发中了慢性毒药必死无疑。但是我现在知道了真相，我不会让他自己中毒而死的，那样太便宜他了，我会亲手杀了他。现在离彻底报仇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退缩。
2: 红毅，
1: 娘，你不用再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做。等我杀了尚红发就来接你，带着喜宝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让你安享晚年。
0: 相见之后，复仇的火焰在徐查理心中燃烧。

0: 更加凶猛。得知喜宝是自己的亲妹妹，他在感叹造物弄人的同时，也更加重了对尚红发的仇恨。徐查理没有告诉母亲自己和喜宝原本已经定下婚约，为了报仇，他必须要继续把戏唱下去。他决定在明日的订婚典礼上亲手刺杀尚红发。
1: 干嘛呢？自己在这儿运气呢？哎，干嘛呀？我招你惹你了？一句话不说就走？
2: 没惹我，干嘛派人跟踪我？
1: 我就是想知道你在哪儿，干什么。再说了，我派去跟踪你的人不是随便就被你甩了吗？
2: 我是个合法良民，你没有权利跟踪我。还有，我没有必要向你汇报我的任何事情。
1: 徐查理，我不想再跟你打官腔了。我现在怀疑你的身份有问题，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2: 我身份有什么问题啊？我没什么好说的。
1: 我觉得我们最起码应该算是普通朋友。如果你心里有什么事儿，你应该跟我说，因为你知道我是愿意帮你的。
2: 这个事情你还真帮不了我。
1: 徐查理，
2: 还有什么问题？
1: 棋逢对手居居高，朱刘碧转生生计，这两句诗你应该很熟悉吧？还有，我去了你南巡的老家，看了原始的户籍档案，18年前你被一户姓徐的人家收养，你养父叫徐立胜，原籍也是江州，他是郑高奇的同门师弟。有些事情你不应该瞒我。
2: 你花这么多时间调查我，还不如好好调查一下你母亲是怎么死的。
1: 你什么意思？
2: 我刚知道一件事情，你母亲被害前那一晚去找过尚红发，也就是你父亲，两个人还大吵了一架。
1: 怎么可能？我娘曾经发过誓，绝对不会再回尚府。
2: 但是她那天偏偏就去了，而且就在当天晚上遇害了，你不觉得蹊跷吗？
1: 不可能。
2: 我现在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你母亲不是被鬼王杀的。这世间有很多事情，真相远比想象的要残酷得多。我希望你在面对真相之前做好心理准备。

我现在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你母亲不是鬼王杀的。这世间有很多事情，真相远比想象的要残酷得多。我希望你在面对真相之前，做好心理准备。

哎，小谷，你怎么来了？局里的事办完了？怎么了？

0: 我想问你个事儿，但是你必须说实话。
1: 嗯，你说。
0: 我娘到底是怎么死的？
1: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你怎么这么说话？你娘被人杀了，我心里的痛苦不比你少啊。
0: 但是有人告诉我，我娘去世那天曾经来过这里。
1: 是谁在那造谣啊？你娘她恨我，你应该知道啊。当年她带着你离开这里的时候，她曾经发过誓，这一辈子不会再回到这里来。没有，我没见过她。
0: 你发誓？
1: 好，如果我说的全是谎言的话，我尚红发不得善终。你满意了？
0: 对不起。
1: 咱们父女之间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你娘已经死了，你现在就只剩下爹了。我们之间最需要的是彼此信任。那些伤心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啊。

0: 谢谢，里面请。
1: 恭喜啊！
0: 里面请。
2: 和田玉小花一对，
0: 里面请。
2: 翡翠如意一对，
0: 里面请。
3: 哟，刘老板来了。
2: 锦缎十匹。
0: 里面请。

0: 谢谢，里面请，里面请啊！哎呦，陈老板，您来了，里面请，里面请。哎呀，几位太太，谢谢，里面请。谢谢各位，谢谢。啊，新郎官到！
1: 多谢，啊，伯父，哎，
2: 按照风俗习惯呢，这订婚仪式啊，应该在男方家举行。如果你的家人都不在了，所以我就一手操办了，你不会介意吧？
1: 晚辈感激不尽。
2: 好，从今天开始，我震天门就是你的家。
3: 老爷，吉时已到，请宾客们入喜堂吧。
2: 啊，好，请，
3: 来，有请各位，
2: 请，
3: 来，有请。

0: 今天你妹妹西宝订婚，你怎么没去啊？
1: 不想去。
0: 她可是你亲妹妹。
1: 师傅，你烦不烦呢？

0: 钱了。有什么烦心事跟师傅说。哎，我有言在先哦，今天可不能再喝醉了。
1: 最近发生了太多的事儿，让我实在理不清头绪，再加上我娘的死，到现在我也没抓着凶手，就像有块大石头压在我心里，好难受。
0: 这件事情必须查清楚，要不然你永远都不能释怀。
1: 可是我现在越来越糊涂了。
0: 说说看。
1: 徐查理跟我说，我娘一定不是鬼王杀的。他还告诉我，我娘去世那天曾经去过上府，跟我爹大吵了一架，然后我就去了上府去问我爹。一个两鬓斑白的老人指天发誓，如果是他，不得好死。一个是徐查理，一个是我爹，我真不知道我应该相信谁。
0: 你不知道该相信谁？
1: 对，真不知道。
0: 你应该相信你自己。我曾经跟你说过，我们做警察的必须要有自己的判断，不能被外界左右。
1: 师父，我真的不想被外界左右。对了，师父，当时我们分析鬼王的案子，你曾经说过，合乎逻辑的并不一定符合事实，你还在做其他的推断，推断是什么？
0: 我当时想的是，虽然所有的证据都指向鬼王是当年郑家血案的幕后主谋，但是如果反过来假设鬼王说的话是真话呢，那么尚红发才是幕后的主谋，这也是解释得清楚的。只是没有证据。
1: 那你的意思也是说，我爹和18年前郑家血案有关？
0: 我只是从刑侦学的角度来推导。
1: 如果这种推导是对的，我爹和徐查理同时都和郑家有关系的话，天哪！
2: 杨虎。
3: 张老板，吃好喝好啊，尽兴尽兴啊！
4: 来来来，恭喜上司组长！来来，谢谢啊！好，好，
3: 吃好喝好啊！
5: 老爷，坐吧。
3: 坐。尽兴尽兴啊！
6: 新人下来了。
5: 哎，老爷，他们下来了。
6: 是啊是啊。
3: 哦。
6: 一堆鄙人呢、啊！
7: 是啊，你看这小子，嗯，啊，
8: 是啊，孩子家人，
9: 静一静，静一静。纳采，问名，纳吉，纳征，先以礼毕。今日订婚大吉，待二位新人向父母告。

0: 王姓之好，永结百年之欢。大吉！
1: 好，
0: 上喜茶。
2: 好，好，
3: 老爷，老爷，该受茶了。
4: 哦。
3: 老爷。

0: 你明明是喜欢我的，为什么今天跑到这儿来跟我妹妹订婚？你跟我说清楚。
1: 小虎，
0: 爹，你别管，我今天非要问清楚。
2: 你是不是喝多了？向先生，他喝多了。
0: 我没喝多。许查理，你说，你说，你到底爱不爱我？
3: 这次怎么这样？
0: 你说
2: 啊！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4: 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0: 许查理，你要是跟我妹妹结婚了，你有没有想过我该怎么办啊？
2: 我警告你，向先生。
0: 许查理，当着我爹的面，你说清楚，你到底是爱西风还是爱我？
2: 西风，西风，
0: 西风，
2: 西风，
0: 西风，姐姐对不起你，姐姐对不起你。
5: 闹够了没有？
2: 让先生。
0: 许查理，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必须跟我说清楚，跟我说清楚！你出去，你跟我说清楚了，走啊你，你跟我说清楚！
4: 老爷，别生气了。哎，
6: 真是必须要说清楚，要不然。哎，大新日子呢？
7: 你看看，
4: 哎呦，看这闹的，这到底是怎么了？

0: 徐查理，你这个人太可怕了。今天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的话，
1: 没及时赶到会怎么样？
0: 你为什么要杀我爹？
1: 你既然能赶来，就应该知道的差不多了。
0: 那好，这里没有其他人。我希望你老老实实回答我几个问题，别再瞒着我了，行吗？

0: 你是郑高奇的儿子，是不是？
1: 是。
0: 你就是黑夜判官，是不是？
1: 是。
0: 鬼王是在帮你复仇，是不是？
1: 是。
0: 叶振山是你杀的，
1: 是。
0: 救喜宝的那张字条是你给我的，
1: 是。
0: 你不是真的喜欢喜宝，而是在利用他来接近我爹，是不是？
1: 是。
0: 那你说，18年前郑家灭门惨案的主谋是不是我爹？

0: 那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要杀他了。
1: 你有没有想过，事情可能不是这样的，是你搞错了。你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机会，让我陪你一起查查？
2: 你不用了，
0: 我已经查得很清楚了。林小国，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邵红发是你父亲，你不想他死，但正是你父亲18年前带来七个人，他把我家烧了，把我亲人在我面前杀死。我这18年来，每一天每一个晚上我都做噩梦，梦到我的亲人，你能理解吗？我现在每天都能看到我的亲人在我面前浮现，我要放过你父亲，我怎么面对我的亲人？我怎么面对？我现在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我真正爱的人，我不敢去爱。这些你都能理解吗？你能理解吗？
1: 可是，他的病情是我的亲生父亲，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把他杀死。还有，你和他都是我心里最重要的人，我不想看着你们互相残杀。我是警察，你让我再去查查？
0: 要查那是你的事情。
1: 你让我查查。
0: 小果，我只能答应你，在另外两个仇人没有死之前，我暂时不杀他。

0: 原本以为鬼王死了，我们三人就不必再聚了。但是现在事情似乎有点变化，今天有人给我送了两个字：七杀。
1: 七杀，还是黑夜判官玩的那套把戏，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
0: 看来我的担心是没错的，咱们还有隐藏在暗处的敌人一直没有现身。
2: 黑夜判官，又是黑夜判官，我已经被这个阴魂不散的名字搞得心烦意乱了，真希望这一切早点结束。
3: 现在就剩我们三个了，死活都在一条船上，还藏着掖着干什么？

0: 这个还给你。
1: 蚂蚁，你老这么跑来跑去的不累吗？
0: 蚂蚁本来就是居无定所，随着天气的变化而随时搬家。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山雨欲来风满楼，

姐姐来是来跟你道歉的。今天白天姐姐是真的喝多了，说的全是胡话，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好吗？我怎么能不往心里去？姐姐，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查理哥？ 如果这是真的，我不和你争，你对我。

0: 是最好的，我不能太自私了。
1: 傻瓜，感情本来就是自私的，感情怎么可以让来让去的呢？我不喜欢查理哥，我今天白天真的是喝多了，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我说的全是胡话，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好不好？
0: 我，
1: 好不好？真好，回头我跟爹说一声，选一个好日子，再给你办一次，好不好？
0: 嗯。
1: 喜宝真乖。还有一件事儿，一定要帮帮姐姐。
0: 姐，你说。
1: 最近一段时间，你要多陪陪爹，因为爹的年纪也大了，最近身体也不大好，我也不在身边，就剩你一个人了。你要好好替我照顾他，多跟他在一起，多陪他聊聊天，好不好？
0: 嗯，我知道了，姐。
1: 好，就这两个事儿，没别的事儿了。那你多照顾爹，姐先走了。
0: 姐，你放心吧。

0: 这不是美善堂的主事雷鸣吗？没错，他就是想抢夺吕毅的那个人。我是通过你给我的那枚暗器，我查到他以前确实是清宫的大内高手。我对美善堂做了一个仔细的调查，他表面上是一个慈善机构，收留很多无家可归的孤儿，但实际上，他是一个神秘组织在江南最大的秘密武器研究基地。
1: 神秘组织，对，我们调查到，这个神秘组织背后有日本人给他们撑腰，而且这件事跟尚红发有莫大的关联。尚红发，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2: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 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 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 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试镜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 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1: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6: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

0: 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饭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

0: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4: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

0: 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0: 六，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不向命运低头，每一步踏出自己的声响。
10: 我一个一辈子只能蹲着走路的人，能够站在海拔1500米的山顶看日出，这就是奇迹。
1: 用音乐传递生命的可爱与美好。

0: 代战书达人闪耀记精彩呈现。身兼数职，艰难创业。
1: 就刚开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订单，我们那时候还去线下去拉单子，我是主力，算是做设计、做运营、做推广。
2: 哪怕就是我们客服的顾客的一个小的要求，他都会一直盯到底。
0: 加速融合，身体更易吸收。
2: 一杯是水，一杯呢是亚麻籽油。
3: 哎，溶解的速度很快啊。
2: 对，好的原材料需要有一个这种载体，它俩呢也是一个黄金搭档，吸收翻倍嘛。吃进去的话才能被利用到。
0: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9: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9: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8: 哇，眼睛好轻松啊！
11: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1: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

0: 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4: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这不是美善堂的主事雷鸣吗？没错，他就是想抢夺吕毅的那个人。我是通过你给我的那枚暗器，我查到他以前确实是清宫的大内高手。我对美善堂做了一个仔细的调查，他表面上是一个慈善机构，收留了很多无家可归的孤儿，但实际上，他是一个神秘组织在江南最大的秘密武器研究基地。
1: 神秘组织，
0: 对，我们调查到，这个神秘组织背后有日本人给他们撑腰，而且这件事跟尚红发有莫大的关联。
1: 尚红发，
0: 尚红发跟这件事情有关。换句话说吧，尚红发还有雷鸣，他们两个人相互勾结，日本人给他们做后盾，他们正在研制一种病毒武器，这个病毒武器。
1: 一旦被用于对抗北伐军，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我们竭尽全力，一定要阻止它。
0: 你是怎么查到这些的？
1: 我们的人化妆成挑粪工，进入了美善堂，在那里秘密调查了一个多月。
0: 挑粪工？哼，你们还真想得出来。
1: 用这种方式打探消息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0: 我得出个结论啊。
1: 就是这事儿跟我无关。你不是要找尚红发报仇吗？
0: 没错，我是要报仇，但是我要做的是调查清楚全部真相以后杀了他。至于他现在跟谁勾结，搞什么阴谋，这都跟我无关。
1: 别忘了我们要相互帮助的约定。我之前给你的手帕上面有我们的联络暗号。

0: 你看他们呀，又乱踢被子了，咱们给他们整整吧。
1: 好，来。
2: 明明是看着咱们上床睡觉的呀，
3: 奇怪，窗户关了，门也锁了，他们不可能自己跑出去啊！
2: 快去报告主事，
3: 对，快走。

0: 秀菊，快点儿！来了，小姐，快点儿！老爷，爹，赶紧把药喝了。爹，你没事吧？没事，事不早了，早点休息吧。爹，我陪着你吧。
1: 身子骨不行了，谁陪都没用。老爷，秀菊，扶我回房。好。老爷，小心。老爷的病是越发严重了，之前只是偶尔咳一下。 这几日白天虽然还强撑着处理公事，可是，一到晚上就整夜整夜的咳，昨天都吐血了。
2: 吐血？怎么回事？
1: 让大夫看过了，急在腠理，病入五脏，只能继续服用汤药进行调理。

0: 怎么办？后面好像有人在跟踪我们，我们怎么办？还是小心为妙，先不要去
1: K 屋了，前面路口拐弯，往老码头开。
2: 拐弯了，好像是老码头方向。小张，赶紧去跟组长报告。
3: 是。

0: 八幺五你好。
1: 万象阴霾扫不开，弘扬捷运日相催。今天好像是要下雨。
0: 顶天立地七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总会天晴的。你等着。
2: 我知道，你肯定会帮我的。
1: 雷鸣在哪？有什么事不能在电话里说吗？
3: 我刚刚才知道，韩湘子就是梅山堂的厨师雷鸣。

0: 悄悄带走了五个孤儿，我怀疑这很有可能和病毒实验有关。我有两个人在追踪他们，我们要抓紧时间去老码头汇合。
1: 好，

0: 雷鸣，你一向装作好人，但背地里作恶多端。你的底细我们都查清楚了。18年前的郑家血案，你有没有参与？
1: 哼，你知道的还真不少啊。那我就更不能让你活着出去了。

0: 我们明明看见是雷鸣的手下把五个孩子带上的车呀。
1: 就是啊，我们上当了，回去。

0: 师父，您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1: 梅山堂有五个孩子突然失踪了，这栋神秘的小楼一定隐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哥，你在家吗？查理哥，我是喜宝。查理哥，你在家吗？查理哥，我想和你谈谈。查理哥，我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查理哥，你开门呐。

0: 小罗已经查过了，什么都没有。你过来看。
1: 假山啊，不太对劲。你看，这些地方都有松动的痕迹。

0: 这么隐秘的地下室，到底是干嘛用的？这里应该是一个实验室，但到处都有搬动过的痕迹，一定是转移了。这三更半夜的，是什么风把二位警察给招来了？
1: 接到报警，说美善堂失踪了5个孤儿。
0: 所以过来查查。查查，你们的手脚够利索的，居然摸到地下室来了。我们只是来随便看看，这里到底是干什么用的？这个地下室是我们冬天的时候用来堆放食物的地方，当然了，平时呢也堆放一些杂物。
2: 哦。
0: 那就没事了，我们先走吧。祝专员，咱俩也算是老相识了，所以我好心的提醒你一句：最近外面不太平，没事儿最好别到处乱跑，免得引来杀身之祸。
2: 多谢提醒。

0: 那个雷鸣，平日里看起来都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可是我刚才怎么觉得他的眼里有杀气啊？
1: 和善的伪装后面，往往都包藏祸心。
0: 还有那个地下室，他说是存放食物的，可是我怎么觉得里面有股刺鼻的味道？
1: 嗯，我也闻到了，应该是盐酸的味道。
0: 盐酸。

0: 没错，肯定是盐酸。还好我留了个心眼，抄下了箱子上的编号。
1: 什么编号？
0: 就是装着盐酸的箱子，每个箱子上面都有一串很长的编号。

正常的编号肯定是有含义的，可是这些数字到底代表什么呢？

0: 老爷，雷鸣那边出了点事，革命党已经盯上了梅山堂，幸好我们转移的及时，事情没有透露出去。现在所有的设备和物资都已经转移到了 K 屋，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准备就绪。
1: 跟他说，凡事小心点就是了。
0: 是。

我知道他已经中了病毒，活不过今天了，让他自生自灭吧。

0: 你什么人啊？
1: 我想借用一下你的电话。
0: 电话？这不能给你用，这是公家的。你赶紧出去，
1: 别过来。
0: 你
1: 我中了剧毒，会传染给你的。啊！出去，出去。

0: 来点橘子吧，
1: 。
2: 太贵了，
0: 这还贵，
2: 怎么也得5毛钱3斤啊！
0: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感觉怎么样？哎呀，姑娘，我们这是小本买卖，
2: 可以的。
0: 不是，挣不了几个钱。哎，姑娘，你要诚心要1.4毛。哎，姑娘。
3: 累了吧？
2: 有点儿。
3: 累就别跟着我，好吗？
2: 哎，谁说我跟着你？我逛街行不行？
3: 我知道你跟着我是怕我去杀尚红发，但是我告诉你，我真要杀他的话，你是跟不住我的。
0: 罗道，
3: 你别再跟着我了。
2: 哎，徐查理，
0: 罗道，罗道，总算找到你们了。朱主任来电话说，让你们两个赶紧去北山林业站找他，是有重要的事儿。
2: 让我们两个？
0: 对。
2: 北山林业站？
0: 对。
2: 怎么回事？
0: 不知道，但听声音好像受了伤，你们快去吧。
3: 走。

徐查理跟你一块来了吗？来了。师傅，你是不是受伤了？你把门打开。你们不能进来。我中了病毒，支撑不了多久的。师傅，你把门打开，我送你去医院，一定有的救的。你把门打开，一定可以的。你把门打开。你们要是进来。 我就一枪打死我自己。师父，你们听我说，我通过那个编号找到了雷鸣的秘密基地，那个地方在深山里头，他们管那个地方叫 K 屋，我刚才成功的闯了进去。 在那里，我发现了那五个孩子的尸体。那帮畜生居然用孩子来做实验，他们在制造一种病毒武器。后来，我被他们发现了。

0: 就打了起来。现在我身上沾满了那种可怕的病毒。
1: 师父，
0: 小谷啊，这是我从里面偷出来的病毒试剂，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一定要想办法阻止他们，听见了吗？啊，
1: 师父，师父，师父，你把门打开，师父，一定有的救的，你把门打开。
0: 徐查理，
1: 开门啊！
0: 徐查理，
1: 师父，
0: 徐查理，你在吗？
1: 开门，师父，
0: 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鬼王让我帮你，我帮了，我没有骗他，但是因为我的自私和胆怯，我没有把完全的真相告诉你。我就是蓝采和。
2: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6: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

0: 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

0: 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

0: 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

0: 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

0: 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雪

0: 掏心掏心，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

0: 气，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2天。
3: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不向命运低头，每一步踏出自己的声响。
10: 我一个一辈子只能蹲着走路的人，能够站在海拔1500米的山顶看日出，这就是奇迹。
5: 用音乐传递生命的可爱与美好。

0: 代战书达人闪耀记精彩呈现。身兼数职，艰难创业。
1: 就刚开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订单，我们那时候还去线下去拉单子，我是主力，算是做设计、做运营、做推广。
2: 哪怕就是我们客服的顾客的一个小的要求，他都会一直盯到底。
0: 加速融合，身体更易吸收。
2: 一杯是水，一杯呢是亚麻籽油。
3: 哎，溶解的速度很快哈。
2: 对，好的原材料需要有一个这种载体，它俩呢也是一个黄金搭档，吸收翻倍嘛。吃进去的话才能被利用到。
0: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4: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8: 这怎么办？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师傅，师傅，师傅，你把门打开，师傅，一定有得救的，你把门打开。
1: 徐沙里，
0: 师傅，
1: 徐沙里，徐沙里你在吗？
0: 开门，师傅。
1: 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鬼王让我帮你，我帮了，我没有骗他，但是因为我的自私和胆怯，我没有把完全的真相告诉你。我就是蓝采和，我也是你的仇人。我终于说出来了，我好开心呐。
2: 小柱，其实我早就知道你的身份。你还记得鬼王给我留下的怀表吗？他在怀表里面藏了张纸条，把你的事都告诉我了。

0: 一切都结束了，我终于可以解脱了。
1: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你开门啊！
0: 小果，你是个好姑娘。师父，我一生孤独，没有亲近的朋友和亲人。你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留恋的人，所以我希望你幸福。
1: 师父，
0: 徐查理，小狗他爱你，虽然他一直都没说，但是他对你的感情连我都能感觉出来，所以希望你能帮我好好照顾他，不要辜负他，好不好？徐查理，你要是个男人，你就答应我。
2: 我答应你。
1: 师父，师父，师父，开门！师父，我求你了，师父开门，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0: 现在就只剩下我们俩了。
1: 蓝采和该死，他居然闯进 K 屋。
0: 行了，人都死了。
1: 蓝采和虽然中了病毒，但他到底是自杀还是死在黑夜判官的手中，现在谁也不知道。吕洞宾，如果要真是有一个黑夜判官要杀光我们，那怎么办？
0: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1: 哼，你当然不怕，你贵为总督，有那么多人保护你，我呢被那帮革命党搅得鸡犬不宁，岂是难？你倒说起风凉话了。尚红发，我俩可是合作关系，你不能只顾自己，等着坐享其成。
0: 雷鸣，我劝你说话之前最好考虑清楚。
1: 怎么，我说错了？你好好的想想，这些年来是谁为你打理这一切？是谁帮你做那些见不得光的事？是我。
2: 够了，
1: 尚红发，我告诉你，要是黑夜判官找上我的门来，你也休想独善其身。
0: 韩湘子，这是你自找的，别怪我无情。

0: 这位姑娘，你要买什么书啊？哦，老板，有原本的大青绿吗？
1: 大青绿？对，没有吗？有，不过这种书买的人少。姑娘是在大学里研习律法的吗？哦，我是警察。哦，一定是跟破案有关。你稍等，谢谢。
0: 老板，我只想要杀人罪行的那一册。好，给。谢谢。过杀、细杀、误杀、斗杀、劫杀、故杀、谋杀。
2: 七种不同的杀人重罪，这分别就是：过杀、细杀、误杀、劫杀、斗杀、故杀跟谋杀。

0: 报警了，警察很快就到了。
1: 警察没到，记者就捷足先登了。
2: 这个记者要有新闻敏感吗？这个如果警察一来把这地方一封锁，那不就损失一个重大消息吗？您说对吧？您是恩济会的尹寒秋女士吧？

恩基会刚刚接管梅善堂，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这心里真的很难过。雷先生一直因为几个孩子的失踪感到自责。 他认为是自己的过错，他写的这个“故”字，既是代表过错，也是代表死亡的意思。就算是他的遗书吧。你是记者。 我请求你写一篇关于雷先生的报道。他是一个好人呢。现在外面对他有一些流言蜚语，我希望通过你的报道，向大家澄清事实。

0: 还他一个公道。
1: 啊，我一定会的。
2: 太乱了，
3: 太乱了！
4: 不懂吧？一见钟情。

0: 你已经证明身份了。
1: 没错，我就是郑高奇的儿子。我今天一定要杀了你，为我全家报仇。
0: 跟我上胡发作对的人，不会有好下场的。

0: 18年，大伙没把你烧死，今天我要把你碎尸万段！彦中，
1: 不要杀我儿子！我儿子不能死！红衣不能死！红衣不能死！ 我的儿子不能死！我儿子不能死！

0: 来人呐！
1: 快去看看怎么回事。
2: 好。
1: 仙人居士，你有什么事吗？
3: 却告诉你们老爷，我找他有事。
1: 是。

0: 哎，景珠，怎么突然想见我啊？真是很意外。啊，不，是很高兴才对。
1: 听松范的下人说，你最近身体不好。是啊，不过今天能够见到你。
0: 我的病全好了。我们都老了，以后你要多保重身子才是。你这两句贴心的话，我等了18年了。最近，我想了很多。 过去不明白的事情，现在也慢慢想开了。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再大的仇和怨，也禁不住时间的冲刷。 你看你，你有那么多的白发了，我帮你梳梳头吧。
1: 啊？
0: 不行吗？
1: 行，当然好。

0: 我没有犯病了，
1: 我病又犯病，我就是要杀了你。杀我？
0: 我不能让我儿子替我去冒险，我要为我儿子杀了你报仇雪恨。
1: 你儿子？
0: 尚红发，我要杀了你！尚红发，我要掐死你！我要。

0: 小姐，
1: 你们在干什么呢？怎么回事？
0: 这是后院小楼里那个疯女人。
1: 心莲居士。
0: 哦，是这样的，这个疯女人啊，又犯疯病，拿着刀到处乱挥，一不小心呢，把自己给扎了。医生来的时候，人已经死了。
1: 你是说她发疯把自己扎死了？
0: 哎呀，你是没在场，她疯起来啊，谁都拦不住。她都疯了这么多年了，其实我早就想到，她会有这么一天。老爷宅心仁厚，吩咐我将她厚葬。
1: 是这样。
0: 是啊。
1: 那你们去吧。
0: 哎，走吧。
2: 是是。

0: 这不是我送给查理哥的玉坠吗？奇怪，怎么会在新莲居士的身上？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来给你这个粗心鬼送东西啊。

0: 什么东西？
1: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都弄丢了，你说该怎么罚你？
0: 你在哪儿找到的？
1: 我还想问你呢，我送的玉坠怎么到新莲居士的身上了？
0: 新莲居士？
1: 嗯。
0: 你见到他了？
1: 没有，我只看见他的尸体。管家说他疯病犯了，把自己刺死了。
2: 胡说八道！
1: 查理哥，
0: 我娘没疯。我娘还等着我去接她呢，她怎么可能把自己刺死？
1: 哥，你今天是怎么了？我看着好害怕。
0: 伤风发，是你杀了我娘。

0: 一定是你！
1: 你是说，我爹他杀了谁啊？你想知道？你真想知道的话，就回去问问你爹。
0: 你问问那个衣冠禽兽，你到底是谁生的？
1: 你去问问他，小楼里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0: 查理哥。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1: 出去！
0: 我不走。
1: 出去！

歌

0: 你想知道的话，就回去问问你爹。你问问那个衣冠禽兽，你到底是谁生的？问问小楼里的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1: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小楼里的那个女人到底是谁？我到底是谁生的？ 不行，我要去找爹问清楚。

0: 老爷，我已经问过了，门口的守卫被打晕了，没人看见送棺材的人，也没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放在这里的。
1: 哎呀，上好的楠木啊，死了以后能躺在这样的棺材里，也不枉此生了。看来送这副棺材的人，一定跟我交情不浅呐。
0: 老爷，我一定查清楚，是谁这么大胆子，敢对老爷您大不敬。
1: 哎呀，用不着，送这么大的厚礼。 我们得领情啊！来，打开看看里面什么东西。
0: 老爷，使不得，这东西来路不明，小心有诈。
1: 我盛虹发，纵横江湖几十年，人挡杀人，鬼挡杀鬼。

0: 徐查理，
1: 还真是你啊！我差点认了你做入门女婿。哎呀，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可笑，可笑啊！
0: 尚红发，你的死期到了，这棺材就是我亲手为你挑选的。
1: 是啊，哎，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收到你这贺礼啊，整个人都精神起来了，连病啊都没有了。徐查理啊，为了对付我，你跟鬼王前赴后继，还暗地里安排了人给我下毒药，真是处心积虑呀。不过你这副棺材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我府里呀正用得上。怎么样，小子，没想到吧？
2: 老爷，有人在这药里下毒。老爷，你看，这是我在那个丫鬟秀菊的床底下搜出来的。我让大夫检验过了，药里掺了朱砂和少量的砒霜，长期服用可以导致人吐血而亡。怎么办？
1: 把这药给换了，再放回去，不要惊动他。既然有人暗中跟我作对，那我就陪他玩下去，看他什么时候跳出来。能算计我的人，在娘胎里还没出生呢。
0: 尚红发，别得意忘形。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我今天来是给你下战书的。
1: 战书，我接了，怎么样？
0: 你给我听好了，我郑红一发誓，要亲手杀了你，为所有死在你手下的冤魂报仇雪恨。
1: 报仇？好啊。今夜子时就在你郑家废墟，在那儿开始的就在那儿结束吧。不过既然要开战了，请他来祭旗。

0: 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

0: 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试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

0: 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 费，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

0: 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

0: 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读书修身，

0: 情。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无心之举，冒名入局。
3: 如果说之前你只是贝利约瑟给你的教案，
4: 那么今后你不是模仿他，
3: 而是真真正正的成为利约瑟。
5: 大哥，我不是利约瑟，我只是个路人。
3: 但是现在你已经入局了，
0: 以身为饵，请君入瓮。
6: 利用武田对利约瑟的信任，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5: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就是叛党叛国。
3: 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
5: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0: 方寸之间，暗战生死，
3: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7: 暗夜将近，黎明在前。
5: 在绵绵之树里，我们投在鸭子之间。
0: 听见的是守护者们，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8: 痛痛痛！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您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3: 通过精准产业导入与年轻化改造，友谊精品广场焕新亮相，天津金枣80正式上汛，全市做好准备应对汛期。市教育招生考试院举办高招会，为考生家长解惑答疑。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12: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天津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启动，活动为期4天，100余名媒体记者组成的采访团将先后走进天开高教科创园、脑机海河实验室、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等点位进行集中调研参访，立体式呈现天津在科技创新、产业协作等方面发展的良好态势。我们接着往下看。曾经辉煌一时的友谊精品广场，在历经停业阵痛后，如今以成云广场的新身份重装归来。经过精准的产业导入和年轻化改造，这座沉睡的老地标乘云而上，迎来了新生。
14: 友谊精品广场在泰安道5号院内，紧挨着原英国领事官邸、原开滦矿务局等历史建筑群。2012年4月开业，曾是泰安道5大院项目中唯一一个高端。

0: 商业旗舰店，刚开业就汇集了近千个知名品牌。作为友谊精品广场的运营负责人，冯虎的手机里存着不少老照片。
1: 它繁华的时候呢，做的广告位是铺满的，客流量每天最少能达到1000人左右。
0: 运营了十年后，受到电商的冲击以及企业内部的经营问题，商场出现亏损，2022年正式停业。深度挖掘楼宇、园区等存量资源，市场化导入商务金融、文化创意等新业态，促进产业空间供给与优质要素需求更新匹配。2023年是国资委牵头，把项目整体股权划转到了金投资本，由旗下的二级企业天津城市运营发展有限公司接手盘活。拿到项目后，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运营团队梳理出一套包含建筑特点、目标客群、消费增长业态的项目情况列表，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盘活方案。
2: 这个项目的位置实际上是地处于我们和平区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中心的位置，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项目的特点发挥出来，怎么样去匹配自己的业态，怎么样去从设计理念和这个未来的一些特色上能够吸引他们，这是我们在接手之后思考的问题。
0: 商场的楼宇是个 L 型，分为 AB 两座，中间是广场。在泰安道历史文旅片区、小白楼商圈、五大道三个片区的中心点上，五一、十一等节假日游客日均10万人次。四周写字楼、银行、机关单位等上百家，周边1公里范围内工作日固定办公人数超15万。团队就瞄准年轻白领，把项目定位为休闲社交空间。A 座打造成商业广场，并引入快餐、轻食等业态，适合提供工作日的午餐，还增加了电影院、健身房。B 座打造成总部办公，引入企事业单位总部。3000平米广场重新进行景观改造，升级灯光，又新增加了音乐喷泉等设施，定期举办音乐会、艺术展览等活动。目前部分商家已经陆续开始营业。
3: 它的带动其实是对整个和平片区都会有影响，周边呢会有一些跟它能够协同联动的一些项目，通过商业和产业的有序互动，产生更多的增量，盘出成效，盘出价值。
4: 这两天在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化制造基地，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式投用。
5: 这套系统专为海洋油气平台组块焊接等场景研发，焊接机器人是其中的核心设备。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基地从2021年一期项目投产以来，每年都会增加近100台套智能设备，覆盖打磨、喷涂、吊装等场景，而在部分焊接环节还没有实现智能化。为此，海油工程组建了30多人的团队研发智能焊接机器人，通过搭载激光摄像头等系统，结合数据库，让机器人具备了自主作业能力。团队持续观察记录资深焊工的技术特点，梳理出500多种焊接参数，组建起工艺数据库，对机器人进行了10个多月的训练，经过上千次实验，最终在产线投用，补齐了国内技术空白。目前新设备可以实现50多种部件的焊接，一次合格率超过90%。
4: 截至6月初，大港油田新能源项目绿电累计发电量成功突破6亿千瓦时。按照国内火电基准折算标准，清洁电量折合节约标准煤约1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47.1万吨。
6: 今年以来，大港油田锚定油气加新能源协同发展战略，对标行业先进经验，统筹新能源项目建设、内部消纳提质、运维管理升级3项重点任务，全链条打通绿电生产、就地消纳、富余电量外送路径，推动新能源产业从粗放式规模扩张转向精细化提质增效。依托油区井场等闲置空间建成分布式光伏项目，自发自用供给油气生产设备用电，年均减少外购电量12405万千瓦时，大幅压缩区块生产用电成本，成为油田绿电就地消纳落地见效的缩影。作为京津冀区域重点绿色能源项目，北大港23万千瓦集中式光伏项目平稳稳产运行，兼顾油田内部就地用电消纳与跨省富余绿电外送，拓宽新能源收益渠道。全域分布式光伏多点布局，落地井场围栏、办公楼与屋顶、生产场站闲置地块等场景，形成集中式、分布式光伏互补协同的开发格局。目前，大港油

0: 油田光伏总装机达31.7万千瓦，年设计发电能力4.7亿千瓦时，清洁电力逐步全覆盖油气生产、机关办公、矿区民生等多个应用领域。伴随绿色用能覆盖面持续扩大，油田生产环节绿电使用占比逐年抬升，有效削减油气开采、集输全流程外购电费支出，实现降本增效与节能减排双向利好。
1: 天津今早8时正式上汛，目前全市已做好准备应对汛期。
2: 结合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全市防汛形势严峻复杂的情况，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布通知，要求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防汛责任，加强监测预警，落实校应机制，加密巡视巡查，强化风险管控，紧盯重点部位，全力防范应对。本市已于汛前完成河道治理、蓄滞洪区建设等工程收尾，行洪河道堤防治理达标率提高至99%。东甸、文安洼等7处蓄滞洪区完成达标治理，建设完成梅江南、建昌道等一批重点排水泵站，完成中心城区300公里主干道路老旧排水管道清淤疏浚。目前本市形成已6部测雨雷达、96处水文站、208处水位站、138处降水监测点为主的水文信息监测体系，辅助无人机、无人船等应急监测设备，实现全市148条1级行洪河道和主要2级河道水文信息快速监测和实时回传。此外，已疏通管道近600公里，维修养护排水设施设备1000余台套，优化积水区域1处1预案措施。目前全市落实4000余名防汛责任人，修订完善40余项防汛抢险预案，扩充水务防汛专家队伍，累计开展67场次防汛专项培训演练，同时完成500万元市级专储防汛物资增储，市级应急排水能力达每秒81立方米。此外，山洪防御措施在做实，建立京津冀省级山洪灾害防御协同机制，修订完善区镇村3级防御预案，落实各点位预警传递和响应闭环机制。
1: 日前，武清区完成了城区5条河道的清淤和河岸的整修等工作。
3: 2支渠、4支渠等5条河道是武清城区重要的景观河道，同时兼具汛期的排力功能。因为年久失修，河道沉积大量淤泥和杂物，为此，区水务部门组织施工单位对这5条河道进行清淤作业。其中，2支渠长约3.1公里，建成20多年了。部分河段的砌石挡墙出现了坍塌、空洞。这次施工中也进行了护岸浇筑加固，并浇筑 U 型槽，防止底泥上浮，影响水质。另外，此次施工还改造了2支渠沿岸的14个雨水管道的排水口门，并将两岸的护栏从原来的80厘米提高到了105厘米，进一步提升河道的安全性和美观性。
1: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天津及海河流域整体降水较常年偏多，防汛形势严峻复杂。
2: 本市今年降水偏多，五月平均降水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高值第一位，预计今年夏季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偏多30%左右。今年以来，天津市和海河流域降水量显著偏多，其中刚刚过去的五月，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39.1毫米，较常年偏多101.4毫米。根据预测，今年夏季6至8月，天津全市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全市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30%左右，极端强降水易发。此外，海河流域降水量整体偏多2至3成。
1: 汛期预警如何分级，又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主播说防汛。
4: 蓝色预警属于一般级别，局部有降雨，多留意天气变化。黄色预警险情加重，降雨持续，千万别靠近河道低洼处。橙色预警情况严峻，多地出现了积水内涝，尽量不要出门。红色最高预警洪水来袭，立刻撤离到安全地带。

0: 保命第一。
1: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今天下午至明天14时，天津局地将有大到暴雨，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那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0: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天空阴沉，预计下午开始全市范围都会出现降雨，主要表现为分散性雷阵雨或雷阵雨的形式，局地雨强较大，风力也会随之增大，阵风风力可以达到6级上下，提示大家全天外出都要注意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9到23度之间，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3度。预计后半夜降雨区域结束，风力减弱。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明天还会出现一次雷雨天气过程。17到18号保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气温方面呈现缓慢上升的态势，最高气温是在30到32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22到23度上下。
1: 从上周开始，静海、滨海新区小麦率先进入收割季，农业部门全力抢收，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2: 降雨过后，土壤太湿，普通的轮式收割机下不去地。今年利用农机补贴专项政策，静海区组织多家农机合作社更新了20多辆履带收割机，加上从全国调来的50多台，分布在各乡镇调度使用。像塘关屯镇就调集了10多台履带收割机开展抢收。
3: 刚下完雨嘛，这个履带一晴天它就能进地，我们这一台收割机大概能抢收180亩的麦的。
2: 静海区、滨海新区20多座烘干塔等设备也开启24小时作业，对雨后收上来的小麦进行烘干，确保小麦顺利入库。
4: 小麦水分降到13%以内，小麦就可以储存8个小时左右，烘得达到标准。咱这个烘干塔呢，一天能消化120吨的小麦。
1: 市教育招生考试院昨天举办2026年高校招生咨询会。
2: 高招会同步在中国民航大学、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举办，全国80多所在京招生高校带来了招生计划、录取规则、志愿填报指南等信息，其中有29所本地高校参加。围绕产业需求，超70%高校调整了招生计划，面向前沿技术和未来产业，新设专业首次招生。南开大学开设数据资源与数据智能、量子信息科学、大数据管理与应用3个新专业，采用大类招生、后期分流的灵活培养模式，学生可以在大二前自主完成专业细分选择。
5: 增设这3个新的本科专业，我们是一个交叉融合的专业，在大类分流的时候，完全遵照学生的志愿，学生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最心仪的专业来进行学习。
2: 天津科技大学新增设合成生物学专业，将与龙头企业共建实践基地。
6: 合成生物学其实就是整合了我们本身学校在生物啊、制药方面的一些资源以及企业的资源，培养一些科研工作的领军人才。
2: 今年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湖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外地重点高校也都加大在京招生名额，不少高校同步放宽转专业辅修的申请门槛，给考生个性培养、专业调整留出更大空间。
7: 今年我们在天津的普通批次的生院计划从23人增加到28人，新增了6个专业，都是我们北京师范大学的王牌专业，都是放在各类的实验班里边进行了培养，提供更多的国际交流的机会。
1: 天津大学最近发布了2026年本科招生方案，不仅扩大招生规模，布局前沿新专业，还推出备受考生和家长关注的天大4条政策。
2: 2026年，天大全国招生计划达到5280人，相较去年扩招260人，是京津沪地区招生体量最大的985高校。在专业设置上有所增加，新增全国首个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以及生物制造专业，瞄准脑机接口、生物经济等前沿领域，依托本博贯通的培养体系，为国家战略产业输送紧缺人才。与此同时，学校新设2大工科试验班，推出12个天津市首批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推动新工科、新医科、新文科深度交叉融合。
8: 比如工学和文学、文学和法学、管理学和工学，这样也就是我们的学科门类跨度是比较大的。我举个例子，工业工程和自动化，我们既可以拿到管理学的这个毕业证和学位证，

0: 还可以拿到工学的，为学生将来啊这个就业提供了一个啊更好的啊一个支撑和保障。
1: 其次，志愿和专业选择政策迎来重大突破。今年，天大全面重组招生大类，做到100%专业不调剂，所有大类按照学科强关联原则划分，避免冷热专业捆绑。在大类分流阶段，学生可以在类内自由任选专业，全程不参考高考成绩和在校成绩。转专业政策更是全面放开，除国家特殊规定专业外，转出零门槛，不限制申请次数，各专业也不再设置统一的接收名额上限。
0: 学生选哪个专业，我们就啊满足学生的志愿就去哪个专业。应该说啊，我们进一步啊扩大了转专业的这个啊机会啊和次数。那么根据我们最新的统计数据啊，这个25级的同学在26年转专业的时候，成功率已经接近73%啊。应该说这个转专业的成功率啊还是比较高的。
1: 目前天津大学在八里台和北洋园两个校区已经设置了咨询点，考生带着准考证就可以直接入校，无需预约。学校还开通了线上直播间，直接答疑解惑。接下来，天大还将在20号和21号举办大型专场招生宣讲会，在25号举办校园开放日，服务考生和家长。
2: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1:13，在陕西渭南市合阳县北纬35.22度、东经110.30度发生4.1级地震，震源深度14公里。地震发生以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4级应急响应，调度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陕西省地震局开展应急处置。目前，陕西省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起，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3天，到期日为2026年12月15号，欲节假日顺延。今天 A 股多个指数样本调整生效，包括深证成指、创业板指、深证100、创业板50等指数样本股都进行了调整。
3: 深圳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今天对深证成指、创业板指、深证100、创业板50等指数实施了样本股定期调整，其中深证成指调入安泰科技、佛素科技、汉高集团等，调出金隅冀东、派林生物、甘肃能化等；创业板指调入天华新能、香农新创、光酷科技、国科威等；调出双林股份、沃森生物、汤臣倍健等；深证100指数调入铜陵有色、中钨高新等；调出长春高新、北新建材等；创业板50指数调入天华新能、香农新创等；调出神州泰岳、机器人等。本次调整后，创业板指战略性新兴产业权重占92%，深证100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权重提升至81%。相关样本公司2025年研发投入增长分别为13%、13%、15%，创业板50战略性新兴产业权重占96%，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权重占比达半数。
2: 下面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经过7个多月运行，我市首个开通网约公交服务的区域空港经济区网约公交完成扩围。
1: 作为我市首个扩围的网约公交区域，空港经济区网约公交的

0: 运营围栏面积由14.22平方公里扩大至20平方公里，围栏北至金汉公路，西至跃进路、空港经济区地铁站，南至西九道、东九道、北三路，东至京二路，站点数量由213个增至307个，增幅达44.1%。新增覆盖5所学校和9片居民区。自去年10月30号开通以来，空港网约公交不断优化运营模式。目前，该区域网约公交日均服务乘客约500人次，工作日主要承担地铁接驳和通勤出行任务。晚高峰客流略高于早高峰，周末则以商圈休闲出行为主。目前，我市已开通4个网约公交片区，预计年内还将围绕轨道交通线路末端站点、新建居民区、科创园区等，在市区及环城区域开通1至2个网约公交运营片区，让更多乘客享受便捷出行服务。
1: 6月18号起，滴滴巴士联合天津旅游巴士全新开通市区至滨海4大景区专线，我们来了解一下。
2: 市区到滨海4大景区专线始发和终点均为金湾广场地铁站地口，该专线直达4大景点：国家海洋博物馆、东江青海公园、天津方特欢乐世界、泰达航母博物馆，全程直达，无需换乘。这趟专线分为白天线和夜间线。白天线每天上午8点、10点从金湾广场发车前往景区，下午15点、17点从景区返回市区，适配滨海日游、半日游出行，覆盖常规开园时段，票价低、班次少而稳。夜间线运行时间为18点到21点，节假日延长至22点，服务对象为方特夜场、航母夜场、海博馆夜游、东江看日落或是夜景的游客，您购票时注意别选错了。
1: 昨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市民自发走进血液中心街头献血点，纪念这个属于献血者的节日。
3: 上午9点，不少市民、大学生志愿者自发来到血液中心大厅进行无偿献血。天津外国语大学的20多名大学生也组团来到血液中心，其中不少人都是第一次献血。
4: 大家一开始有顾虑很正常，我有好朋友就是他们每个月献血都会来，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的一种榜样的力量嘛。然后看到别人都去献，大家也会去迈出第一步。
3: 进入6月以来，市血液中心组织各区血站、街头献血点，开展宣传海报、信息推送、进校园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带动近1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
1: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5: 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8: 天津市区分散性雷阵雨转阴，29到23度。天津滨海新区分散性雷阵雨转阴，26到23度。天津济州中雨转阴，27到19度。天津宝坻分散性雷阵雨转阴，28到20度。天津武清分散性雷阵雨转阴，29到22度。天津静海分散性雷阵雨转阴，30到22度。天津宁河分散性雷阵雨转阴，26到22度。天津北辰分散性雷阵雨转阴，29到21度。天津西青分散性雷阵雨转阴，29到22度。天津津南分散性雷阵雨转阴，29到23度。天津东丽分散性雷阵雨转阴，29到22度。新疆库尔勒多云转小雨，32到21度。
9: 文明是友爱互助，文明是绿色环保。

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

既然要开战了，就由他来祭旗。嗯。

0: 为什么要抓查理哥？
1: 西马豪，快走开啊！
0: 不，我不走，我必须要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1: 西马，快过来！哎，不要乱来啊！
0: 查理哥，
2: 叫你的人退后，
1: 退后，退后啊！
2: 西马，别害怕，好好听我说。尚红发，我现在问你两个问题，你必须如实回答我。
3: 你问，
2: 我的母亲冯静珠，也就是新莲居士，是不是你杀的？
1: 是他想杀我，
2: 所以你就杀了他。
1: 是。
2: 西宝的生母是不是冯静珠？不敢说了是吗？我来说，18年前。见了冯静珠，然后又一手制造了郑家血案，把冯静珠关在楼里，

0: 不要听，我不要听，我不要听，我不要听，我不要听。
1: 师伯，师伯。

0: 我们已经准备妥当。
1: 好，去吧。是。小子，18年前，我一不留神，让你捡了条性命。今天晚上，我要让你跟你家人同样的下场。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徐查理，我知道你要去做什么，让我带人跟你一起去。现在你需要我们的帮助。
0: 这是我的家事。
1: 尚红发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何况他老奸巨猾，他一定会设下圈套抓你。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0: 我一直都活在危险当中。
1: 这次不一样。
0: 就是因为不一样，所以我更要一个人去。
1: 徐查理，你一定要小心一点。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事等着你去做。

0: 小姐，你可算是醒了。你从上午一直昏迷到现在，老爷可担心了。
1: 你说什么？我昏倒了？
0: 啊，小姐，你没事吧？
1: 徐查理呢？
0: 他……
1: 哎呀，你快说呀！
0: 他送了口棺材，又在前院大闹了一场，现在已经走了。
1: 这都是真的。原来这不是梦。
2: 上红发，今晚子时郑家废墟。

0: 郑弘毅，这个火圈是我提前给你准备的，你喜欢吗？现在你身上全是汽油，只要沾上一点火星，马上就会变成火人，所以千万不要动啊。郑弘毅，我帮你设计的死法你还满意吗？如果你乖乖的当我的左膀右臂，助我完成宏图伟业，到时你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可是你偏要跟我作对。郑弘毅啊，你既然已经做了徐查理，为什么还要守着郑家的仇恨不放啊？
1: 灭门之仇不共戴天。
0: 哼，死到临头嘴还那么硬。那好，我就成全你，送你跟你家人去团聚。
2: 把刀放下！
3: 你不把枪放下，今天我就死在你面前！
2: 好，我放下，我放下，别冲动。
4: 离开这儿，
3: 查理哥，你别跑，我来救你了。
4: 你赶紧走啊！

0: 我宁愿选择快乐也记得，悲伤也记得。
1: 师宝。

0: 前我爱你，因为你是我倾慕的白马王子。现在我爱你，因为你是我最亲最爱的兄长。
1: 喜宝宝，我不是一个好哥哥。

徐查理，你别太自责了，这是喜宝自己的选择，他愿意为你而死。我相信喜宝在天之灵也不希望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0: 西宝，西宝。来晚了，姐姐还有很多话，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西宝，西宝，
1: 谁干的？
2: 西宝为了救我，被沙漠法打死了。

你杀人杀疯了吗？你报仇报疯了吗？七宝才18岁，他该承受这些吗？他需要别人的保护，你们都在想什么？

0: 怎么样？我戴这个面具很合适吧？不可能有人想到是我。你没事吧？
1: 幸亏你及时赶到啊！20几年的老朋友了，
0: 客气什么？哦，对了，你怎么会到那里啊？你被人寻仇，我当然要保护你。不然谁来帮我们大日本帝国完成至高无上的黄雀计划？

0: 雷鸣一直负责 K 屋那边的事情，我们现在把他杀了，谁来管 K
1: 屋的事？放心吧，经过改进的介子气病毒已经研制完成，正在装备武器。北伐军眼看就要打到江州了，你要提前做好准备。哼，等他们到了江州，也就是全军覆没的时候，我一定会让他们有来无回。哼。
0: 真是乱世出英雄啊！还记得20几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看出来了，你这个人呐，心狠手硬，一看就能干出一番大业来。那时候我还是一个不太经事的小姑娘，只是天皇陛下撒在中国的众多预备间谍之一。 而你呢，连震天门掌门的女婿还没当上呢。看看现在，这时间过得真快啊！我们都老了。
1: 不，千万不要这么说，因为现在正是做大事的时候。
0: 现在你们中国战事又起，群雄逐鹿，我们也要分一杯羹的。所以天皇陛下想在中国寻找一个代理人。
1: 我第一个就推荐了你，因为我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的。我尚红发活了大半辈子，等的就是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你放心吧，这个机会是你给我的，我一定不会忘记。等我能够住在江南的时候，我会好好报答你。
0: 不，应该是我感谢你。这20年来，毕竟是你帮我养大了儿子，哼，我们之间互惠互利。<笑>
2: 好，好，好。我们现在去哪儿？
3: 兄弟们安顿好，我先去看看细胞。嗯。

七宝，我没有，我应该保护你，我一心想出人头地，才回来见你。

0: 雪宝，你疼我。雪宝，
1: 少爷，你别这样。少爷，
2: 让开，
1: 你别这样。少爷，少爷。少爷，醒醒吧，少爷，季宝已经死了。
0: 季宝死了。
3: 少爷，人死不能复生，下一步该怎么办？你得拿个主意。
4: 请问是上爷还是尚先生吗？
5: 你们，
4: 我们是专程来接尚先生的，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6: 白君之家，还有谁会找我？
4: 去了，你就知道了。
7: 不可能，少无法告诉我，我娘生我的时候难产死了。你在骗我。
8: 是我让他这么说的。当年我接受天皇的紧急任务返回日本，前途未卜，我只能把襁褓中的你交给尚红发。我知道对不起你，这二十几年来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职责。我这次主动请缨来到中国，就是要回来找你的。
6: 那你既然骗了我二十多年，为什么要告诉我？你有那么多机会来找我，为什么是现在？
8: 我这次费尽心思，以恩济会会长的身份回到江州，其实是替天皇实行秘密的黄雀计划，事关重大，不能有任何闪失。因此，在没有做好所有的准备工作之前，我是不能与你相认的。不过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我才委托军部的朋友，把你从前线调回来。北洋军阀节节败退，与其给他们当炮灰，不如我们母子同心共做一番大事业。
6: 你的意思是让我为日本人做事？
8: 你身上流淌的是大和民族的血液，为帝国效力是你与生俱来的职责，你应该感到光荣。

0: 答应你，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帮我除掉徐查理。
1: 哼，徐查理算什么？等你真正投入到大日本帝国旗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根本不值一提。

这间工厂生产的是已经经过改进的液态芥子气病毒武器。中国现在又打起了内战，那帮军阀绝不是北伐军的对手。我们的黄雀计划就是借军阀之手，用这无人能敌的病毒，消灭中国最精锐的北伐军。 为我们大日本帝国进入中国扫清障碍。厉害，尚红发只不过是供我操纵的一杆枪而已。你才是我选定的唯一代理人。别再犹豫了，难道你不想成为一个统治一方的英雄吗？嗯。

连续经历了母亲和妹妹的惨死，徐查理无法摆脱内心的苦痛和愧疚。长久以来，自己一直深陷家仇不能自拔，是到了该停下来审视自己的时候了。现在北伐战争如火如荼，国家命运前途未卜，面对这种局势，自己到底该何去何从？

他居然连细胞都下得了手。

0: 怎么，你还想听我再说一遍吗？你18年前对郑家犯下的罪行，我全都知道。我给你3天时间，你好好考虑一下，希望你老老实实的把你的罪行向世人坦白交代，否则。 我就把你的罪行公之于众。我会认真考虑的。
1: 不要！你不要，要怪就怪你自己知道的。

0: 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

0: 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 仅需一块钱。

0: 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

0: 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不向命运低头，每一步踏出自己的声响。
7: 我一个一辈子只能蹲着走路的人，能够站在海拔1500米的山顶看日出，这就是奇迹。
6: 用音乐传递生命的可爱与美好。

0: 代战书达人闪耀记精彩呈现，身兼数职艰难创业。
1: 就刚开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订单，我们那时候还去线下去拉单子，我是主力，算是做设计做运营做推广，
2: 哪怕就是我们客服的顾客的一个小的要求，他都会一直盯到底。
0: 加速融合，身体更易吸收。
2: 一杯是水，一杯呢是亚麻籽油。
3: 哎，溶解的速度很快啊。
2: 对，好的原材料需要有一个这种载体，他俩呢也是一个黄金搭档，吸收翻倍嘛。吃进去的话才能被利用到。
0: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4: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3: 轻轻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5: 寻找那一世
16: 纵的太阳。哇，

0: 入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我给你三天时间，你好好考虑一下。希望你老老实实的把你的罪行向世人坦白交代，否则我就把你的罪行公之于众。

看着母亲临死前写下的上字，凌小谷心中最后一丝侥幸也被完全湮灭。尚红发的确是杀死母亲的凶手，而且他做下的恶事远远不止这一件。凌小谷意识到自己不能再逃避，他现在必须正视这个事实。

0: 看这个，美警方智破奇案，测谎仪再立新功。我告诉你，咱们局要有这个东西，那根本就不愁破不了案。
1: 测谎仪？什么东西啊？这是？
0: 朕都不知道。它呢，就是一台机器，只要连上了它，你说真话说假话，一下就能看出来。
1: 真的假的？有这么厉害吗？这个？
0: 老大好像心情不太好。老兄啊，你能不能有点眼力劲儿？别哪壶不开提哪壶。
2: 老大，
3: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们，说你好像心情不太好。不是这个，在之前。
0: 哦，这个，测谎仪。
3: 去一趟上府，请尚红发来一趟警局。尚总督，这我哪请得动啊？你就说，是他女儿尚希宝被杀一案，需要他来警察局录口供。
0: 是。
3: 杜，
0: 哎，
3: 给我弄台测谎仪来。
0: 啊？
3: 说要我来录口供吗？你这是搞什么名堂？尚总督这么厉害，不知道现在有一种机器，叫做测谎仪吗？它能通过监测你的血压还有心跳，第一时间知道你是不是在撒谎。这台机器在美国已经破了好几桩大案了，我们好不容易把它弄过来。
4: 今天请总督过来，就是想请你帮我们试试这个机器，你不会反对吧？哼，总督府还有很多事情，我先走了。你怕了？只是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而已，问完你就可以走。好，我倒看看你这个机器到底灵不灵。<笑>
3: 你想问什么？庞龙渡，是。尚总督，麻烦您抬下手。
4: 哎，
3: 你别怕，它不会产生强电流，也不会对你有伤害的。好，我们开始。

0: 你吃过饭了吗？吃了，谢谢。这段时间，你睡得还安稳吗？挺好的。那你心疼你的女儿尚喜宝吗？当然了，她跟你一样是我的女儿啊。如果你心疼她，为什么要亲手杀了她？
1: 没有，你撒谎！有人亲眼看到你亲手杀了喜宝，
0: 那是意外。我要杀的是徐查理，是他自己扑上去的。
1: 那喜宝也是死在你的手上。
0: 我不想说这个。好，那我们换个话题。我娘死的那天，你有没有见过她？我跟你说过了。
1: 我没见过。你又撒谎，你见过他，对不对？因为他知道一些你见不得人的秘密，对不对？所以你亲手杀了他，对不对？这什么机器？一派胡言！你有什么证据？
0: 在临死的时候，用自己的血写下的字，他是想给我留下一些线索。可是，当天我没有找到他，但是天网恢恢，我把他找到了，是你杀了我娘，对不对？
1: 什么证据？不就一个上字吗？这天下有多少人姓上啊？连你呀，也应该姓上。就一个上字就能证明是我杀了他呀？啊！<笑>这个是我娘给我留下的亲笔信。 里面有他想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本来不想拿出来，因为我想给你留下做父亲的最后一点尊严。但是你太让我失望了。也许我娘不知道该不该把这些东西告诉我。 所以他把它藏在了家里的花瓶里。昨天晚上，我不小心把花瓶打碎了，发现了它，上红方，天意，你看看呀，你看看是不是我娘的亲笔字？好，我都给你听听。
0: 看看我娘想告诉我一些什么。小谷，见字如晤。昨日你提起郑家灭门惨案，与父亲上红花。
1: 够了！
0: 是，你娘是我杀的。 他咎由自取，我没有错。
1: 你承认了。

0: 你怎么能说实话？你是我杀死的自己的亲生女儿尚喜宝，你杀死了我的亲娘，你的结发妻子，你怎么下得去手？我现在就替我娘杀了你！
1: 凭什么认为你那个杀？

0: 龙，你干什么？你马上把枪放下！
1: 老大，对不住了，上总督关心你，一直让我在你身边保护你。
2: 别动！
0: 别动！
3: 别动！
1: 整个江州警局都得听上总督的。
4: 让我发，从今天起，凌霄谷跟你断绝父女关系，从此恩断义绝。
5: 小谷啊小谷，我只剩你一个女儿了。现在你在气头上，我不跟你计较。等你想通了，我欢迎你回家啊。
4: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那些病毒武器跟你有没有关系？

0: 朱丹峰死前提到的 K 屋，我们已经派人去侦查过了。现在事情已经很明朗了，他冒死偷出的病毒样品，经过我们的检测，可以确定是一种经过改进的糜烂性液态芥子气病毒。
1: 芥子气？我听说过。在八年前结束的那场世界大战中，因为芥子气的植入，
0: 使伤亡人数达到了130万人。 所以后来，国际公约明令禁止使用这种病毒武器。但是现在，我们的敌人正在改造它，使它的威力变得更大。这种武器一旦被使用在北伐战争中，后果将不堪设想。徐查理，我现在非常确定，尚红发跟这件事情有直接的关系。
1: 尚红发是个大阴谋家，虽然他当上了总督，不过他一定还有更大的野心。你不用再强调尚红发和你们这次任务之间的关系了。既然今天我能来，你应该知道，我是相信你们的。这么长时间以来，我看到你们为了革命的理想，不惜一切，甚至是自己的生命。说实话，我很佩服你们。 多年来，我一直被自己的仇恨陷得难以自拔。直到朱丹峰和喜宝的死，才让我想清楚了很多问题。我知道你们这次的任务是摧毁那批害人的病毒武器，不管能不能杀了尚红发，我都决定帮你们。
2: 太好了，那我们就同心协力，一起杀进敌人的秘密仓库。
3: 我也去。
1: 小谷，组长，我们想拦也拦不住啊！
3: 无论你们去哪儿，我都跟你们去。
1: 你都想好了？
3: 想好了，尚红发确实和病毒武器有关系，必须要去阻止他。 我已经从警察局辞职了，我不干了。以后，你干嘛，我干嘛。
0: 集合，检查武器。

0: 这些是盐酸，看来这里是他们存放原材料的仓库。
1: 这是他们的老巢，病毒武器肯定在某个秘密仓库呢。

0: 总督，有人闯进来了。
1: 慌什么？虾兵蟹将根本翻不了船。
2: 是。
0: 你护送专家，从秘密通道走。快。
2: 是。
0: 来，你们跟我走。
3: 走。
0: 快。
3: 快
0: 点。
3: 来不及了，有人敢下来，格杀勿论。
4: 是。

0: 你们这些人斗不过我的，任何人都休想阻止我。
1: 尚红发，你不要一错再错了。
0: 小谷，你真是不孝，居然帮着外人来对付你爹。

0: 侥幸逃生的尚文发气急败坏，他以北洋军阀江南军政总督的名义派出大批军警，在江州及附近各县大肆搜捕革命党人，一时间整个江州城风声鹤唳。
1: 乡亲父老，我尚鸿发受政府之命署理江南地方政务，如今南方乱党犯上作乱，所到之处生灵涂炭，无无宁日啊。尚某查到一小撮乱党余孽在本地生事作乱，现将其中若干人犯逮捕示众，朗朗乾坤岂容你等滋扰败坏。
2: 准备行刑。

你们两个年轻人也是经过十月怀胎，秉承你们父母骨血，侍奉乱世，长大成人也是不容易的。上天有好生之德，我也不想杀你们。只要你们供出乱党首脑的藏身之处，指认你们乱党在江州的地下窝点。 那我就愿意给你们一次机会，放你们一条生路。

0: 如果乱党的头目一天不出现，每天的这个时候，我就会枪毙五个乱党。你们革命人士不都喜欢杀身成仁吗？那我就成全你们。
1: 别看了，别看了，我走吧。太惨了，弟兄们被绑在那里。

0: 就像是杀牛宰羊一样。
1: 沙弘发说，如果革命党的头目无惧自首，他就每天处决五名被关在牢里的弟兄。我们得赶紧想个办法，不能让他们白白牺牲啊！
0: 对。
2: 宁威还是不愿意开门。
3: 不开门，门窗紧闭，我去送饭也不开门。他说中了病毒，怕传染给我们。
2: 刚才他们说尚红发残杀革命党人的话，你听见了吗？这个事儿大家暂时还是不要告诉宁威了。

0: 徐教练，你来了。
1: 你怎么知道是我？
0: 我听得出你的脚步声。
1: 你把门打开。
0: 不了，我现在的样子很难看，不想让你看见。
1: 你还好吗？
0: 嗯，徐查理，其实死并不可怕，不过死要死得有价值。临死之前，我真想见见你，可是我不能。
1: 我明白，我来只是想跟你说，

0: 我去查理，你要去哪儿？这么晚还没睡啊？
1: 我再问你，你要去哪儿？你要去自首，要去送死，对吗？我怎么会死呢？你也知道我是又能打又能说，说不定我把他们说服了，把那些人都放了。
0: 你又在骗我！你要是去了，就一定会死的。
1: 今天尚红发在刑场上说的话，你都知道。我们不牺牲一个人，他就会一天杀5个。那些革命党人会白白的牺牲，所以我们总得有一个人去啊。
0: 可为什么是你啊？
1: 如果我不去，你说谁去？

后悔了。

你以前骂我自私，只知道复仇，还死了很多人。你说的是对的。 我今天是去救人，可以救很多很多的人。这下你不会骂我了。

小果，你看看他们，他们都是为了别人的幸福，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个时候，真的不能太自私了，你说对吗？我一条命可以换这么多人的命。

0: 组长，组长，事情我都知道了，你们其他人留下来警戒。
1: 是，
0: 小谷，跟我走。如果不想查理死，跟上我。 警戒！
2: 是。
0: 如果追到查理，接下来怎么办？你跟他回去，带好队伍，我去找尚红发。
2: 我们怎么可能让你去送死呢？

0: 再往前走就是江州的城门了。往前一步是死，往后一步是生，两条路你选一条。
1: 有些事总得有人去做。
0: 你没有这个责任，这一次必须我去。以前我总是说要帮你报仇，却三番五次的阻止了你的复仇计划。我欠你的，这一次连本带息的还给你。
1: 宁伟，你只是个女人，你为革命做的已经够多了，剩下的交给我吧。
0: 我是女人，不过你别忘了，我同时也是个合格的战士。我有我的信仰，我愿意为我的信仰去死。现在我只剩下半条路，而你还要继续战斗下去。徐查理，我们的队伍需要徐查理，答应我，我死以后带着我的那帮兄弟完成任务，让我能笑着死。

怎么，还没有人来自首啊？原来你们这帮革命党啊，个个都是贪生怕死。那好，准备行刑。

0: 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0: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 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
1: 涂层内胆，钢丝球式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3: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5: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 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
6: 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7: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 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8: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9: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 好用、好清洗，这台AI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 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 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的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00。

0: 1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回家，
7: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 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00。

1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

0: 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一分钟，两分钟，十。

0: 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9: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

0: 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不向命运低头，每一步踏出自己的声响。
3: 我一个一辈子只能蹲着走路的人，能够站在海拔1500米的山顶看日出，这就是奇迹。
2: 用音乐传递生命的可爱与美好。

0: 代战书，达人闪耀技，精彩呈现。身兼数职，艰难创业。
1: 就刚开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订单，我们那时候还去线下去拉单子，我是主力，算是做设计、做运营、做推广。
2: 哪怕就是我们客服的顾客的一个小的要求，他都会一直盯到底。
0: 加速融合，身体更易吸收。
2: 一杯是水，一杯呢是亚麻籽油。
3: 哎，溶解的速度很快啊。
2: 对，好的原材料需要有一个这种载体，它俩呢也是一个黄金搭档，吸收翻倍嘛。吃进去的话才能被利用到。
0: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4: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

准备行凶。

0: 赵宏发，你不是要找我吗？我就是宁威，北伐军在江州的行动小组组长，代号蚂蚁。
1: 组长，组长，你不干嘛呀？
2: 快，
3: 将军跑了！
2: 组长，组长，
0: 这不送死人吗？这单枪匹马，
4: 赵宏发，
0: 放了他们五个，我任凭你处置。

宁威啊，宁威，这绞索已经套在你脖子上了。不过，如果你愿意与南方乱党决裂的话，我可以考虑保你不死，死到临头还这么倔。 各位父老乡亲，这个女人就是此地乱党的头目，我会将这个女人就地正法，以儆效尤。如果以后有人胆敢私通乱党的话，这个女人的今天就是你们明天的下场。好。

0: 我想死，如果你能保我不死，我愿意答应你的条件。
1: 原来你也怕死啊！怕死好啊！啊，如果你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写一下自白书的话，我可以保你不死。
2: 你亲自来书呢？
0: 好，我写。
1: 嗯，放他下来。
2: 是。
1: 去拿纸和笔来。
2: 是。
3: 老爷，小心有诈。
1: 不是搜过了吗？他身上现在连根针都没有。哎，把它解开。
2: 是。

是你让我们知道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为国家和正义在奋斗。谢谢你，你没有完成的任务我们一定会替你完成，放心。

0: 尹夫人，你怎么把我们家老爷关在里面啊？
1: 把他放出来，我们都会被传染，通通会死。
0: 尹夫人，求求你，救救我们家老爷吧，求求你了。

0: 你太让我失望了，我一再提醒你不要轻敌，可你还是中了他们的圈套。
1: 我是一时不慎，上了那个小妖精的当啊！
0: 我们已经接到消息，他们已经劫狱了，把我们之前抓的乱党全部都救走了。我想他们很快就会杀到这里来，我要先走一步了。
1: 不不不，叶兰秋，你一定要救我，你一定要救我呀！
0: 很遗憾，忘了告诉你，这种病毒没有任何解药，死的时候会极其痛苦。如果你受不了这种折磨，我奉劝你自行了断吧。
1: 我们有盟约的，你一定要救我啊！笑话。
2: 你对我有用的时候，我自然会和你结盟。你现在坐以待毙，奄奄一息，你已经是一枚弃子。开枪啊！你开枪啊！忘了告诉你。 手枪里只有一颗子弹，
1: 别浪费了。
2: 这里已经暴露了，全部撤离。
3: 是。

孩子，我们在前面就要分手了。记住，把这些病毒弹运到恶魔谷，等着大日本帝国的空军来运走它。我不明白，我们身为大和民族的子民，日本天皇为什么一定要干预中国内部战争？眼光要放长远一些。中国地大物博。 是个富饶的国家，但它迟早要被我们大日本帝国所拥有。现在各路军阀和我们走得很近，帮他们，那就等于扶持我们的在华势力。哼，早晚有一天，我要看着这些外强中干、指挥内战的人们，匍匐在我们的脚下。记住了，一定要完成这次任务。母亲在东京等着你凯旋，为你庆功。

0: 已经中了病毒，跟一个死人没什么分别。
1: 不管你开不开这家，你林小谷都是我的女儿，这一点是永远改变不了的。
2: 少红法，在我眼里你只是一个恶魔，我娘西宝，还有那许许多多无辜的人们，他们犯了什么错？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们？为什么？为什么呀？
1: 杀死他们对我来说根本不值一提，就像当年我灭了郑高齐一样。
3: 少红法，你现在再说什么也激怒不了我了，你的所作所为早就注定有今天的下场。
1: 我少红法一生精心筹谋，处处高人一头，步步领先，走到今天是天不佑我，我只后悔当初没有斩草除根。我等你来就是要告诉你，不管你是徐查理也好，是郑弘毅也罢，在你的手里。下辈子咱们

0: 我们现在就出发去恶魔谷，那是敌人最后的大本营。我们必须要阻止他们的病毒弹计划。出发！
1: 是。

0: 哎，你们两个小心点啊，小心点，轻放轻放啊，慢点慢点，一定要慢。
1: 飞机什么时候来？
2: 大概还需要两个小时。
0: 轻点轻点啊。哎，少爷，这些病毒已经快装完了，就等飞机来了。
1: 一定要小心，保证万无一失。
0: 放心吧，这些箱子我叫人装着干冰，只要保持低温，它就不会有反应。
3: 不好了！不好了！有一伙人全副武装的闯进来了。
1: 上午
3: 在，
1: 带兄弟们把他们挡住。
3: 是。你们几个跟我来。
4: 是。

0: 不好了，我们的人快顶不住了，眼看那火焰就要冲进来了。
1: 想坏我大事，没那么容易。大家听着，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

发现那是拼图武器，快把

0: 子，哪儿都不去，在你怀里躺着，哪儿都不想去，多陪陪我吧，跟我说说话，这会儿只有我们两个人。
1: 小姑，小姑，
0: 我有很多很多话想跟你说。
1: 我也有很多话想跟你说。
0: 那我先说，你还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你喜欢我。
1: 我喜欢你，我一直都喜欢你。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
1: 从你拿我名片擦口红开始。
0: 你喜欢我什么？
1: 喜欢你腿短但是跑得快。
0: 以前我总是打你，你会不会烦我？见不到我，会不会想我？
1: 我会想你，你会想我。
0: 你先亲我一下，我就。

0: 1926至1927年，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基本消灭了几个主要军阀，沉重打击了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然而随着412反革命政变的爆发，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序幕。随后徐查理奔赴井冈山，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彻底走上了轰轰烈烈的革命道路。
1: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5: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

0: 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

0: 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

0: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0: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6: 9块9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

0: 999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欢迎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9: 欢迎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不向命运低头，每一步踏出自己的声响。
2: 我一个一辈子只能蹲着走路的人，能够站在海拔1500米的山顶看日出，这就是奇迹。
1: 用音乐传递生命的可爱与美好。

0: 代战书达人闪耀记精彩呈现。身兼数职，艰难创业。
1: 就刚开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订单，我们那时候还去线下去拉单子，我是主力，算是做设计、做运营、做推广。
2: 哪怕就是我们客服的顾客的一个小的要求，他都会一直盯到底。
0: 加速融合，身体更易吸收。
2: 一杯是水，一杯呢是亚麻籽油。
3: 哎，溶解的速度很快哈。
2: 对，好的原材料需要有一个这种载体，它俩呢也是一个黄金搭档，吸收翻倍嘛。吃进去的话才能被利用到。
0: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我说五八倍不需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8: 通通通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

0: 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这可能是咱们家乡的特产吧，这个在中国啊，也算是礼数了。那可但是。Excuse
1: me, I'm from Turkey. Do you mind if I ask you some questions?
2: Sorry, we have party.
1: Just a few, but you look so cute together. Is your honeymoon right?
2: 他问我们是不是出国度蜜月？你告诉他，不是。
3: 对不起，没事，快走吧。你好，下一个，来，你先上去。
2: 两个，
3: 小心啊，
2: 小心啊。嗯，
3: 来陪我看一下。
2: 慢点。
3: 没事没事。
2: 你在开心，你在哪？
3: 在里面吧，嗯，先生，就是这儿，啊，好漂亮的房间啊！是啊，
2: 哎，我来帮忙。哎，没事没事，啊，累了吧，休息会儿。没事。
3: 坐船呢，我也是第一次坐这么大的船。
2: 你看，哎，你看那儿漂亮吗？
3: 漂亮。
2: 哎，
3: 这房间好闷呐，我出去透口气啊。
2: 嗯，好吧。哎，我也去。
4: 先生，先生，你不能下去，船要开了。
5: 是这样的，我有重要的事情必须要下船办，不好意思。
6: 哎，先生，哎，先生，
5: 拜托了，
6: 先生，
5: 拜托，
6: 先生，先生，
5: 拜托了，
6: 先生，您慢点。

找个好人就嫁了吧。下辈子，下辈子我一定娶你。

0: 哎呦，恭喜恭喜恭喜！您里边请。好好好好，
1: 恭喜恭喜
0: 了。哎呦，高老板让您破费了。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2: 去广州。
0: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0: 小翠儿，把药端上来。
1: 哎，你看我这正了没？
0: 不正，我给你正一正吧。你盯得住吗？
1: 行，没事
0: 啊，
1: 精神好着呢。
0: 那把药吃了，有点烫啊。吃了你就好精神了。慢点，慢点。
1: 哎，好，行。
0: 啊，你坐。嗯，
2: 老爷
1: 啊，
2: 夫人，这宾客都到齐了。
1: 哦，啊，走吧。哎，
0: 走吧。
3: 啊。列位，列位，哎呀，有劳列位，同喜，同喜，同喜，同喜，同喜！列位，列位，今日犬子天赐成婚，蒙各位是大驾光临，我梁父蓬荜生辉啊！
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监测呢？
1: 马上出来了，真热闹啊！
2: 大嫂，待会儿新疆下轿给多少钱啊？
1: 张嫂，张孝良，20块大洋。
3: 哟，20块大洋！
2: 服务员啊，
1: 谁？你的。老二，你洗头。
2: 来，
3: 洗一下。
1: 柱子，快来。
4: 来，快进去。
1: 秀莲，这是给你的20块大洋下轿钱。
5: 谢谢大嫂。
1: 天赐，快来抱你的新媳妇儿啊！
6: 快去。哎，
7: 不是。
8: 正好合适。好，
9: 哎，都过来
8: 啊。哎，这是今儿个二少爷结婚，掌柜的给发的红包。
10: 谢，
11: 我这才来几天也有这个。
8: 嗨，
10: 有，
8: 那是当然了，
10: 是的，
8: 5块大洋一个不少。
12: 掌柜的好，掌柜的妙，掌柜娶妻又生子，是富贵又如意。先啥？
11: 出去。
10: 等，今儿登门的都是来道喜的。来，这个买包子去吧。
11: 谢谢。
10: 哎，走，你不知道，你刚从乡下来，东家吩咐过，但凡办喜事一定要不识穷人。哎，这位先生里边请。
11: 先生里边请。先生今天是来拿货还是订货？
13: 让你们梁老板出来。
10: 您是？
13: 我是日完洋行的乡里传奇，找你们老板有大事，要是耽误了，你们可担待不起。
10: 哎，实在是抱歉，今儿个二少爷办喜事，掌柜和东家都不在。您有什么事儿，您吩咐我，我替您转告。
13: 这是我们日本央行委托宋美办，从你们这儿订的货，过海关的时候，居然被检验出质量不合格。
10: 这，
13: 你们说这件事，是不是得梁老板给我们说道说道？
14: 这印吧，是我们这儿的印，但是这货可不像是咱们这儿的货呀。
10: 是啊，
13: 包是你们的封包，印也是你们的专印。
14: 哎，不是，
13: 海关那边我有人证和物证，怎么，你们是想赖账吗？
11: 你这就是栽赃！
14: 懂了。
8: 今儿啊，是我们二少爷大喜的日子。
14: 是，
8: 来者都是客。您看啊，您的事情，明天咱们一定去跟掌柜的说道。
13: 明天
8: 喜的，
13: 我们等不了明天。我们经理对此事已经非常恼火，要是你们掌柜的再不来的话，我们就要起诉你们。

0: 这玩意儿根本就不是我们这儿的，滚出去！
1: 把给人家！

0: 是一个警告，警告了我，也警告了各位。这日本人觊觎我们张家口的皮货业，是由来已久，早就想霸占整个这个产业，这个市场。所以我觉得呀，这一次是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边呢。
1: 梁掌柜，您就是我们的主心骨啊！只要您这杆大旗不倒，我们就都能挺得住。
2: 对对对，对张家口的皮包生意，我们已经做了好几代了。这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日本人得手，
0: 没错，是
2: 不能让他们得手吧。
0: 不过我想，这次呢，咱们还是避避他的风头。我先由我大儿子到警察局去报案，至于他立不立这个案，不说。但是我先备个案在那，不为言之不欲也。
1: 是不是他们？
3: 没错，就是他，那撮白毛错不了。
4: 娘，别急啊。
5: 爹，
0: 啊，
5: 娘，
0: 怎么样？
6: 警察局怎么说呀？
0: 警察局说啊，这是跟东洋人的经济纠纷，说让找海关署。
6: 你去找了吗？
0: 去了呀，到海关署又说是什么？这属于治安案件，让找警察局。
6: 这些人呢？催税的时候催得紧，可是呢出了事儿了还推三推四的。哎呀，
0: 警察局就知道他们不管这种事儿，他就怕这日本人。
3: 对啊，既然您知道，我就这趟就没必要跑。
0: 那我要抢个原告，我得立个案呢，将来可以有案可查呀。啊，
6: 天赐他怎么没来
0: 啊？天赐呢？
7: 不知道。
0: 天赐呢？
8: 二少爷，
9: 二少爷，
8: 怎么样？
9: 啊，
8: 二少爷，那俩日本人近在里头，
9: 叫什么？
8: 好像有个叫山田的。
9: 哦，我知道了，回去吧。
8: 行，二少爷小心点。

0: 중굴, 근우절. 기싸마.
1: 배다.
2: 别紧张，跪下，跪下，跪下。我陪你们喝点吧。

0: 天赐，我是嫂子素莲。天赐呀，有点事儿，出去忙一下，一会儿就回来了。素莲，你一天没吃东西了，给你做了面条，先吃点吧。
1: 大嫂，家里是不是出啥事儿了？
0: 啊，没啥事儿，没事儿啊。就是去年库伦那批货出了点问题，天赐他一会儿就回来了。素莲，要不然你蒙着盖头吃点吧。
1: 你把面放桌上吧，我等天赐回来再吃。
0: 哎，
2: 走，二少爷，全妥了。
3: 别帮我。什么地方？
2: 都妥了。
3: 你们想干嘛？
2: 没干嘛，我给你准备了个礼物，所以拜托你亲自量量尺寸。这，
3: 你干嘛？
2: 没干嘛。
3: 我是日本公民，你不能这么对待我，你误会的。
2: 哦，对对对对对，我怎么忘了你是日本公民了？那赶紧好好招呼一下吧，让人躺着不能站着呀，是不是？
3: 你们放开我！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2: 干啥？
3: 喂，放开我！
2: 还挺合适的呀。
3: 你干嘛？
2: 老祖堂，中国有句老话叫报应，今天就到了你遭报应的时候了。
3: 我不明白你说的意思。
2: 那我就提醒提醒你，砸我们家皮货行，打我们家伙计，是你指使的吧？
3: 不是我干的，那是宋老板安排的。
2: 宋老板，对，宋老板。不干嘛，来，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啊！
3: 两口子，让我出去！两口子，我做啊！
2: 什么？
3: 我做啊！
2: 错了，
3: 我愿意赔下所有的手续，全部赔偿。还有，我亲自去向你爹道歉。两口子，
2: 早说嘛，这可是你说的啊。今儿个是我大婚啊，给你两个冤大头。记着自己说的话。哎呀，把它弄出来吧。
4: 天赐呢？看见他了吗？
5: 我都追得张家口了，店里也去了，没找着人。
6: 咱们批货装怎么样？
5: 都砸了。
7: 哎，奶奶，爷爷，
5: 你个臭小子，你还知道回来啊？二叔结婚这么大的事儿，到处找不着你，你跑哪去了？
8: 我学校今天有活动，我没请下来假。
5: 那你不会跟家里人说一声啊？你是不是欠揍啊？你说啊？
4: 你还真打他呀？
5: 你不打他就行了吗？这小子，
4: 你小时候我这么打过你吗？
5: 就是，
4: 你真是啊！是，饿了吗？嗯，去厨房去，可多好吃的了，去。
8: 哎，谢谢奶奶。
2: 回来了，
5: 小心点。哎
4: 呀，你还知道回来你？
6: 你是不是去找佐藤去了？啊，
2: 我去店里看看。
5: 我刚从店里回来。
6: 我跟你说，你要是没去找佐藤，你就不叫梁天赐。

0: 你别生气，我是路上碰到他了，就跟他闲聊两句。我那说你得跟我爹、我娘道个歉，他就答应了。
1: 你没把佐藤怎么样吧？啊，你给我实实话，说实话。
0: 也没怎么。哎呦，坏了，我媳妇儿的盖头还没揭呢，我得赶紧去看看。

0: 哦，
1: 佐藤先生。
2: 哎，浦冈佐藤。一点表示，不常敬意。
1: 谢谢谢谢。
2: 啊，
0: 啊，请坐，请坐。佐藤先生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贵干？
2: 梁老板，我是专程前来撇嘴的，是我关照五方，说下一时言语不合会坏你的脸面，现在已经安排人在舒服了，保证还你一个书生好的脸面。啊，
1: 谢谢。
2: 啊，
3: 佐藤先生，
2: 您是？
1: 哦，这是我家夫人。
2: 啊，哈哈，夫人好。
3: 佐藤先生，小儿莽撞，冒犯了您，请您多多原谅。既然事情都发生了，你要是想去报官，我们也不会掩盖，会把小儿送到警察局去。
2: 不必，林公子虽然莽撞，但也情有可原，我不怪罪于他。
3: 啊，您太大度了，真是太感谢了。
2: 夫人，不必客气。隔壁庄的牌匾已经挂好，相关此事。这是赔付鬼皮船的损失，500大洋，请你说好。
3: 是。
0: 好。哦。
3: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可以互相抵了，就不需要赔偿了？好，好，你们聊吧。告辞了。
4: 在这傻站着干啥呀？你怎么不进去啊？
5: 妈的，佐藤在里面呢。
4: 你说啥？那个害人竟还敢来呀？
5: 是是，你小点声，你别让听见。
6: 等，等会儿，待会儿再让你爹送过来。
4: 哦。
2: 梁老板，既然国央行蛮受了损失，也牵连到你们，不如你我双方联手化矛盾为合作。如何？
1: 但不知如何合作呢？
2: 如果梁老板答应我央行入股桂皮庄，此次造成的损失可以免于赔偿。
1: 佐藤先生，这恐怕才是你的真正的目的吧。啊，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们是早已谋划许久了吧？
2: 梁老板，您误会了。变央行的目的不过是想与鬼皮庄合作，共同发财而已啊。
1: 梁记皮庄是祖传的家业，100多年了，祖上有遗训，一分一厘都不能转让。
2: 既然如此，那就金掌柜尽快筹措赔款，按合同违约金是本金的1倍，期限为3个月。

0: 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

0: 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

0: 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 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

0: 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

0: 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

0: 越挣越轻松。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不向命运低头，每一步踏出自己的声响。
9: 我一个一辈子只能蹲着走路的人，能够站在海拔1500米的山顶看日出，这就是奇迹。
3: 用音乐传递生命的可爱与美好。

0: 代战书达人闪耀记精彩呈现。身兼数职，艰难创业。
1: 就刚开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订单，我们那时候还去线下去拉单子，我是主力，算是做设计、做运营、做推广。
2: 哪怕就是我们客服的顾客的一个小的要求，他都会一直盯到底。
0: 加速融合，身体更易吸收。
2: 一杯是水，一杯呢是亚麻籽油。
3: 哎，溶解的速度很快啊。
2: 对，好的原材料需要有一个这种载体，他俩呢也是一个黄金搭档，吸收翻倍嘛。吃进去的话才能被利用到。
0: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4: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
2: 哎，哇，

0: 重新更
1: 新，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1: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1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

0: 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那咱们现在柜台上还有多少现钱？
1: 老爷，这刚刚支了走库轮的货款，现在剩还不到4000块呀！哎呀，
0: 要不这样，你赶快到几个老客户家去走走，看看他们能不能借点钱出来，好吗？
1: 好。
2: 爹，现在各家都在筹措走库轮的钱款，估计腾挪的空间有限啊。哎，
0: 对了，你就到那个大德裕还有大盛奎那两家去走走，请他们把钱我们的钱能不能提前给我们结了的，好吗？
1: 爹，您真要赔那日本人啊？
0: 哎呀，你就听你爹的吧，你糊涂啊！
2: 佐藤就是靠这个钱来把咱们压了，咱们要是不给他，到时候把你弟弟抓了去，到时候连我一块抓了去，咱们这批货庄就散了，就完了。
1: 行，那主要是现在还没到还款的日子，我跟人商量一下吧。
2: 田佑啊，要不让田佑上他舅舅家借点？
0: 不用不用不用。
2: 没到时候，别
0: 激怒他。你看，你是金边上，你这要什么颜面呢？这不救急要紧吗？啊，这事儿啊，不能告诉天赐啊。哎，
2: 就这样吧，你赶紧去吧。啊，让他去吧。
0: 啊，你别急啊。哎，说起了半天，天赐就没见呢。
2: 回门嘛，上娘家去了。
0: 哦。
2: 急糊涂了，哎，我在想啊，咱们要不让天赐啊，到库伦去多几天怎么样？那怎么行啊？刚刚新婚不久，两口子怎么能分开呢？
0: 什么时候了，你还顾他们新婚呢？先躲一段时间，就3-4个月，风头过了再回来嘛。啊？
2: 倒也是。
0: 啊，
2: 那就让他去吧。
0: 就这么说定了。
3: 天赐啊！哎，
4: 天赐，你可是单独一个人出门啊！你呀，就注意点，不能在这胡作非为了啊！
3: 娘，瞧您说的，这坝上都是牲口，人影都见不着，我跟谁挤呀？行了，娘，那我就走了啊！别送了啊！我走了。
4: 天赐，
3: 来，
4: 我给你准备的鸡蛋和炸糕，你留着路上吃，别饿着。
3: 哥。 还是热乎着呢，谢谢你。有媳妇的感觉真好，来，讲讲。哎，
4: 等这么多人都蔫了，干啥呢？
3: 二少爷，
4: 我跟你说，路上小心点，别在路上尝二少爷的脾气，知道吗？
3: 我知道了，你也是。
4: 嗯，
3: 跟娘你说呢，帮我照顾好娘。
5: 二少夫人。
4: 你就不怕二少在库伦上黄米店吗？瞎说啥呢？当着我娘和我媳妇儿的面瞎说呢。
5: 那怕啥呀？我家天赐就爱吃黄米面面，都好吃啊，对吧，天赐？
4: 这，
5: 那傻媳妇儿啊，上黄米店是光窑子，你知道不知道啊？
4: 天赐，
3: 哎，
4: 你都不能去黄米面高，你知道吗？你不能去。
3: 你放心，他们去我也不去，行吧？
5: 行了，别瞎说了，赶紧走了。
3: 哎，我走了。 照顾好娘，娘，我走了。大嫂，我走了。
6: 老周，
3: 照顾好娘，我走了。
6: 走吧，
7: 注意安全啊，天赐。

0: 娘，你还干活呀？哎，没事儿，用不着。不是，反正我一个人闲着也是闲着。
1: 哎，在这家里头用不着你干活。娘跟你说啊，天赐来信儿了，说他在库伦挺好的。哎，
0: 娘，爹让天赐去库伦，是不是为了躲着佐藤啊？
1: 有这个意思。哎呀，娘跟你说啊。
0: 你们正当是新婚，就让你们分开，有点对不住你。哎，
1: 娘，你说这干啥？天赐现在是我男人，甭管他咋着，我都是梁家的人。真好。怎么了？
0: 没事，娘。
1: 是不是怀上了？嗯。哎呀，真好。
2: 你要是给娘生个大胖孙子，娘就更高兴了。好的，娘，我给您生个大胖孙子。
3: 老爷，你这还差一半啊！这啊，
1: 天子他爹，
3: 啊，
1: 咱们家可能有喜了。
3: 天子这一大摊事搁了这儿。 我哪还有什么喜呀？这苏莲
1: 可能有孕了。啊，真的？赶快
3: 请郎中啊，让他看看是不是真有孕了，保身体保胎呀！
1: 对呀，
3: 快请郎中。
1: 要是个大胖小子就好了，咱就有后了。
3: 大胖小子是闺女，闺孙女，我也过日了。

0: 苏莲，你就在车里边等我，把包给我。
1: 爹，您腿脚不好，李管家又不在，还是我扶着您上学吧，好吗？

0: 进去，你就要在这儿等着吧。
1: 行，好的，爹。

安老板，你过来了，请坐。

0: 杨老板果然是像新有些人啊。
1: 我们中国人做生意不但要讲信，还得要讲良心。如果没有了良心，这个生意注定是要失败。这是你要的20,000大洋的银票。
0: 梁老板，亿万洋行和鬼币庄合

0: 做的事，你就不再考虑一下吗？
1: 左贼先生，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个皮货山庄是祖传的家业，先祖有遗训，绝不转让。这个事情到此为止，不要再提了。
0: 我们力旺银行作为商界代表，我们的背货之行必认真之呀。
2: 梁老板，只要你同意跟我们合作，我们不但可以把20000退还给你，还可以掌控整个张家口商业操作之后的巨大的利润啊。
1: 左贼先生，看来你仰仗着日本军方做你的后台，要霸占整个张家口的皮货市场，你是由来已久啊。那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梁家的皮货山庄绝不卖给任何人，特别是不卖给日本人。
0: 林南天子公子应该不在府上吧？至于去哪儿，为什么去，我们不用您说。但是他做下的罪过是要付出代价的。
1: 佐藤，你这什么意思？
0: 只要你在这里签字，过往的一切我都不会再提的。
1: 我要是不签了，你这个老东西，我的耐心是有限的，你也别进就不吃，吃发愁。告诉了你这么多的秘密，你今天别输掉钱，休想看我一个字也不会签。签，签，签，签。

0: 你欠我们家三条人命，今天该还了。
1: 你的死在我手里，你能不能给我醒醒？你不能死！

お父さん、お父さん、お父さん。

你忙哪去了？家里人倒是找你呢。我觉得闷，出去走走。 怎么了？

0: 你这脸怎么了？啊？
1: 没怎么。
0: 这肯定有事儿，到底怎么回事？
1: 我去找佐藤了。
0: 不是，你找他干什么呀？
1: 找他报仇。
0: 不是，你把佐藤怎么样了？
1: 他死了。
0: 你把他给杀了？
1: 我倒是想了，但不是我杀的。
0: 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倒说清楚啊！
1: 本来我打算找他报仇，当时突然来了乱兵，他被乱兵打死了。
0: 那你怎么出来的？
1: 当时的情况很混乱，也不知道怎么着，就着起了大火。我趁乱跑出来的。
0: 有人看见你没有？
1: 不知道。
0: 你得出去躲躲去。行行行，现在咱们就走吧。
2: 哎呀，我走去哪儿啊？
0: 不是，你不走，到时候人抓你怎么办啊？
2: 那就让他们抓。
0: 真把你抓走了，二娘怎么办？她不得急死啊！
1: 这会儿我能去哪儿啊？
0: 啊，你去那个规划府，那胡老板跟我关系特别好，你去他那躲一躲，等这个事儿过去你再回来，行不行？
1: 我去，
0: 等事儿稳定了，等事儿过去了你再回来，行不行？我这就这么定了，待会儿叫大嫂帮你收拾东西。你这千万别再乱跑了，我求你了，小祖，你就在这待着，千万别跑了，行不行？来。

0: 天赐，给您准备了点干粮。哎，路上带着吃。
1: 谢谢大嫂。
0: 跟嫂，
1: 赶紧走了，拿着包，我跟你。来，这钱啊，你拿着路上用啊。
0: 大哥，我不要，家里现在也需要钱。
1: 家里不差这点钱，
0: 拿着。
1: 我真的不能拿。
0: 天赐，你带上。
1: 拿着，拿着，宝带干粮的内衣啊。
0: 跟嫂，
1: 大哥，你和大嫂出去等我一下，我想跟苏莲道个别。

你没事吧？啊！你放心，我不会伤害你。你爹的账我不会算在你身上。如果你不是女人，我一定杀了你。

进来吧，烤烤火。一会儿外头就下雨喽。跟你说话呢。不管你要干嘛，总得有个好身体嘛。别怪我没提醒你。

0: 你干嘛？
1: 我要杀了你，我要给我爸爸给我妈妈报仇，我要杀了
0: 你。
1: 你
0: 疯了吧你，你疯了吧你啊！
1: 放开我！
0: 你疯了吧你！我已经说过了，你并不是我杀的。
1: 我不信。

0: 告诉你啊，我再说最后一次，你爹不是我杀的，不是我杀的。
1: 我不信。
0: 爹是乱兵杀死的。
1: 我不信。
0: 如果是我杀的，我不会不承认。
1: 我不信。
0: 你的心情我理解。我跟你一样，也失去了亲人。所以我希望你能理智点儿。

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

0: 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0: 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

0: 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0: 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文明是友爱互助，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

秋天是天津最美的季节，一场学生运动会正在天津市二十中学的操场上举行。

0: 这里地处天津五大道区域的最东端，被四周林立的高楼包围着的校园并不宽阔，但是如果把视角转向空中，这所学校的特别之处就尽收眼底。这座外形酷似一架早期战斗机的建筑，是这里最醒目的标识，承载了历史和文化的教学楼，人们喜欢叫它飞机楼。90多年前的英租界，英国的侨民数量达到顶峰，子女的教育问题也日渐突出。1926年，在英国租界的剑桥道和马场道之间，英租界工部局奠基建设了这所天津英文学堂，也就是现在人们熟知的文法学校。文法学校是中世纪英国中等学校教育的一个典型，学校的教师多来源于教会，采用寄宿制，管理严格，盛行体罚，学校倡导美德礼仪教育。1928年，天津英文学堂建成并投入使用，学校对所有外国侨民开放，少数的中国富家子弟也能来此读书。作为教学楼的飞机楼，造型稳重宏伟，既有西洋古典主义建筑之风，又有英国地方传统建筑的格调。
1: 这个建筑呢，给人感觉好像就是说，就折中设计里头呢，是一个挺典型的，把历史上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风格呢，可能集合在一起。古典的基本的构图，就是平面的对称，立面的对称，然后有中心，有陪衬。你看它的中央入口的那个地方，正面有一个就是非常陡的一个山花，然后那个东西呢，再配一个大圆拱，然后再配柱式，这样呢就使得就是说它那个英国中世纪的那种特色又挺深的，就渗透在这里边。
0: 飞机楼的正中门厅是大楼的主出入口，八颗双排塔斯干式圆柱支撑着上层平台，形成气势非凡的门廊。大厅内两侧采用艾奥尼克式列柱，形成富于变化的空间。大楼坐北朝南，正立面和背面均对称，机身和机尾为大礼堂。大礼堂里的折线型天花板、U 型回廊和栏板均采用高级木装修。礼堂内设两层看台，共有600多个座位。这个舞台曾经上演过无数场莎士比亚的话剧，直到今天，这里仍是学校文艺演出的重要场所。走上通往二楼阅览室的走廊，高高的拱顶，幽深的楼梯，仿佛进入了哈利波特的魔法学校。当年在这里读书的外国孩子，从5、6岁入幼稚园，一直读到中学毕业，之后参加统一考试，试卷从英国寄来，全世界所有的英国文法学校同一天同一时间开考，考试通过就可以升入剑桥大学深造。
2: 除去英国还有其他法国一些欧洲一些国家的外籍子女也在那上，犹太人也在那上，还是培养了不少著名的作家、画家，还有记者。

0: 老人提及的著名记者，就是中国人最为熟知的波兰籍犹太人爱泼斯坦。爱泼斯坦自幼随父母定居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时任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的他，向全世界发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解放区和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真实报道。1957年，爱泼斯坦加入了中国国籍。在这座大楼里，爱泼斯坦度过了自己难忘的中学时光。出生在天津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齐孝云也曾在这里读书，她是菊坛几十年来少有的出色女花脸，是我国用英语演唱京剧《赤桑镇铡美案》的第一人，这些都与她曾在这里学习英语密不可分。1947年3月，民国政府在这里设立了地方行政干部党政训练团，先后举办七期训练班，至1948年10月结束。
1: 1949年解放，由市政府接管了，把民政局安置在那儿。当时市政府的一些会议基本都在那儿开，包括第一届、第二届人大会议都在那儿。
0: 上世纪50年代，天津的多所学校合并成立了天津市第20中学，飞机楼并入校园，再次成为教化育人的场所。现在的20中学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为目标，学生们在各种兴趣小组和社团活动中展示才华。初冬时节，第11届汉语桥美国校长学访之旅的4位美国校长来到20中学，造型独特的飞机楼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英国文法学校到今天的重点中学，这座校园见证了天津厚重的历史和美好的未来。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天时消费一券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深化民生领域改革，提升政务服务效能，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0: 张工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全市矿山修复治理工作。
2: 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天津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启动，20家中央和。

0: 地方主流媒体的上百名记者，聚焦科创活力主题，进行为期四天的调研采访。
1: 中央驻京院所合理化院成功研制硅基量子芯片关键材料，实现量产。
0: 今天，本市正式进入汛期，各区各部门加强预警联动，备齐防汛物资，提升应急能力，筑牢安全屏障。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今天，十二届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十八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听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市民生领域改革工作情况汇报，审议天地市健全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常态化推进机制提升政务服务效能若干措施，进一步部署推动我市有关改革工作。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和有关市领导出席。
3: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因时利导、因地制宜，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和民生领域工作新特点，着眼京津冀协同发展、城乡融合发展、金城与滨城联动发展，找准投资于人与改革惠民的结合点，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动社会力量参与，运用智能化手段持续抓好民生领域改革工作，进一步深化就业体制机制改革，完善适配新业态新场景的就业保障机制，探索建立人力资源需求预测机制，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进一步织密社会保障网，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低保等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健全困难群体精准救助制度，进一步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健全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加强产学研融通创新，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进一步健全医药卫生体制，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推动医保结算改革扩面提质，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进一步优化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加快打造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深化入职、入住、入户、入学等方面改革创新，营造近者悦、远者来的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对标对表党中央部署要求，学习借鉴先进经验，立足发展所需、企业和群众所求，创新改革举措，加快建设泛在可及、智慧便捷、公平普惠的高效政务服务体系，在更多领域、更大范围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抓实重点事项清单管理，聚焦重点产业、重点区域、重点诉求，提供精准服务事项，打造利己便民服务品牌。抓实办事业务流程再造，优化综合窗口布局，严格执行首问负责、一次性告知、限时办结等制度，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全面落实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抓实政务服务数字赋能，着力破除数据壁垒，加快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与一键式业务中台迭代升级，推动网上办事大厅与金心办深度融合一体联动，稳妥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政务服务，抓实服务场景丰富拓展，加快金产发平台建设，深化政企同行有需必应，加强12345热线与政务服务平台业务协同，推动京津冀政务资质互认、跨省通办、医保社保联通，提升文商旅体展等场景下政务服务的便捷性和舒适度，抓实部门协同落地见效，同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结合起来，压实工作责任，密切协同配合，强化跟踪调度，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改革创新成果，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2: 昨天下午

0: 检验。市领导王旭、谢元、王宝宇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出席。蓟州区政府市规划资源局主要负责同志汇报相关工作情况。张工在讲话中强调，要坚决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要求，深刻认识抓好矿山修复治理是重大的政治责任，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注重标本兼治，勇于攻坚克难，确保改到位、交好账。要从严从实，集中精力打好攻坚战，深刻领悟政策导向，坚持依法依规细化修复方案实现，倒排工期，高质效推动工程实施，做到该复律的应律尽律，该监管的坚决管住。要坚持系统思维，统筹联动做好修复治理安全、地质灾害隐患防范、防汛工程建设、周边交通保障、零散矿区复查等工作，守牢安全底线。要科学安排，精打细算，严守财经纪律，强化全链条监管，打造优质工程、廉洁工程。要健全完善长效机制，加强市区联动，完善定期调度、责任落实、问题化解、资金协调和风险防范等机制，形成一抓到底、狠抓落实的合力。蓟州区要主动加压奋进，保护用好生态环境资源，因地制宜谋深产业转型升级，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1: 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天津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启动。
0: 本次活动中，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以及财经类、行业类媒体的百余名记者组成采访团，围绕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这一重大战略，将在京开展为期4天的深度调研采访。市委宣传部会同市科技局、市工信局、市发改委等部门，聚焦本市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等领域亮点成效，精心设计安排了天开高校科创园、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联想天津创新产业园等18个重点点位，生动展现天津发挥先进制造研发优势，与京冀两地加强协同创新，完成科技成果区域转化的实际成效。
2: 既有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升级的内容，也有体现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的看点。这种搭配本身就说明了科创活力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3: 天津的新动能以及新动能的培育，包括我们的生物科技啊，包括绿色制造啊、智能制造等等，那么这些都与我们坚实的产业基础，特别是制造业基础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再叠加我们的港产城的这些优势，我觉得天津找准了自己的定位，有了明确的这种特色。
4: 主要关注的点还是科创中心扩围之后，天津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关键的一环，它将如何定位自己的先进制造业中心的这样一个位置，包括它在承接北京啊的一些科技成果转换方面，它都有哪些创新的一些做法。
5: 我们这次经济日报一共是派出了4个人的采访团队，我们是比较关心天津有很好的科教资源的积累，我们想知道它在京津冀科创协同方面有哪些最新的成果。
6: 本次主题采访活动，人民日报社派出了4名记者，重点关注未来产业等领域，展开全媒体报道。第一天，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就吸引了记者葛孟超的目光。
0: 葛孟超是人民日报经济部的记者，一直在报社做财经和产业方面的报道，围绕新质生产力发表了不少文章和新媒体产品。脑机接口作为15规划中提到的未来产业，也是他最近关注的重点。来天津之前，葛孟超也查阅了不少关于天津脑机产业、脑机海河实验室的资料。
7: 看到新闻上有很多嘛，比如说使用了脑机接口之后，有的常年卧床的人可能站起来了。那我觉得就是这个事业，它是对于民生福祉是有很大的好处的，产业前景也是很广的。
0: 这次脑机海河实验室不仅向媒体团亮出了最新的核心技术及创新成果，还特别安排了来自基础研究、产业转化、市场应用等领域的5名专家接受大家的采访，不仅讲清了脑机产业的来龙去脉，还邀请记者们一起感受前沿科技。
8: 想象成功，感受右手运动。
0: 葛孟超正在体验的是脑机海河实验室产业化落地企业碎石智能新研发的康复产品，它可以用意念调动机械手，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患者完成日常动作，将应用在养老、医疗等领域。抓住北京京津

0: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实验室还和北京高校在脑电解码算法、核心材料等方面联动攻关。现在在北京宣武医院、天坛医院、协和医院等多家医院都已经落地了脑机系列产品。
1: 它囊括的这个范围不仅仅是局限于医疗，包括我们国家的一些重大的需求，比如说航天航空领域，脑机接口都有它应用的这个场景。
0: 采访结束后，葛孟超立刻整理现场素材，剪辑一线画面，今天第一时间在他的个人账号《人民日报超说财经》发布，后续还将在《人民日报》刊登相关报道。
2: 今天的采访调研给了孟超很大的震撼。脑机接口并非遥不可及的概念技术，早已走出实验室，在天津完成技术转化，在北京医院落地临床。京津携手发力，让前沿科技真正贴近生活，惠及大众。
3: 中央驻京院所合理化院成功研制出了硅基量子芯片制造中的关键材料。
0: 在制造量子芯片的硅材料中，包含着硅28、硅29、硅30三种稳定同位素，其中硅28同位素含量直接影响着芯片的运算性能和使用寿命。以往这种硅28含量高的硅材料，只有国外少数国家掌握制备技术，只能依靠进口，每颗价格是黄金的数倍。从2006年开始，和理化院就开始组建专门团队，历经近20年的持续攻关，终于自主研发出了相关技术，将硅28同位素含量从92.25%提升到了99.99%。
4: 每提升一个9，量子计算芯片可执行计算的时间可以提升成百上千倍，实现将量子计算更快更准确。
0: 这项技术的突破直接将产品量产的成本比国外同类降低了近30%。目前和理化院科研团队已经在天津建设了这种材料的公斤级量产线，正在结合量子芯片产业的需求开展应用方面的推广。
5: 给一些大学还有相关的科研院所还有相关的企业已经送了相关的样品给他们做实验，目前看实验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后续我们会根据国内甚至国际的相关的需求加大我们硅28的产能的扩充。
3: 今天大船天津为维多国际航运公司承建的11.5万吨成品邮轮完成交付。
0: 这艘成品邮轮是大船天津为总部位于新加坡的维多国际航运公司建造的，这是企业签下的新客户。维多国际航运隶属于全球最大的独立石油贸易商维多集团，以前船只订单大都交给日韩等地。由于大船天津给希腊船东建造过两艘同型号的邮轮，设计工艺成熟，在试航中得到较高评分，让维多国际航运关注到了他们，并签下了4艘成品邮轮订单。今天交付的第一艘就是根据船东的需求设计了3个油舱，能同时装载3种不同油品。今天新船正式交付。
6: 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的稀泊试验和航海试验，已经处于整装待发交付状态。
0: 明天这艘邮轮将启航开往新加坡。
7: 目前我们的订单非常饱满，现在已经排到了2030年，而且2031年的意向订单呢也有。
8: 作为市级重点项目，今天位于滨海新区的轻松制药智能工厂投用。
0: 轻松医药集团1994年在京成立，这几年他们关注到一款高端抗生素在海外研发成功，可以用于治疗重度急症感染，过敏率也比较低，国内市场的需求也在增加。不过这类药品稳定性比较差，瞄准这个市场，企业投入研发资金，与天津医科大学药学院、沈阳医科大学等高校联合攻关，通过加入辅料和分体包装方式，推出了让抗生素更稳定的方案。看中天津经开区完善的生物医药产业链，企业在这里建起了厂房和实验室。今天这款产品开始进行试生产。
1: 我们计划持续的加大投入，计划呢再投资呢4亿啊，新增3条生产线。
8: 今天本市正式入汛。
0: 今年夏季，气象部门研判海河流域整体降水偏多2到3成，强对流天气高发频发是今年汛期的特点。加强监测预警，本市把人工智能预报大模型、强对流智能识别、海河流域风险预警等信息系统接入市级监测预警平台，市防办、海委、应急、水务、气象等多部门联动，研判降雨、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各类预警信息。今年天津数字孪生水务体系基本

0: 建成，接入了海河流域上游省市水文监测数据，加强对上游来水的研判预警。
1: 通过我们平台的支撑呢，能够实现洪水的预见期呢，能够延长到数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
0: 防汛工程设施今年也在持续提升，静海区抬头镇是大清河流入天津的第一道关口，今年对超过28公里的左右堤面及抬头围面加高约3到4米。此外，济运河、潮白河、中庭河、子牙河的堤防今年也进行了加固。在北部，济州居河山区段等9项水毁修复工程在汛前恢复防洪功能。在应急保障方面，市应急部门构建了区级为主、市级增援、跨省支援的3级应急救援队伍体系，同时将33支专业民间公益救援组织纳入区级应急队伍。另外，今年市应急局还与中国安能、中国中铁等8家驻金央企签订协议，目前卫星电话等设备也发放到位，完成使用培训。
2: 和应急管理部、国家防办啊，也建立了这种救援的援助机制啊，一旦这个发生京津冀区的大灾，我们及时申请援助。
3: 抢抓农时，今天宝坻区4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收割期。
0: 宝坻区是本市小麦主产区之一，今天临亭口镇朱家庄村首先开镰。陈立栓是当地的种粮大户，480亩麦田还是麦稻连种，得抓紧收完麦子再种晚稻。今天区农业部门帮着协调了14台收割机集中下田作业，每小时就能收割上百亩，半天就干完了。
4: 提前抓紧，必须得弄。要是过2天你再下雨，你再3、4天你下不了车，小麦也长眼，咱们那个水稻也插不上。
0: 受降雨等因素的影响，今年宝坻区小麦的成熟期比往年推迟了3到5天。气象预报显示，这2天还会有雨。农业部门也和各街镇联动，按照种植户的计划收割时间，帮着给协调机收作业队，根据天气、土壤条件随时调整。
5: 气象部门是每2到3个小时，气象信息对我们有个推送，然后我们根据气象的情况，马上指导农户进行相应的开展作业。按目前的情况看，预计在6月25号以前可以基本上完成小麦的收获。
6: 天津第12批援疆干部到任近1个月以来，接续推进产业援疆工作。
0: 举峰是滨海新区一名接任干部，上个月到岗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策勒镇后，他第一时间走进津南新村，走访对接种植农户。津南新村是天津对口援疆异地搬迁示范村，以往传统露天种植受天气限制，效益不稳定。这2年策勒县发展大棚蔬菜种植，依托天津援疆资金，村内建成401座产业大棚，规模化种植果蔬特色林果。今年天津援疆农技人员引进贝贝南瓜、无花果、水晶葡萄等新品种，搭配辣椒、黄瓜开展轮作种植，接续上一批援疆干部的工作。举峰走访了解新品作物的长势，并根据不同收获时间帮农户提前对接市场销售渠道。
7: 我们会打开策勒和和田地区的市场，同时将针对棚里其他的樱桃、番茄、甘蔗等产品，我们将一定联系我们当地的企业，让大棚里的产品有更高的收益。
0: 包括举峰在内，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中，本市派出300多名干部支援当地产业、医疗、教育等多个领域建设。
6: 今天天津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
0: 本月是全国第14届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主题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今天主场宣传活动在河东区一冷天阴易库进行，来自全市金融监管、政法等部门以及地方金融组织的上100名工作人员，重点围绕民间投融资、养老等风险领域为市民答疑解惑。通过介绍典型判决案例，针对青年、老年人等不同群体揭露非法集资的惯用套路。今天全市16个区也同步开展了集中宣传日活动，通过情景再现、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提高市民防骗意识。
6: 本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天本市举办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活动。
0: 活动聚焦群众日常生活中的高频安全风险，设置科技互动体验区，向市民普及消防、燃气、用电、水域等方面的安全应急知识。今年安全生产月主题还聚焦汛期溺水、船只遇险等突发场景，设置水上救援实战演练板块，区别于以往偏简单的水面救援演示，新增故障船只拖拽、舟艇

0: 驾驶等科目。
1: 服务好外地求职者，和平区协调一处新投用的人才公寓，提供短期免费住宿服务。
0: 解放北路附近金融机构集中，赶上毕业季，这些企业也都在招聘人手，不少年轻人从外地过来求职面试。和平团区委在走访中了解到，大伙初来乍到，找不到合适的落脚地方，希望能就近找个住处，方便找工作。和平团区委就帮着联系了附近新投用的一家人才公寓。毕业两年内异地来京求职的高校毕业生，凭面试或入职通知能免费入住两晚。
1: 天津海事局在全国试点推出游艇操作人员弹性培训班。
0: 目前京津冀区共有20多家游艇俱乐部，在册游艇超过800艘，每年都在增加，主要集中在天津东江以及河北秦皇岛。之前爱好者们想取得游艇驾驶证，需要连续10天进行脱产培训后参加考试。今年天津海事局围绕京津冀游艇爱好者的培训考证需求，在全国试点开展非工作时间培训。这次的学员有6人，3名来自北京、河北。
2: 把原来集中的培训时间分成了几段，利用了4个周五晚间和周六周日的时间，指导培训机构安排课程。
0: 天津海事局指导培训机构重新调整课表，边学习理论边实操，确保学时标准不降，并安排专员随堂监督。培训后要进行理论和实操考试，合格后颁发游艇驾驶证。
1: 迎接端午客流，经开区发放文旅消费券。
0: 本次文旅消费券以畅游槟城乐享泰达为主题，从今天起到6月24号每天9点发放，吸引各地游客端午节来京。此次消费券打破地域限制，面向全国，消费者可以通过美团大众点评客户端搜索经开区文旅消费券领取，可以用于购买经开区内景区门票套票。消费券设置多档满减，相较于本月初的第一轮消费券，今天的第二批消费券总额度也从20万元增加到30万元。
3: 来看一组简讯。
0: 中意音乐文化交流活动由意大利驻华大使馆文化处主办，邀请意大利普里斯马乐队走进益丰区开展巡游演出，融合音乐、舞蹈、喜剧等艺术形式。京津冀京东大鼓演唱会在宝坻区举行，3D 名家新秀登台演出了《拆西厢》等传统剧目和《秦城小马驹》等原创新作。作为京津冀蔬菜供应基地，武清下武旗镇今年有多个新品小吊瓜推广种植，这两天迎来头茬成熟期，即将走上3D 市民餐桌。
1: 观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你也可以通过天元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更新。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身兼数职，艰难创业。
4: 就刚开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订单，我们那时候还去线下去拉单子，我是主力，算是做设计、做运营、做推广。
5: 哪怕就是我们客服的顾客的一个小的要求，他都会一直盯到底。
3: 加速融合，身体更易吸收。
5: 一杯是水，一杯呢是亚麻籽油。
6: 哎，溶解的速度很快哈。
5: 对，好的原材料需要有一个这种载体，它俩呢也是一个黄金搭档，吸收翻倍嘛。
6: 嗯，
5: 吃进去的话才能被利用到。
3: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天空阴沉，午后开始局部地区出现降雨，预计到了夜间降雨持续。具体来看，全市大部分地区表现为分散性雷阵雨或雷阵雨的形式，大家外出时注意携带雨具。夜间市区最低气温为22度，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3度，后半夜降雨趋于结束。明天降雨再度来袭，大部分地区上午就会率先出现雷阵雨，部分地区下午到夜间转为小到中雨伴随雷电，同时夜间风力呢将会增大到3到4级，阵风可达6到7级。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0到21度之间，提示您外出时注意做好防风防雨的准备，注意交通安全。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7到18号维持多云的天空状况，气温略有回升，最高气温在31到32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2到24度上下。19号还会出现一次阴天过程，气温小幅下降，全天在30到20度之间。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雷阵雨22到30度，滨海新区雷阵雨22到27度。渤海海面雷阵雨，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5到6级。

0: 不向命运低头，每一步踏出自己的声响。
1: 我一个一辈子只能蹲着走路的人，能够站在海拔1500米的山顶看日出，这就是奇迹。
0: 用音乐传递生命的可爱与美好。

0: 彩战书，达人闪耀技，精彩呈现。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以来，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全国麦收接近尾声，下拨进度过半。
1: 今年两重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0: 九大重点行业启动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
1: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伊朗方面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全面解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这段时间，天津市新一批口袋公园面向市民开放，在这里，健身器械、亲水绿道一应俱全。这些利用街角地块闲置空地建成的口袋公园，让周边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目前，天津已建成近400个口袋公园，实现了从零星分布到全域覆盖。
3: 你看这些老人们都在这唱歌什么的，因为嘛呢，都是在这附近住的，所以都乐意在这小公园里头玩一玩。出了门，过了马路就是公园，5分钟都用不了，挺好的，挺幸福的。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总书记要求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他说，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十四五期间，我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一项项可赶可急的政策举措推动民生保障从有向优跨越升级。
4: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总书记始终把民生放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与人民共享。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置7项民生重点指标，充分彰显民生为大、民生优先的战略定位，真正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深度融入国家治理、规划实施、政策落实全过程。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积极施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今年，我国将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这个园区，原先是个长期闲置的工业厂区，如今通过更新改造，变成了全业态的文体综合园区，服务附近居民4.5万户。今年这里还新增了艺术空间和品质餐饮。到2027年，重庆将完成1800个老旧小区、130多个城中村的改造。
5: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来这里，有专业的羽毛球馆，然后每周的时候我还会带孩子来上篮球课。除了运动健身，这里还有各种美食、中医理疗这些，我觉得这里真算是一个保障地。
2: 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今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优化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服务体系。辽宁在今年计划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的基础上，加力为老百姓提供小区里、单位里、家门口的优质托育托幼服务。安徽在今年新建130多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同时，加快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护理、智慧养老等场景落地应用。
6: 随时随地都可以应用一下这个就可以了，应用一下服务员马上就来了，医疗也是24小时都有看病的。科技改变了我们的养老，等等我一去了穿鞋子，哎，他马上就凉了。你看这个智能多好，解决我们多大的问题，说小孩子也挺放心的。
2: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两千一百

0: 199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还会根据基层需求，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如今，贵州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90%以上。
1: 总书记强调，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把医疗卫生的基础打牢，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0: 民生无小事，知业总关情。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元，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超12.4万亿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2: 本台消息，6月1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习近平

0: 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2: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
0: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7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粮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粮发霉风险。
3: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0: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4: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0: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1: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2: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0: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3: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2天2夜，现在1天1夜就省1天的水。
0: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4: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0: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9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5: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0: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

0: 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0: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50.5%。
2: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与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3: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今天，位于金沙江上游的华电拉洼水电站特高坝二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90亿度，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今天，中广核宁德核电五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安全屏障。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下牧场迁徙。

0: 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修木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15号，中蒙重大合作项目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有益工程，该项目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协议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伊朗媒体今天公布了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最终谈判开始前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等。相关内容没有得到伊美官方确认。以色列方面今天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今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特朗普指责以军当天空袭黎首都贝鲁特的行动干扰美伊和平协议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土耳其、英国、法国、德国等对美伊就停战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并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予以落实。受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1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桶80美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这事儿，
1: 我们家小姐说了，抗战一日不胜利，她一日不入土，她要亲眼看着我们的山河光复，这是我们家少爷这么拼命的原因。
0: 顾叔，那他是怎么死的？
1: 冰清小姐就死在神仙士卒这4个字上了。

0: 您不是那什么制船厂的领班吗？怎么对他们顾家的事儿那么清楚？
1: 我原本是顾司令的警卫员，民国21年就在闸北，我负了伤，到现在这伤都没有完全康复。后来顾司令看我可怜，就在船厂给我谋了份差事。这次你的事，我本不该管。啊，
0: 都督，都督，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1: 明白就好。

又出啥事儿了？你咋那么半天？哎，顾叔，能先送我回趟长城剧团吗？

0: 别他娘的跟我装了！剧院房东都跟我说了，是一个英俊多金的公子哥替你买了地，还赶巧了，就在我演出的前一天。你说，这不是为了讨你欢心是为什么？
1: 就不能是我帅气的男助理替我买的？你买？
0: 你这么一小破剧团哪来的钱啊？你看看这上上下下，有一样值钱的吗？不是一路走来，我以为菜市场，真臭气熏天的。
2: 我来看看。
0: 别扯了，别扯了，别扯了，别看热闹了。你不过是因为自己扮老徐娘了，看我风华正茂，怕被我抢了风头，才削尖了脑袋去傍男人，想想就不干净。
2: 我看是你脑子不干净吧？
0: 你不要脸！
2: 骂人都这么没心眼，
0: 臭婊子！

简碧云，你以为这样就能把我赶走？整个商海滩又不止这一家戏院，我今天就把话撂着，咱俩这梁子，今儿算是结下了。

你先进去，我在这掉个头等你。

0: 下狗。
1: 你怎么回来了？外面有人看到你吗？
2: 没有，应该。
1: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2: 今天晚上五天宴请李月色，关小山让我去一趟，但我有个忙，想让小香姐帮我一下。
1: 昨天晚上五天差点要了你的命，你都吓成什么样子了？你怎么还敢去见他？
2: 其实也没那么害怕。
1: 你给我过来。坐。
2: 我
1: 坐哪儿都一样。把眼镜摘了。是不是顾阳山逼你？
2: 没有，他没逼我。
1: 行，你跟我说实话，你们的计划是什么？
2: 行小姐，我真不能告诉你。上一次就因为我把咱们剧团弄得乱糟糟的，日本人还来了。这一次说啥我也不能再把你卷进来了。
1: 现在情况这么紧急，你不说我怎么帮你？
2: 是这样，顾阳山让我去告诉武天，李月色密码已经被泄露。如果武天不相信的话，就让我劝他发一个假的空气电报，顾阳山那边会想办法让相应的部队挂起防空警报。只要警报一响，武田就会彻底相信李月色密码已经被泄露，这样日本人就能弃用这套密码。
1: 又是这么铤而走险的计划，你在武田面前很容易暴露，
2: 所以我才想请沈小姐帮个忙，让龙儿帮我去拿个保命符。
3: 我记得我刚开始帮李月色演戏的时候，曾经有一回，那个武田课长要拜访他，
4: 迈左脚点右边，迈右脚点左边，
5: 那不就是顺平的吗？哎，对了，回头日本人要是来这儿，我是给他们沏杯茶喝呀，还是洗点水果吃啊？
4: 我什么都看不到，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只需要把这张照片摆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
2: 妈呀，这跟我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
1: 照片上的人是谁？
2: 那我不知道。而且那天武田他也没来，不过我很明确的记得李月色跟我说过，只要这张照片在，日本人就一定不敢动他。

0: 草原庄，我是来找你的。
1: 你的意思是，今天晚上让龙儿也参加这个行动吗？
2: 丁一想找龙儿帮忙，去旅月色的柜子里偷一张照片，说关键时刻能够保命。
1: 可我们这么做，会不会让龙儿牵扯的太深啊？
2: 龙儿和赵福都很积极，他们应该跟红玉一样。

0: 到锻炼的机会。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可以向党组织申请一下。只是，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关键。
1: 哦，现在联系不上曹元忠，我们都被他骗了。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要采取行动。可惜我没有上海站的权限，所以我用不了上海站的电台。
2: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1: 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保安，我知道你有一台和重庆秘密联络的电台，所以只要用你的电台加上上海站的密码，我们就可以联系4051，这事儿就能成。
3: 你是要假传军令吧，顾良山？一旦暴露了，我们俩都是死罪。
1: 罗涵，成败在此一举。
3: 你还不明白吗？曹元忠为什么不愿意配合你，就是因为你这个计划太冒险了，太没有把握了。作为特工，咱们做事不能只凭运气。
1: 那凭什么呢？那我们现在要能靠什么呢？
4: 我们要靠日本人主动投降吗？
1: 现在形势等不了了，将士等不了，老百姓也等不了了。
3: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不听劝呢？别太理想主义了。你总不能拉着别人陪你去赌，拉着别人牵扯多少条人命，你知道吗？
0: 军统的作风你我都清楚，他们内部盘根错节，办事效率极低。这个顾阳山刚刚回国，满腔热血，根本搞不清楚这里边的深浅。我是担心，他根本没有办法真的调动4051发来空袭警报。
5: 可这就是短时间之内能够让美机关主动撤掉李月色的密码唯一的机会啊！哎，军统既然下了这个决心，那他们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所以，我们应该去帮他这个忙才是啊。
1: 你知道他为什么不愿意配合吗？他就是自私自利，为了明哲保身。
4: 抗日救国凭的是热血难凉，而不是冷血无情。
1: 你们可以无动于衷，但我必须有所作为。
3: 为了党国，为了主义，我可以牺牲，但是我要牺牲在战场上。我不会陪着那个小瘪三去送死的。
4: 前线是战场，密码战也是战场，而你口中的那个小瘪三现在正在为了我们的任务而在孤身奋战。
1: 难道军统现在要避而不战，做缩头乌龟吗？啊！我今天早上回去找他，他哭着跟我说，他想他娘了。我不但不能安慰他，我还要继续残忍到让他帮我们来换密码。我加入军统是为了抗日，为了百姓。他呢？他可就是老百姓，冲锋陷阵似的。这凭什么？我们到底是为了谁啊？
3: 你怎么就那么相信这个小兵？作为一个职业特工，都未必能完成的任务，你真的相信这个丁一能够说服武田吗？
1: 一开始我的确不信，我的的确确是赌大于信。可是自从我看到他因为我们的行动差点死了两回之后，罗涵，他现在在我心里的位置和你一样，都是我的战友。如果我们不相信自己的战友，我们还能信谁呢？我没时间了，无论你今天帮我与否，我都要护丁一周全。
0: 还有最后一个办法，
5: 你讲。
0: 军统那边大概率是靠不住，我们不妨向党组织申请。如果今天晚上丁一和顾阳山真的说服武田发布密电，那么党组织可以联络附近的根据地，也挂出空袭警报，配合他们的行动。
5: 好啊，这样做更稳妥一点。
0: 这样，咱们分头行动。你负责通知老肖，这边我来处理。

0: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大都会的服务员，然后用丁一给你的钥匙进入424李约瑟房间。按照计划，五天六点就该到了。所以为了帮罗二拿到照片争取时间，在路上我们要给五天设一点障碍。和光平照夫，我们不可能阻拦五天很久，最多帮罗二争取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1: 大哥哪里安定呢？
0: 所以你的行动一定要快，中间不能有任何闪失。

0: 李さん、どうぞ。
1: 客房服务。
2: 龙二得手后，会想办法在五天到来之前，到诺曼底包厢把照片送到你的手上。
0: 今天客栈马上到。

0: 如果有日本人守门，你不要贸然进去。
1: 哎，
0: 他们很有可能会搜身。
1: 啊！
2: 課長。
3: 李先生，李先生，对不起，让你久等了。吴天三，你终于来了。啊，请坐。
0: 你可以先把照片藏在洗手间，然后找机会给丁一倒酒，用咱们特制的红酒标签告知丁一具体位置。

0: 丁一，照片的具体位置就写在特制的红酒标签背面。
1: 哦，
2: 哎，你好，你

0: 近来发生的事，
1: 我很抱歉。
0: 我仅代表美军官向你赔罪。不知李先生还记什么？我就坐着帮你点了一点，这叫餐厅的招牌菜。请你尝一尝。
2: 吴天桑果然有心了。不瞒你说，我这个人向来高傲，从来不会跟数学界以外的人打交道。就算是数学界的人，如果没有自己独到的剑术，我也根本不会放在眼里。可是唯独武田丧你不同，你是我回到中国以后第一位结识的真正的朋友。因为你不仅费尽心思为我联系到了日本御医医治我的眼睛，更重要的是，我从你的身上感受到了一种对数学家的尊重。
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おい、酒を持ってこい。

0: 我不会让这傻小子再出现在你面前了。嗯，滚回去！
1: 司明马赛，司明马赛，
2: 李先生，美机关为你准备了一点礼物，稍稍心意，不讲情义。
3: 吴天三，中国人有句话：落地为兄弟，
2: 何必骨肉亲。
3: Exactly， 吴天三，现在你我就是兄弟 ，Brother， 兄弟之间不谈钱，只谈感情。来，今天的第一杯酒，敬我们之间的友情。
2: 好
3: ，Cheers，
2: 干杯。既然兄弟之间不谈钱，那我们谈谈女人如何？
0: 哎，快点来！

0: 大家坐一下，啊，先坐一下。
1: 来，你坐这边。来，刚刚谢谢您替我戒备了。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
2: 你是丁一的司机，李约瑟，你是李约瑟的司机。我是来帮丁一的，
3: 他没跟我说这次还有外人，看来这次火还真不小啊。人没时间细说，你可以相信我。
4: 你是不是要往你送东西？我在红酒标签的背面写了字，写字的墨水是特制的，只会显现三分钟。三分钟之后，就算是五天把标签给撕下来，也什么都发现不了。我把要送给丁一的照片，误放在女洗手间的花盆底下了。李先生，我身边的两位美女是从那边来的，我的朋友。还有。 你左手边的这位是上海站当红的女明星小春兰小姐，李约瑟先生是我的合作伙伴，哎，啊不对，现在是我的 brother，
5: 哎，是你，啊，你下午还撞了我一下呢。
4: 哎，你们认识啊？是呀，下午刚见过，在朝生剧团，是不是啊？抱歉，这位小姐，我眼睛看不到。啊，不好意思啊。李先生，你去朝生剧团做什么呢？
3: 办了点私事，私事？想不到，李先生除了失血以外，还有别的感兴趣了。只是找了个人而已。哦，那什么人能劳动李先生经营？
5: 长生剧团能有什么呀？除了那个显碧云。哎，李先生，你该不会是去找显碧云的吧？连个瞎子也不放过，他倒是不挑食儿。李先生。
6: 你认识沈小姐？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是呀，李先生，你跟我们说说呗。
5: 秘密。就讨厌你这说话说半句的男人。想想沈小姐，当初也是上海滩有名的大明星，只不过现在嘛。
6: 单李先生，你看我跟武天嫂都这么好奇，你就说说嘛。沈小姐是一个大美女，才子佳人的故事，我可算是肯定了。不错。 一位能够驾驭夜巴黎香水的女人，当我遇到她的那一刻，平生第一次因为自己实力不佳而感到遗憾。
7: 小子，连我们马爷的钱都敢骗，再有下一次。 你就死定了！走，
8: 是。
0: 我与沈小姐第一次见面就是在朝生剧团的门口。那天晚上下着大雨，我一不小心就滑了一跤。哇，
4: 没想到你身上跟沈少爷是这样的关系啊。
0: 惭愧。
4: 所以那天晚上你那么匆忙去朝上集团，也是见沈少爷的吧？
0: 哪一天？哦，我想起来了，那一天我和武田散分开以后就直接去了威廉公馆，可能路上路过了朝圣剧团而已。不对，武田桑，你是怎么知道的呢？难不成你在跟踪我？

0: Thank you.
1: My pleasure, madam.
2: 下巴，简直就是个天才！有意思，这么热闹。请坐。是，冼小姐来了吗？李先生，我刚刚给你说的。 大惊喜到了，李先生喜欢沈小姐，我作为从弟，自作主张把沈小姐请来了，不知道李先生会不会觉得我入门了？如果我说会呢，你现在能把沈小姐请回去吗？
3: 开个玩笑而已，<笑>冗淡的，冗淡。<笑>哎呀，刚刚都背着我，聊我什么了？啊，
2: 刚刚听闻了你们的浪漫史，只是我自己的罗曼史，我个人的心意罢了，与冼小姐无关。
1: 可我很好奇呢，不知道沈小姐对李先生说的你们初次见面的情形还有印象吗？

0: 我看到他摔倒在我剧团门口，我就顺手救了他。
1: 然后呢？

0: 看来，哎，这个浪漫是胡西迪先生一个人的，是你们两个人的。
1: 其实我本人非常讨厌听到“瞎”这个字眼，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字从冼小姐的口中说出来，我只感受到了善意，并没有歧视。到现在我都记得，那天晚上，冼小姐为我遮了雨，又把我邀请到了她的车上，甚至把我送回了酒店。这一路上，冼小姐身上散发出的夜巴黎的味道，让我仿佛感觉自己真的置身于巴黎。
2: 哦，好，好，
0: 好！李先生，我们第二杯，为是你们的爱情吧。

0: 李先生记性真好。
1: 啊？啊？
2: 我不跳舞，我要喝酒。
3: 不喝，不喝了。
2: 我要喝酒了。哎呦！

0: 405已回复，会按时刮起空袭警报。但如果你和丁一那边失败了，我们用上海站密码假传情报的后果，你担得起吗？
1: 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2: 八点，我向你保证，我向你保证，空袭警报一定会刮起来。

我们的目的是要去伦敦。钱小姐很了解英国的文化，不过很遗憾，至今她都没有去过英国。所以我在想，如果有生之年，我能够陪着她一起去一趟伦敦。

0: 那必将是一段美妙的旅程。
1: 李先生可要说到做到啊。
0: 一定。
1: 来，为了感谢李先生的这份心意，我们再干一杯。啊，
2: 哎呀，嘉诚小姐，酒醉。

0: 課長。
1: ありがとう。はいはい。
2: え、どうしたんだ。
3: 佐々木大佐がお戻りになられ、ただいま緊急会議が開かれております。すぐにお戻りを。
1: 分かった。李先生，有些工作需要我回去处理一下。今天呢，就我们先到这里吧。
4: 我会及时赶到诺曼底报销，但是等我出现了之后，你再跟他进入正题。
5: 吴天才，今天是你请我来的，现在反而你要先走。可是兄弟，我的酒还没有喝尽兴啊。
1: 家里有沈小姐和春兰小姐，李先生，大哥尽兴啊，好好陪她啊。哎，
5: 吴天才，
6: 别着急走嘛，来，我陪你喝两杯。
4: 吴天科长，肖林队长，
7: 李先生，明晚去香港的船票已经买好了。
4: 对不起，买票的人实在太多，我来晚了。
5: 没关系。
1: 李先生，你要走

0: 去往何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

0: 白酒，整整60厘，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3: 9块9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5: 宗。你怎么也会唱？
6: 哇，

0: 类似流行钢筋。
1: 我是姆巴贝，不是啦。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我是姆巴贝，不是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5: 的太阳。

0: 高兴高兴。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

0: 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8: 宗。哎，你怎么也会唱？
9: 哇，张哥。

0: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身兼数职，艰难创业。
1: 就刚开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订单，我们那时候还去线下去拉单子，我是主力，算是做设计、做运营、做推广。
2: 哪怕就是我们客服的顾客的一个小的要求，他都会一直盯到底。
0: 加速融合，身体更易吸收。
2: 一杯是水，一杯呢是亚麻籽油。
3: 哎，溶解的速度很快啊。
2: 对，好的原材料需要有一个这种载体，它俩呢也是一个黄金搭档，吸收翻倍嘛。吃进去的话才能被利用到。
0: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6: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掏心掏心，
1: 不向命运低头，每一步踏出自己的声响。
2: 我一个一辈子只能蹲着走路的人，能够站在海拔1500米的山顶看日出，这就是奇迹。
1: 用音乐传递生命的可爱与美好。

0: 赛战书，达人闪耀技，精彩呈现。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宗。你怎么也会唱？
2: 哇，张哥。

0: 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宗。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0: 更新更
1: 新，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明晚去香港的船票已经买好了，对不起，买票的人实在太多，我来晚了。没关系，李先生，你要走？
1: 是的，其实今天我就是来跟你道别的，这最后一杯酒，谢谢。 就当是咱们的诀别酒。哎，为什么呀？其实我也不想走，可我还留下来有什么意义呢？我的密码已经被泄露了。
2: 李先生，你刚才自己说了什么？你知道吗？ 在江城的所有人不许离开。
1: 新卫林先生，你是从哪里得知密码泄露的？英国人，新卫林董事吗？
2: 他们怎么会告诉你的？
1: 我与卫林董事是多年好友，他看不得我因此受到牵连，所以就告诉了我。其实武天三，今天。 我本不想说这件事情，可是我看在兄弟的情面上，还是要奉劝你一句：赶快替换我这套密码，以免泄密。
2: 他们又是怎么知道的？
1: 没机关人多口杂，泄露密码也不是没有可能。
2: 不可能。 我们知道的密码的保密级别非常高，凡涉及的机要人员，就从来没有对外解决过。如果李先生如此坚信密码已经泄露，那我不难不怀疑是你。杀了！
0: 吴天，你这简直就是在侮辱我！这套密码是我的毕生心血。
2: 我有什么理由要泄露它，毁掉我自己的荣誉呢？分明就是你们煤机关，出了内奸，毁掉了我的心血。对于为了你的心血复杂，我也只好请你和在将所有人都跟我一起回一趟煤机关了。哎，
3: 煤机关，
2: 捕捉器，撤！
3: 等等。
4: 有生之年，我能够陪着他一起去一趟伦敦，那毕竟是一段美妙的旅程。
5: 餐巾掉了。
4: 啊，谢谢。
5: 来，为了感谢李先生的这份心意。
4: 我以我义父的名义发誓，我从来没有做过背叛大日本帝国的事情。
5: 东原四家，那可是天皇的侧进，你有这么显赫的背景，你都不告诉我？
2: 我从未提问，东原四大王有什么意思？
1: 武田科长，你真的认为如果没有这一层关系，我会千里迢迢的来到上海替你们工作吗？我的义父和。

0: 何等身份，收养个义子还要通知你吗？
1: 这些话我会去验证。
0: 验证？

那头密电假意要轰炸上海周围的中国部队，如果敌方的巡营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我们皆大欢喜，你也不会有任何的损失。反过来，如果真的证实我的密码已经完全被泄露，你还来得及亡羊补牢，否则未来大日本帝国在战场上的所有损失都要算到你的头上。

我们的目标是在你身上，明面泄露普希尔的血，哪怕今天东院四大公请旨，我也不会进行这样荒唐的措施。

0: 谷阳山，我会一直监听日军幺五三部队的电台。如果八点他们还没有发出空袭的测试密电，那么假传军令这个罪名会让我们死无葬身之地。
1: 该说的我都说了，我视你为兄弟，你却把我当作内奸，那我就只能送你四个字：好自为之。查理，
2: 李先生，我在这儿。
3: 一个好演员怎么才能让观众相信你演的是真的呢？

0: 假戏真做。
1: 李先生。
2: 武田科长小姐，

0: 急所を外せよ。
1: はい。

0: 还真是一场小意外，还不快叫救护车！
1: 武田科长，李先生可是大日本帝国的朋友，刚刚差点死在抗日分子的刀下，今天如果在这出了什么岔子，谁负得起这个责？
2: 这里发现的袭击全窝来负责，你们在这里等一下。
3: 喂，过去做个处理去了。

青田長官につないでくれ。青田長官ですか。ちょっとお願いしたいことが。お願いします。

一些像手的对，我们做的事不对的，我们也要 put up 怀疑所有人。李先生，我送你去医院，医生，我不用你直接的工作。

0: 見。
1: リーさんをよろしく頼んだ。
2: はい。

0: 今天晚上的事情，是不是你们提前安排好的？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我们怕吴天不相信你的话，所以安排了刺杀。
1: 不严正一点的话，吴天不会相信你。我们这么做。

0: 你为了我好，你就能让老顾去死吗？顾养生，你既然那么不相信我，为什么当初还要让我干这件事呢？现在好了，就是因为你对我的不信任，所以才害死了老顾。顾养生，你他妈的还是人吗你？
1: 让老顾去送死吗？顾叔是名军人，但他更是我的家人。我阻止不了他上战场，但是谁又会让自己的家人去送死呢？不行。
2: 这绝对不行！
3: 我说顾叔，您就别劝我了，顾然还有事。
2: 少爷，您身份不合适，要去也是我去，您去。
3: 您这腿合适吗？您这腿……
2: 你别犹豫了，这是最好的办法了。你别忘了，我除了是顾家的仆人，还是一名军人。
3: 如果你的身份暴露了，丁就死定了。
2: 他更需要您。

这样，我们两个交手之后，我把你打到窗户边，然后顺势把你推下去。窗户下面会有咱们的人来接应，等咱们的人接应到你之后，把你送到码头，你马上坐船离开。事情平息之后，我再来找你。

今天的计划明明是，武叔刺杀完之后会从二楼跳下去，底下接应他的人会把他送去码头，马上离开。这我们都商量好了，可是他为什么没这么做？他明明答应我的，明明答应我的。 但是丁仪，我告诉你，今天晚上的计划，无论是我死还是顾叔死，我们从来都没想过让你去死。我答应过你，如果有危险，我会站在你前面，这一点我永远不会骗你。

0: 看看呢，看看呢，慢点，
1: 快点。哎呦，老公，是我们的同志吗？
2: 那小同志，武田生性多疑，丁一的实战经验又不够丰富，我怕万一丁一说服不了武田，所以我决定为他留一个后手。我需要在宴会上刺杀李约瑟，从而让日本人相信李约瑟的忠诚。只有这样，

这是一条不归路，可李约瑟的命一日不出，数千里的国土就要沦丧。我在顾正则身边做贤妻能子潜伏多年，如今已事成死期，若能在国难当头之时尽一份力，这辈子也算死而无憾。请原谅我的先斩后奏，丁尼是个好孩子。

0: 那密码换了，白马湖就肯定安全了吧？
1: 啊，安全了。
0: 哎，你吃饭了吗？要不我给你叫点早点。
1: 别麻烦了。东元寺大公和李月色的真实关系我们谁也不清楚，我怕你信口胡诌的话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人拆穿，所以我安排了今天晚上的船送你去香港。也有人去白马湖接上你娘，到时候你们在香港相聚。
0: 就这么结束了。

剧终了，人也散了，怎么不高兴？啊，我没不高兴，我高兴啊。那个地儿，说不定还有更大的舞台等着我呢。来，这是你的护照，拿好。钱呢，都放在箱子里面了。 应该够你潇洒一段时间了，也祝你在新的舞台能演到自己心仪的角色。

0: 干嘛去？
1: 朝政公办，跟大家告个别。
2: 组织上已经同意让剧团的人先撤离。我跟大家打过招呼了，明天就以巡演的名义让他们先去乡下避一避，等风头过了再回来。
1: 你干嘛去？
0: 啊，朝政剧团跟冼小姐道个信。

这次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功，那日本人还有这个军统一定是盯上我们了，趁麻烦还没找上咱们之前，今天晚上我们演出完我们就撤。

0: 理解你的心情，毕竟这个剧团是你一手创建的，你不想看它毁在你的手里。可是自从我们答应帮助丁一开始起，你就应该有这个心理准备啊。再说只要我保护好这些团员，总有一天我们会成立一个新的剧团的。
1: 家人们都在撤离，租界也越来越危险。昆山附近有我们的根据地，应该能保证大家的安全。你去接上定一，让他跟剧团的人一起撤离。还有红玉申请入党的事儿也可以提上日程。
0: 好了。
2: 玉云啊，
3: 你是
2: 都这么热闹的。
0: 是谁呀？
1: 夜莺。
0: 夜莺。哦，我知道了，就是军统苏州站梁景元的太太。
4: 可就我太傻了，多忙。
5: この間军统苏州の梁景元の妻の夜莺が我々願った時に、我々の情報がすでに漏れてると言ってたよな。その情報源について彼女から何か聞き出したか？
4: リーウェスの言い分と同じくイギリス人から聞いたとのことです。
1: 威廉董事卸任的舞会上，我接他把里约瑟密码被泄露的消息透露给了日本人。
6: 我听说里约瑟给日本设计的那套密码
1: 所以我想着，如果你能及时把这个消息告诉王主席，说不定你们家老梁就回来。

0: 很多年前我救过梁九元的命，但是他并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现在看架势，他很有可能会被安排进特工总部，没准搭上夜莺是个获取情报的好机会。
1: 先比喻もイギリス人たちと仲が良かったはずだ。あの日の夜、リウエサーが朝鮮事業に行ってから何もかもがおかしくなり始めた。もっと早くに彼を調べればよかった。
2: しかし我々が彼女を取り調べるのをリウエスは許可するでしょうか。
1: シンブファンの連中に朝鮮事業を調べさせればいい。シェンビン本人も含めてだ。待てよ、梁ジウンは確か我々新政府の役職に就きたがってたはずだ。もし彼がこの件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れば満足する地位を与えると家員に伝えておけ。
2: はい。
3: 蒋姐、客人到了。
4: 耶！贾总，
3: 好。
5: 梁太太来都来了，还带这么多礼物啊？
4: 应该的呀。呀，那么大个女明星，还自己打算盘啊？
5: 算不完的账，这么一大家子人，算盘不打明白了，你养啊？
4: 哎呀，哎，我第一次来剧团玩，还有意思的嘛！而且你们这里啊，弄得真的老领的。
5: 什么事这么高兴？进来说。
4: 坐，哎，我来吗？特意谢谢你的呀。耶。日本人密码泄露的事情，记得吧？我讲给日本人听的时候，不相信的，说什么我们这套密码保密等级很高的，不可能泄露的。出洋相了吧？不过，这么机密的事情，你怎么从英国人那里知道的啦？
5: 瞧你这话问的。就好像咱们两家都是卖药的，你非要问我们家的祖传秘方，合适吗？
4: 老梁也是这么说的呀。哎，但我们很规矩的啊，日本人问起来就说是从英国人那里传来的，一个字都没提你啊。哦，今天来还有一件事情呀，你看我离开上海这么久了，现在上海流行些什么我都不知道嘞。今天有空啊，陪我兜兜马路去。
5: 今天可不行了，你看我那一大桌子的账，算都算不完。
4: 我也是打算盘的呀，不差这一天的了。
5: 好了，下次，下次陪你好好逛。
4: 下次不行的呀，老梁要回上海嘞。
5: 恭喜老梁。
6: 新聞ファンへ連絡しろ。報道開始だ。
7: はい。
8: 朝生剧团。对，是有这么个地方。嗯，你放心，太君，你只要钱到位，都好办。紧急集合！
9: 是，
8: 出团任务，准备出发。
9: 是。
4: 你最好嘞。这帮人有毛病吧？那路他们家开的，真是的，开这么快。

0: 我偏要你离开他，偏不许你们在一块儿。你这个不孝的东西！
1: 我杀！
2: 把手放开，放开！
3: 什么？
2: 滚进去！爹！哎！
4: 哎，stop！
5: 怎么回事？
6: 干什么的？导演又改戏了？干嘛呀？这是？
7: 一个个歪瓜裂枣，五颜六色。
8: 我们排练呢，别捣乱！
9: 杀了！别管我半死！
10: 有人向巡逻举报，说曹村局管理有人私藏鸦片。
11: 我们奉命搜查他人，所有人全部带走。
12: 安排好了，你坐明天早晨最早的火车去昆山，去找奇迹药铺的齐老板，你告诉他，让他立刻派人到这儿来接我们。啊，
13: 老爹，你们呢？
12: 哎呀，不要管我们了，快走吧。来，注意安全啊，小心点。记得奇迹药铺啊。
14: 在干什么？都带走。
12: 是，走。
15: 好好。

0: 去往何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

0: 专为中老年研发，
1: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5: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
2: 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

0: 心钢筋。
1: 不向命运低头，每一步踏出自己的声响。
2: 我一个一辈子只能蹲着走路的人，能够站在海拔1500米的山顶看日出，这就是奇迹。
1: 用音乐传递生命的可爱与美好。

0: 代战书达人闪耀记精彩呈现。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0: 靠近靠近。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
5: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

0: 说你也带过货？
1: 我是我们华药的第一批主播。
0: 就你？
2: 贾总经常的口头禅，我们做药的就不能含糊。
1: 我想让我们中国四季的老百姓认可我们的国货品牌。
3: 阳光是七色的，赤橙黄绿青蓝紫，里面的蓝色的光线波段是最强的。
0: 黄斑实际上它就相当于眼睛这个部位的心脏。面对面创未来，大家好，我是大卫，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创业面对面。每期节目我们都会邀请那些与时代同行的创业者走上舞台，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和人生抉择，致敬每一份温暖的初心和前行的力量。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天视优选商城为您准备了众多暖心福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专属福利官，首次添加还能领到5元下单红包，让您少花点买到更多超值好物。他从一个在机场旁仰望着飞机冲向蓝天的农村少年，到国企转型的拓荒者，再到如今带领着旗下的团队成功在电商领域转型的突破者，应该说贾哲的成长经历当中没有奇迹，也没有一夜暴富，更没有一步登天，有的只是两句话，他总结为困境逼出潜能，认可温暖信念。凭借着华北制药70多年的红色底蕴，他在这家企业实现了人生价值完成和国企成功转型的双向奔赴。掌声有请我们今天节目的讲述人贾哲先生。
1: 大家好，我是贾哲，来自河北省石家庄，我现任是华北制药大健康电商部的负责人。
0: 同时欢迎我们今天的观察员，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张文涛主任，欢迎张主任。知名自媒体人静时间主理人王静老师，欢迎王静。我看了一下你的经历哈，你在华药卖过饮料啊，做过矿泉水，干过馅饼，还做过餐饮。我特别好奇，华药我们大家都以为是一家药企，它还有这么丰富的工作岗位。
1: 其实说起来呢，这个事儿真的是特别心酸的一件事儿。我入职的是华北制药，当时做维生素 C， 这个做维生素的一个分厂。在这个分厂里面呢，前两年可能还好，到后来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个国际上一个反垄断的一个重击。工厂陷入停工，市场丢了，然后公司员工有2000多号人，然后大家就面临着分流。
0: 我懂了。就是在那个特殊情况下，企业为了自救，
1: 是
0: 养活员工，
1: 对，
0: 开始多元化经营，
1: 多元化经营，
0: 就什么挣钱干什么，
1: 能活下去再说。虽然那个时候很迷茫，好像像一艘小船一样，在大海里边飘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上岸。
0: 那你那个时候没想过辞职吗？
1: 我从来没有想过走，是因为在华药真的是我的一份骄傲，因为我生长在华北制药所在的石家庄的正宁县。我们那个地区的人都知道华北制药是我们15计划期间重点的企业，家里边人都希望我能进华药能工作。大家一说这个就是共和国医药工业的长子，共和国医药工业的摇篮，说起来这都是大厂，能进去就非常荣幸，不光是我的一份荣耀，也是家庭里边的一份荣耀。
0: 你曾经跟家里人说，我将来要找工作，我是石家庄人，我一定要去华药。
1: 对，
0: 你从小就是特别想去华药工作，有一个梦想是吗？
1: 这就像一个种子一样，就种在我的心里边。就是这时候还得从我小时候说起。那个时候呢，我爷爷经常会推着小推车去收一些玉米芯儿，然后去送到华药。那时候很小呢，我就跟着我爷爷的车，就特别震撼，比我们村都要大，高楼是70多米的一个特别高的建筑物。从华药出来的时候呢，这个门卫还塞给了我一块糖，他说你拿着吃吧，这是公司发的福利。哇塞，我就想着那么以后我也想来这上班，我就拉着我爷爷这么说。那时候算是一个，我觉得这算是我们命运的一个开始吧。再到后来呢，就到了我们高中阶段了。高中我们选报志愿的话，就走的这种化工专业。再后来就是我们招聘的时候了，大部分呢都是沈阳当地的企业，但是呢我一眼就瞅中了华北制药。那

0: 好像一个命运的指引，就说这个厂就是你以后需要奋斗终身的地方。
1: 你当时是毕业于哪个院校？
0: 沈阳化工。
1: 那你毕业之后如果是一个部属高校，你选择应该挺多的。
0: 对，
1: 那你为什么非得回去，就奔着华药？
0: 我那时候小时候看着我们家乡飞机场建起来的时候，我们是日新月异。当时是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个机场才开始筹建。然后我们小时候是伴随着这个飞机场起来的。飞机场呢，一天天的建设，我能看着我的家乡日新月异的，一天比一天变好。每一次回家，感觉家里边都有不同新的变化，新的商业起来，就心里边非常的这种激情澎湃。
1: 那时候就感觉石家庄真有点国际庄的意思了哈，
0: 真的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啊、然后我就想着，我肯定要为家里边的建设做一份贡献呀。
1: 那你到了华药之后，你刚才说是从最基础的这个操作工开始干起，是吗？
0: 是
1: 做 VC 的，
0: 华北制药 VC 线。是当时全球前五的一个产业，它的利润额就13-14亿，公司的福利又好，待遇又好。我是一个设备员的身份入职的华北制药，当时去了也主要跟设备打交道。
1: 然后干了没两年，遭遇到了这个重要的一个打击，
0: 是
1: 企业的生产经营陷入到了困难。
0: 是的，
1: 我就想问一句特别接地气的话，当你听到别的同学就业以后都比较好，然后你现在这厂子都是咱老百姓讲话都快黄了，你内心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0: 我那时候都不敢见这种熟人，当时我进厂的时候是特别风光的，不光我自己风光，我们家里人跟着风光啊。2013年以后呢，我们遇到了这个转型的重大期然后我就开始做各种杂工，你想吧，饭店啊，有时候当服务员去，一说就是学杂工，从一个精英吧，算是到做一个学大工，然后看不到方向，我心里边其实挺迷茫的。
1: 当时电商开始逐渐的兴起，那个时候你了解电商吗？接触吗？
0: 2013年的时候，真的是刚刚崛起。
1: 哎，我跟你说哈，贾哲也跟二位分享哈，我现在生活当中还有一个正在使用的物件，你们想象得到吗？是在2011年吧，电商平台买的，是一个钥匙包。这个钥匙包我一直用到现在，你想想这都多少年了。就那个时候就觉得电商平台很神奇哦，在网上买东西你也没见到实物，然后就能买到物美价廉，那个钥匙包特别便宜，一点都不贵，我用了这么多年哎没坏。我想问问你们二位，第一次在电商平台买东西这样的商业触电是什么时候，哪一年还记得吗？
2: 2005-2006吧。
1: 那个时候是不是在网上买东西人都特别少啊？
2: 比较少，
1: 前提是还得有电脑，
2: 哎，对，
1: 还得会用。王静呢？
3: 我是2011年工作，我对你那个时间点特别敏感，就是我就是那一年，因为都在公司里，因为大家都买，早期不敢在网上买东西，是
1: 怕
3: 假，怕
1: 被骗，
3: 对的，
1: 对，
3: 所以然后是跟着同事一起，我们那阵买的特别印象，买的是笔。钢笔。
1: 我们三个人的反馈就意味着那个时候你想做这件事不好做，那个时候大家买东西是什么？滨江道、百货大楼啊，劝业场都是传统的，这些商圈都是到线下去买。那个时候在线上光看一个图我就把钱给你了，万一这东西拿过来它货不对版怎么办？而且你们卖的还是药。
0: 对，难度真的是非常大。
1: 它不是难度大，我觉得你就相当于加引号的无中生有，你要改变的是中国消费者买药的习惯。
0: 当时我们也看到了是有这种趋势，我们才开始做起来的。
1: 你们当时卖什么呀？
0: VC 啊。
1: 那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当时怎么在电商平台销售这样一个老百姓司空见惯的东西？
0: 我们开始先把电商平台要搭建起来，就是你先把端游上片上去，那时候做后台运营，做个推广，然后通过这种网络推广的
1: 团队吗？
0: 团队是真的没有，就我们员工自发的这么做。
1: 是，你们厂都快黄了还团队了哈。
0: 加上我
1: 团不起来了，
0: 我是主力，算是做设计、做运营、做推广这些，然后我们还搭配上两个小伙伴，一个做库房要打单子，要发货，还有做客服。就刚开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订单，我们那时候还去线下去拉单子，就线下的有客户的，我说你们来网上买吧，我们网上的东西特别好，有优惠啊。然后还当时印了几千张这种宣传页我们带着宣传页就出去，线下做促销的时候要发这种宣传页拉这种单子，就一笔一笔的单子这么拉出来的。
1: 在学校你是跟设备仪器打交道，但是到了单位之后你从要跟设备打交道不断的被迫转为要跟人打交道，面对面的去交流，你能适应这种变化吗？
0: 哎，总不能适应吧？这不都是逼出来的吗？刚开始跟设备打交道多艰难呀！其实我还是挺有天分的。然后什么设备坏了呀，我琢磨琢磨换个零件啊，其实就很好的就把它解决好了。但是后来呢，要跟人打交道，哎呀，心理上我是一个特别腼腆的孩子，然后见生人说话呢，我就是嘴巴说两句话，我自己都会脸红。哎呀，我就没有办法，硬逼着自己上吧。然后就每天练习，对我来说就是不能拖了工资后腿，就是我一定要冲在前面，把这件事做好，不管是之前做设备做技术，然后我现在到我们销售产品，做促销，我一定要做到最好，就有这种执念，逼着我去做这种，而且我身后是几千的员工，他们都在等着我们呢。
1: 你们什么时候真正开始接触电商带货、直播带货的形式？
0: 是因为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呢 ，VC 市场上特别畅销。当时 VC 我们当年的库房压了都一年多的东西，当时就成了香饽饽了，好多人过来都抢，带着现金过来，有多少货先提了啊？那库房一天就空了。那个时候算真正火起来，我们才想，我们线下市场其实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1: 是，那你们也得有主播给你们带货呀，谁来做呢？
0: 前期的是我们开始找一些有知名一点的这种主播带货去。
1: 效果怎么样？
0: 不太好，因为什么呀？带货主播呢，大部分都是小年轻，年轻人呢对这个产品的认知度可是没有那么高，
1: 他讲不到中老年人的心坎上。
0: 那个词儿还是我们给他写。
1: 那您怎么办呢？
0: 那没有办法了，那我们就得自己上啊。遇到这问题，开始的时候我们在他直播间，我们跟着就解答一下。后来我们想，这个找外人直播应该不行，这个东西还得行业人里边弄，然后我们就自己上了。
1: 说你也带过货？
0: 我是我们华药的第一批主播。
1: 就你？
0: 欢迎大家来到华北制药旗舰店，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拳头产品什么什么什么。就一直最开始的时候，我上播的时候那个特别紧张
1: 啊，
0: 手机
1: 都
0: 发汗，也是一上台以后打着都是空的，就摄像头一照你，本来你心里边还有点事儿，然后一照你感觉就放空了，不知道怎么讲了，因为摄像头后边是成千上万的观众。我刚记得我第一场直播的时候特别紧张的情况下，我从那是下了班以后，我们7点开始播，也不算进入状态，就是直接放空下来了。那我就讲，因为产品是我生产的，
1: 对，
0: 因为就是生产呀、制作呀、工艺呀，到仓储呀、物流啊，就整个一套体系我都懂，那我就不用脑子了，我就把我心里边这点东西往外发就行了。
1: 那个你不会紧张？
0: 等我下播的时候，我抬眼一看，11点到12点了，播到半夜了，那时候特别兴奋，脑子亢奋的状态，我从粉丝是零，直播间蹦10个人、20个人、50个人，就80个人，直接就蹦到100多个人。
1: 很有成就感哈，
0: 特别有成就感。
1: 那在包括你在内，我们团队的共同努力下，目前我们华北制药在这个国内药企的电商部门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存在？
0: 不敢说数一数二吧，也是颇具规模了。然后我们现在从一个单纯的小直播间发展成现在自营的，加上我们合作直播间大概10来个，除了我们自身的主播，我们还有加上合作的主播，再加上一些中控发货的人员的话，大概有200多人。然后主要是我们的产品，我们现在做跑男前三的有几个大的品类，像益生菌的、蛋白粉的、叶黄素啊，不光是销售榜的，然后好评榜我们也是基本上没有落出过前三。
1: 你们俩听他刚才这段表达啊，行云流水，这就说明什么？人只要一进入自己的这个表达的专业领域，就不存在紧张了。你给我们呈现出的今天到目前为止的一个状态，是一个略显腼腆的来自河北的小伙子。但是我也挺好奇，在我们团队的小伙伴们眼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你是领导，也是他们眼中的过来人，更是当年艰难岁月当中真正的亲历者。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邀请到了贾哲团队的小伙伴，掌声有请他的同事何冠玲小姐，有请。欢迎冠玲。
4: 大宇老师你好。
1: 跟贾哲共事多久了？
4: 跟贾总我们共事有10几年时间了。
1: 十几年的时间啊。
4: 贾总啊，在公司啊有个外号叫哪吒。哪吒有3头6臂啊，不然贾总这个小身板怎么能扛起这么多事儿啊？贾总呢，一天呢10几个小时啊，都是泡在直播间，大到我们产品的一些开发配比，小到哪怕就是我们客服的顾客的一个小的要求，他都会一直盯到底。印象很深的是去年11月份，我们当时做完了直播，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我们 团队呢是在大巴车回去的路上，几乎每个人都很疲惫，就靠在我们椅子上都睡着了。就贾总一个人看手机，你知道他看什么吗？他在看顾客的评论。我模糊当中印象当中啊，他又说了两个字儿，字儿小。然后第二天我们去上班的时候，就贾总就去哪儿了？去我们商品的包装的研发。

0: 发布去改那个字体包装了。原来啊，是我们他当时晚上看评论的时候，有一个顾客说的是包装上的生产日期字小看不清。
1: 对，每次我回家以后，然后头睡觉之前

0: 月份直播，直播的时候当时我们是周末调休，但是呢我们在家里也会盯直播，盯后台，盯数据。然后我记得当时有个品是跑爆了，卖的还是挺不错的。当时的话我就第一时间去联系库房要准备发货的问题。我当时联系库房的时候是9:18我记得，然后我们库房同事跟我说，说关键你知道吗，贾总也是9:18给我发的信息联系配货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俩在工作当中黄金搭档应该可以说吧，就是这么多年一直处下来的
1: 黄金搭档。
0: 对，直播的时候我站得很久了，我的腿要是搁在凳子上的时候他会立马就上去去补充上来，因为他知道我的体力可能已经站不下了。包括我们在包装上面的一个认同，这个颜色好看，为什么顾客能看得清楚，顾客能看懂。
1: 冠霖给了你很高的评价哈，而且呢应该说你的这个职场曲线就像我们的开场白所介绍的那样，从一个农村少年，
2: 对，
1: 到国企转型的拓荒者，
2: 是，
1: 再到后期带着你的团队和冠霖他们一起在电商领域逆袭，你的父母和家人是不是应该为今天的你取得的这些成绩特别感到高兴？
2: 当家里人知道我入职华北制药的时候，家里人全家人都有我感到骄傲，�尤其我的爷爷在家里边还摆了三桌宴请亲朋好友来庆祝我进入华北制药这个大厂，说以后孩子前途无量。我父母呢对我也非常照顾，我们家里边其实父母已经到了应该让我去照顾的年纪了，但是父母反而会照顾我更多一点，因为我们家里有小孩以后孩子还需要父母来经常来帮我接送孩子，他们肯定把我当做他们的骄傲，但是我有好多真的是我作为一个儿子来说没有做到的。这让我想起一件事来，有一次回家呢，我看到我爸眼睛有点浑浊，这个时候我就说爸你去检查一下呀，我看你眼神好像不太对。我爸说没事没事，其实当时他就瞒着我，他其实已经出现问题了，是白内障，需要动手术，瞒着我是因为我当时工作特别忙，因为也做当时在做直播，我父母能看到我的状态，每天要播到晚上11-12，父母不好意思去麻烦我，本来都约好手术了以后呢，突然我妈在买菜的时候把脚还崴了，然后硬拖了一个月才去医院做的这个手术，就是等我妈脚了以后能照顾她的时候他们才开始做。等我知道这个消息赶到医院的时候，我爸当时是带着那个纱布的，然后他在医生在他旁边，医生跟他说如果你能再早来几天咱们恢复的会更好。我看到他那个状态我一下眼泪就下来了，哎呀，我需要怎么样的做才能回报我父母的这种恩情。

0: 好像后来我从冠霖他们那儿了解到，也是因为这个契机，你决定要为像你的父母那样的中老年朋友做点什么。因为你们的便利条件在于你们拥有着华北制药强大的产品研发的这样一个团队，
1: 对，是。
0: 所以你决定要为中老年人做什么，是先从你父亲的这个眼睛的恢复开始
1: 做起。是的，是的。当时就想做一款叶黄素给父母，然后我们现在市面上找了，大概我能找到的10几种产品，拿回来以后我们先测试，测试了以后发现都不好，那我们就自己研发自己调配方。主要的是什么呀？一个是原材料了，正常的这个都是植物提取的，我们选了全国10几家的这种万寿菊，检测它的浓度、颜色、色泽，然后选定了，最后选定的是云南的一个万寿菊。叶黄素只是补充的，但是我需要让它能更好的吸收，需要再搭配一款能把叶黄素送到我们身体里边的一款。
0: 哦，得有一个好的载体。
1: 好的载体。
0: 那这款产品历时多久研发成功？
1: 不到2年的时间吧。
0: 中间也经历过一些失败是吗？
2: 对，我们每一次的配方的调试配比都会找很多的几十个的这样人去试用试吃，吃出来之后呢，我们会记录上它的一些感受和变化。我们应该光测试的那个大本儿应该都有3大本儿。
1: 研发的人告诉我说咱们这已经达标了，是没问题了，咱们上市这已经做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特别好的一个高特别高的一个品质了。说高还不行，我们要做到碎。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说单纯的想去卖销售去挣钱，不是这个，是我要做一款真正可以回馈我们家人的，回馈我的父母的，要填补心里边的这一份内疚的一款产品。
0: 当这款产品最终问世的时候，我想你们团队当中每一个人的心情都是非常激动的。
2: 对，非常激动。

0: 一，大家帮助贾哲实现了他的一个愿望，为普天下所有的老人爸妈们做一款适合他们的好产品。第二就是团队的辛苦付出没有白费，我们收获了结果。
1: 在接下来呢，我想把我们的内部的孵化空间要做得更大，让更多老员工、更多的朋友们受益，跟我一样找到生活的方向。这个时候就不得不提我们原来 VC 车间的一块老员工，姓周啊，跟我原来是同事，50多岁了，他如果出去找工作是真的找不着呀，没人去要他。但是经过我们电商中心的孵化，他现在完全成长成一个特别优秀的主播，每天带着手机在我们厂区里边逛，讲解我们华北制药厂区的一些风景，讲解华北制药的故事，讲解原材料的萃取。每当老周看到我的时候，他都会说，真的没有想到我还能再二次创业，还能再干出一番事业，而且他的收入比原来车间里边高多了，现在是家里边的顶梁柱。
0: 人到了一个阶段以后啊，我们对于生活当中司空见惯的东西就不再那么在意了。我经常在节目里说，说你看你没钱的时候想有钱，没饭的时候想有饭，没车没房的时候想买车买房，但是当这些东西都拥有了以后，你会发现那些无法用金钱去换来的，也无法被你掌控的东西其实是最重要的。
2: 对，
0: 年龄、感情，还有健康。
2: 健康。
0: 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触，是有一张照片，你的办公室墙上啊，有一张这个字符，写着让健康不再是奢侈品。
1: 对，
0: 你为什么要把这句话挂在你的办公室里？
1: 就是我希望这句话能一直能警示着我，大家对国产保健品的认知，他们会觉得不如国外的保健品，但其实呢，我们是做原材料出身的，我知道我的产品大部分都出口了，国外的把我们出口的这些原材料呢，它可能就包装一下又卖回我们国内，然后价格可能要溢价10倍，其实用的都是我们国内的原材料。那我们能做到比他们更好的品质，而且能做到比他们更低的价格啊，能更惠及更多老百姓，那为什么国人不会选我们呢？那可能是因为这个行业里边可能有一堆乱象。我希望通过我们产品的打造啊，让更多的人认可到保健品，尤其大品牌的保健品是值得大家信任的。华北制药呢，也是中国保健品协会的理事单位，参与我们保健品标准的制定啊，我希望能通过这种提高标准，使整个行业再上一个档次。
0: 其实特别感谢你们，更要感谢所有像张主任这样的医务工作者，因为对于我们的人生来讲，所有一切成就成绩的实现，所有经历的感受，都需要我们健康的体魄来支撑我们走完完整的人生路。我觉得对于医务工作者和我们当下很多做大健康的饱含着质朴初心的从业者来说，你们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让我们中国人能够对保健品开始有了一个正确的认知。
1: 那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要研发更多适合我们国人体质的保健品啊，让更多的人受益。总有一天，我想让我们中国四季的老百姓认可我们的国货品牌，我想让我们中国的保健品和国外的保健品站在同一个舞台上供大家选择。
0: 我们也期待着未来你和你的团队不仅在电商领域，更在我们的产品研发这个板块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有用的产品，也希望你带着更敏锐的触角，多到生活当中去感受，去研发那些你的父母，甚至他的父母，他的家人，我们身边那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人，他们真正需要的产品，让好产品助力我们享受更好的人生。那这款将亚麻籽油作为搭载物的叶黄素到底有哪些独特之处？为什么我们经常说人到了47、8，眼睛自然而然就会花？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进入到稍后的奖品环节。此刻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登录了天视优选商城，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专属福利官，您就能够在天视优选商城一键畅快购买。大家拿手机打开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然后发消息，对话框当中弹出的就是我们天视优选商城的好物链接了。有需要咨询了解的，尽管咨询您的专属福利官，实时在线为您解答。节目严选源头好物，产地直发，天天都有秒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100-0721，特别提供货到付款服务，验货满意再付款，购物更安心。优惠多多，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

0: 再扫码抢购吧。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冠霖和贾哲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来自于我们华北制药的亚麻籽油叶黄素酯。首先我的问题要请教一下张主任哈，结合我们的眼部结构，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人的眼睛问题是怎么产生的，什么叫做黄斑病变？
2: 我们都知道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大家可以看到眼睛的结构虽然很小，但是很复杂，也特别的重要。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从里到外呢有很多膜，那么有一层膜是特别重要的，黄色的这个膜叫视网膜。那么在视网膜的中央区域有一个核心的区域叫我们叫黄斑，它是在我们的视神经乳头旁。那么这个黄斑里面有高浓度的这种核黄素。那么黄斑是干什么呢？我们眼部的一个敏感的一个区域，它负责我们去看清事物的，比如说细节呀或色彩呀，是让我们看清东西的，所以这个对我们视力是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当黄斑病变的时候，比如说很多一些原因，比如正常的衰老或一些疾病造成黄斑病变，那么我们可以出现比如视物模糊啊，视觉疲劳等等。
1: 黄斑实际上它就相当于眼睛这个部位的心脏。
2: 是的。
1: 那有朋友可能说了，眼睛干涩，总看手机很不舒服，甚至会流泪，看东西事物模糊啊，还有人会觉得说，哎呀，我这个眼睛看着看着东西有重影，这些是不是都跟黄斑这个部位受损有关系呢？
2: 干眼症啊、飞蚊症啊等等，这些跟黄斑病变它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黄斑出现问题以后会加重这些症状。阳光是七色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它是根据波长不同，里面的蓝色的光线它的这个波段是在大概在400到500，这个波段是最强的。那么能量最强就会造成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它可以非常轻松的去到达我们的这个黄斑区域，通过黄斑以后会损伤我们的视感的这样的一个细胞，也就是在刚才提到那些基础上会加重我们的病变。
3: 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大家经常会听到一个成语，特别是形容女性，广说你人老珠黄，这个黄是不是也是说的是这个黄斑区的这个黄？
4: 其实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我们平常说人老珠黄，这个珠其实是说珍珠的珠。
3: 珠
4: 当珍珠在空气中长期暴露的话，它会有氧化呀，它会失去光泽。我们眼珠视网膜后端负责感光的区域也叫黄斑区。这片区域呢主要是我们叶黄素的一个聚集区。人过了45岁的时候，眼睛随着自然的衰老，随着色素的沉淀，它就不像原来那么清澈那么透亮。这就是我们人们常说的，到了老年以后会有年龄性的黄斑性的变性。同时也提醒我们老年人要注意眼睛的日常的保养和健康。
1: 民间还有这样一句话啊，说人老眼睛花，40有7、8，好像说到这个年纪人的眼睛就会自然而然的出现一些问题，这个有什么跟我们眼部科学有关的依据吗？
5: 是，这句古话我们都听过，就是花不花40、7、8。其实的话，人呢到40、7、8岁啊，这眼睛啊本身它就开始已经慢慢衰退了。黄斑呢作为我们管中心视力的核心区域指挥部，它的营养呢也就开始慢慢的流失了。它加快了流失之后呢，我们黄斑病变的问题才会产生。我们这个黄斑呢用了几十年了，然后的话营养就会缺失了，看近字儿啊，看远处的风景啊，近处风景啊，它就逐渐就被模糊下来了。所以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我们有很多这种黄斑会引起的这种因素吧。你像我们平时这种就是蓝光呢天天戳眼睛的，每天的话看手机电脑屏幕的话基本上都是7、8个小时吧。所以说这个蓝光就相当于小沙子一样在这个玻璃上磨，磨来磨去你的细胞呢就会受损了。
1: 就花了。
5: 对，你就花了，营养就流失了。好多年轻人30多岁他就出现黄斑病变的这个情况，这是核心之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年龄的自然生长，所以说50岁以上叔阿姨要对这个黄斑区啊要补充好营养了，其实就是给这个旧机器啊它平时啊加加机油，让它能多用几年。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好多夏天户外的工作者长期呢紫外线的照射，因为紫外线里边有很多这种杂质性的坏东西， 因为我们出门戴墨镜少呀，日以累积的话，我们就出现这种病变几率要很高。除此之外，像我们很多这种高度近视的呀，长期吸烟的，然后还有家族有这种眼病史的，都是我们这个黄斑病变的高发人群。如果说把这些东西呢早注意早营养的话，可以把这个概率啊大大的下降了。
1: 我们能不能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看一下蓝光的穿透力到底对我们的视力有多大的伤害？
5: 我们这一杯水就相当于模仿一下我们一个眼睛的角膜和它的晶状体。我这个笔呢是蓝光笔，蓝光笔就相当于我们日常的手机的屏幕或者是紫外线照射。当我们这根笔贴近我们这个水杯照射的时候，我们清晰的照在了对面这张白纸上，你会发现这张白纸上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蓝点儿。这个实验呢就说明啊，我们这个蓝光呢穿透了我们的角膜晶状体，直到我们黄斑的核心区域。你想我这才照了一下，它的影响力都有这么大，所以你要天天看七八个小时手机的话，日以累积的话，它的伤害就是日益加深的。
1: 是的，所以说呢，选择好的产品就是来保护我们的眼睛。那此刻呢，来自华北制药的亚麻籽油叶黄素已经登陆了天视优选商城，如果您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就能购买，首次添加还能领到5元的下单红包，让您少花点买到更多超值好物。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400热线电话，货到付款送货上门。我们老说叶黄素对眼睛好，那叶黄素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意味着什么？张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2: 在黄斑的这个区域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就是叶黄素，它是富集在我们的这个黄斑的区域的。叶黄素会干嘛呢？第一个，它就能够过滤蓝光，过滤这种有害对眼睛有害的这样的一个波段的光线。它还有第二招，就是抗氧化，它会把这些漏网之鱼给它进一步的给它清理掉。
1: 那是不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补充叶黄素，通过食补而不是通过所谓的药物？
5: 你看叶黄素啊，它就是我们黄斑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营养元素。黄斑区健不健康是由叶黄素多少来决定的。但是的话，叶黄素在保护我们眼睛的过程中，它是日益消耗的，需要我们日常的做一些补充。但是很可惜啊，很遗憾，我们自身是无法来形成叶黄素的。这种微量元素不好合成，所以我们要从我们吃的这些食物当中啊去摄取。你像这个黄色的我们食物的玉米、南瓜，都是可以吃到的啊。还有深色食物的这个菠菜呀、芹菜、蓝莓，里面都是有这种叶黄素补充的。
1: 吃多少量才能达到保护我们健康的水平啊？
2: 其实我们日常饮食需要达到这个具有保护作用的，大概是在10到12毫克这样的剂量。但是如果按照通过饮食来获取的话，我们大概需要吃，比如说菠菜的话，它可能要需要吃到10斤。
1: 10斤，所以大家有时候说我自己平时多摄入一些这些蔬菜，我就能够补充。是可以，但是您可以看看自己的一日三餐哈，包括每周的这个饮食搭配，您能做到一天吃10斤吗？我也查了一下，如果想吃玉米来补充叶黄素的话，好像得一天吃50根。50根玉米。那市面上的叶黄素产品呢有很多，琳琅满目，在挑选的时候，冠霖，我们需要注意哪些？
5: 我们在挑选的时候的话，其实不要去看它的品牌和它过多的价格。选叶黄素很简单，我们其实就认准3个核心就行。一呢，我们要看它的一个配方，第二的话要看它的一个原材料的选取，最重要一点是看什么？看它的吸收，这才是一个好的叶黄素。不然再贵的产品，你吃到肚子里不吸收不转化，那等于没有吃啊。咱们这款亚麻籽油叶黄素啊，在配方上呢，我们做了是黄金铁三角配方，给大家加的是叶黄素酯，还有玉米黄酯，以及我们的亚麻籽油。我们的配方的话是黄金的铁三角配方，叶黄素酯我们来提取的是万寿菊这种花瓣当中提取的，花瓣的肉后质提取的叶黄素浓度会高。玉米黄酯是10:2的配比，它俩呢，一个呀是帮你避蓝光的，一个是帮你清理的，缺一都不可。最重要是啊，我们还添加了这个亚麻籽油，因为叶黄素酯呢，它本身是一个脂溶性的一个物质，它需要有油这种载体运输到我们体内做小肠的一个吸收，才能转化到我们的黄斑地区。第二的话要看我们的原料，我们的万寿菊当中提取的叶黄素 它来自于云南的万寿菊。云南呢，海拔地区是在1600米以上的，而且气温温差比较大。这时候呢，长出来这个叶黄素的这个万寿菊的花呀，花瓣比较厚实，提取浓度会更高，没有杂质。我们的玉米黄质呢，来自于陕西的黄玉米，纯度更纯。亚麻籽油来自于山东菏泽的亚麻籽油，碱性的土壤生长出来的，重要是低温冷榨的一个萃取，保留了亚麻籽油当中的亚麻酸，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了。就再好的原料的配方，你吸收不到肠道里边都等于白吃啊。
1: 今天呢，冠霖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测试啊，让我们了解亚麻籽油能够如何更好的溶解我们的叶黄素。接下来我们就请这个冠霖给我们做一下实验哈。
5: 好的，这是两杯实验器材，一杯是水，一杯呢是亚麻籽油，把我们这个叶黄素酯呢溶解在两杯容器当中，你看看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一杯呢清水放入我们这个叶黄素酯，我们进行搅拌。另外一杯呢是我们亚麻籽油，我们放入叶黄素酯，同样我们进行搅拌。
1: 哎，溶解的速度很快哈。
5: 对，一个简单的实验呢，其实我们就很清楚去看到叶黄素酯这个成分，它本来就是只溶于油不溶于水的，那我们在水中的话它是搅拌不开的，也就是说你吃再多的这种叶黄素的这个粉剂，只喝点水它是不吸收的，那我们放在这个亚麻籽油当中呢吸收了。所以说呢，这个好的原材料需要有一个这种载体，它俩呢也是一个黄金搭档，吸收翻倍嘛。吃进去的话才能被利用到。
1: 此刻呢，来自华北制药的亚麻籽油叶黄素已经登陆了天氏优选商城，如果您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天氏福利官就能购买，首次添加还能领到5元的下单红包，让您少花点买到更多超值好物。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400热线电话，货到付款送货上门。市面上我们常见的叶黄素产品哈，有这个软糖类，有片剂，还有一些软胶囊，我们在挑选的时候怎么样才能不花冤枉钱呢？
5: 我们先说这个软糖形式的，扣扣弹弹的，里边加了不少的糖，包括卡拉胶。好多母亲来买这些呢，图一个什么呀，爱吃，
1: 好吃
5: 好吃。还有一种的话是我们见到这种片剂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叶黄素酯啊，它有个特点，它是一个脂溶性的，它只溶于油。这种片剂的话，其实就是拿我们叶黄素的粉压缩而成的，它的辅料里边没有什么油脂，所以说你吃进去之后的话，还没到肠道吸收，它已经就被代谢出去了。这个的话是给大家说的这种我们软胶囊形式的，因为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已经考虑到我们叶黄素酯它本身是需要有油的分解才能进行一些吸收，所以说在它出厂的时候，我们已经做好了它天生的一个运载，我们把叶黄素酯和玉米黄质包裹在亚麻籽油这个当中，做成这个微囊的形式。
1: 哦，这个胶囊就是亚麻籽油制作的。
5: 对，它可以保护着我们的叶黄素酯，可以进入我们的肠道，避开我们的唾液酶分解，避开我们胃酸的分解，直到我们小肠分解吸收，运到血液当中，再指定到我们的黄斑区。所以说它的营养吸收的话，都比我们前两种的吸收率要高很多，所以说你吃进去的才是有用的。
1: 好的，谢谢冠霖。那今天贾哲来到我们创业面对面，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福利机制，赶紧揭晓啊。
4: 今天来到了天津卫视的创业面对面，肯定带着我满满的诚意过来的。然后我们今天开的是有带有赠品的套餐，是买4瓶赠2瓶，到手是6瓶，因为我们是高含量的，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这一瓶就能吃上一个月，所以说6瓶呢就是半年的套餐，6个月。但是有的人说家里边不光他自己在吃，是家里边老人孩子都需要，
1: 对，
4: 一家三口
1: 全家一块服用。
4: 那我们再开一个大的套餐，就是买8瓶的情况下，我们再赠上4瓶，一共到手是12瓶，能吃上4个月。这是我们优质的原料，上乘的技术，是我们新一代的产品，成本是有点高，我只能给大家再放1000单。
1: 好的，来自我们华北制药的亚麻籽油叶黄素酯呢，1瓶是32粒啊，1天1粒够吃1个月左右。所以说呢，买4赠2，6瓶您就能吃半年。有的朋友说了，我呢想全家老少一起补充，比如说3口之家、4口之家，那您可以选择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大包装福利机制，那就是买8赠4，一共12瓶，一个3口之家大概能吃4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两款福利仅限1000单，也就是说前1000单下单的朋友能够享受到买4赠2和买8赠4的福利机制。 此刻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登录了天视优选商城，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专属福利官，您就能够在天视优选商城一键畅快购买。大家拿手机打开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然后发消息，对话框当中弹出的就是我们天视优选商城的好物链接了。有需要咨询了解的，尽管咨询您的专属福利官，实时在线为您解答。天视优选商城的所有产品都为您贴心准备了运费险，让您放心选购，售后无忧。联系您的专属福利官，成为我们的商城会员，不仅能得到一份会员大礼包，而且能够每个月都享受到会员专属福利和养生课一份。祝您开心购物，永远健康。张主任，想请教您，刚才我们一直称呼这个产品简称叶黄素，但是在它的商品包装上，我们注意看，叶黄素后面还有一个字，叶黄素和叶黄素酯，一字之差有什么不同？
2: 最关键的区别，第一个就是在于它的这个稳定性，它对这种氧气啊，还有胃酸啊，它的这种特别敏感。我们在体外存放或者在吃进体内的话，会受氧气或者胃酸的这种作用呢，很迅速的失活，所以它稳定性相对来说会差一些。叶黄素酯呢，多了一个酯字，相当于给它了一个外衣，一个外壳，就保护性的外壳，就让它减少这种在我们正常的存放还有摄入到体内迅速的失活进行一个保护，
1: 希望它能够平安抵达我们的肠道，更好的被我们身体吸收之后，通过我们的血液和其他的营养通道输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还要做一个实验，那就是叶黄素屏蔽蓝光是真的吗？
5: 这个是我们刚才溶解开这个叶黄素酯和亚麻籽油，然后我这个蓝光笔呢，就充当的就是你手机的蓝光，当这个蓝光笔透过这个玻璃杯同样照射在对面这张白卡上，你有没有发现呀？是不是没有穿透力呀？我在这个杯子上怎么晃动，哎，我的白纸上的话居然没有这个蓝点儿。这个实验呢，就证明呢，我们的叶黄素酯啊是可以做到有效的去屏蔽这个蓝光的照射的。
1: 好的，那我想请教一下二位哈，我们这个亚麻籽油的叶黄素酯在服用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5: 它的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一粒就可以，随餐或者是我们饭后服用都行。因为叶黄素酯啊，它是一个脂溶性的，随餐的话，我们会有一些食物自带肠道里边油脂，会加快它的一个吸收。但是不用叔叔阿姨每天大鱼大肉去吃，平常的这种稀饭呀、蔬菜呀都可以，存放起来也很简单，放在阴凉干燥处就可以了。
1: 小小的一粒亚麻籽油的叶黄素酯，不仅仅守护的是我们的健康，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在人到晚年的时候仍然能够看清我们周遭的世界，享受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一切美好色彩。本期创业面对面就到这里，祝您身体健康，我们下期再见。此刻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登录了天视优选商城，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专属福利官，您就能够在天视优选商城一键畅快购买。大家拿手机打开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然后发消息，对话框当中弹出的就是我们天视优选商城的好物链接了。有需要咨询了解的，尽管咨询您的专属福利官，实时在线为您解答。节目严选源头好物，产地直发，天天都有秒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100-0721，特别提供货到付款服务，验货满意再付款，购物更安心。优惠多多，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扫码抢购吧。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7: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此刻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登录了天视优选商城，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专属福利官，您就能够在天视优选商城一键畅快购买。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如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不向命运低头，每一步踏出自己的声响。
5: 我一个一辈子只能蹲着走路的人，能够站在海拔1500米的山顶看日出，这就是奇迹。
0: 用音乐传递生命的可爱与美好。

0: 代战书，达人闪耀技，精彩呈现。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上，话是这么说，可邹冲长也说了，此次转运之战备物资乃是重中之重，我也很为难。
1: 这批船出发了吗？
0: 最后一批刚刚出发，您放心，只要船一回港，我立刻先调给您用。但是呢，您也得给我多美言两句，让封长了再宽限两天，我这样就能腾出船去越南了，是吧？
1: 好，你船一到港就通知我，我得先看看什么情况，再想想办法。
2: 老师，
1: 准备一下东南站去作战团。
2: 是。老师，是得到什么消息了吗？
1: 赵志安排四艇往舟山运送战备物资，具体什么物资不清楚，但是很着急。
2: 您是觉得？跟近期新竹空军基地的秘密会议有关？
1: 不排除啊。舟山一向是华东地区的海上屏障，如果二者有关系，倒是可以确定不是西南地区的空军行动。后天我去看从舟山回来的船，你跟我一块儿去，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发现。
2: 好。

0: 传世文章必以情见长。陈情表虽然是李密写给晋武帝的奏折，但字字句句呢都是在写情，所以同学们写文章的时候啊，一定不能眼里只有物。
1: 吴老师，哎，
2: 张老师，说得好呀，的确是字字句句都是情。
0: 哪里哪里，过奖。
2: 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张老师，你在台湾不孤单吗？
1: 臣生当元首，死当节草。
2: 臣不胜犬马，不惧之情，今拜表以闻。李密这首《陈情表》写得好啊，以情动人。
0: 是啊，以情动人，真好。
2: 四个月之前，我还在这里教国文。那种平静的生活真的还颇有些怀念呢。
0: 组长，我刚到局里报道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说谷组长打破光明案，端了凤蝶在基隆的老窝，从总裁到局长都在夸你。我以前干这一行，就是怕被人欺负，要混口饭吃，没想到还能跟您一样干成一番大事业，所以我当时就到人事处申请非调到您手下不可，结果还真被您给挑来了。
2: 光明报案，总裁给了局长整整30万台币的奖金。
0: 30万？叶处长每个月才600块钱薪水。
2: 消息蛮灵通的嘛。
0: 我是听别人说的。
2: 你觉得600块少吗？
0: 那你是600块对我来说可太多了。
2: 600块不多，当然也绝不能算是少，但你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是没错的，因为只要破了大案，自然就会达到大笔的奖金。要不然难道学叶处长那样吗？钱不够花又破不了案，只能去干那种拦路绑票的勾当。
0: 是，组长，只会耍小聪明就干不了大事业。以后您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办吧。
3: 来来来，快点，
4: 你来看我，
3: 小心点啊。
5: 马厅长倒是一点也不浪费军舰的运力嘛。
6: 反正返航也都不是满载，东围浪费了可惜，装点土特产，赚点运费。
5: 四天会打算吧？哎
6: 呀，这是没有办法，次长，现在到处都要用钱。
5: 我跟你说，自由轮不错嘛。
6: 次长，那艘啊，马上要再装战备物资运往舟山，您看，咱们去看看别的。
5: 战备物资你用别的船运，这个留给我。走，上去看看。
2: 要干大事业，也得从小处着手。那我觉得呢，以你的直素，还蛮适合在台湾本地做渗透工作的。
0: 渗透啊？
2: 对啊，以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基隆那个三荣行的老板林义良，他极有可能就是张浩的同党，所以我计划安排你以庄阿成老师的身份渗透进去，帮我摸一下那个林义良的底。
0: 可是组长， 我没有干过渗透工作哎，我害怕再破坏了您这盘大棋。
2: 行了，怕个屁呀、啊，坐。你翁连旺是第一次执行渗透任务，但那个庄阿晨老师也是第一次逃出升天，都是惊慌失措，有什么分别呢？对不对？而且我会亲自指导你，今天带你来就是先让你熟悉一下基隆中学的环境啊。这是提前为你准备好的资料，抓紧时间把它背下来，从现在开始你就不再是翁连旺了，你就是庄阿晨老师。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可以自己去监狱见那个庄阿晨，跟他聊聊。
5: 去越南撤兵，吨位小了，派的咱就多，协调起来麻烦，所以我希望还是尽量派自由轮去，毕竟是外事活动，你船太寒酸了，在法国人面前也不太体面呀。
4: 对对，总裁最看重国际影响。司长，您再看看。
5: 我下船舱去看看。
6: 来来来，请。

0: 庄老师，
1: 组长，
0: 你说什么？你脑袋坏掉了？
1: 我在背讲义了。郭老师，有什么你就说啊。
0: 好啊，不打搅你背讲义了。
2: 这油桶拿来装水了，
3: 那可不，正儿八经美国货。你看，这不写着呢吗？美国空军专用油桶，比原来咱们的铁桶轻多了。舟山刚卸货，我就顺了一个空桶来装水，
2: 挺方便。
4: 看来周芷柔是往舟山运了航空煤油，从航次来看数目还不小。
5: 可以确定舟山方面就是在配合空军方面的行动。
4: 那有没有可能是一次海陆空联合作战计划？
5: 从十一月份起，他们就一直在增防舟山群岛，而且蒋介石也明确提出了攻防战略，让空军要加强海上和沿海的袭击。再加上最近周芷柔频繁地去新竹开会，而且保密程度如此之严密，我认为更有可能是空军的一次单方面的行动。
4: 舟山，如果是舟山的话，应该是在东南方向。
5: 东南主岛现在仅剩下一个机场，就是舟山定海机场。
4: 老师，您觉得最有可能炸哪里？
6: 卑职以为，如果要实现总裁的目标，轰炸的重点除了军事目标之外，还应该着重打击上海的工业设施，尤其是电厂、船厂、自来水厂、码头等，这样既可以消灭共军的战争潜力，以确保舟山安全，还可以摧毁上海市民乃至是全国民众对共军的信心。只是战略轰炸精度有限，会波及无辜。
7: 上海在党国的手里，那才是上海。

在共党的手里，那就是共妻。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注意保密。现在也不能保证我军中就没有共党的间谍呀。总裁放心，卑职计划从二厅抽调精干，专门负责保密工作。我可以向您保证。 除了空军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计划全貌。就算是负责运输的马厅长，也不知道运往舟山的煤油到底是做什么的。

0: 宁波最方便，但那是蒋介石的老家。炸杭州也可以，但是从影响力和破坏力来说，宁波和杭州跟上海没法比。再加上近几个月的海上封锁和经济禁运，我判断，空军的计划是要以舟山为跳板和前进基地，提前囤积航材物资，伺机轰炸上海。 上海和舟山近在咫尺，空军可以就近整备，大大提高出动架次。如果蒋介石这个阴谋得逞，那对上海和新中国的破坏是不堪设想的。
1: 国民政府刚用金圆券骗光老百姓的钱，跑出去，回头就要炸死他们，难怪他们要丢了江山呢。
0: 上海只是其一。
1: 如果他们趁机将舟山群岛要塞化，意图岛上的机场和军港，不仅可以直接威胁华东，而且长江沿岸的所有城市的发展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目前当务之急是要确定地日区间，把情报送出去，好让上海方面提前做出防御准备。
0: 老师，您有什么好办法？
1: 大规模轰炸需要天气条件。上海和舟山的天气差不多，我需要了解舟山海域的天气情况。
0: 就现在的保密程度而言，想要从气象总站调阅天气报告，恐怕不容易啊。
1: 当然会不容易，那也要先试试。
0: 陈太太办的那台任务办好了吗？
2: 办好了，明天一早我就联系她。
0: 你让她带话给小万，让他们尽快派一个有经验的新交通员过来。
2: 好的。
3: 喂，
0: 洪祥绸缎庄，请问是陈太太吗？
2: 啊，我是。
0: 您订的新料子到了。
2: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段厅长对那天电力招待所接头的事情起了疑心，明天有架到舟山的飞机，东海同志安排好了位置，保险起见，您尽快离开。

0: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祝你早日得胜回来。男儿一世当横行，

0: 位？
1: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殷雪芬在吗？
0: 殷雪芬？
1: 我是她的老同学。
0: 啊，您是说吕太太是吧？人家先生高升了，已经不住这儿了。
1: 哦。
0: 他们上个月刚搬走。
1: 哦，那您知道他搬哪里去了吗？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哦，那不好意思打扰了啊。
2: 妈，您跟谁打电话呢？
1: 我在宁波的时候，一个老同学，听说他也在台北，我想联系联系他，我们以前关系不错的。
2: 找到了吗？
1: 是搬家了。
2: 啊，您别看台北地方不大，其实找个人还是挺不容易的。
1: 嗯。
2: 哎，妈，您饿了吧？您猜猜我给你做了什么？
1: 做什么呀？
2: 酸菜白肉
1: 啊。酸菜白肉好啊，
2: 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菜
1: 啊，
2: 我特别爱吃，真是乡人难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我刚来台北那会儿，恨不得顿顿酸菜白肉，台北又没什么正宗的东北菜馆，而且又贵，我只能自己寄酸菜吃了。
1: 阿菊，台北有好的宁波馆子吗？
3: 你好，一头看。
1: 你们店我找了好久了。

0: 我是老三杨，女子岗一高八，我寻。
1: 秦太太，要么再送给侬一只纸飞机好吧？
0: 哎呦，搿啥好意思？
1: 啊，应该的，侬通照顾阿拉几年生意了嘛。
0: 谢谢哦。
1: 大娘来大厨了，同时从金海过来啊，别拿高飞个保证啊，味道肯定是一直顶的。搿侬先等着，我去准备午饭。
0: 谢谢。
1: 李太太，
0: 侬好，于经理。毕雪芬，
2: 跟你都老好了。啊，
0: 曾小满，广岛商场。朱怡，朱怡呀！哎
3: 呀，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0: 我来看我女儿。
3: 你也来台北了？
0: 对啊。哎呀，你一点都没有变啊，我一下子就认出你了。我跟你说，我在这里等了你三天了。
3: 你在这里等了我三天？
0: 对呀，我到台湾来之前啊，他们说你在台湾，我想我一定要见你呀，然后给你家里打电话说搬家了，然后我在想你那么爱吃的一个人，这个宁波馆子在这儿是最好的了，我肯定能等到你呀。结果你看，让我等到了。
3: 那要是我今天不来呢？
0: 那我肯定继续在等你呀，我肯定要死等喽，总是要见到你为止吧。
3: 好的，今天等到我了，我来请客。
0: 坐坐坐坐。哎呀，你请什么客啊？我都点了，你再加几个菜吧。哎呦，
3: 那好吧，于经理，多菜点嘞。
1: 好。
3: 哎呀，来台湾这几个月，我一直还都不能适应。哎，总想着郑海亲朋好友，有的时候这心里面就觉得空落落的。好在这家餐馆呢，菜的味道还很地道。完全是靠着这个熟悉的口味啊，让我才能在这儿待下去。
0: 小亚哦，
3: 小夏。
0: 但是我看着你过得还挺热闹的。哎，我在报纸上看到你来和一群太太在做一个什么义卖，支持舟山的居民是吧？
3: 你说的那次啊，是周太太组织的
0: 啊，
3: 她就是想过一个热闹的节日。其实义卖啊，就是个借口。

0: 那是雪峰哦，这么多太太里面啊，你排出来是最好看。哎呦，哪里哪里呀、啊！其实那些太太们啊，还真的有来头的。什么来头啊？
1: 他们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几个将军的太太，还有国防部次长厅长的夫人们。哦，
0: 你们常聚啊？
1: 一周能有个两三回吧。 有的时候打打牌，有的时候唱唱戏，听上去很热闹，很开心的样子。热闹还是挺热闹的。哎，朱雨音，我觉得你变了。啊？以前呢，你好像不怎么打听别人的事儿的。哎呀，
0: 不瞒你说，到了台湾，人生地不熟，有的时候。 也觉得有点无聊嘛，所以听听你们这些热闹的事情，觉得很开心。
1: 其实我听说你后来呀，嫁到了沈阳，也听说你的先生是一个工程师，
0: 已经是先夫了。他姓陈，对我非常好。哎呀，
1: 对不起啊。
0: 没关系，没关系，已经过去了。我现在改名字了，我叫朱晨之。 是沙孟海先生帮我取的，朱晨之很好听啊。明天窦太太就张罗了，你跟我一起吧。哎呀，
1: 那不行，我一个平头百姓，怎么好跟着你混呢？
0: 那有什么呢？你是我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没问题的。
1: 跟着你们热闹热闹倒是还挺好。
0: 这么多太太，那有什么讲究吗？

0: 哎呦，好像是吴太太来了，是不是？哎，雪儿，过来，帮我抓个牌哈。赶紧的。我这把牌可好了，你帮我看着点哈。哎呀，
1: 对不住，对不住啊！
0: 吕太太啊，你们怎么才来啊？不是说好了下午就过来喝下午茶的吗？
1: 我整个下午时间都在招呼老朋友呢。嗯，哎呀，应该给你打个电话才是啊。
0: 就是的嘛。
1: 介绍一下，陈太太，我在宁波最好的朋友。啊，窦太太，就是我跟你说的台北太太圈的大红人。
2: 雪芬老是提到窦太太的名字，今天总算见到本人了。
0: 陈太太是不是啊？啊，幸会幸会，里面请吧。啊，
2: 谢谢。
1: 陈太太呢，刚从香港过来。我也是这两天才跟他联系上的，这不老朋友见面嘛，就说个没完。今天我带他来啊，就是想让他认识一些新朋友。啊，
0: 刘妈，备茶。
2: 啊，窦太太，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这是我在香港买的，美国的牌子，这牌子还不错的，一点小小的心意。
0: 我知道这个。哎呀，这是今年美国最流行的款式和颜色了。对对对，就是这个颜色，我正托人从美国带呢。哎呀，阿璇，你看我托美国的就是这个颜色的。
3: 哎呀，
0: 这个牌子在美国可有名了。哎呀，不行不行，这个太贵重了，我怎么能要了？来来来，
1: 哎呀，你就收下吧。人家在香港呢，可是做大生意的，家里边的美国货多着呢。哎
2: 呀，哪里哪里呀，喜欢就好了嘛，一点小小的心意啊。

0: 你可算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1: 怎么会呢？路上耽误了点时间。
0: 走走走，里头说。哎，我跟你说啊，那个段太太啊，她今天本来想过来的，她上次太过分了，所以啊，我就把她给回绝了。我估摸你也不想见她，我觉得呀，她以后再也不会来读公馆了。
1: 好好打牌唱曲儿多好，说那些八卦没意思。
0: 就是啊，哎，这事跟我可没关系啊，要不我真的是窦娥冤了。哎，你穿太少了。
1: 哎，我刚出门的时候还没怎么凉呢。今天来了不少人吧？
0: 今天来了不少行家，一会儿啊，我们可以好好的切磋一下。走。哎
2: 呦，太太，我才来呀！
3: 那是吴司长的夫人王碧葵，是这儿的座上宾。哦，
4: 看上去很随和的样子。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
7: 你们先玩，我们先玩，不打扰你。
5: 好嘞，你们聊啊。来，
0: 今天来了位新朋友，陈太太是吕太太的朋友，
3: 对，
0: 刚从香港。

他的，幸会，幸会。秘密进行的轰炸计划提醒了巫师，蒋介石可能怀疑他。他仔细回顾自己之前的行动，试图判断是自己多虑，还是百密一疏。接下来的每一步行动，他都需要极为谨慎。

0: 徐太太，你这唱功见长啊，听得我是如痴如醉的。
1: 过奖了，过奖了。哎，那我唱完了这个《寻梦》，谁来唱《游园》呢？
0: 吴太太，您是不是要唱两首的呀？就唱个《游园》怎么样？
2: 哎呀，是啊，唱一首吧。
3: 没有，刚才喝了两口酒，嗓子有点不争气。你们继续吧，我就别扫兴了。
0: 唱一段吧，你声音那么好听的啦。
1: 是呀、啊，
0: 你唱的那么好，
1: 是不是唱吧，
4: 唱吧。
5: 要不我来献丑两句？
0: 好啊，
1: 太好了。
5: 我借扇子一用。
1: 好，
0: 奏乐。
6: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日？
7: 回来了，先生。先生，您吃晚饭了吗？
8: 吃过了。
7: 太太不在家，她去斗公馆打牌去了。少爷和小姐也都睡下了。
8: 哦，

0: 来，吃水果。吴太太，你嗓子真好啊！哎呀，高也高得上去，低也低得下来，听上去真是行云流水，婉转婀娜呀！
1: 哪里哪里，陈太太谬赞了。
0: 真的，我一听你开嗓，我就觉得，哎呀，这实在是太好听了。为什么一开始不唱呢？哎
1: 呀，人太多了，不太好意思开嗓。哦，
0: 吴太太看来性格很内向，窦太太很活泼啊。也很好客，也很爱热闹，是不是？
1: 我看陈太太第一次来这儿，也挺好的，一点都不发怵。啊，
0: 我这方面还好，我在香港做生意，人来人往见多了。
1: 那陈太太是哪里人啊？
0: 我是宁波镇海人。

0: 到台湾是来做生意的，啊，不是，是来看我女儿，她生孩子了，是那个小宝宝。<笑>你这么年轻都做外婆啦？哎呀，哪里年轻啊？你太客气了，<笑>真的很年轻。我在香港做生意之前呢，是在上海，我开过钱庄，开过书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我都做过一些。好厉害呀，能做这么多事情。上海我也去过，我女儿就在上海念书，那儿特别好，我觉得。我女儿也在上海念书，我女儿是学医的。真的？我女儿也是学医科的。
0: 真的？啊，这么巧啊！哎呀！<笑>
1: 吴太太，你怎么称呼啊？我是说你的本名。哦，毕奎，王毕奎。哦，
0: 王毕奎。我姓朱，我叫朱晨之。哎呀，
1: 好久都没有人问过我本名叫什么了。平日里来呢，都是冲着吴太太这个名号，被捧成这儿的座上宾。
0: 这个太太，那个太太，听上去就是客气了一点，还是叫本名比较亲切，是吧？是啊，
1: 平日里被叫妈、叫太太已经习惯了，早就忘了自己还有本名了。但是我觉得，当妈也有当妈的骄傲。我有两个孩子，都很听话。我丈夫对于教育他们呢，也很尽责。
0: 但我还有两个大孩子在大陆，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就算是生病了，我也不能照顾他们。说到这儿，我心里还是挺愧疚的。我呢是这样的，我在家里的时候呢，经常会想，我应该出去干点什么。但是其实真的出去了呢，又会经常想。 还是在家里守着孩子，守着老公比较好。哎，人总是很矛盾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要自己哄自己高兴。啊，今天到窦公馆，我就很开心，我们一起喝茶，一起聊天，一起唱戏，真的很热闹。哎，要不要你进去再唱一段呐？
1: 我再待一会儿吧，我觉得坐在这儿跟你聊聊天，比在里边更舒服。
2: 说好了，过几天来我家做客，我给你烤点心。
3: 好啊，改天一定，登门拜访啊。好，谢谢。谢谢大家，谢谢。然后热情款待，李晨太太，你太客气了，我们还招待不周呢。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吴太太难得跟人聊这么投机的。好啊，好啊。
4: 那你哈，好好好，
3: 我们走了，再见。
4: 好，
3: 我们再见。
5: 这是什么风啊？把我们大忙人段厅长给吹来了。哎呦，窦太太还是那么漂亮啊！哎呀，我来接我们家大令回家的。
3: 他没来啊？
5: 啊？他今天没来？
3: 他今天没有来啊？
5: 不是，他跟我说这几天都在你这玩啊。
3: 哎呦，他跟您说这几天都在我这儿啊？
5: 啊？
3: 我都好久没见着她了。段厅长啊，这段太太呀，又年轻又漂亮，这思想呢也比较活，您可得看好她呀。
5: 啊，告辞了，告辞了。

0: 夫人今天兴致这么高，
1: 今日去窦公馆认识了一位新朋友。哦，我与他一见如故，想到他我就挺开心的。
0: 什么样的朋友？
1: 回头我请他到家里来做客，也介绍给你认识一下，相信你也会喜欢他的。
0: 好，
1: 不唱了，我去睡觉。
0: 夫人，我想再听夫人唱一段。
1: 你又不是没听过。
0: 我想听。

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

0: 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 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 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

0: 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

时夜间风力呢将会增大到3到4级，阵风可达6到7级。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0到21度之间。提示您外出时注意做好防风防雨的准备，注意交通安全。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7到18号维持多云的天空状况，气温略有回升，最高气温在31到32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2到24度上下。19号还会出现一次阴天过程，气温小幅下降，全天在30到20度之间。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雷阵雨22到30度，滨海新区雷阵雨22到27度，渤海海面雷阵雨，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5到6级。

0: 这里是天津卫视。不向命运低头，每一步踏出自己的声响。
1: 我一个一辈子只能蹲着走路的人，能够站在海拔1500米的山顶看日出，这就是奇迹。
0: 用音乐传递生命的可爱与美好。战书达人闪耀记精彩呈现。

0: stop it! Beetle! Fuck Elon!
1: Beetle!
0: Fuck Elon! Fuck Elon！
1: 对不起，长官，我们来迟了，人已经控制住了。
2: 怎么回事？
1: 报告长官，是个开小差的，好像脑袋受刺激了，以为自己还在打仗。我们马上把他押回去。
2: 我看有人受伤了，赶紧送医院。
1: 是。押走，
0: 放开我！
1: 起来，走。
2: 没事吧？
3: 你受伤了？
2: 啊，没关系，小伤。
3: 我送你去医院。
2: 不用，没事。
3: 去医院。
2: 谢谢你啊，陪着上医院，耽误你一上午的时间了。
3: 是我要谢谢你。
2: 没事，我快去忙了。如果赵科长问的话，你就跟他说一声。
3: 科长那边我会想办法的，你先让。

0: 我送你上去。
1: 不用了，
0: 我都送到这儿了，走吧。快，你再不走晚了我可真的要被科长骂了。
1: 我给你倒杯水吧。
0: 哎，你别动，你别动，我去给你倒。你快坐下。
1: 你腿怎么了？
0: 啊，哦，刚刚躲风冰的时候不小心擦伤了。
1: 你在医院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
0: 我刚才光顾着担心你了，就不觉得疼。
1: 这正好有开的药，我还有药箱。

这有镊子、碘伏。你需要什么尽管用啊。

0: 没事吧？
1: 没事，谢谢聂长官。聂长官，今天您朝那个风兵冲过去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吗？
0: 不害怕，害怕就不参军了。
1: 您真让我敬佩，刚才我在里边上药，您也是主动出门避嫌，这也让我很敬佩。您真的是一个正派的人。
0: 应该的。
1: 那您先好好休息，我明天再来看您。再见。还有，谢谢您的药。

0: 我不会在台大演过戏啊，演得真好。这可比莎乐美可怕多了。约翰，我终于吻了你。你唇上的味道相当苦，难道那是血的味道吗？ 或许，那是爱情的滋味。
1: 杀了这个女人！杀了这个女人！

1: 任务已经结束，赶紧收一下阿伟，尽快撤离。这是你的新目标。这么年轻的上校，帅气，事业有成，跟共谍战上边了。
0: 聂希，国防部参谋次长吴世忠将的第一副官，也是吴次长在南京陆军大学任教时的得意门生。
1: 你这次的渗透目的就是帮我理清，聂希这个人到底是在追随吴次长，还是利用吴次长搞情报。
0: 组长好魄力。听说局长刚刚因为吴次长的事情发了脾气。
1: 听说的够多的呀。局长是安排我去台中山区摸一下那边空堂的地，所以我要投桃报李。 国防部近期正在招人，你正好以台大毕业生的身份前去应聘，局里会帮你安排到合适的位置上。

0: 选你是因为你在共党那边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说是白纸一张，再加上你这个台大优秀毕业生的身份，简直就是天生渗透共谍的最佳掩护身份。而且这次任务没有我在外围进行指导，所以我不放心交给那些眼里只有奖金的组员，而你就不一样了，你对共党是有刻骨仇恨的。光明报那么大的案子我都没有启用你，就是为了留着好钢用在刀刃上。怎么样，有什么想法？
1: 渗透这个聂西不像是在象牙塔里施美人计，他跟刚刚台下那些傻呵呵的大学生不一样，沙乐美可能不如朱丽叶有吸引力。
0: 但是我要提醒你，吴次长是国军血液里出了名的异类，慎独自律，烟酒赌色一律都不沾，聂西作为他的副官也是有样学样。
1: 我就喜欢有挑战性的任务。
0: 好，我对你有信心，在这么假的舞台上总能演得那么真。那等我回来的时候听你的好消息。

0: 顺利吗？
1: 顺利，非常顺利，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顺利。组长，不是说好了是演习，那个风兵怎么乱开枪？那样会伤及无辜的。
0: 演戏就应该做全套，伤及无辜就对了，这儿可以帮你更好的取信于聂行。
1: 我看见有个人被打伤了，我们派人去救治了吗？
0: 放心吧，自然有人会处理的。嗯，等消息。
1: 嗯。

0: 当年的杜鲁门政府眼见国民党困守孤岛，毫无前途可言，转头准备跟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试探性接触。
1: 无耻心经，
2: 美国人太不厚道了，
3: 对呀，把我们
4: 这脸
5: 真是废了，
6: 这不是什么
7: 问题，我
8: 搞不住啊。
1: 杜鲁门这是在

背信弃义，他把对华政策的失败完全归咎于我个人和我国民政府，这真是令人齿寒呐！为此，我们必须知耻而后勇，并牢记先总理的遗训，同心同德，同甘共苦，同仇敌忾。我相信

0: 老师，我刚听广播了，美国人这是不打算管台湾了。
1: 没有了美国人的支持，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就会少一架，估计周志柔也愁死了。
0: 太好了，这下老蒋再想让总长用他的 B-24 炸那里，他就得掂量掂量他的宝贝疙瘩了。谢谢老师。照这个形势来看，解放台湾的最大障碍没有了。
1: 也不要过于乐观，美国人最终保护的还是本国利益。太平洋战争之前，他们跟日本人还差点签了日美谅解方案呢。为了保住自己在太平洋的势力范围，他们不惜牺牲在东北的利益。丘吉尔说过，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0: 老师，咱得乐观啊！美国这叫什么？釜底抽薪。只要国际上不出什么大事儿，解放台湾势在必得。势在必得。最晚最晚，一年之内，台湾肯定解放了。新中国不会给美国人那么多时间的。解放之后，我们全家团圆，阿美也会。
1: 阿美想孩子吗？
0: 想，很想。
2: 先生，来点什么？董航啊，这批鱿鱼可肥了，您摸摸，比肉都厚。
3: 我这也刚晒了一批，能见一下你们老板吗？
2: 老板，有人卖货。
4: 哪儿的？
5: 红昌行的。
4: 请里边来。

0: 我看看货。
1: 洪昌豪有日子没来了。
0: 嗯，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2: 同志？我是从金融中学跑出来的，外边到处都在抓我，我能不能在这隐蔽一下？
0: 您如果不是来做买卖的，还是请回。
2: 同志，我叫庄阿晨，之前在金融中学是教国文的，也负责光明报的编辑和校对。你要是还不相信的话，可以派人去调查一下。
0: 让开，
2: 同志，我知道我不该来这里，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没有地方可以逃了。金融大搜捕的时候，我死里逃生，躲回了彰化老家，可是没多长时间，又被这帮特务给找到了。
0: 对不起，您真的找错地方了。
2: 带头来抓我的还是我的同乡，叫刘康福。
0: 让开。
2: 你可以去跟上级核实一下。
0: 阿斌，
2: 刘康福早就叛变了。
0: 宋克。
2: 同志。
3: 同志。先生，回吧。
4: 组长，王阳王的小子不会演砸了吧？
5: 林老板，不愧是老地下，调查敌人消极来说是隐藏自己，积极来说是要适当的暴露自己，当然最好是两边都要兼顾，就像钓鱼一样，要有耐心，饵放出去，剩下的就是等。

0: 老板，要不要跟上去看看？
1: 不用。
0: 那万一他真的是同志怎么办？
1: 如果真是同志，就不可能出现在这儿。
0: 为什么？
1: 唯一和我们有联系的交通员是谁啊？
0: 王老师啊。
1: 那艘捕钟已经牺牲了，所以现在老工委的同志里，包括被捕的钟浩东老书记，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个交通站。
0: 那他是怎么摸过来的？
1: 他刚才提到一个人，刘康福。
0: 刘康福，
1: 刘康福，他来没来过三人行？
0: 没有。不是，老板，再不跟上去的话，
1: 我们的纪律是什么？
0: 不能产生恒的联系。
1: 所以说，不论他是谁，都不能留他。

0: 胳膊怎么了？
1: 胳膊没事啊。
0: 回来。放下。
1: 没事儿。
0: 用这只胳膊呢？
1: 受了点伤。
0: 把衣服脱了。受了什么伤？脱了。

0: 消毒完起来。怎么弄的？
1: 昨天买早餐回来，在街上碰见一个兵，疯了一样拿着枪到处乱扫。我看太危险了，都扫着老百姓了，还有咱部里一个女文员，我就拦了一下。
0: 你受了枪伤，为什么不报告？
1: 我是怕您这有重要的事儿，需要我，我就没说。
0: 哪个女文员？
1: 机要科的，叫黎晴。
0: 刚来的？
1: 是，刚来不久。老师，您是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觉得不是巧合？
0: 我没说不是巧合，只是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巧合。赶紧回去休息。
1: 不用。
0: 回去，不然阿美会怪我的。
1: 真没那么严重，老师，这伤您也看了，就是轻伤。那我先回去，您有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就来。
0: 走。

0: 哎，叶副官，昨天你也没拿药，今天记得拿上。
1: 谢谢。哦，我给你煮了面。哟，
0: 还是那么辣吗？
1: 病号可不能吃辛辣的，这次是鸡汤面。快尝尝。

0: 好吃吗？
1: 嗯，李永元手艺好，你快坐，快坐。
0: 哎，
1: 我记得你是双十节之后来的国防部吧？
0: 啊，我是11月份来的，因为当时台大有演出嘛，所以我就比卢生化他们晚了2个月入职。
1: 哦，演出？
0: 嗯，
1: 什么演出啊？
0: 是一出话剧。

0: 杀了没？当时在学校还挺受欢迎的。台大我之前经常去，我有一个朋友在台大当助教，教英文的，姓高。
1: 高怀民老师吗？哦，
0: 他教过国文系，我也是国文系的，我上过他几节课呢，人长得帅，教的也好，他的课可都是满座，需要一大早去抢位的那种。是。
1: 之前就听说他特别受欢迎。对了，你昨天去重庆北路也是买早点？
0: 嗯。
1: 哪家啊？
0: 啊，重庆北路33号，那里有一家醪糟汤圆特别好吃，我总去那边吃，那边也热闹嘛。
1: 人多就热闹，但人一多就容易出事儿。也不知道昨天中弹那个人最后怎么样了。
0: 那个人死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沿着血迹去找过他，是个流浪汉，死在了草屋里，没有人管他。

0: 你怎么自己洗碗呢？这种事情让我来啊。你都受伤了，要好好休息。
1: 嗨，小伤。
0: 交给我了，以后你想吃什么都告诉我，我给你做。然后碗你也不要洗，我给你洗。
1: 来，药拿上。
0: 谢谢。
1: 还有筷子。
0: 放这儿吧。想吃什么跟我说啊。
1: 不用了，谢谢。

1: 嗯，也许，哦，利用好这一点，我会在外面配合你。
0: 明白。

0: 慢点吃，别噎着。
1: 其实只有真饿我才知道饿什么滋味，他这样子挺对的。
2: 林老板他们那帮共党联络你了吗？
1: 林老板很谨慎，有意思。
3: 董事长，我能不能申请回去休整一下，好打起精神给这帮共谍好好演戏？因为我现在这个状态臭了。
0: 对，我也觉得是，真的太辛苦了，我就得好好休息休息。
1: 确实，
0: 嗯，
1: 那就回去洗个澡，吃点好的补一补啊，把精神养足了。
0: 要不然这样，再去华都大舞厅找个舞小姐放松放松，好不好？是吧？你看你这个精神绷得确实太紧了。
1: 庄阿晨老师，我相信你应该很清楚，在渗透这方面我还是有一些心得和体会的，是吧？那我给你提一些建议可以吗？像你刚才说的啊，渗透说白了其实就是演戏。你呢很有天资，只不过你从心底里还没有把自己真真正正的当做一个共产党人。可是表演呢，要想打动人心，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相信。所以为了帮助你更好地融入庄老师这个角色，目前除了我和于队长，没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也就是说，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4: 要不然拜拜神灵，
1: 求一下三荣行那些共党先找到你。如果你落在侦防组其他人，甚至是二厅那帮人手里的话，哪怕你被押到马场钉枪决，为了大局我也不可以救，懂吗？
3: 对不起，组长。我明白了，我现在就是要扮演好一个，扮演，我就是一个饥寒交迫、东躲西藏、和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
0: 哎，
3: 您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感动林一亮。
1: 我相信，一定能够很好的完成这次渗透任务。
0: 啊，
1: 等你回来，你就是我最重要的得力干将之一。
3: 我不该吃这个，那我去了。
4: 保护好自己，

0: 杨浩，这次确实是挺辛苦的，哥。啊，就是我也行。啊，
1: 小南，
0: 嗯，
1: 要想抓住藏得最深的那个人，咱们之间必须要团结。
0: 明白。
1: 你的能力不在渗透，在于抓人证、搜物证。
0: 开车吧。

0: 衣服关。我看外面要下雨了，就帮你把晒在外面的床单啊、衣服呀都给收进来了。这段时间这雨啊，是说下就下。 你这是报答我对你的救命之恩，要报答救命之恩啊！我做的可不止这些，我呀是看你一个人住，就想着呀，想着多帮你做一些。是我太唐突了吗？
1: 你怎么知道我一个人住？
0: 我看你这个房间也没有女人生活过的气息，但我知道你是有太太的。

那你受伤了，他也不来照顾你。我太太是护士，她每天很忙，经常要加班。我今天的药就是她给换的。不好意思，确实是我唐突了。

0: 副官，您也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
1: 怎么了？
0: 我能搭您的便车回去吗？

0: 司长，这点小事儿您吩咐一声，我给您送过去不就行了，怎么敢劳烦您亲自跑一趟呢？
1: 接黄杰兵团撤台之事，总裁和总长都很重视，一来人命关天，二来涉及外事，哪样都马虎不了。马厅长已经把船都备好了，现在就等个好天气把他们接回来了。
0: 是，您说的是，请司长放心，今后北部湾及台湾海域的天气海况预报我一定第一时间给您送过去。
1: 嗯，我看北部湾这几年的记录你们一直没间断过，做得不错。
0: 司长您过奖了，广西两个站要不是当年在四战区蒙您照顾，那早就被日寇端了。
1: 把事情送到我办公室了。
0: 哎，我这就给你送过去。
1: 你把最近舟山海域的天气预报也拿来我看看。
0: 司长，是这样，二厅给我们站下达了命令，总长有指示，看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需要他亲自批准。您等一下，我给二厅打个电话，再给您汇报。
1: 嗯，好，那我等你消息。
0: 司长，我送您。
1: 那你别送。
0: 司长慢走。

0: 接二藤段厅长。哎，喂，段厅长，我是气象站李站长啊。您之前吩咐过，无论是谁要查看舟山天气海况的报告，都要向您汇报。是。刚刚吴次长来了一趟。
1: 怎么样，老师？

0: 比想象的要难。李站长一定跟二厅通过气，没有总长的指示，绝不会轻易给你调用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的。
1: 那想要确定轰炸的时间就太难了。
0: 上海离舟山很近，天气倒是差不多，根据以往的气象资料显示，冬春两季上海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天气是适合轰炸的晴天，这个范围实在太大了。
1: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缩小这个范围呢？
0: 你师母有一个表弟王继福，是空军参谋，你跟他是不是挺熟的？
1: 是啊。
0: 你去接他，到家里吃顿饭。
1: 明白。

0: 西凉同志，在戒严什么情报这么重要？你要自己送太危险啊！
1: 老赵，我想跟你打听个情况。
0: 你说，
1: 老基隆宫闱有没有一个叫庄阿晨的人？
0: 有啊，走走走走走。
1: 庄阿晨，他是
0: 有，
1: 他的隐蔽身份是基隆中学的国文老师，在光明报案之后，他就失踪了。
0: 有人说是他进监狱了，有人说他牺牲了，怎么了？
1: 有没有他的照片？
0: 没有啊。钟浩东书记啊，被捕之前呢，已经把我们基隆工委所有同志的照片、身份资料全部都销毁了。
1: 还有一个人，刘康福，你知道他的情况吗？
0: 他是张浩同志的组员啊。张浩同志牺牲之后，
2: 他就失踪了，他是不是就是出卖张浩的叛徒？我们一直有在找他的下落。有没有他的照片？有。这个是他办身份证件时候的资料。陈太太
3: 顺利离开台湾了吧？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先生，聂副官，
4: 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笑>这样差不多。
3: 对，就这样，你看，你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 就好了，很简单吧？哎，你们回来了！来，于勋，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这是我家先生吴石，这是他的副官聂希。
5: 吴先生好。

0: 无心之举，冒名入局。
1: 如果说之前你只是被利约瑟给你的教案，
2: 那么今后你不是模仿他，
1: 而是真真正正的成为利约瑟。
3: 大哥，我不是利约瑟，我只是个路人。
1: 但是现在你已经入局了。
0: 以身为饵，请君入瓮。
4: 利用武权对李约瑟的信任，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3: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1: 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
3: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0: 方寸之间，暗战生死。
1: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5: 暗夜将近，黎明在前。
3: 在绵绵之说，

0: 陈太太顺利离开台湾了吧？
1: 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
2: 先生，叶副官。
3: 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
4: 这样差不多啊。
3: 哎，就这样，你看，你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
4: 就好了，很简单吧？
3: 哎，你们回来了，来，于勋，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这是我家先生吴石，这是他的副官聂西。
4: 吴先生好，听您太太听您好几次了，幸会啊。
0: 幸会陈太太，欢迎来家里做客。嗯，我去换身衣服。
4: 好。
0: 碧葵啊，你过来帮我一下。
3: 啊，那你稍等我一下，没我他连衣服都找不到。
4: 哦，知道。
3: 聂西，帮忙照顾一下陈太太。
1: 好的，师母。
5: 陈太太，您不是应该已经离开台湾了吗？
4: 我想了想，我觉得还是不走比较好。
5: 那您跟师母怎么认识的？
4: 台湾圈子很小啊，太太圈子里我们就认识了，我们很聊得来，谈得很投机。
5: 老师的事儿，师母可都不知道啊。
4: 啊，不知道，你放心吧。
2: 陈太太，聂副官，你们要不要喝点茶？我去沏茶。
4: 好好
1: 好，
2: 那来，
4: 谢谢你。
0: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你陈太太？啊？
3: 我前两天不是跟你说过吗？说我认识了个新朋友，要带回家来给你认识认识。看来你心里除了工作，什么都不记得。
0: 你是说在窦公馆认识的那位朋友？
3: 你记起来了？
0: 你们两个具体是怎么认识的？
3: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跟查案子似的。
0: 能带回家的朋友，肯定交情不浅嘛。我就想多听你说说，毕竟你朋友不多。
3: 那是我在台湾的朋友不多，那我在福州还是挺多朋友的。
0: 也是。
3: 换上吧。
0: 嗯。
5: 陈太太，我直说了，老师应该是希望您尽快离开。
4: 那我跟吴太太一会儿打个招呼吧。

0: 陈太太，请尽快离开我家。
1: 我知道了。
2: 陈太太，你去哪儿啊？
1: 我想了想，还是不打扰了。
2: 哎，不打扰，一点都不打扰。不是说好了晚上在家里吃饭的吗？
3: 我准备了一大桌子我们福州的那个家乡菜，
2: 特别好吃，特别美味，一定要留下来吃完饭再走。那，雨勋，雨勋，你

0: 我劝陈太太让她留下来吃完饭再走。
1: 若不嫌弃，就留下来吃个便饭吧。
0: 好的，那就添麻烦了。
2: 不添麻烦，不添麻烦，都已经备好了。
0: 那个，于勋，你帮我招待一下陈太太。我再，
2: 你去看看师母，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陪陈太太去园子里走走。
0: 啊，好，好，好。那个陈太太，让于勋陪您在园子里走走，饭马上就好啊。
3: 好的，好的。

0: 你跟我太太是怎么回事？我们纯粹是朋友，她什么都不知道。
1: 通讯账还在你手里吧？一会儿你找个合适的理由，赶紧离开这里，离开台湾。
0: 那以后您手里的情报怎么办呢？
1: 小棒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
0: 那可不可以等新的交通员来之后，我再走？
1: 不可以。你一天都不能留。作为一名交通员，你应该明白工作纪律。上次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私自把胶卷送出去，我可以不计较。但这次你私下联系我的家人，这是更严重的错误。我不管你想法和计划是什么，明天坐船回香港。
0: 第一次约在电力招待所的时候，那是不是也是您的失误啊？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好的接头地方。这我承认。正因为在电力招待所留下了隐患，我才只能让你赶紧离开台湾。前两天，我听窦太太说。
2: 那天段厅长来接段太太了，他看见了我和毕奎，但是请您相信，我绝对没有露出破绽，他是真信了我是您太太的朋友。
1: 那以后呢？你能保证以后，段太太不会在太太圈知道些什么吗？
0: 据我所知，段太太现在去不了多公馆，所以我暂时是安全的。
1: 吴先生，再给我一次机会。等新的交通员来了，我再走。而且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你舍命？舍你自己的命？那你想过你的家人吗？你舍命了，家人怎么办？
0: 您不是也有家人吗？

0: 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1: 本来给您派的新的交通员是一位叫德英的姑娘，但是运气不好，她在过关卡的时候通信证出现了问题。
0: 她被捕了？
1: 她反应很快，快速地跳了海，她不会游泳的。当时我就在边上看着，什么都帮不了他。
0: 小婉会想办法寻找营救的。
1: 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报道，说在维多利亚海滩上发现了一具为情自杀的女尸，报纸上有照片，我认出了是德英。她24岁，而且他马上准备结婚了。吴先生，我的身份是便利的，是灵活的，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啊。再给我一次机会。
2: 爸，这位阿姨是谁啊？
0: 哦，这是你妈妈的朋友陈太太。
2: 妈妈的朋友？你把她怎么了？
3: 学成，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放学？
2: 哦，我今天当值。
3: 啊、哦，快叫朱阿姨。
2: 朱阿姨好。
4: 啊，学成好呀。
3: 吃得惯下降
4: 吗？啊，吃得惯，吃得惯。
3: 做了一些我们福州的家乡菜
4: 啊，
3: 口味都比较偏清淡。
5: 来来来，快尝一下这个鸡汤汆海棒。
4: 谢谢谢谢，
5: 我可炖了一天了。
4: 怎么样？好喝呀，鲜的眉毛都要掉了。
5: 太好了，我还担心你这个福州菜你吃不惯，太清淡了呢。
2: 朱阿姨，
4: 嗯，
2: 刚才您在院子里和我爸聊天，你为什么哭啊？
3: 怎么了？
4: 哎呀，是这样的，刚才和吴先生聊天才知道，吴先生在日本听过先夫陈寿卿的课。哎，往事不能提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真的不好意思。
0: 也是有缘，真没有想到跟陈寿卿先生还有这样一段渊源。但那个时候是在日本，
4: 没有看到抗战胜利，真是遗憾。不过今天很开心。
5: 不提了，不提了，
4: 我们不提了，不提了。
5: 来来来，尝尝这个。
4: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吴先生也是福州人？
3: 嗯，对，我们俩是同乡，朋友介�绍认识的。我18岁那年啊，就离家跟着他走了。
4: 18岁啊？
3: 对，我记得那年他要换了户籍，我父母是坚决不同意，说什么跟着一个当兵打仗的人啊，肯定是要漂泊不定的，过苦日子。
0: 是，当时毕奎家极力反对，但他还是毅然选择跟我走。后来有了第一个孩子，跟家里才缓和了。没有想到，这一晃30年了。一直无怨无悔的。
3: 谁说我无怨无悔啊？要是早知道你这30年来工作越来越忙，我就不跟着你来了。
0: 那是我对不起夫人，
3: 如果你能遵守咱们俩的约法三章，说不定我还能原谅你呢。
6: 哎，师母，现在得有十章了。
4: 哪三章啊？
3: 说来话长啊。有一次，他要去香港去公务，对不对？然后他就让聂西回来拿东西，骗我说要在办公室里住几天，又是西装、皮鞋、领带。我说，哎，在办公室里住几天，怎么要带这么多东西？然后聂西就说，这个呀，来呀，看一下啊，东西拿一点了。
7: 怎么样，
8: 老板？没找到，抓阿晨就跟消失了一样。
7: 那车店和喷雾区都找了吗？
8: 全都找过了。
7: 全都找过了。不应该啊，码头上我找了两遍。他又不是本地人，能藏到哪儿呢？
8: 明天要不要加快点人手？
7: 不用。电力不能出纰漏，交通线也绝不能动，还得是咱们几个。明天接着找，去吧。
8: 是。
4: 吴太太，
3: 啊，
4: 今天真是谢谢你的招待啊！
3: 哎呀，不要客气，今天的菜合胃口吗？
4: 哎呀，做的太好了，
3: 有空就经常来，你算来陪陪我。
4: 哎呀，谢谢谢谢。

0: 林夕，
1: 哎，
0: 你开车送陈太太。
2: 凤梨酥忘拿了，
3: 哦，
2: 等我一下，你先来来，
3: 还有好多东西要拿呢，
2: 快等我一下，陈太太。
3: 好，好。
0: 等新的交通员一到，你就离开。
3: 吴先生，您根本就不知道，香港已经没有条件派新的交通员了。
2: 陈太太，这个是凤梨酥，
3: 哎呀，
2: 这个是鱿鱼干，
3: 哎呦，这么多
2: 汤特别好，
3: 特别谢谢
2: 谢谢。还有，这个我熬了一点那个海鲜酱、沙茶酱拌面，然后炒菜都好。
3: 哎呀，这么多我拿不了了，
2: 多拿点，你也去拿啊，你赶紧。好，谢谢。

0: 照片上这个女人就是聂西的太太高秀美，她旁边那个男人是美军少校，名叫 Peter， 这段时间他们走得很近。
1: 确实是有很多不同场景的照片，但光看照片并不觉得他们俩很亲密，
0: 但至少解释了聂西为什么会和太太分居。为了方便你渗透，如果需要的话，我还可以叫人制作一些看上去很亲密的照片。
1: 那我先回了。

0: 方老师，
1: 早上
0: 吃点东西吧。专门从中华街给你买了鸭肉面线。
1: 没关系，所长，我不饿。
0: 吃点吧。你们台湾人不是常说，吃白面线是去晦气的吗？
1: 我想到了，
0: 快了吧。

0: 臣密言，臣以
1: 显性
2: 速遭
1: 敏凶，
2: 生寒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就夺母志。
1: 同学们，这就夺母志啊，他讲的是
0: 张老师，看来今天晚上就是让林忆良找到庄阿晨的日子了。
3: 你是不是真对聂副官心动了？
4: 你说什么呢？
3: 我是不是胡说？你自己最清楚了。我看你。

0: 你呀，就是对聂副官太过热情了。要不我们事事欲擒故纵，若即若离怎么样？我又不想擒聂副官，何谈故纵？你都哪看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还有这样的文章啊？好好学学啊。
1: 恭喜啊！很快就要和我成为同事了。那谷组长，我要去哪个岗位啊？沉不住气。别那么快想着官位啊、俸禄啊什么的，是吧？你呢，是从共谍投诚过来的，不能光靠着举报几个共党就让你进行动，对吧？谁能服？
2: 没错，您考虑的对。那我需要做些什么呢？
1: 今晚就是一起针对共谍的抓捕行动，怎么样？愿意参加吗？
2: 当然了，我等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能在您身边做些实事。只要一切顺利，你就算通过保密局的入职审查了。
3: 只要给我机会，我一定努力。
1: 准备好重新做人吧。
4: 有所有人，按计划行动。
5: 是。

0: 组长，都在计划之内。不管怎么说，任务完成的还不错。
1: 那您先回去，我让他们清理现场。天这么黑，万一三荣行的人没看清楚刘康福的脸怎么办？留他在这儿，也算是重新做人了。

0: 你是怎么知道三人行的？
1: 对不起，我违反了工作条例。我们学校的王老师是工委的交通员，我们关系特别好。有一次他带我来这边买东西，说让我先去逛逛，自己去去就来。我有点好奇，就悄悄跟了过去。就看他进了这家店，我就猜应该是他的联络地点。
0: 猜到的？没告诉别人？
1: 没有，我从来没跟别人提过。
0: 王老师性格比较孤僻，总是独来独往的，他怎么会跟你关系这么好？
1: 我们是彰化的同乡，一起参加革命的。
0: 他菜烧得很好，做得多吃得少，自己瘦得皮包骨头一样。
1: 没办法，他有胆囊炎。
0: 47年刚到基隆的时候还胖一点，结果
1: 您记错了，他是46年年底来的，我们俩当时一起离开的彰化。啊？
0: 46年吗？
1: 对。
0: 我记错了吗？47年？
1: 没错，是您记错了。
0: 哎，完了，我们去休息。
1: 好。
0: 慢点。

0: 今天不用值班了。
1: 奇了怪了，你一说我姐找我吃饭，我这一想啊，一大桌福州美食等着我，我这浑身突然就不舒服了，所以我就请了假。
0: 赶紧上车吧。

0: 老板，
1: 疼不疼？疼，好疼。怎么样，觉得？
0: 好多了。
1: 委屈你了，只能在仓库里忍一忍。
0: 这已经很好了。
1: 我已经跟组织上联系好了，后天会送你到山上的武装基地去。
0: 保密局还在通缉我，会不会连累山里的同志们？
1: 山里隐蔽，又有同志接应，应该比仓库安全。哎，安心养伤。
2: 还是我姐做的福州家乡菜最好吃。
3: 你们空军伙食

0: 够好了，怎么还馋呢？
1: 是啊，
2: 我也奇怪，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没觉得家乡菜好吃，现在到台湾反而越来越想家乡菜了。
3: 好事也没见你多来啊。
2: 姐啊，这不是最近训练忙吗？星期天都不放假了，这我还是请了病假才溜出来的。
0: 没听说你们空军有什么行动啊？搞这么紧张干什么？
2: 又不说干什么，成天把

0: 令啊，
1: 没听说呀。
2: 来，吃饭的时候不谈工作。
1: 对对对。
3: 别再给你姐夫倒了，他有高血压。你也别喝了，再喝了。
4: 慢点，慢点，慢点。
3: 行了，行
1: 了。哎，姐呀，您让我姐夫少喝点是对的，但是我又没有高血压，您干嘛不让我喝呀？
3: 你一会儿不回基地啊？喝多了好吗？
2: 在你姐姐这儿，先把酒喝痛快了，不可能。行了，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啊，我楼上还要处理一些文件。
0: 我送您上去，老师。
2: 好。
3: 那玉迅，你看一下建成，如果打被子的话，你他盖一下。
2: 嗯。
3: 他学成要是学完了，你让他抓紧睡觉。
2: 嗯。找机会去机场实地看看。
1: 哎。今天吃饭，我姐又催我成家，我只能打哈哈说我不想成家。其实我是不敢成家。你看看现在的局势。美国人不管我们了，台湾以后向何处去？我自己都朝不保夕，我可不敢保证给老婆孩子带来幸福和安全。
5: 我现在不就这样吗？对于老婆孩子，心里全是亏欠。我明白这种感觉，心里很不是滋味。
1: 我是一步一步啊，看着你和阿美从神仙眷里走到今天。他不容易，你也不容易啊。我知道你心里苦，今儿我豁出去了，我警告，让你喝个够。

0: 局长，我。翁联旺在三人房待不下去了，但是还没到收网的时候，你赶紧给他想想办法。
1: 季福，
2: 嗯，
1: 不起啊？
2: 嗯，干嘛呀？
1: 不去新竹吗？
2: 你怎么早点叫我呀？
1: 这还不够早啊？
2: 完了完了，我病假就12个小时，要是超了会蹲小黑屋的。
1: 那怎么办啊？我送你啊。
2: 还用说吗？赶紧吧，来不及了。
1: 别着急，我送你。
2: 快点啊，来不及了。
3: 看什么呢？真好看。
4: 看上人家了？
5: 我是说人家空军的衣服好看。
6: 最近都已经集中管理了，还取消了半年内的所有休假，年都过不好了。
1: 这么大阵仗，这要炸哪儿啊？
6: 原来公司有什么计划，都会让我们几个参谋先拿出方案来，现在什么都不说，直接集体集合。
7: 小姐，
8: 哦，老毛再见。

0: 喂，你谁啊？
1: 走吧。
0: 啊，我是保密局的，叫于湘南，你也可以叫我于队长。
2: 保密局？没什么好事。
0: 我们保密局正在做一项秘密的调查，你只需要把吴次长的信息，吃喝拉撒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一些好处的。
2: 吴次长他对我很好，我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情。好吧，
0: 想多了不是？我们是奉了剑锋同志的命令，那对国府高层都会有一些调查。那不光是吴次长，还有陈主席、周总长，都是我们调查范围之内。你想想，这么做也是为了吴次长好呀，对不对？哎，不让你白干的啊！你想想啊，一条信息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甚至有的信息可以达到上百块呢。

0: 王长官，稽查马上禁闭了，您只能自己进去。
1: 季府，要不就送你到这儿，你自己进去吧。我已经快迟到了，兄弟，别废话，大人让我进去，快！
2: 对不起，长官，上面有命令，非相关人士不得入内，我马上打电话让里面的人开车出来接你进去。
1: 哎哎哎，你这什么话呀？哪个上面啊？国防部的上校军官是非相关人士。 听好了，这位长官是国防部派来检查工作的，你要是不让他进，你亲自给国防部打电话，我现在就把国防部电话给你。来，你不怕得罪上面，我可害怕啊！
0: 放心，
1: 再不让进，我就让他给国防部五次长打电话。
0: 哎，不合适，不知道的人会觉得五次长好大的官威啊，还是不要提老师的名字。
1: 知道，就吓吓他。

0: 老板，我都收拾好了，走吧。
1: 现在不能走。
0: 发生什么事了？老板，怎么了？
1: 突然出现了很多检查关卡。
0: 是您刚才出去送货的时候发现的？
1: 是啊。现在送你去武装基地不安全，等等再说。
0: 这样也好，我还能留下来帮帮您的忙。您救了我的命，需要我做点什么？
2: 二十多架 B-24 轰炸机正常待发，
3: 错不了，我亲眼看见的。最重要的是，像王继甫这样的空军参谋根本就不知道具体要干什么。
2: 看来老蒋是要对上海下狠手啊。
3: 上海的防空力量很有限，老师啊，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2: 地址的具体时间估计除了老蒋小蒋没有几个人知道。
3: 那周志柔周总长呢？
2: 他一定知道，但是这个保密级别非常高，他现在戒备心很重。上次我找李站长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没给。我估计周志柔已经知道这事儿了。
3: 您是担心周总长对您起疑心？
2: 起疑心我要去试试。
3: 老师啊，不能冒险的。
2: 我可以利用借黄觉平他回国的理由向他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目前这是能够最快确定地址的办法。
4: 总长，这是近期打听过上海和舟山有关情况的全部人员名单，

0: 吴次长的名字怎么也在上面？哦，前几天吴次长去了气象站，调阅了北部海湾近期的天气情况和海况，但接着吴次长又要查阅舟山附近的天气情况，气象站的李站长说，必须要向您汇报才可以查看。
1: 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0: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2: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0: 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
2: 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
0: 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郭汝瑰的事情出来之后，总裁非常的生气。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公谍，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直面灾难是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最常做的事
3: 儿。那个有一个是
4: 秧田，那边是个秧田，
3: 甩尾巴那个他是趴在地上吗？
4: 哎，你看一看，起不来，感觉
2: 这群硬汉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会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被一群大象萌化。或许这将成为他们职业生涯中最温柔的一次体验。
5: 哦，这不在一起了吗？
6: 截至六号，祝融号火星车行驶里程已突破800米，正在穿越复杂地形地带。云南北移亚洲象群仍在玉溪市沅江县甘庄街道附近林地内活动，身体状况良好。
7: 第一次遇到这种特殊的任务。
8: 朝南偏西的这个趋势形成，它是斜着走，因为它那个山
9: 了吧，
8: 山比较陡嘛，它不能
3: 进那个地里面就麻烦了。
2: 日夜兼程的追象之旅，兄弟们都成了野生的大象追踪专家。
7: 因为其他我们的任务有指定的对象，或者是指定的环境，指定的地方，但是这一次大象随时在动，随时在跑，它的环。

0: 境在变，气候在变，各种恶劣的条件在变，我们都面对的都是新的挑战。
1: 最难的是一天闯五次，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那种，没有村没有寨的那种，哎呀，对我们是太难了。
2: 尽管人像相遇的紧张令人难忘，但看着这些可爱的巨大生物，兄弟们还是会被打动。尤其是当象群们展现出家族温情时。还记得大胖和小胖吗？他俩都是在旅途中出生的。大象妈妈历经22个月的怀胎，才能迎来一个幼崽。再加上雌象繁育间隔都在5年以上，所以象宝宝一出生就受到家族最高级别的关注。没有一起打打闹闹、玩过泥巴的，那肯定不是好兄弟。
0: 他每天就是5点左右就慢慢的下山，排成一字队形，7点8点左右就开始在觅食了。
3: 他下山非常慢，他整个过程都是走走停停玩一下，走走停停玩一下，
0: 就像住酒店。
4: 就像住酒店。
2: 学会和泥巴相处，也是小象成长的必修课。大象缺乏汗腺，泥巴能帮助降温，还能像防晒霜一样保护皮肤不被晒伤。熊孩子睡了，当妈的还得继续操心，又是摘树枝驱蚊，又是动耳的扇风，一刻也闲不下来。是的，大象也怕蚊子。
5: 游艇的话，那个小象在那个大象身上爬过去爬过来的，我姑娘小时候也是睡觉把蚊时不时就都爬过去爬过来的。
6: 目前呢，象群在玉溪市新平县桂山街道亚泥河一带活动，距离红塔区最近32.6公里，距红河州石屏县最近13.2公里。
5: 其实我还是对家里面有挺想念的，因为看到那些小象，还是会想。
7: 太木了，主要是。
8: 你非40米的小心嘞！我跟你说，这个山上有高压线啊。
2: 一路逛吃，转眼间小短鼻家族即将离开玉溪，这意味着玉溪是很多追象人的任务也要结束了。
9: 云南北移象群总体向东北小范围迂回移动3.4公里，持续在红河州石屏县龙武镇附近林地活动。
10: 国家林草局最新发布，随着生态保护力度加强，我国藏羚羊数量已增至约30万只，保护级别从濒危物种降级为近危物种。
5: 厉害，我就没有你那么厉害了，一下就搞那么多起来，啊，是不是很幸福？啊，这个搞上去蚊子也不咬你了。
11: 你看血池啊，你不吃我吃。
5: 2005年的时候，我认识了冉冉。那么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心里面是很忐忑的，因为在之前我没有接触过伤势这么严重的大象。在整个治疗的过程中，因为他是不配合的，因为他不理解我们人的这些个行为。但在这个期间呢，其实也有专家提出来让他安乐死，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去做，因为我们没有处置他的权利。我们只有救助他的义务，然后最后经过大家的共同的努力呢，终于让冉冉伤势得以康复。有一次在山上去进行这个适应性生存训练的过程中，因为雨季很湿滑，那么在这个下坡的过程中，我们俩是并排行走的，然后我就踩滑了，嘣一下子摔下去，大象就是冉冉本能的发出尖叫，哇呜叫了一声之后，因为也吓到他了，同时他往前迈了一步，把那个身就是头部啊嘣往下一顶，然后鼻子压在地上啊，我在滑下来的这个过程中呢，刚好就蹬在了他的鼻子的这个部位，就是额头这个部位，一下子就停住了。但是我起来之后就抱着他的鼻子在那里半天没说话。

0: 昨天刚到，刚到以后。
1: 7月9号这一天是无人机小组的轮休。
2: 可以，
3: 反正就是，这里高压线比较多。叫弟兄们注意一下这个
2: 高压线
3: 高度啊，尽量就说是尽量就是高一点都可以，不要飞太低，飞太低，因为山的那边还有高山，它的高压线可能
2: 更高一些了，
3: 更高一些，可能都是这样上去的。
2: 让他们什么定高吧。
4: 对对对，那你们辛苦。
5: 走了，我们还有
6: 走了，阿梅，
5: 拜拜。
6: 好，
5: 接下来那就。
6: 好的，
4: 说不定下次就见了。
5: 电话联系。
3: 好，那就走了。啊，全闪开再商量了。
7: 有一次你就是我们在那个亚尼后面拍的时候，我发现他好像是在跟我们打招呼的那种感觉，真的，因为他那种如果说警戒，就是那种有意识到有危险来的，他的这种状态是不一样的。
8: 对，
7: 他就一直这样扬起来，又想办法就扬起来，又放下去，就是很少的，我看我们都没发现这个情况，就是那天，我就感觉他一直在跟我们打招呼的那种感觉。
1: 虽说不在工作现场了，可李科长还是习惯性的惦记大象。大家对象群真切的关爱已经超越了追象任务本身。
9: 我们再来关注云南象群的最新情况。
10: 是从云南西双版纳
11: 有关部门介绍，
9: 今天象群进入到了云南红河州石屏县境内。截至今天上午呢，象群在石屏县境内移动了7公里。目前象群在红河州石屏县五龙镇老熊尖山西侧小。
1: 这种关爱也以云南为中心，翻越山海，跨越国籍，席卷全球。
12: 因为大象随时在这个公路上，公路上你不可能随时都有电，也亏电力部门给我们几十
7: 毫
12: 伏，24小时给我们发电。
13: 你们嫌不改吗？
12: 所以就这个整个大象这个北移这个活动，其实是很多部门这种协调的。
1: 这一场史诗般的迁移，我们记录的仅仅是一小部分，在这背后还有更多不计成本、默默无闻的付出。
3: 那发电机正常发射就完了吗？
13: 要进来村子里边就要提前做，
3: 后面要提来啊，估计后面要提来搞药。
13: 把它停了，然后给它进来村子里。
3: 不能一单。
13: 要不然它有些是那个电杆会被它拱倒掉，然后有些线路比较就是来矮一点的嘛，对它不安全。
14: 河南近日遭遇极端强降雨，国家防总20日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赴河南。
15: 23号晚，第32届夏季奥运会开幕式在日本东京举行。
12: 所以到最后，媒体问我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次监测活动当中有什么遗憾吗？我说有啊。我们的遗憾是，就是说我们广辖区是在玉溪，就是刚好我们当天不当班嘛，我们没有亲自
7: 给他
12: 们送出去，
3: 对，
7: 说声再见，
12: 对，说个意义上的再见，
2: 这是个意义上，
12: 对。
1: 任务会结束，大象会离开，但生活不会。
16: 要跑那里坐着到咱对，坐着到咱对面那边跑的话，怎么这有用？我见了就倒够，一直往了，够吃多的人不到了，下面湖边啊，也可惜太晚了，本来打了有大部分进的吃多脑到窗户了，哎呦，他吃完给他吃的。
1: 可不是人人都像阿婆这样乐观。过去大象频繁进入村庄破坏耕地，一头成年大象一天就能吃100多公斤食物，这可不是普通耕地能承受得了的。为了解决大象的食物问题，保护者们给大象建了食源基地，俗称大象食堂。这里远离村镇，种着大象爱吃的植物。人们一开始种的是甘蔗、玉米，后来发现这些作物对恢复生态没有作用，而且大象吃完了就不再长了。现在人们改种野芭蕉、构树、粽叶芦等原生植物，而且先让植物长2-3年，再开放给大象吃，这样植物足够壮，被大象啃过还能缓过劲儿来继续生长。食堂还引来了野猪、水鹿这些动物，成为了森林生灵们共同的食堂。
17: 大象虽然走了，但渣土车还在原地待命，因为不知道大象是否会返回，从而发生意外。
18: 钥匙，
19: 我这里有
1: 三
19: 吗？
1: 我拿着，
15: 你
1: 这
15: 在
1: 讲
15: 两道，
1: 讲两口走
15: 了。
7: 兄弟，你走吧。
18: 好，
5: 你走了，你再不来了。
18: 啊，对。
5: 啊，
18: 让他
19: 回家了，
18: 让他把东西交接一下，拿些装备。
1: 非常巧合，

0: 象离开的这一天，消防队员燕启勇赶上了自己退伍的日子。任务与职业生涯同时结束，燕启勇一时有些不知所措，就像一头闯入人间的象。
1: 就相当于说我现在要出去，那就基本上没什么方向可言。现在就像我们那些大象，他也不知道去哪里吧，应该他就是找到一个适合他们嬉戏的地方吧。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悲伤的情绪还没收场，无人机小组迎来了新的任务。
2: 好，等我多钱没下来找你玩，我们可能也要去给比武个了。
0: 告别护象的工作人员，我们的拍摄行程也到此结束。小短臂家族的旅行还在继续，大胖和小胖又长大了些，他们在家族的保护下学会了翻山越岭，学会了寻水觅食，也许还前所未有的学会了如何和人类相处。将来他们也会把这一切交会给自己心爱的小象。
3: 八号，云南北宜亚洲象群14头大象已跨过沅江，平安回归适宜栖息地。
4: 做这个行业的话，也是可能受我父亲影响比较多。因为我父亲他也是一个林业工作者。
5: 你有没有担心你现在这个工作成果？
4: 担心过，以前没孩子的时候不担心，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是第一线了，哪里危险就有我们，根本从来没想过什么什么什么受伤了怎么怎么样，根本就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想法。但突然有孩子了，一下子人就感觉变胆小了，害怕。如果说是我哪一天像我这个同学那个同事一样被象踩死了，那我孩子怎么办？
6: 你怕不怕爸爸被大象伤害？
7: 怕。
6: 那你怕不怕大象？
7: 不怕。
6: 你将来想像爸爸一样吗？
7: 想。
5: 想让您的儿子将来做什么？
4: 我倒是有想法，但是不知道小孩以后到底要怎么发展。因为我们这个西双版纳，也就是我们这唯一的一片绿洲了，如果再不把这些保护好，我们的后代就对这些东西只能说是在图片上看。
5: 您不担心您的孩子将来做这行遇到危险？
4: 不担心。可能这也像我父亲不担心我一样嘛。
0: 大象为什么北移？是栖息地食物不足吗？是栖息地被破坏吗？是象群首领受到刺激了吗？真正原因除非采访这群大象，否则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无论如何，我们已然见证了一次重要事件，中国陆地上最大的动物借此次迁移提醒我们重视自然法则，莫忘众生归处。
5: 罗老师，外面那么多媒体造谣咱们这个地方，你会生气吗？
4: 会，但是因为这件事也提高了我们保护区的关注度，让更多的人加入对这个雨林和野生动物的保护当中，我觉得终归是一件好事。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0: 在你上台之前，我就让我们团队的工作人员已经在去研究你的账号了。
1: 哟，20块钱一斤的猪头肉，真的吗？
2: 真的。
3: 他要买了，看，上钩了，上钩了。
1: 我感觉还挺好的。
2: 回答我，
4: 回答我，回答我，回答我，
1: 回答你。
5: 你这是什么衣服啊？
6: 这个 cosplay 衣服啊，
7: 对，
6: 喜欢的角色带到自己的三次元的世界里，就一个精神的寄托。
8: 好像里面是不是白大褂啊？
7: 对，里面
8: 对吧？又和我们三次元世界里的白大褂，然后一块穿到身上，带到我们舞台上。
7: 对，尿酸是什么？它又为什么会高？尿酸高是否又等于痛风呢？
5: 像林院长这样唱歌跑调的人，你能不能用最短的时间解决他的问题呢？
9: 可以，
5: 试一试呗。
9: 你唱一下，我降调啦。
10: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9: 上嘴。白云下面马儿跑，
3: 马跑没跑我不知道，你调是跑了。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职场观察员文吉尔和李阳。今天的《非你莫属》，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新媒体专场，而今天的专场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做跨界融合。以往哈，在传统的职业路径当中，专业和爱好是两条平行线，但一旦产生相交，他们会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那专业和爱好在新媒体领域如何融合，又怎么样能够让个人的兴趣爱好和专长在新媒体的赛道当中更好的结合，绽放出不一样的光彩？那今天的专场当中，我们将会邀请三位求职者走上舞台，通过他们的面试给我们启发和思考。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第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就把当前的做好。
1: 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太好了啊，就给了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找机会的迷茫中的，就是把眼前的事情做好。
0: 是，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李敏，22岁，高中学历。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李敏，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泌阳县，现在的工作是一名兼职舞蹈老师，也是一名个人主播。意向的企业是一个是我们的乖乖宠医院，还有一个8岁传媒。意向的企业职位是博主加主播加一个直播的策划，然后薪资的话是8000到15000之间，谢谢。
0: 好，欢迎你。你是高中学历？
2: 嗯，对。
0: 为啥没继续念书啊？
2: 成绩不好嘛，
0: 就下来了。
2: 嗯，然后再加上高中的时候学过一点舞蹈，假如说上不了大学的话，就在自己城市找一个舞蹈机构去当一名舞蹈老师。
0: 哦，你是驻马店的哈？
2: 嗯，对，因为我是喜欢舞蹈，喜欢去教一些小朋友们的舞蹈。
0: 那你是19年读的高中？

0: 高中二年毕业的，
1: 毕业了之后就直接就是去艺术机构去当一个全职的老师，
0: 一直干到24年。今天来找的是新媒体的岗位。
1: 是的。
0: 你之前有做过吗？
1: 做过直播，在社交媒体上发一些我的平常的一些爱好的舞蹈视频，连续发了几天了之后，有一个视频是爆了。

0: 就这一条视频是在互联网当天晚上发到第二天中午的话是10000播放量。
1: 他这个是不是属于那个叫什么播？
2: 余播。
1: 余播。
2: 在你上台之前，我就让我们团队的工作人员已经在去研究你的账号了。哟。一个是你现在在播的余播这个账号，然后还有包括你引流的那一个小号，不管结果做的是怎么样，至少每天坚持有在做。而且还有一个点呢，就是他身上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特质，就是什么呢？他特别能够让用户在他的身上去找到一些共鸣感。哦，为什么？不是贬低你或者怎么样，就是你身上就会有一股葱味儿。但这些其实是大量的一些 C 端用户他们很喜欢的。
3: 他说你有葱味儿，你认可这个观点吗？
0: 不说认可吧，肯定是有一点的吧。
3: 你回击他呀。
4: 而且你是做这个短视频策划的，我看你拍的视频我就不爱看。为啥不爱看呢？全是在那跳个舞跳个舞，重复重复重复。我也会啊，
5: 回击他
4: 有啥含量？没啥含量。
3: 回击他呀，
4: 还有啥希望？没希望。
0: 但是我不一定是说是要去找舞蹈主播呀，毕竟还做探店，包括策划也是可以的。
1: 有视频吗？
0: 有一个是我。
1: 我们先看看。
6: 那一个人个里天天吃饭不要吃啥，一天三顿吃得下吗？如果不走吗？催打我。你点说你们发个视频啊，又发现点好吃的，我还不能给你们点赞，好久了都让人发现了是吧？我不是这样的，我发现不了。回答我，你怎么这时候打卡，那时候在闺蜜商场的？哦，我是在你这里还是在打卡的呀？你闺蜜又不掏钱，她为什么不好吃吗？回答我，你点说你说这好吃那好吃，那我还不能先转发。她吃过吗你？她能哪粘住不？她知道四条腿之前咋写的吧？可听一个一个唱过来的遍，我不好吃，你能不能给我点个赞，转发一下不？回答我，花十来块钱整的鸡腿，2块钱一个猪蹄子，25块钱一个45厘猪头肉，20块钱一斤去骨，还有这些凉菜6块钱一斤，难道它不香吗？回答我，
7: 这些要是大脑回。
3: 20块钱一斤的猪头肉，真的吗？
0: 真的。
4: 还要买了看，上钩了，上钩了。
3: 我感觉还是挺好的。
5: 回答我。
0: 回答我
3: ，回答你，
4: 不要消费，那弄啥嘞？
1: 我就补一句啊，你看骨头不要随地乱扔，即便不会污染环境，砸到那些花花草草，也是特别不好的。但是你看，大家看进去了，这就证明什么？这作品就一定程度上成功了。显志，我们的反应是不是侧面说明他这个视频做的还可以？
2: 他自己的制作水平来说，我觉得已经不错了。
1: 难道你不觉得传播效果一定程度上有了吗？像我们这帮驻马店的老乡，俺们都看进去了。
2: 中，
1: 是吧？
8: 不是在这个舞台上，不是在此刻，我们必须要在这儿，必须要看，大家能会看吗？会停留吗？
5: 我会的，我会把他这个洗脑的，这回答我发给我一个河南的朋友，因为他也这么跟我说话。
1: 我也会，我就由一个驻马店的同学啊，我就觉得他有一定的传播效果。当然，你需要去找你身边和这个视频有关联的人。你除了这个探店以外，还做什么？
0: 跟别人带货。假如说你是卖服装的，你偶尔会在春夏季款的时候，有服装新款的时候，我会给你加上一场专场的个人直播。
1: 来，这儿就是你的直播间。
0: 来吧，宝子们，你们先进入直播间。我这今天的这个福利是非常大的，不管是针对于女生还是男生，你们会得到你意想不到的东西。先把赞给我点到5000，来后台给我准备一下福利。现在是不是春天要到了，夏天要到了，你们女孩是不是要美美的出去买衣服了？衣服不会显多的，只会显它不好看。但是你看我身上这个衣服，春天穿非常的凉快，夏天穿也非常的凉快，而且它是黑色的。虽然说黑色它吸热，但是它黑色很百搭。你外面搭一个外套，毛毛的外套搭一个袄，是不是非常好看？假如说我搭下面搭一条裤子，搭一个短裤，搭一个瑜伽裤，都非常的好看。而且这个衣服，不管你是多大尺码的，全都可以去买。而且这件衣服非常的修身，不管你是 A。

0: 型身材、 H 型身材、 B 型身材还是 S 型身材都可以驾驭得了，因为我们做到了一个收腰的一个品质，非常透气，非常凉快。
1: 行了，可以了，你看没有掌声。
2: 刚进直播间他直接叫我宝子们，就算这件衣服质量不好我也会买，我直接下单30件，我叫上我家人们一块去看他。
3: 为啥为啥为啥？
2: 我就无脑冲，因为
3: 说个理由哎，
2: 因为我俩年纪就是比较相仿，就是
4: 可能直播间只有你下单，
2: 同龄人之间就是有一定的那种。
1: 你喜欢他这个方式？
2: 我喜欢。
5: 刚刚那个发的那个我确实感觉吸引力非常好啊，但刚才这段我没有感觉到，刚才这段让我有这种吸引力，我可能我瞬间我就走了。
1: 来，我们先问一下徐总，专业点评。
6: 就是能感受得到你是有直播的一个经验，但是其实我是想以我们的一些经验来明确的去告诉你，你不适合当一个主播，因为我发现你有一个核心的一个痛点，这是硬伤，就是中气不是特别足。如果我们公司招聘你来当主播，我自己会去考量，就是您今天播了之后明天还是否还能持续，特别是我们播一些大场的一个时候，可能要播12个小时、16个小时，不知道您的嗓子或者整体怎么样，是否能承受得住这样的一个工作量。其实主播也不是说像大家想的这么轻松这么容易，但是呢这个也不是说哎您就无路可走了，因为无论是你的表现力还有包括您身上的这样的一些冲味，在我们理解来的话呢，这些其实是流量密码，您更适合去当一个博主。当博主的话呢，既能探店也可以做一些好物分享，同样也能卖货。
3: 所以主播和博主就差一口气，你反驳他一下，凭什么我就当不了？
0: 博主常常也是要需要说话的，博主难道不需要直播吗？
6: 你进入了东叔的圈套里面，你不应该是站在我这一面，然后来对着跟我干。他
0: 但是我不是站在他这一面，这是我想去给你表达的一些东西。
6: 是因为如果你当博主的话，你中间你去录制，你去说话，你中间你是可以休息的，
7: 歇一歇的，
6: 你是可以又重新去积蓄一段能量了之后，你又去把整体的一个波感给他表达得很舒服的。但是你看你刚刚一整场的一个直播之中，其实你已经很用力了，已经很使劲了，但是呢会有一些上气不接下气。
7: 直播带货对于气，对于情绪力的2个小时之内的拉时长，一般人受不了。徐总给你这个规划非常了不起。
1: 他作为给别人操盘、打造别人的，不管是主播还是博主，他知道你身上什么东西最值钱。现在这个团播在你们老家还做吗？
0: 做。
1: 做的怎么样？
0: 第一次做团播的时候是也算是试水吧，然后结识了几个小伙伴们，我们5个人去做的，除了我其他4个人都不会舞蹈，所以说在这1个月当中我要打磨舞蹈的整齐度，直播间需要什么道具的设备，需要怎样的配合，还有一个是直播的话术，或者说直播的场地，包括直播放音乐。到12月份的时候我们开始第一次的一个团播，播的也不是很好，直播间就10来个人，其中有一天播的中间突然下了一场雨，我们没有停播，然后穿着我们的军大衣站在外面去播的。那一天晚上是最高人气是1000多人。
1: 他刚才提到了舞蹈，你现在还跳吗？
0: 跳，包括现在也是舞蹈主播，加上一个探店主播，加上一个短视频的主播，这三个。
1: 那你给我们现场来一段呗，好不好？
0: 可以。
1: 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0: 姐姐们没有点赞，咱把赞往5000上点一点。来，刚开播哈，哥姐没有加灯牌的，咱先把灯牌加一加。谢谢徐总送来的小心心的大力支持。发财，徐总；接财，徐总；发财，徐总；接财，徐总。谢谢徐总的支持。谢谢徐总又送来了66个小银钱。
8: 俺总送个保时捷。呀，
0: 谁送保时捷了？干什么？
8: 孩子，徐总，
0: 我还没有证呢，你先别送，行不？等我把证考下来，你再送。助理，把我那保时捷停到我的后面哈，那个到，哎，好的，到。哥，保时捷停在这儿了哈，等我有证的时候我开。没事，我家地库有好几个呢。像段总、李总还有杜总都送了好几辆了，不好意思啊，你只能放在这儿了啊。好了，这回归正题，哥姐先点点赞好吧，先点到5000点赞，往上冲一冲行不行？谢谢李总大美女送来的墨镜。

这个墨镜我收下了，我揣兜里。这个太阳也不是很大，今天下雨了啊。你乖乖嘞，这点赞到一万了吗？来，到一万了，我不得表演一下我真正的才艺吗？好了好了，公屏上哇，送了个抖音一号，谢谢各位总的大力支持，谢谢。好了好了，不要再送了，我要开始展示我的才艺了。希望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上点关注，下点赞。

0: 行不行？
1: 行的话，扣个一来。
2: 一。啊，
1: 哇。
2: 好。
1: 谢谢。希望你们能来我直播间搜索我一下哈，我叫河南李金砖，国际关注。
2: 好，我刷墨镜。
3: 你还不刷个嘉年华？
4: 看这么多舞台上做直播，他是临场感最强的，对不对？
5: 对，
4: 因为太好了。
1: 因为我是做户外直播，不管是你外面是多少人，不管是我认不认识你们，我都站在这儿，我音乐一放，我就不管了，我就在我直播间都放飞自我了，就那种。
6: 野蛮生长是生命力，正规打法才是竞争力。你肯定在那些乡土文化当中能够活下来，肯定有它独到之处。但是你自己也明白为什么要出来，是因为如果还待在你们驻马店当地的话，无论是平台还是你们当地的这个知识天花板，你基本上已经能看到了。你需要去打破天花板，继续向上，对不对？所以有人愿意包装你，给你机会的话，你不要在乎他怎么看你，你有的他需要，他能做的是你自己又做不了的，这不就 OK 了吗？你像我们的观察员李阳也是，当时参加这个短剧约不约盛典的时候，也有人说，哎，这哪像一个演员嘛？但是就有人看他笑。他在海选的时候，就是给我们的现场的评审和线上的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就在当下呀，你愿意多看他几秒，这个注意力就有可能产生经济。
2: 我就是很乐意看，就你，就是尽管有人不喜欢看刷走，我就愿意看，我就给你点赞，我就给你刷礼物。在这个压力特别大的内卷的社会，我觉得非常需要他这样性格的人，就出来活跃气氛，就是非常乐意看的。
6: 看见了吗？下沉市场的反馈，
1: 包括做一些探店也好，还是说做舞蹈主播，还是做什么类型的博主，我感觉村味要有。你也要有一些没有村味的感觉，但是我感觉我接触的这个行业，包括我身处的这个环境，它就要这样。
4: 如果到徐总那边，他有什么可以培养的方向吗？
5: 他的可塑性很多，就是先以比如说短视频起流量，然后呢再是短视频带货，比如说可能偶尔开一下直播去接一下流量，都是很好的一个路子。
7: 我倒是想问问你一个事儿，就是你那五个小伙伴组团的时候你是牵头人对不对？
1: 嗯。
7: 他们跟你混拿不拿工资？
1: 拿。
7: 抽成对吧？
1: 对，抽成。
7: 你给他们分了多少股啊？
1: 每个人是10%。
7: 你50%？
1: 不是，还有我哥，因为这个东西我不可能是我一个人摸索，因为我哥是做电商的，算是大头，然后我只是说是一个第二个。
7: 你怎么说服他们跟你干的呢？
1: 因为他们跟我年龄是相仿的同学，然后就是想说去做互联网，去教你们学舞蹈，然后去跟他们分干股，因为他们也没有了解过互联网这一块，当时我也是略懂一二，所以说就是打造了一块。
7: 就是你的组织能力很强，
8: 通过自学呀，自己在短视频看呀，和我们通过正规的一个标准化流程的学习，可塑性，还有一个就是说根据李敏的这个情况来讲，后续他真的具不具备一个独立带了一个团队去做这个博主的能力。
5: 他自己的话呢，通过自学，然后呢又学了一些专业的一些舞蹈，那么他就知道自己身上具备什么样的一些砝码，知道自己缺什么，他缺什么，那么他就学什么。这些东西体现出来的是他第一件事情他有学习能力，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呢，就是他敢于出来，这是他自己跳出来去找机会的一个能力。当他具备这两个能力的话，我觉得也就像刚刚您说的，这些的话呢就是答案。
9: 我特别赞同大老师刚才说

0: 的那两句话，我觉得也非常符合我们今天录制的这场主题，就是我们说的跨界融合。其实你恰巧是把那种野蛮的生长力、学习力和未来有可能你去徐总那儿也好，或者去更多其他的这个地方正规军学来的那个能力做一个跨界的融合。这个融合之后，不管你是再回到老家还是你在大城市，我觉得你都能找到自己的那个生根发芽、枝繁叶茂的那个土壤。因为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你旺盛的生命力。
1: 我们说兴趣爱好和你的这个新媒体如果能产生化学反应的话，我想此刻观众和我们一样都嗅到了化学反应已经产生的这个味道。最后我们要帮助几位企业家确认一个问题，博主、演员还有直播策划，如果只保留两个，且按照顺序来表明你强烈的意愿，哪个是你最想找的岗位？
2: 博主，还有一个直播策划。
1: 我不建议你干直播策划，你先干主播或者博主，等那个东西干着干着，你自然而然你就知道怎么去策划了。期望薪酬8000到15000，妹子，你24年到现在为止有工作吗？
2: 现在是兼职舞蹈老师
1: 啊。兼职舞蹈老师一个月赚多少钱？
2: 2000左右
1: 啊。你现在一个月2000，你为什么让人企业家给你8000到15000啊？
2: 因为我要去做的这个行业应该是我应该能胜领。
1: 你拿成绩来，就像你刚才在舞台上展示的似的，真的有人给你夸夸夸刷这个刷那个，你真的有成绩的话，他不可能不给你8000、15000，甚至比15000还要多，对吗？地点是北上广，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李敏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下两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八岁传媒是一家集卖货、电商、娱播、电竞为一体的自媒体直播公司。这边给到你的岗位呢是博主，给到你的月薪呢是6000+。工作地点的话呢在重庆。
4: 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呢是一个连锁的一个宠物诊疗的机构，也有我们的各平台的一些直播间，期望呢能够通过正规的方式，未来呢能让你有更好的一个发展啊。但是前期给你的工资呢肯定是4000+，在天津。通过你未来的这个成长呢，我觉得应该是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
1: 好的，李敏，考虑一下，八岁传媒、乖乖宠物医院2选1，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回答我，你的选择是什么？
2: 八岁传媒。
1: 祝贺徐总，感谢林院长。姑娘，去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吧。

0: 今天李敏的出现，让我们这个新媒体专场可聊度很大，尤其是它来自很大的一个广阔的下沉市场。那最后我想问一下远志，如何看待今天李敏的面试成功？
1: 我觉得今天我们通过新媒体把很多的内容传播到下沉市场，它有两个特别重要的特点，一个就是下沉市场其实它的情绪回应是非常及时的，另外就是它其实有一个非常巨大的有潜力的市场，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得了下沉市场的内容。这个做下沉市场的内容并不等于低端，它和低端没有关系。
0: 对，
1: 但是它必须要满足几个特点，比如第一要秒懂，第二就是我既然有快速的情绪回应，那你也要给我很直接的这种情绪的回应，第三就是如果我们是做工作而不是做公益的话，它的商业链路也要简单直接。其实今天李敏用他野蛮的生长力，用他野蛮的生命力，就在告诉我们，有了这样的想法，你了解下沉市场就去做，然后再通过复盘或者在正规军团队的学习能做得更好。
0: 记住我刚才说那句话，野蛮生长是生命力，但正规的打法才能让你一直会有竞争力。再次祝贺你面试成功，加油吧，再见。
2: 谢谢。野蛮生长肯定要有的，但是正规军的话肯定也是要有的，但是我感觉先步入正规军的情况下需要有野蛮生长的一个能力。我第一次去我也是野蛮生长，在那里野蛮生长，经过他们的正规的培训，然后变成了我想成为的样子。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0: 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药匣里的二次元是不是跟医药卫生有关？然后又喜欢二次元。好，来，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位二次元求职者。赵邦涛，21岁，重庆交通职业学院药品经营与管理专业，大专学历。
1: 各位老师、主持人，大家好，我叫赵邦涛，今年21岁，来自重庆。我的性格比较沉稳，随遇而安，希望找一个医疗和新媒体这个行业的岗位。谢谢大家。
0: 好，欢迎你。你这是什么衣服啊？
2: cosplay 衣服啊。
1: 对，
0: 那你能告诉我他这身衣服是干什么的吗？
2: 扮演着自己喜欢的角色，把喜欢的角色带到自己的三次元的世界里，就一个精神的寄托。
0: 那你穿的这一身是什么衣服啊？
1: 这身就是这个角色在游戏剧情里就是平时日常穿的衣服。
0: 什么角色？
1: 他是我们国产二次元游戏里的一个医疗公司里面的一个职员。
0: 我摸摸你这个行吗？下边这个，哦，这是塑料的
1: 啊。对，
0: 哦，这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1: 是买的。
0: 买的，网上就有人专门做这个。
1: 对对对。
0: 买完平时也穿吗？
1: 这种就是特点比较明显的，平时一般穿不出来，然后有一些就是很日常的衣服，他们其实平时也可以穿的。
0: 哎，那我问问李阳，你平时穿什么样的这个二次元的服装？
2: 我是平时出我自己喜欢的动漫，就西装制服之类的。
0: 那不挺正常的吗？西装制服这有什么的？
2: 因为颜色有可能不太正常。
0: 什么样的颜色？
3: 夏老师，他这不就是跨界融合吗？他把游戏里面的一个医药公司的那个角色的衣服和好像里面是不是白大褂啊？
1: 对，
3: 对吧？又和我们三次元世界里的白大褂，然后一块穿到身上，带到我们舞台上。
1: 对，
0: 他们说喜欢 cosplay 的都喜欢做手工，手办，你也是吗？
1: 对，这个还真是，我平时也会做一些手工。
0: 李阳呢？
2: 我也是啊，因为我大学时期的钱我全用来搞这个。
0: 你做什么手办啊？
2: 我是买那个小徽章，还有他那种卡片、小卡之类的东西。还有是那种碰包，就是展示
0: 什么包？
2: 碰包是一个动漫的人物做出来的周边，有一个透明东西可以放展示东西，就背出来，别人看到，哦，他是我的同担，我要和他加一个。
1: 对，
0: 他是你的什么担？
2: 同担，就是，
1: 共同爱好者。
4: 隔了好几代吧，感觉大卫老师。
2: 同担意思就是你和我喜欢的同一个人说，哎呀，过来，我们加一个联系方式吧。哎呀，平时肯定有很多话题聊，平时也可以一块出角色，搭个 CP， 组一个剧组，出去聚餐什么什么的。还有就一块去看
0: 线下。你不是你慢点说，我心脏跟不上。你们通过这样的服装和一些装扮，在大街上，能够彼此吸引这个爱好者，
2: 对，
0: 留下联系方式，
2: 对，
0: 大家继续的通过小范围的活动，去聊，
2: 对，
0: 去穿这种衣服去研究，
1: 对。
0: 你有什么手工的作品吗？
1: 有 PPT。
0: 哎，我们一起来看看，来来来，
1: 火漆印章那个是我自己做的，然后还有那个信封后面是我拿丝带做出来的圣诞树。然后中间那个是我用那个扭棒扭出来的圣诞树的底下有个铃铛，最右边这个就是我买的那种材料，人工宝石，自己做了一个项链。
0: 真好，你这个关键词叫药匣里的二次元，这药匣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我本人的专业嘛，就是跟医药相关的，是药品经营与管理。
0: 你现在还在职吗？
1: 现在在实习。
0: 有机会留下吗？医院里头？
1: 有机会，但是比较困难。
0: 大学期间成绩怎么样？说说你在校的经历。
1: 我初高中就是属于老师眼里的坏学生
0: 啊，
1: 每天上课上不进去那种。到了大专之后，可能就是我自己突然开窍了，受到学校环境影响，然后就开始努力嘛。后面就在大学的期间拿了比较多的奖。右上角这个奖状是我在2023年入学的时候，我去参加我们学院的一个叫最美重庆的比赛获得奖。我整理了一些，比如说重庆很出名的景点洪崖洞啊，它走哪些路线啊，走哪边不会被堵啊，大家都知道的攻略，然后再结合了一些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有特色的景点。我后面还参加了我们学校的中药传统创新大赛，然后在市赛取得了银奖，选了叫茯苓的中药嘛，我们从它的种植、收获、制作还有利用四个方面，我们来讲了这个中药它的经济价值啊等等等等。然后右上角这个是我们学院内部办的一个解剖绘图大赛。
0: 喜欢二次元，但是今天你

0: 来找并不是跟二次元有关的，还是医药相关的，
1: 对，
0: 但是有新媒体的领域，
1: 对，
0: 是什么样的新媒体岗位？
1: 比如说把医疗、二次元还有新媒体三个结合到一起，然后我就找一些二次元跟医疗相关。

0: 次元的账号，我还真没有看到过科普医学知识的。嗯，因为我觉得他面对的人群毕竟还是相对年轻的要多一些，他们对这方面的话题感兴趣的程度可能也还不足，所以可能做的人也比较少。
1: 你考虑过成功率这个事儿吗？
2: 现在是不是很多病都有年轻化的倾向？是不是刚好就可以跟年轻人二号二次元，然后加医疗结合到一起？我是这么想的。
3: 也就是说他把健康知识给年轻人传播，年轻人有那么一大部分比例是二次元人群，所以他选了这个赛道。
1: 可是你这个表述当中，年轻人群里头有大量二次元的爱好者，这个有数据做支撑吗？我在想这件事儿。
4: 有
1: 年轻人的事儿您了解？
4: 我了解二次元的，我女儿是也是二次元的，很多喜好很多东西她说的我都知道，参加过和他们很多活动。哎呦，看展览馆人挤人，好家伙！但是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不健康啊，刷手机不说，我女儿喝饮料，对吧？喝水不喝饮料，还什么零糖、零脂肪、零什么之类，跟水一样。这个我说了她不听。
0: 因为我们做很多二次元文化的产品，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市场很巨大，然后刚才大老师也问了一下，在艾瑞的咨询报告当中显示，2024年中国泛二次元的用户的总数是5.03亿人，那么 Z 世代当中群体泛二次元的用户高达95%。
1: 来，吉尔，你说说，你作为这个时代的人，我们这位求职者说的这种方式，你觉得你身边那些二次元爱好者会接受吗？
5: 我觉得会啊。为什么？
1: 这么肯定吗？我天哪，我真的是老了吗？
5: 不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对话是这样子，首先我觉得我要能跟你玩到一块儿，我才会愿意接受你的信息。如果我跟你玩不到一块，我觉得你跟我不是志同道合的人。而且其实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职业里面都有一个面具，就是我们在社会中是有个面具的，都知道我是个作家。那其实我背负作家这个身份的时候，他跟我是虽然双向奔赴，他成就我，他也消耗我。那我可能会去想要找就是我面具后的跟我一样的人，他也戴着面具，然后其实我们私底下可能比我们有共同的爱好。就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吃铜锣烧，那如果我遇到一个跟我一样特别喜欢用灵魂爱吃铜锣烧的人，就不管他说什么我都觉得啊，我愿意听，我愿意听，我愿意听。
6: 对，我非常同意。我也非常同意。
5: 对，我觉得我们先要情绪对等，然后才能情志对等。
4: 你给大老师解释一下，用灵魂吃那个什么烧怎么吃法？
5: 我说我用灵魂爱吃铜锣烧，这是我特别爱吃的意思。那可能我也遇到一个特别爱吃铜锣烧的人，这个时候我就会对他产生好奇。二次元它只是把一圈就是大家有自己一个理想主义，有一个自己精神领域的人，然后控在这个地方，我们通过这个概念然后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然后我们互相去释放我们的生活和我们不喜欢在人前展示的那些不为人知的那一面。
6: 对，非常同意，非常
5: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是愿意跟他交流的。
1: 两个年轻人夹着中间这老专家啊，老专家也比较局促啊，一个劲儿的在笑。我听明白了，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是不是跟我有感触啊，这只是一个我们找到共同话题的一个切入点，而你是希望用自己的特长爱好把想做的事业更好的融入在一起。
2: 对对，
1: 是吗？
2: 对，我
1: 明白了。你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你想做的这件事儿，你会怎么做？哦，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尿酸高的朋友们注意了，您是不是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看着升高的数值觉得手足无措，不知道要忌口什么，或者是直接不管不顾，而网上的信息又非常多非常杂。首先，尿酸是什么，它又为什么会高，尿酸高是否又等于痛风呢？尿酸高和痛风这两个是不能画等号的。尿酸其实就是你吃的肉、内脏、海鲜、喝的啤酒以及一部分你自身细胞的碎片。正常来说呢，尿酸会通过肾脏由尿排出，但是如果遇到比如说你摄入增多排出减少，那你在体检上的数值它就会显示很高。在此呢，我有三个意见。一呢，就是少喝含糖饮料、奶茶；二呢，就是少吃内脏、海鲜；三则是多喝水、多走路。您记住了吗？
1: 你刚才模仿的是个养蜜蜂的吗？
0: 太三次元的视角了。
4: 不是，
1: 我觉得后期老师可能会做那种特效，就各种垃圾啊，那鸡蛋、西红柿来砸我。这是什么呀？
7: 这人家的造型啊，要有这个面具，他的那个造型的一部分。我看了他的自媒体号的内容，都是这样的造型。
1: 李阳，你看得懂吗？
6: 我能看断，如果他这个角色
1: 你少来，我问什么都是是

0: 我看得懂啊，对啊，
1: 能看懂。如果这个角色他是戴面具，如果他科普他不戴面具，他会被喜欢这个角色的人就骂了，就这个你 OOC 了，你不尊重我们角色。
0: 掌握掌握掌握掌握，什么 O 什么玩意儿
1: ？OOC。
2: 这是我被我女儿科普的，就是你没有照着人家的原配装备一模一样的展示，所以她不能摘，必须要。
0: 天哪，雅韵都懂了。
1: 对，
3: 我和大老师我们完全都真的都不太懂二次元，今天我也是刚刚了解。
4: 您等一会儿，我和你还是稍微有一点距离的，你不要老往我们90后的世界里挤啊。林苑，你就这么理解，如果说《非你莫属》是一个特别火的二次元的一个动漫剧的话，他要模仿我就得穿得跟我一模一样，这眼镜框没有都不行，戴镜片都不行。比如他模仿你，他头发必须得弄得像您这样，
5: 对，
4: 是吧？方向角度一丝不苟都得这样。我这么解释对吗？
6: 对对对，完全对。
4: 但是我想问，您的这种传播方式，就宠物医院的那些宠物的主人们。是同单还是同蛋？
1: 同单
4: 啊，是同单吗？你确定吗？
6: 我可以说大部分是，你看现在养宠物的很多都是年轻人。
7: 哎，林苑，你们
8: 对
7: 什么消费力强的都是年轻人吗？
3: 年轻人 Z 时代那是我们的这个主力军呢。
8: 咱们医院现在定期去开一些二次元这一类的一些沙龙，其实会直接吸引很多的一些用户，直接就落地到您这儿。
3: 我还是真不知道二次元的这个覆盖面已经达到这个深远程度了。
5: 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我觉得我对他的角色和展示方式，如果对的是二次元群体，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合规性就是问题，因为你现在播的平台是一个三次元的平台，它就有它的平台规则。你如果以一个专业科普来说，你这个你作为一个人，不管出不出镜，你在后台认证的时候是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专业认证的。即使认证通过，它是绝对不允许蒙面出镜的。
4: 他们这个人群的消费能力和购买力会因为他的装扮和非二次元展示方式有区别吗？
9: 有没有区别我不好说，但是这个人群他的购买力和消费力是极强的。刚才这种融合下，他讲的那个东西并不是二次元的消费，只是用这种方式让他们去接受一个三次元的内容，这种可能消费力的话还有待考证。
4: 是的，
7: 哎，我倒不那么乐观哈，因为我正看了一下他的账号，你说的这么厉害我都替他激动了，才260个粉丝。
6: 账号流量我个人感觉就是很不稳定嘛，因为
7: 你这不是不稳定的问题，你挺稳定的呀。
8: 因为你更新的，你发的呢是你自己喜欢的一个东西，你没有去考虑用户。就像包括比如说今天来面试，同样也是如此。
4: 说得好，
8: 你表达的呢是你想表达的，也没有考虑我们这些老板，
4: 哎，
8: 我们需要的是你做什么。
4: 装扮什么都齐了，真正能给企业带来多少实际的收益，是不是得打一个问号？
8: 是的，至少我目前我还看不到。
4: 你最后能让大家去付费买单多少？我觉得这就。对企业来讲，这就没有完成它的商业使命。
6: 我想的模式是，就平时还是以工作的形象啊、出镜啊、讲工作的知识，5期啊或者6期短视频中间插一个用来引流的二次元这种。如果说纯二次元，然后再加医疗的话，我觉得它的那个环境和前景的话，不会像我这种混合这么好。
4: 我们常说那句话，拿到结果再过来。如果今天失败的话，你回去。你就得开一个账号，找你们当地的宠物医院或者机构合作。你真的能够让人家觉得，哎，你这个事儿做得通，那自然而然的，线上也好，线下也好，都会有人来找你。如果你做不到商业变现，这个东西很难让人买单。林苑，有没有医药管理方面的考题能够考察一下他在这方面的专业能力？
3: 那你对药理呢和临床上这两块哪个是最专业的呢？
6: 相对来说就是药理的理论上吧，因为临床我的临床知识确实相对的比较少一点。
3: 抗生素分哪几类？
6: 大环类，然后还有一个叫但是想不起，突然一问把我问住了。你
4: 不行，这个我得问一下林苑，他答不上来是应该的还是不应该的？
3: 你应该要有一个基础的了解。
4: 你大几现在？
3: 对，
6: 现在实习是大四嘛。
4: 你都大四了
6: 啊？
4: 你这都答不上来，
6: 可能太紧张，然后一时没想起来。
4: 那再考他一道。
3: 药理这块你最擅长的是哪一部分？你介绍一下。
6: 糖尿病用的药我稍微现在还记得一些，就比如说像那个除开针柱的胰岛素嘛，然后还有饭前吃的那个叫阿卡波糖，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像那个暂时想不起来名字了。
4: 他刚才。

0: 十分满分能打几分？
1: 六分吧，六分及格的。
0: 你说你都快毕业了，十分满分问你这几个问题，你只打出六分，你不能光靠二次元博眼球，你还得有自己的硬通货。如果你去那儿，人家不用你二次元，就用你本专业的知识，你说打六分，你能有把握找到岗位吗？
2: 如果六分的话，对我自己来说就是太低了，后面一定要再提升。
0: 你今天来找医药相关的岗位，意向企业是乖乖宠物医院，期望工作地点重庆周边，
2: 川渝嘛，就是
0: 北上广考虑吗？
2: 实在要来北上广的话也可以。
0: 那来，有请各位刘登的企业家，根据我们的求职者赵邦涛刚刚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好险，还剩下这最后这一盏灯啊！祝贺你进入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1: 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呢，是在天津、北京、河北省和山东和河南啊，都有我们的连锁机构的分支。在我们的运营中心里边呢，有采购供应链的这块的药物的管理。前期的工资呢是5000，之后呢，随着你部门的工作的熟悉度之后呢，最后会有调整。工作地点呢是在天津。
2: 将来有可能就是说往川渝这种西南地区发展吗？
1: 2026年的整体的规划呢是往南方发展啊。
0: 赵邦涛，考虑一下，选择乖乖宠物医院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谢谢再见。
0: 感谢林院长，放弃了。
3: 你不是奔着这来的吗？
2: 对，但是工作地点实在是太远了。
4: 是当地有你留恋的人吗？
0: 那要是为爱放弃的话，我们也就不多说啥了哈。
5: 既然你选择了放弃，那我就要挑一下你简历里的问题。
2: 哎，好，
5: 因为刚才是不希望影响你的求职结果。
2: 好，你说。
5: 第一点就是你回到你的简历本身，因为你的读书的起止时间写得非常不明确。作为一个大学生，你应该在这个部分明确清楚你的入学时间，这是时间轴的不明确。然后第二个呢，从你的个人专业本身，你在医院的这个实习经历，按简历里面，因为你这儿写23年，我就想22年这不是还没入学吗？怎么就已经在医院了？我就完全对不上。而且你写的工作内容还挺专业的，尤其是你负责什么治疗方案呐、应对突发手术啊，按你的专科背景，我又觉得不适配。这个里面就有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的描述的问题，而且你真实的水平、治疗范围、治疗能力要写清楚，你没有突出。你的离职原因在医院里边，你应该是学校安排的实习吧？
2: 啊，对，是学校。
5: 然后，那你离职原因为什么叫升学？
2: 就是，那个是高中实习啊，然后后面就是升大专嘛。
5: 哦，
2: 但是时间没写清楚，可能。
5: 高中就是你是职业
2: 高
5: 职高
2: 啊，对。
5: 哎，对，那所以你就涉及到你的这个第一学历从职高再往上升大专，就是你看你的所有的点都是让我有疑惑点的。
2: 啊。
5: 那这个部分作为这个专业是不应该出现的。
0: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最开心的是，谢谢你给我们还有很多观众朋友普及了关于二次元的知识哈，谢谢你，再见，再见，
2: 好，再见。
0: 哦，要是为了爱情的话，那就没话可说了哈。
2: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还是有很大的收获，比如说锻炼了我临场应变能力，怎么跟大家相处，还有就是如果别人不了解你所有的爱好，你要怎么跟他解释，跟他讲解，这个还是收获很大的。
6: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专治唱歌跑调，远志唱歌不跑调，这个我们都听过啊。东叔唱歌也不跑调，龚总唱歌
7: 也不跑调，
0: 你看他拿话筒这个样啊，这样也不跑调啊。林院，您唱歌吗？
1: 我唱歌跑调。
0: 真跑调？
1: 对。
0: 那好了，接下来这位求职者走上舞台，除了面试参与我们今天的新媒体专场，还要看一看他如何能让唱歌跑调的人不跑调。来，让我们掌声欢迎。米听，33岁，山东菏泽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业本科学历。
8: 各位企业家老师们，大家好，我是米听，来自内蒙古包头市。

0: 阳县，今年33岁，是一名县城里走出来的音乐老师。
1: 好，欢迎你，请将报名表交给我。好，来，专治唱歌跑调。
0: 是的，老师。
1: 就是什么样跑调都能治，
0: 主要针对一些就是零基础唱歌的小白。
2: 像我这老歌手，这个经常唱歌、经常跑调的，还能治吗？
0: 遇到好多企业家的老师，包括我平时演出完，也慕名找到我学习唱歌。首先，唱歌解决的第一就是音准的问题，就是跑调；其次就是节奏感的问题。好多就包括我们成人，包括现在好多音乐学院的学生，毕业了以后的小孩，他们节奏感也不行，甚至音准也有问题。对，首先呢，还有气息，歌唱三大块：音准、节奏感和气息，解决的这是三大的因素，这是主要的。
1: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像林院长这样唱歌跑调的人，你能不能用最短的时间解决他的问题呢？
0: 可以，
1: 试一试呗。
3: 来一首呗。
1: 你唱两句呗，坐在那儿清唱，唱两句呗。
2: 来一首什么来呢？那个张雨生的那个水手。
1: 等会儿，来。
4: 张雨生的水手。
1: 是吧？郑智化老师要知道，水手的原唱是张雨生，他就哆嗦了。
2: 完了，这不但唱歌跑调，关键是这连我的经典歌的这个歌手都忘了。
1: 完了，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2: 那个水手开头怎么唱来的？
1: 好嘛，
0: 苦涩的沙吹痛，
2: 苦涩的沙
0: 吹动脸庞的感觉。像父亲的责备，
2: 像父亲的折磨，父亲的折磨，父亲的折磨。
1: 不是，郑智化写这个歌啊，是父亲的责备，他爸还没折磨他。
2: 就我这种情况吧，反正看着一会儿你给我怎么治，是吧？
1: 你现在这个，你这已经不是跑调的事了，你能不能调理一下，给他点拨一下，让他唱得更好？
0: 也麻烦我们林总上台跟我一起来学一下。
1: 来，掌声欢迎林院长，
0: 声乐课。首先呢，有请林总跟我做一下基本功的练习，双手叉腰，气息的训练，先叹气，微笑提笑肌，笑起来，哎，微笑提笑肌，哎，好，哎，唱歌是需要肚子的力量，哎，很好，慢点。林总，我们唱一下那个，唱歌有哆来咪发嗦拉西，我们听一下音高，我唱一下哆。我唱完您唱，哆来咪发嗦拉西哆。你来一遍，
2: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
0: 对，你有个音高概念，那个叫像上台阶一样，哆来呗，走。
2: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
0: 哆唱出来，哆
2: 哆
0: 哆西西

0: 哎，你等会儿啊，你
1: 这不是
0: 这个气道必须得通畅
1: 啊，
0: 你别动，你一动，其实你那音儿就颤了啊，站住了啊。
2: 林总呢，其实他那个有那个音高感觉的，因为这个需要一个过程，就每天不到将近半个小时练习，首先的基本功是这样。
0: 没那么长时间，您抓紧时间，现在考验你的专业技能啊。
2: 其次呢，我们再发一个音啊。
1: 啊，
2: 对，声音出来，一只手叉腰，啊
1: 啊
2: 啊
1: 啊啊啊啊，
2: 吸气再来，走，
1: 啊啊啊，
2: 再来，吸气，啊啊啊，搭上气，腰使力，
1: 啊啊啊，
2: 对，你再来，走，
1: 啊啊啊，
2: 对，再来，走。
1: 啊啊啊！
2: 音是越来越高的，有个一些台阶性的一个走向。啊啊啊！
1: 啊啊啊！
2: 对，好，这是一个发声的练习啊。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主持人说到那个歌曲，包括我是来自内蒙古的大草原的歌曲，包括林总，您听过那首《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吧？

0: 你听过？
1: 对，我唱一句，您跟着来唱一下自己。
0: 好。哦，
2: 从水手海上到草原上了，是吧？
1: 对。
2: 你要教他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1: 太阳一句、啊。
2: 行，好。
1: 老师，你听过那首歌曲吧？首先，蓝，你先跟着来试。
0: 蓝蓝的天上白。
1: 老师，我先唱一句，你先啊。

0: 我都
1: 回来点了吗？回来点了吗？
0: 你回来啥？你最后是我帮你唱的，
1: 是吗？
0: 马跑没跑我不知道，你调是跑了。
1: 我刚才看着李老师的这个口气，哎，他这么一动的时候，好像我就知道，哦，这样是低，这样是高，好像是，哎，我刚才还真找这个节奏感还不错。
2: 赶紧学完了，你把你忽悠瘸了你，你
0: 他是什么呢？哎，他是那个节奏身位法。就是跟着节奏，自己的身高还有低的时候低，高的时候高，你再好好学一遍，我们给大家呈现一下你最终的这个练习成果，好不好？
1: 好。
0: 哎，我们给林院长一点掌声。

0: 需要练习。
1: 你唱，真的，你唱歌费腿，你就一直在这样。
2: 啊，我觉得我有点感觉，
1: 有点感觉哈。好，回去练一练啊。咱们年底真的有这个卡拉 OK 比赛的时候，希望你到时候带给我们一段惊喜啊！掌声感谢林院长，谢谢。你们觉得刚才这段展示能够看到他关键词专制唱歌跑调的技能吗？
3: 我这边确实没有太看出来。我觉得像刚才从音乐教师的角度考虑，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啊，就是比方说练音色、音调，包括前期的这个，我觉得没有太看出来吧。
4: 对，我觉得没有找到丁院长他跑调的原因，给他对症下药，还是就是通俗型的教学方法。
2: 哎，我刚才还真找这个节奏感还不错，我觉得我有点感觉，我有点感觉，
1: 有点感觉哈。好，
5: 老师好啊，我声乐专业十级，我考过级的啊，就是我也是唱民歌的。其实我帮明老师说一句，他其实是真的是一个在教完全没有基础的零基础的这么唱歌的方法，就是他其实在带你入门，但是一般这种学生他得教至少一个月以上，
0: 对，
5: 他才能找到他那个唱歌的感觉。确实是，如果零基础的学生是应该这么教的。那但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其实我们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其实你应该去帮他去找这个共，就是胸腔头腔啊，还有包括他整个的，包括我觉得他唱歌的那个站的那个姿势，他就是不对的，站的那个位置，他那个方

0: 他唱歌的方法，这注定他不可能达到你想要那个感觉和效果。
1: 我觉得老师说的很有道理，
2: 因为您的关键词叫专治唱歌跑调，把大家的胃口吊得都比较高，所以我们随机选了一位林院长到舞台上来接受您的这个点拨。但说实话，我觉得我们不能嘻嘻哈哈的就这么一笑了之，确实要看到他有没有变化，而且他变化的背后有多少是你的点拨在起作用，还是他自己悟性快找到了提升的方法。很遗憾，其实这两个都没有看到。
1: 对，
0: 没事，那你就自己唱一段证明一下你的实力，没关系的。
1: 那就唱一段我经常唱的一首原创作品《妈在家就在》，听一下。
2: 好。
1: 一首《妈在家就在》，唱给我们现场所有的母亲。愿你们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0: 谢谢。
1: 这是你原唱的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我觉得估计中老年的观众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哈。但是回到你今天找工作，也是我们今天专场的名称，叫新媒体专场，你现在有没有在做新媒体的尝试？有没有开什么自己的短视频账号啊什么的？
2: 目前呢，和朋友就是做抖音直播和他们一些表演下才艺啊，顺便的卖一些我们内蒙家乡的一些特产啊。
1: 卖的怎么样？
2: 从去年开始，因为我属于一个助理吧，从一方面的表演自己的才艺方面跟呢，将近有些时候收入还可以，将近一万上。
1: 有数据吗？
2: 数据没有，暂时
1: 没有带来啊。好，你们卖什么东西啊？农产品
2: 主要卖我们家乡的一些牛肉干、奶酪、奶制品一些。
1: 一天晚上能卖多少钱？平均下来算过吗？
2: 平均晚上有些时候有个一万左右。
1: 今天你来找一份和主播相关的岗位，期望薪酬是一万，工作地点是北京，为什么要选在北京？
2: 北京呢，首先呢，认识的朋友也比较多，其次呢，北京是一个很有机会发展的城市，最主要经济这块比较高一些，我觉得在北京呢，做一下直播新媒体了，相对于加上我的才艺展示表演，相信会也有一定的流量。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北京大家都想去，在那里强敌环伺，你的能力如果没有特别出众的话，你怎么才能够杀出重围找到一份工作呢？
2: 我会把自己的专业发挥到最好，首先呢，我觉得这样。
3: 唱歌是唱歌，但是在直播里面去唱歌，它

0: 得直播加唱歌，但是您的话呢是以唱歌为主。当下的一个直播的话，它其实是节奏会很快的，无论是反应还有包括您的一个延展性，我觉得的话都需要加强，特别是您在语言表达能力这一块，因为你是一名主播的话呢，你是主观能动的去调动你的用户。如果今天我们这是一场小小的直播的话，今天我刷到您的一个直播间，我都不会点进来，
1: 马上就走了。
0: 对，就这个样子。
2: 有企业家看出我没有做主播这个能力，这个观点呢，我暂时有点不认可。我觉得从一个基础需要一段过程，需要也有人需要带我，我觉得这样才可以。
3: 其实大家看的不是你唱歌的能力，你应聘的是短视频和主播，你丝毫这方面的功课没有做过。要来做直播做短视频这个东西，就是你得有一些，你得播过多少场，你得有点播感。你不能来了之后说，哎呀，我会唱歌啊，我参加过一些比赛，来你们来包装我，这不公平啊，这叫没做好准备。
4: 是的老师，是的。
1: 因为今天是新媒体专场，如果说唱歌是能力的话，那现在你的爱好能力要和新媒体这个赛道产生反应，我们就得问两件事。第一，你唱得好不好？好，唱得好，这是一个标准。在好的这个基础上看有没有人愿意为你买单，要么就是在你的直播间里给你打赏，要么就是在你的直播间里买你带的货，就这么简单。
5: 就大老师，您有没有觉得在他的展示缺少点松弛感？就是往往在有演艺经验的人，他可能更享受那个舞台绽放的过程，尤其是自己唱完歌之后。但是我会发现，就是您在这个前面的环节和后面的环节都有点紧。
1: 他不应该紧张啊。
5: 所以我就是好奇，
1: 他你看他自己的这个履历上写西部民歌大赛金奖，拿到过金奖，然后你在内蒙古的某院团待过，在北京干过艺术培训机构，你也干过这个才艺主播，就你怎么着，你不应该是今天在舞台上这个表现？
4: 自己没有准备啊？自己没有准备好。
1: 自己没有准备好，好吧，那你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那我们就只能按照没有准备好的结果来看看企业家们会作何选择哈。今天我们这位来自内蒙古的求职者米听，想要找短视频主播的岗位，期望薪酬10000，工作地点北京。那面试进行到这里，有请刘登的企业家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
6: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那面试进行到这里，有请刘登的企业家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很遗憾，所有的灯都灭了，您的面试结束了，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再见。
2: 我觉得今天我发挥的不是特别好，各位就企业家老师的岗位不适合我的专业。来到了节目现场了，我认识了好多的各位老师导演们，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了很多。
7: 我觉得创业群体对所有的新生事物一定要靠近年轻人，因为他们代表未来。
8: 不光是拥抱媒体，而且要提高自己的专业性。
1: 是啊，
8: 如果专业性不够的话，可能是昙花一现。你有专业性的话，不管是新媒体来了以后，或者是 AI 来了以后，你都能给客户提供持续的专业价值。
1: 当下的新媒体赛道，实话实说，规则很透明，竞争极其激烈，生存的环境也相对比较残酷。所以所有想进入新媒体赛道的，无论是青年人、中年人，亦或是职场老人，你有没有让流量来找到你、托举你的内容？因为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内容永远为王。
6: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

0: 适合的等着你。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0: 接下来我们来看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哎呦嚯，全国第一，世界第四，回归啊，这位求职者已经成为了全国第一，世界第四，是什么样的项目门类能够做到这样的成绩呢？我们掌声有请。陈沐雨，37岁，拉夫堡大学生理学专业博士学位。
1: 各位老板好，大伟老师好，我是拿过电子竞技5次全国冠军、1次世界第四的一名教育工作者，来自天津的土著陈沐雨。今天呢，想寻找一份退休生活工作规划师的相关工作。
0: 哎，陈沐雨是吧？
1: 陈沐雨，
0: 你37？
1: 37，
0: 看着反正急了点儿，
1: 老天津。
0: 明显是属于那种大爷们爱吃那个扎的比较透的果子，
1: 所以才当老师了呀。
0: 就是你这个今天要找这个岗位，你再说一遍什么怎么的？
1: 叫退休生活规划师。哦，
0: 然后你这个关键词全国第一，世界第四，你是拿过电竞的5次全国第一，1次世界第四。
1: 是，
0: 什么电竞项目？
1: 魔兽争霸和星际争霸。这个世界第四打的是风暴英雄。
0: 失敬失敬，
1: 其实那会儿没有今天那么火。
0: 你谦虚了，看完你的资料我也挺佩服你的。你是起小家里条件不错，但是靠自己行走人生。
1: 我父母的教育从小来讲就是培养我自己的特别独立。我妈以前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我们所有的财产是我们的，跟你没什么关系，你以后考上哪个好大学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18岁以后你该独立了，你上你的大学，你的学费你要自己解决，然后同时你还要给自己家里交生活费。
0: 你人生当中第一次独立赚钱是靠什么呀？
1: 靠在网吧里给人传电脑。那个是99年我初一，人家同学带着我一块儿，咱去那前还叫电脑房。我这一看这电脑配置还不如我们家了，这个老板呢，这是从这个中关村那边呢高价钱请这个网管给装电脑。那前装一台电脑得千八的，然后我毛遂自荐，自告奋勇，我装一台100，老板不信啊。我一看我从家里把我电脑抱过来了，我当你面给他拆了，然后再当你面给他装上。人老板一看这个我便宜啊，性价比高。
0: 哦，那你靠这个前前后后赚了多少钱？你算过吗？
1: 也就是28000吧。
0: 那你后来玩电竞是不是也跟这段经历有关系？
1: 其实我感觉跟这关系不大，因为我自小还是喜欢打游戏的，就是最早红白机，然后电脑，然后这是到了大学才有了更多的自由可支配时间之后，才真正意义上接触到电竞。从05年我就做上职业赛手了，职业赛手那会儿带工资，而且是国家运动员。
0: 你那时候有功夫学习吗？
1: 严谨的说啊，其实我不太鼓励电视机前的各位大学生这样去学我，因为确实还耽误了很多的学业。因为我平时大多数的时间是不在学校里念书的，是在俱乐部里面去带薪的，全职的去打职业，然后也要打比赛，然后只是到这个期末考试的时候回来这个临时抱佛脚，刷一刷题。其实自己的主业基本上就丢了，虽然是学医的，但是基本上也第一我没干过大夫，一天都没干过，咱自己冒着良心说就不配干大夫。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们看到我这段经历的时候呢，你还是要想一想自己到底真的是要什么。
2: 你居然能毕业打着电竞还能毕业，
3: 但是他就是聪明小孩都这样说，学习是最轻松的事儿，而且
4: 我感觉他是天才。
3: 对呀、
1: 捧杀了各位老师，老板捧杀了，别这样。
0: 他刚才的那番提醒和劝阻是非常有意义的，
3: 是，
0: 就他只能是个例，他绝对不能是案例。那说说你电竞这个经历呗。
1: 05年那会儿呢，也是就是很机缘巧合的，最早是从一个很商业的比赛，有奖。

0: 音嘛，就尝着点甜头，就感觉自己还是有点天赋的。那既然有天赋呢，我就想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尝试一下，就是在网吧里边啊，或者是自己在宿舍里边去通过自熏，然后在比赛里面拿到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数据。这个时候呢，就得到了一些同行的关注，就有北京的俱乐部向我抛出了橄榄枝，问我你要不要来这边带薪的去打比赛。当时其实我是持这种谨慎态度的，因为毕竟没接触过这行业，不是很懂。后来呢，这个体育局的领导找了咱，就说你可以打比赛，然后为这个咱们天津市争光，可以成为运动员，也有这个正式的津贴工资去拿。我一看这是一个又光荣又正当的一个事情，就没有什么顾虑了，就投身到了这个行业。当时的月薪呢可以拿到8500块钱，然后除了这个挣钱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分到就是所有比赛的奖金，一年可以拿到好的时候拿到30-40万，这个不好的时候就是可能10-20万。从2005年基本持续到了2008年。这个为什么到2008年不打了呢？是因为这个项目啊，它是有这个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到2008年的时候，我打的这个魔兽争霸这个项目就没落了。当时恰好呢，就是我们这个学医的这么一个特性，就要回到自己的这个，就是从医学院回到一所附属的医院去见习和实习。那会儿其实我还是全身心的那几年投入到医学的领域里面，然后一直就是到毕业。但是毕业完之后呢，非常巧合的一个事儿，就是我的队友告诉我有这么一个比较牛的大老板要做一个俱乐部，要不要来这家俱乐部来工作。当时我面临着一个抉择，就是在医院里面干大夫，还是去俱乐部里边去当一个职业赛手。最终我决定我在职业赛手这条道路上呢，可能要走的比当大夫的要更高一些。还有一点我看好的是什么？电子竞技是一个当时新兴的小众赛道，我觉得他以后我更能让我个人成功。
1: 那这个时候你家里是什么态度呢？
0: 首先我觉得我是用经济的实力堵住了他们的嘴，打消了他们的顾虑。
1: 你有多大的经济实力堵住了爸妈的嘴？
0: 不到200万吧，就是2005年到2011年不到200万。而且呢，他们觉得从经商的角度上，电竞很有可能迎来资本上的风口，而医生就是比较传统，就不中规中矩嘛。而且医学院的老师是这样跟我讲的，就是德不进佛者不可为医。医生可以作为一个职业，但是不能作为一种以盈利为首要目的的职业，这是不合适的。但是我功利心比较重，我觉得电竞可能更适合我。还有一点，在电竞这个平台上，我可以接触到更高层次的人，因为这我们这个老板人家是干资本的，所以我就变成了一个金融加投资的这么一种知识的一种结构。
1: 你在这个俱乐部干到了2016年项目经理，月薪你写了60万加，月薪60万，
0: 不是月薪，
1: 年薪
0: 啊，年收入。其实我们的工资给的并不高，但是我们的这个单位呢给了很多资源。我在那会儿开淘宝店卖电竞外设、
1: 周边、键盘、鼠标、耳机、
0: 键盘、电竞椅啊，卖那个东西。那个前儿我的淘宝店差不多年盈利可以到达100到150左右。
2: 我怎么觉得这个人精力无限呢？
3: 因为他是天才啊，
4: 他高中就是叫生物竞赛的，
5: 他拿过
4: 全国
5: 奥赛的金牌，就是全国每年奥赛金牌就那么几个。
2: 我有什么资格坐在这儿观察人家呀？
4: 我刚才跟王老师，我说我在观察些什么，我不如照照我自己吧。
3: 我
4: 在干嘛？
3: 所以
4: 我
3: 有自知之明。
4: 你灭灯了。
1: 咱们接着往下说，你这个电竞俱乐部年收入是60万加，对不对？你后来出来了以后，我看你应该是创业了，自营了电竞馆和剧本杀店。
0: 对，
1: 你在月薪这儿写了80到100万，这
0: 年收入吧？
1: 年收入，
0: 就是年。
1: 2016年到2020年4年的时间，每年80到100万。
0: 啊，对，但其实最后赔的比这多，因为他有固定资产投资，大约投了500万。
1: 我们也总结一下，从你最开始挣钱到你创业之前，你大概赚了多少，有个数吗？
0: 那就如果算裸数的说啊，其实我觉得也不太多，也就是5-6百万。
1: 那你最后赔了多少？
0: 电竞馆赔了点儿，这整体的没赔啊。
1: 你2018年至今写着教育工作者，但是年收入这一栏写着50到60万，你做什么样的教育工作者？ 能够有这么高的收入？
0: 教育呢，其实这里边要分成几个模块来讲。首先呢，从2016年9月份，国家教育部呢，就是

0: 立项了这个大学允许开设电子竞技专业，所以呢就是有这么三所大学就是邀请我去做他的外聘讲师。与此同时，我在做着学业规划时，比如说高考报什么专业，然后考研然后怎么样的深造，其实是做这种个案咨询。
1: 你现在在做什么模块吧？
0: 这几个模块都在做。
1: 你为什么今天来想找一个退休生活规划师？
0: 首先啊，这都是属于叫硬核内容分享，这符合我自己的一个人的性格，就是爱说，能说。那我无论是做这种学业规划，还是以后想做这种退休生活规划，只是服务的客群不太一样，分享的内容不太一样，但是它的本质和核心技能是一样的，只是说我们应该储备的内容和知识不太一样，分享输出的东西不太一样。
2: 那么您在给这些学生做学业规划或者未来做退休规划的时候，这个给他们做规划的知识结构您从何而来？
0: 第一点是自己现在在网络上大量的信息其实都给我们现在的学习提供了很便利的这种条件。第二个是靠自己的人生阅历，
3: 可能对年轻人或者是大学生我可以理解啊，但如果是老人的话，自己的人生阅历比你还多的话，你去规划他的退休时间，你用什么基础来做这个事儿呢？
0: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就是接这种个案和客户，而且在现在的市场上我觉得这种产品的先例也不是很多，所以我现在没有机会尝试，我这个东西需要去体验，需要去试错。
3: 因为你现在已经把退休生活规划师写到你的职业需求里面来了，然后应该是一个认真的准备。我也特别认真的发问，我也认为这真的是有需求的。那你对人群没界定，对方案没确定，对你自己的输出没有任何的这个框架，怎么就能随随便便的来挑战我们的认真呢？
0: 我觉得现有的叫这个名的岗位，它对应的产品都是金融类产品、保险类的产品，但是这里边我觉得缺失了两块重要的东西，一个就是健康模块的产品，还有一个就是兴趣特长的这种情绪价值这个模块的产品，这两块是没有。那我认为的就是现在需要有这样的一种专业人士，他的知识面可以能至少 cover 这三个板块。
3: 你的岗位实现是你要赋能一个新的产品，不是基于你的目前已有的一个能力的。
0: 这就是我今天求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找不到一个特别专业的平台去允许承载就是这类的这么专业的职业的，
3: 肯定能承载这个职业，我们就会有这个职业。但是我不认为你今天告诉我这个，
0: 然后我想找一名师傅来带我。
1: 你刚才的这番回答我就必须得说了，你说需要专业的人士来帮助大家从兴趣、投资还有健康三个领域来进行规划，你认为你现在的能力都覆盖了这三个领域？
0: 对，
1: 先说健康，你算不算专业人士？你有什么专业资质证书和能力或者认定？
0: 作为这个医学生吧，你要说治病我可能没有不行，但是你说基本的这种常识这些东西该有都有。
1: 好，投资领域你有什么专业能力的佐证？
0: 资产配置
1: 这个东西有证吗？
0: 没有。
1: 有这个岗吗？
0: 国家其实没有这方面的认证，但是有这方面的能力。
1: 你只是在这方面认为你有这个能力。
0: 对。
1: 好，第三个兴趣爱好帮别人规划，你在这个领域有什么专业能力？
0: 结合他自己的就是个人的性格，结合他个人的兴趣，那我可能会给出他一些不同生活状态、生活事件的一些建议。
1: 假设说回到电竞你熟悉的场景，我认为我有指导你们电竞选手的能力，但我完全任何资质也没有，任何证书也没有，也没有任何培训经历，你觉得我能指导你吗？
0: 能，因为这行业就不存在资质和证书。
1: 哎，你看你掉进了一个圈儿，你既强调这个行业需要专业人士，但你又说如果我带入那个问题当中我可以指导你们，因为这个行业压根儿就没有资质证书，那你又如何证明你自己在退休生活规划师这个领域当中你是专业人士？
0: 我觉得这个专业人士其实很模糊。
1: 如果模糊，我们怎么给你清晰的定岗、定责、定薪？
0: 不好量化 KPI。
1: 如果不好量化这个 KPI， 它也没有平台能够承载，我们如何确定它能够成为一个职业，甚至能够成为？

0: 一个称之为岗位的事儿，
1: 这个岗位和以后做这件事儿的这个可行性和必要性是存在的。因为这件事儿除了它本身的这种就是可能盈利之外，它其实更多的是靠这种硬核内容的分享去为这种就是相关的产品，或者是做引流，或者是做赋能。我现在希望的其实是多接触一些这样的老板，然后多接触这样的平台，我想看一看有没有类似于这个行业里的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或者作为领头羊，他成为我的榜样，我去向他去学习的。
0: 沐雨，你看啊，你前头讲你个人经历，我觉得特别迷人，你的表达也特别有感染力，大家都被你吸引住了。但是现在说到你找工作这件事上，你今天来找的是个岗，但是你既没写薪酬，也没写具体意向的企业，只写了一个方向。
1: 对，
0: 你来找的这个岗压根就不存在，他们也不认知，谁能够带领你呢？
1: 如果说今天没有这个缘分，不具备这种岗位，那我只能说今天就是让我迈出这一步的一次尝试。那我之所以没有去写出来具体的企业、具体的岗位、具体的薪酬，就是因为大家没有哪个企业去配置了这种岗位，因为它要配置了，它就一定会有清晰的案例和结果，我就可以去 copy， 我就可以去效仿。
2: 这样体系性的产品，它不是一个你个人可以去 copy 和效仿的。来说解读一下我们现在的产品啊，它其实是存在的，基于一个人个体，比如说就是你啊，陈沐雨，你的身体指标、生理、心理，你的个人履历，你的这个从业情况，你的消费情况、娱乐情况，其实我们人就是一套数据，对不对？然后我对于你的老年生活有一个规划，这是用算法来实现的。刚刚说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持证在里边的，大家都在后台编辑这件事儿，然后输出一个程序，消费群体他们在保险端、消费端、服务端来买这个系统，最终为他付费都是有可能的。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做某一个环节，最终帮我完善算法，那你必须要告诉我你能做哪个具体的工作，而不是把你人生的一些过往经历来做一个输出和转化，没有那个场让你讲话的。
0: 今天你要来找的这个岗位其实非常有意义，就是真的能够帮那些从来没想过自己退休以后要怎么活、该怎么活的人认真思考一下。但问题就在于，我更觉得今天的面试像是一场路演，而不像是一次求职。
3: 我其实还挺支持他的这个想法的。以前报高考志愿和这个报研究生志愿，其实没有这个生意，也没有那个证，但是有人把这个生意做出来，而且你刚才这个简历里面说你就在做这个生意，我们能不能去推断一下你原来做这个教育的这个部分是怎么做成的，然后去推导说后面这个事情有没有机会你能做成。比如说你怎么解决流量的问题，你怎么解决这个生源的问题，你怎么解决定价的问题，你能不能讲一讲你那段经历。
1: 我是先在大学里面去教课，教的是电子竞技，然后我就接触到了大学，我知道大学里面教学的状态是什么，学生的日常是什么，包括我又接触了很多这方面的同行和资源，也就是说从教育板块上我就理解了，通过跟机构合作，然后机构去提供生源，我来提供转化与交付。我更多的是扮演的是一个综合解读、会销型讲座，或者说一些个案的这种服务，是偏向于还是讲师职能岗位的。
4: 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一定会有人做，也是未来的方向，但是不是你来做呢？你为什么觉得你能做这个事儿呢？你现在讲的很多东西不能完全支撑你要做这件事儿的这个基础呀。
1: 我觉得是按照我自己的心，按照我自己的兴趣，我自己的喜好去做，它并不是去完全要匹配我的能力。我的能力比如说我现在溢出了，那我可以去自己的主动降维，如果我能力不够，我应该去用想尽一切办法去自我提升，去符合去匹配那个能力，这才是生命的意义所在。
4: 没错，因为你一直在宽松的教养环境下成长，你可以这么任性的跟父母说，我就我的兴趣，我认为怎么样怎么样，但你面对的是个严肃的职场，我们可不是能无限包容你给你宽松环境的父母，你凭什么认为你可以任性的把你个人的想法塞给我们呢？
1: 咱们是平等交流的，没有什么强塞。其实我今天的是一个很低姿态来的，这件事情如果有哪个老板在做，我可以用任何的一种身份或者说他的合作的形式来做，甚至我可以带资，我不需要去 从这里获得什么报酬，但是我的一个核心目的其实是想拜师的。
5: 拜完师之后呢，有了这个技能之后呢，
1: 我会提升自己，我会练兵，然后当有一天在全国这个行业真正崛起的时候，在遍地开花的时候，我将是第一代的那批有实力的人。

0: 那您给师傅带来什么呢？
1: 那就是看师傅想要我什么了。
2: 我觉得这位选手，你绝对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这一点我特别相信。这个天资上确实还是很出众的，这些对你未来开拓新领域都是有帮助的。那从我目前的视角来说，身边周围然后口碑相传也许行，但是这件事儿的标准化程度不高，很容易劣币驱逐良币。换成大老师的说法就是，你怎么来评估嘛，无法评估就会变成一堆人也许都在欺负老年人，这个真的很吓人。
3: 你认同徐磊先生的评价吗？
1: 我特别认同。
3: 你的这个养老生活规划师实际上是当下养老产业当中我们想到的诸多养老形态当中的一种。在这个发展进程当中，有很多领域我们现在面对的现状就是在推进的过程当中不断推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制定标准，修订标准。我们没有办法有标准，我们就没有办法轻易地提供服务，所以你需要到更广阔的天地当中去寻求更多的帮助。
4: 这件事儿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儿，你不能基于一个个体去收割那件伟大的事情，你是这里面的一个环节。如果你从事的跟健康行业相关的事情，这是一个基本立场。如果你要回归于一个对这个行业或者一个职业理想的付出的话，你融入一个体系去做正确的事情，同样可以拿到你要的收获。
1: 我可能表达的有问题，其实我是想融入一个这样的体系，但是现在我们在我的视线里还没有出现这个目标。
3: 那我们就希望你早日找到目标吧。那么有请三位企业家根据陈牧宇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很遗憾，你的面试结束了。我也真的期待你在有序合规发展的前提下早点把你的这个事业做起来，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借助你们的专业力量实现理想的退休生活。再见，牧宇。
1: 谢谢各位，受教。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关注天地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天地卫视全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首先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喜咖团的二位啊，也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著名相声演员李菁老师，欢迎。著名喜剧演员郭金杰，欢迎金杰哥。也再次欢迎我们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哎，最近啊有一部非常火的大剧啊，这个《太平年》，我想大家都看了是吧？这个有特别爱看的吗？哦，和小芳啊，这个一到电视剧你是准看。

0: 是吧？
1: 对对对，
0: 有一个五代十国电视剧，确实就像小芳说的啊，这个太平年啊，这个戏受到了非常多的好评啊，但是这个戏当中有一位演员却受到了很多的恶评啊，那么他到底是谁呢？扮演又是哪个角色呢？我们先来看一个小片。
2: 朝廷无恩于末将，而大王有旨，若非大王快要援手，何某依然身死族灭。
3: 拖下去看了，手机撞个瞎子，那只石灰。
4: 四方周边，末将是刘浩。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啊，这个太平年当中何承铉的扮演者王志鹏，掌声有请。欢迎志鹏，欢迎，您好，
5: 谢谢您
0: 好。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6: 我们都是打电话。
7: 聊什么？
6: 我们厂里有人吹牛说认识卖毒品的，我就把这些信息放到网上卖，真真假假的。孟玉说这些信息他都要。
8: 如客面容，
9: 好酒。
0: 欢迎志鹏啊，小芳这么喜欢看这个太平年啊，对这个戏有这么多的好评，对何承铉你是怎么评价的？
5: 哎，我这拳头已经握紧了，这拳头已经啊。我一般追完剧之后，我就会上网看其他观众对于这个电视剧里边一些角色的评价，就是很多骂这个何承铉的，但是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就是单纯的疑惑，因为我一直觉得像何承铉这种阴险反复横跳的角色，在任何电视剧里是活不过十集的，但是他在里边活了应该是30集才下线，我就恨得我牙痒痒。
0: 据说这个何承铉下线的那天有放炮的是吧？
7: 对，有啊，
10: 在临安博物馆搞了一个跟太平年的联名活动，然后就搞了一个群雄榜啊，然后把所有的戏份比较重的角色的照片都贴到了这个榜上，然后大家可以自己选，你是喜欢他可以贴一个喜欢他的贴纸，你是讨厌他你可以贴一个砍他的贴纸，然后我那个角色当时就是整个一竖排就贴满了，后来呢我这个头像都已经被贴满了。
0: 看来大家对于你这个角色还是确实是恨之入骨，
10: 恨之入骨。我现在特别怕去浙江一带啊，
0: 到这个吴越国那儿、啊。
10: 对，
0: 这可能真有人要砍你、啊。
10: 这是公敌，属于。
0: 收到了这么多啊，这个评价有没有真的让你有点破防的、接受不了的这种评价？
10: 有说那个，你看这个演员相由心生，演坏人，他估计他平时也不是什么好人啊。但其实我小时候长得挺好看的，
0: 胖胖乎乎的啊。刚刚啊，你看这小芳也说了，她一直想看一部这个五代十国的电视剧啊，这太平年也是给她圆梦了。那作为这样一个历史题材的一个大剧，接到这个人物是不是也要做很多历史方面的功课？
10: 对，第一时间拿到剧本的时候是懵的，就是太多的文言文，然后很多的官职的名称，这个官府的一些不同的机构的名称还是会不懂，因为我演的这个角色不算什么大官，我对手戏的角色的官职都在我之上，高我一级两级三级，我的态度又不一样，所以这个前期的工作做的就挺挠头的。
0: 历史上这个何承铉这个人物也和你塑造的是一样的吗？
10: 历史上其实对于何承铉的记载特别少，反复小人就无非就这几句话在诠释，那如何把这样一个角色演到观众恨得牙痒痒，其实就是我在想，观众之所以喜欢钱红处，喜欢水秋昭劝，是因为他们有家国大义，
0: 对，
10: 那个时代一定也有另外一拨人可能就是为了生存，就是为了活下去，那我可以没有忠义，我可以没有家国情怀，我只是为了活下去，我可以做任何的蝇营狗苟之事，
0: 就是反复横跳，
10: 对，反复横跳。
0: 这个我们还拿到了，这应该是当时的这个台本，是吧？
10: 对，剧本。
0: 我看你把你的台词都画出来了，
10: 对，
0: 这为什么还用两种颜色来画？
10: 因为蓝色的是我标记的我的说出来的台词，然后这个发荧光绿的这个是我的舞台提示吧，算是有一些内心戏啊，包括行动上的东西提示。
0: 我们看看这个台词，我觉得真的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啊。这是飞绿和靛青是吧？
10: 对，飞绿和靛青都凑上了。
0: 我就觉得这俩字可能很多人就得先查字典，到底是什么意思？
10: 就是平时如果接一个现代戏，读剧本的速度是一的话，读太平年的剧本的速度可能也就是0.1。
0: 哎，不过我看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倒是飞绿跟靛青倒是不少啊。飞绿和靛青。
10: 飞绿和靛青都是小官
0: 都是小官。你看我们现场那就是李菁老师跟这四平是大官啊。哎呵还来劲儿了啊。哎，这里边我找一句台词，我让小霍吧，小霍是我们这儿比较有文化，你上来。来，老吴是比较没文化的，你也上来啊。
11: 这都被看出来了。
0: 我找一句，你们俩分别来念一念，一会儿让志鹏给你们来纠正一下，好吧？这样，我先让这老吴来一遍啊，来。

0: 比如说这句是比较长的，
1: 我有阅读障碍。
0: 是啊，
2: 第三集
0: 这儿
2: 哦，
0: 你念第三集干啥呀？
2: 这老不死的猝然下手，连个转，这什么字儿？这是这个
0: 环环
2: 哦，连个转环，哎，不对，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是什么字儿？这
0: 的余地都没有
2: 哦。那个，要不明儿啊，回再说吧。
3: 这太费劲了，这
0: 你下线吧，下线吧，
2: 下线太费劲了。
0: 小霍吧，小霍，你要找到这个何成迅的感觉来念一下，好吧？
4: 我想想呀，何成迅反复横跳阴险，这老不死的猝然下手，连个转环的余地都没有。其他的东西都好说，库里缺的甲尚未补齐，明日一旦查起来，这账无论如何也平不了的。这老沙才是存心要置我于死地呀。
5: 我能想到的那种坏人是这个感觉。
0: 志鹏觉得怎么样？
6: 从第一次读剧本来说，我觉得是相当不错了。
0: 志鹏，你给我们展示一下，比如说真是何成迅的话，是怎么处理这一段台词的？
6: 我来啊。
0: 嗯。
6: 这老不死的猝然下手，连个转环的余地都没有。其他的东西都好说，这库里的甲尚未补齐，明日一旦查起来，这账是无论如何也平不了啊。老不死的猝然下手，连个转环的余地都没有。其他东西都好说，库里的甲尚未补齐，明日一旦查起来，这账是无论如何也平不了的。这老沙才，存心要置我于死地。
7: 要不把账房的锁砸开，
6: 先把账平了再说。
0: 哦，哎，哇，哎，我觉得砍你不冤啊。哎，这个金杰哥平时要拿到剧本，也会像这个志鹏这样把他每一句都标出来吗？包括舞台提示都这样去分析吗？
8: 也会。但是呢，我演的古装的少一些，而且我也没演过这么坏的角色，因为本身我的面相可能是比较忠厚，就是很少接。
0: 你等一会儿吧，你这面相还比较忠厚呢，
8: 就是很少接这种大反面的角色，我一般接的都是那种小人，小就是那
6: 小人呢，咱同行啊，
8: 对对，但是达不到这种坏，就是比较八卦，传个闲话，可能坏着坏着吧，到后来自个儿又醒悟了，不像他是从头就是坏到尾，让别人恨的，就是他看着他就像坏人，就那个。
0: 行，你还把自己摘出来了，
8: 对对对。
0: 李菁老师呢？您平时拍戏有什么样的习惯？
9: 我那个剧本啊，可能就比这个上的字儿要多，因为我小时候就有一习惯，我所有的我现在的这个相声词儿也是这样，我要手抄一遍，这样我记起来更快。
6: 这个其实英俊老师也是我这次来这个节目的一大诉求，因为我知道，作为相声演员，其实有很多的童子功，小的时候就要背很多的特别长的段子呀，这绕口令啊，所以这次来节目，我也想请教各位老师，就是你们在背这种长段的台词的时候，是否有一些什么技巧？
9: 记忆这个事儿啊，每人都有自己的办法。你看为什么很多这个说书的老先生，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仍然还能够记住好多新词儿，就是他常年有这种背诵习惯，而且通过不断的背呢，他自己掌握自己的一套能够快速记住这个东西的办法就行了。可能每个人办法都不一样。
0: 哎，咱们还是聊回这个太平年这个戏啊。那拍这个戏，你觉得哪场是让你特别过瘾的呢？
6: 从动作戏来讲，肯定是我让观众最恨的那两场戏是最过瘾
0: 啊。
6: 因为虽然没有什么台词，但是他的全部在他的眼睛里面已经有了。
1: 奉宣王遗诏，检校太尉、内牙都诸军指挥使戴运，阴节宗藩，擅全军。
6: 我在沙代运要斩首的时候，我是觉得他还是有一点削微的人性在的，所以我当时跟导演商量说，这个人可不可以多少眼含泪花去做这个很残忍的事情。在那之后，再去水球昭劝家抄家的时候，就已经其实就是丧失人性了。
1: 诸位袍泽，我等性命在今日之日决。
6: 我是觉得对于一个塑造一个人物来说，演一个复杂的人，演一个复杂的反派，这个是让我觉得很爽的，而不是说就演得坏，你就演得坏就行了。这单纯的演坏可能有一点观众看着也不过瘾，演员演着也不过瘾。

0: 说到你的塑造，我们还找来了两句台词，我们想让你用这个何成迅的状态来给我们演绎一下这两段台词。
1: 好吧，
0: 这个第一句是，我这一辈子就学会了一件事儿，谁赢我跟谁。
2: 方老师，您不是看了这个戏吗？
3: 哎呦，吓我一大跳，好像。
2: 您想让这句台词是何成迅在什么状态下说的？
3: 那我觉得应该是在那个叛逃到七郎君手底下干活的那时候。
2: 导演讲戏了，方导演讲戏了。七郎，我这一辈子就学会了一件事儿，谁赢我跟谁。哇哦，
0: 哎，我觉得这一句台词啊，真的就特别有张力。
3: 就我突然有点同情他，突然就忘了他是个反派。
0: 我们还有一句台词啊，是我也不想这样，是他们逼我的。小芳，你觉得这句搁在哪儿合适？
3: 那就是那个抄那个水丘赵炫他们家的时候。
2: 我明白了，
3: 就是灭他满门，
0: 把那家里都给杀了，是吧？
3: 对对对。
2: 那方老师，咱搭一下。
0: 来吧，
2: 您就演我手下。哎
3: 呦，我太荣幸了，我太荣幸了。何大人，这样合适吗？
2: 过来说话。
3: 何大人，这样合适吗？
4: 我也不想这样。逼我的。
0: 小凤啊，你自己给你的表演打多少分啊？
3: 哎呦，我打满分了。我就是有点那种，哎呦，带点同情又带点正义感的手下那种。
0: 是啊，李老师觉得小凤，你还哪可以给他提高提高吗？
5: 不，挺好，挺好。我是真挺好。不，相声演员演戏啊，他往往呢，人物内心呢，体验的没有那么好。
0: 是，
5: 因为我们相声这个表演形式决定的。他就是跳进跳出。似真非真的。所以，但是你要刻画人物的时候呢，需要再去体验的多一些。
0: 一看李老师就很给你面子啊，没有尖锐的提出你的缺点，还替你圆着说呢啊。
3: 谢谢李老师，
0: 谢谢小芳，谢谢小芳，
3: 谢谢。
0: 李菁老师啊，说到这个点很重要，就是相声演员可能词儿是背的没问题，但是在情绪的把握上，可能真的要跟影视演员多学习啊。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进行一个小互动啊，这里既有背词儿的因素，就看看大家谁的记忆力更好，词儿能背的比较准确，也有情绪的因素啊。我们会有不同的情绪让大家来抽取，用不同的情绪来演绎同一段台词，好吧？我们三组相声人一组，咱们派一位上来吧。哎，你们可以看一下大家的台词就在这儿啊，咱们这个六个情绪在我手里，咱们每人抽一个情绪。哎，别给大家看啊，一会儿大家要猜猜你们演的是什么情绪啊。来，徐健开始。
6: 你以为我想当小人？当小人也要本事，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跪，我不是天生的，我是跪完了笑，我笑完了跪。你试试，到头来我都不认识我自己了。
0: 嘿，好，来，金杰哥，
7: 你们以为当小人就好当吗？啊？当小人他也是学问，笑的时候你们会笑吗？哭的时候你们会哭吗？你们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你们可以试试，我走到今天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走过来的。
0: 我看老吴已经写上了啊。来，李菁老师，
4: 你以为我想当小人？当小人也要有本事，
5: 该笑的时候

0: 你得笑，该跪的时候你得跪，这都是天生的吗？你们也可以试试啊。我是该笑的时候笑，该跪的时候我就跪，到头来我都不认识我自己了。哎呦，一看李老师
1: 天花板，
0: 就有这个电影的功底啊，真好。接下来志鹏，你的情绪。
2: 你以为我想当小人？当小人也要本事。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跪？这都是学问。我是跪完了笑，笑完了跪，到头来我自己是什么人我都不知道了。啊，
0: 小霍，你接得住吗？你
3: 肯定接不住。
4: 我尽力而为啊。
2: 你以为我想当小人？当小人也要本事，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跪，这都是学问。你以为我是天生的？我是笑完了跪，跪完了笑，你试试，到头来我自己都不认识我自己了。嗯，
0: 好，哎，也非常好啊。我们的底角要出场了啊！来，王志博，
5: 你以为我想当小人？当小人也是有本事的。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跪？你当我是天生的？我是笑完了跪，跪完了笑，到后来我都不认识我自己了。
0: 嗯，哎。也很好啊，也很好。好，那咱们来三二一亮题板。四平，
1: 委屈的辩解是李菁老师。
0: 对，嘿，哦，哎，
1: 因为是天花板的表演。嗯，自嘲的苦笑是大伯老师，
5: 是
1: 因为已经是天花板了啊。这个愤怒的哭诉是许建哥，因为已经是天花板了。嘿。接下来两个我不太确定，那么我坚持我一开始的选择，崩溃的自白是这个王老师，
6: 那么可以倒，
0: 绝望的，那个，
1: 对，我在这画了箭头了，他这个货就应该是崩溃的自白，
5: 是
1: 他们两个
5: 自
1: 白的，因为他们两个也都是天花板，下水道的就是金杰哥，
0: 嘿，
1: 死寂的嘲讽，
0: 死寂嘲讽啊。我觉得大家这个猜的还是可以的，其实基本上来讲，能够猜出个至少一半以上啊，确实有一些个情绪是不太好区分的，但是我觉得最应该值得表扬的就是我们台上的这六位啊，应该说大家表演的都是天花板级别，都非常好啊，再次感谢六位啊，谢谢。生活当中你喜欢这个相声吗？
2: 喜欢，
0: 喜欢，
2: 喜欢，但是越是喜欢相声，我越会觉得相声好难，因为它能逗我发笑那个点，我去仔细琢磨的时候，它其实就差那么零点几秒，单独看就是抽象的台词，但是怎么能让观众发笑，这就是功夫。像李菁老师，包括郭老师，你们演出的时候肯定还有很多现挂的时候，
0: 对，
2: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强的能力，就像我们演话剧，也偶尔现场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突然哭了，或者有一个观众的电话突然响了，我们是不是我们的节奏打乱了？那在打乱节奏的前提下，我们还要把这个剧情延展下去，并且不能破坏原有的，比如说这儿该有个笑点，那我是不是把笑点往后延后一下？但是这个笑点还要有，
0: 对，
2: 这个就是我从相声演员身上学到的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0: 志鹏真的是很爱学习啊。那这样吧，刚刚咱们聊了这么多，你对相声也感兴趣啊，这个一会儿我们期待着你的跨界，咱们先来听听相声好吧。
2: 好，
0: 我们先请上方家伟、霍星辰，有请两位。
7: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8: 感谢啊，
0: 哎，
8: 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
0: 谢谢各位。
8: 您看刚刚王志鹏老师

0: 啊，
1: 跟我们分享这个演员的台词跟情绪，
0: 受益匪浅。
1: 我觉得很多演员都应该跟王老师去学习。
0: 对了，
1: 真的，现在很多演员台词都不过关，
0: 不扎实，
1: 记不下来呀，
0: 背不住啊。
1: 这说明什么呢？
0: 什么问题？
1: 说明这个学习能力就比较差，
0: 有待提高。
1: 小的时候不认真学习，
0: 是
1: 这方面呢，
0: 啊，
1: 我就不一样
0: 啊。您做的不错，
1: 我学习能力还挺好的。
0: 是吗？
1: 小的时候只要是学过的一些知识点，我一般都是过目不忘。
0: 那么厉害？
1: 你像我们小时候都学古诗词
0: 啊，
1: 我到现在我都记得。
0: 嚯，
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行吗？
0: 啊，背的还可以。
1: 还有呢？
0: 啊，
1: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行吗？
0: 非常好。
1: 还有呢？
0: 哦，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0: 哦，哎呀，实在是太优秀了。问您一个问题
1: 啊。你问。
0: 你上过二年级吗？说了这半天没离开一年级的课本啊。
1: 那说明我学的扎实。
0: 光扎实管什么用呢？是不是提点难度你就不会了？
1: 不可能。
0: 你像一些个初高中的课文你还记得吗？
1: 记忆犹新。
0: 你说的啊。
1: 嗯，
0: 随便问你一个，继承天赐夜游学过吗？
1: 学过。
0: 背一遍。
1: 你说什么？
0: 背一遍。
1: 上一句，
0: 继承天赐夜游学过吗？
1: 没学过。
0: 怎么舔脸说瞎话呢？
1: 废话
0: 啊！
1: 那时候老师没有要求我们背这个
0: 啊，这不要求背诵。
1: 对呀、
0: 啊，好，那倒也可以理解。
1: 啊、
0: 哎，这课文你熟悉吗？
1: 那我当然熟悉了，
0: 真熟悉。
1: 当然了，
0: 那我问问，《继承天赐夜游》谁写的？
1: 苏轼。
0: 那还真对了，
1: 还真对了，
0: 蒙出来的。
1: 那能是蒙的吗？苏轼谁不知道
0: 啊？
1: 苏轼三杰嘛。
0: 对，
1: 苏轼、苏不是、苏是不是？
0: 你家的绕口令啊？
1: 都姓苏吗？
0: 苏轼、苏洵和苏辙，
1: 就他们爷儿仨。
0: 嗯，
1: 三个人都是这个宋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
0: 哎，对，
1: 而且这个苏轼跟苏辙，
0: 嗯，
1: 包括他们的爸爸苏洵
0: 啊，就仨人嘛，
1: 都曾经入朝为官，
0: 也走仕途。
1: 尤其是这个苏辙，
0: 苏辙
1: 曾经是这个大宋朝的宰相。
0: 张氏
1: 跟他弟弟而言呢，
0: 啊，
1: 这个哥哥苏轼呢、
0: 哎，
1: 相对来说仕途稍微要坎坷一点，
0: 就不那么顺利了。
1: 你像这个《继承天赐夜游》，就是当年因为这个乌台诗案，
0: 嗯，
1: 苏轼被贬官之后才写的一篇文章。
0: 哦，贬到了黄州，
1: 是不是有点了解？
0: 说的还特别的了解啊，
1: 是不是？
0: 啊、那我问问您吧，
1: 啊，
0: 这个《继承天赐夜游》表达的是苏轼什么样的情感？
1: 后来这个苏轼呢，贬官呢，又贬到了这个海南岛。
0: 我问您表达了什么情感？
1: 再之后，他又被这个朝廷呢又召回去了，做了兵部尚书。
0: 我问您表达的是什么情感？哎呀，这
1: 后来他发明了东坡肉。
0: 我问你，他表达的是什么情感？
1: 你问他去行不行？问他去，给他多烧点纸。问他去，
0: 我问得着他吗？
1: 我又不是苏轼，我哪知道？
0: 你傻呀！你不是苏轼，不代表你不能通过这些文字，你感受他当时的状态呀，对吧？你作为读者，你可以感同身受，身临其境的体会一下。
1: 你别着急
0: 啊，
1: 你让我体会一下他当时的心理状态。
0: 对呀、啊，
1: 那不光有他一个人呢
0: 啊！
1: 大伙儿都学过《继承天赐夜游》，里边还有主人公张怀民。
0: 对呀、啊，
1: 他俩都好朋友。
0: 是，
1: 我怎么一下子能揣摩出他们俩当时的情绪状态？
0: 怎么还有我呢？那么咱们现场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
1: 还原一下。
0: 我跟你演这个张怀民，
1: 你来张怀民、
0: 啊、您演这个苏轼，
1: 可以、啊、
0: 体会一下。
1: 那现在就是你在家里边睡觉
0: 啊？对呀、啊、
1: 我来找你来。
0: 哎、啊、您找我来。
1: 行行行行，
0: 好不好？
1: 我试着我揣摩一下。
0: 得嘞。
1: 好
0: 啊。
1: 长夜漫漫，无心睡眠，突然想到怀民兄就住在附近，我不如去怀民兄的住处跟他叙叙旧吧。听说这里就是怀民兄的住处，花果山。我进去吧。
0: 你出去吧。什么毛病？我住猴住的地方啊，花果山呢、啊？
1: 我哪知道你住哪儿？
0: 我住这。题目里都写了，我住承天寺。
1: 哦，承天寺，
0: 这还有错的？
1: 住这儿啊？
0: 不像话。
1: 好好好好，承天寺。

0: 哎，夜色已深，我若是贸然敲门，恐怕会影响到怀民兄休息。我跟怀民本就是知音，应该心有灵犀，我不如隔墙相望。望望望，
1: 犯的什么病啊？这是啊，这大半夜跑人家门口学狗叫啊。
0: 我是觉得半夜跑人家门口敲门太冒昧了。
1: 学狗叫不冒昧吗？啊，你怎么想的？咱俩的关系不用矫情，这个直接敲门没关系，
0: 直接敲门、
1: 啊、敲门就行啊。
2: 苏氏兄，
0: 哎呀，怀民兄，
2: 苏氏兄，
0: 可算见到你了。
1: 哎呀，太想你了。
0: 行，我回去了。
1: 喂，这你快过来，你大半夜就为打扰我一回啊？
0: 不是，我怕有点扰民了。
1: 你已经扰民了，行吗？啊，来都来了，聊几句呗。
0: 聊几句，还得找点话题。
1: 找点话题。
0: 哎呀，怀民兄
2: 啊，苏师兄，
0: 天气寒冷，你能不能拿床被子帮我盖上？
2: 应该的。
0: 对了，怀民兄，
2: 你说
0: 夜色昏暗，你能不能端个蜡烛帮我点上？
2: 言之有理。
0: 哎呀，怀民兄，
2: 你说
0: 饥肠辘辘，你能不能拿点花生、红枣、桂圆啥的给我上一点？
1: 你跑这结婚来了你？咱俩入洞房了你？坐月子还花生、红枣、桂圆？你要挺全呢你啊！
0: 我这不寻思找点话题聊？
1: 你找点这有营养的话题行吗？还是我来找吧。
0: 你来啊，好。
1: 苏氏兄啊，你营业来访，我知道你一定与我一样心中郁结。这样，我早已为你烫好了一壶热酒，你我二人小酌两杯，互诉衷肠，如何？
0: 好主意，
1: 好主意，
0: 来
1: 来，
0: 干！
1: 苏师兄啊，自你我二人被贬到这黄州以来，我
0: 满上。
1: 我是夜不能寐呀、啊，我常常
0: 干。
1: 我常常在想，我要
0: 满上。
1: 我要何时
0: 干
1: 才能重返京城？
0: 满上，
1: 你有病啊你！你让人说话不让人说话的，一句整话都听不完呢！啊，
0: 我的意思是说
1: 啊，
0: 我们不能借酒消愁。嗯、你忘了吗，怀民兄？
1: 怎么着？
0: 我们可都是大才子。
1: 哦，我觉得你像酒蒙子，什么毛病呢？
0: 你说谁酒蒙？
1: 丢人
0: 的，有点多了，
1: 像话吗你？
0: 我意思是说
1: 啊，
0: 我们都是大诗人，
1: 嗯、啊，
0: 我们应该豁达一点，
1: 豁达一点，
0: 开朗一点。
1: 苏东坡啊，苏东坡，豁达二字谈何容易啊！自我被贬到这黄州以来，我夜不能寐。我相信你一定与我一样，每晚都是辗转反侧吧？
0: 无所谓。反正我的宰相弟弟会捞我回去的。
1: 啊，哎，自我被贬到此处，我是茶不思饭不想。我想你一定与我处境相同。
0: 无所谓，反正我的宰相弟弟会捞我回去的。
1: 苏师兄啊，我常常在想，就算有一天你我二人还能重返京城，只可惜到时候我们年事已高，胸中的抱负恐怕再也不能实现了。
0: 无所谓，反正我的宰相弟弟
1: 会失去他的哥哥。干嘛呢？啊，我这给你倒点苦水，你一点情绪价值不给，就在那显摆啊，臭显摆。
0: 张怀民
1: 啊，
0: 你居然认为我是在显摆？
1: 不是吗？
0: 我呀，我是在显摆吗？
1: 不是，我是觉得，
0: 我就知道，在你们眼里，只能看到我那个优秀的弟弟。
1: 我不是这意思。
0: 你们永远都不知道。
1: 对不起，
0: 我的父亲也很优秀。
1: 你这不就是显摆吗？你，
0: 我们仨人并称为唐宋三大家，
1: 另外五人被你们开除了是吗？
0: 五人就是没有豆沙的好吃。
1: 你有病啊你啊！就你的精神状态，建议给你贬到越南去。什么毛病呢？不是我，咱别在这儿做这种没营养的事儿。你来都来了，哎，这良辰美景，你写点你的作品呢？
0: 哦，
1: 对呀、
0: 啊，是啊，
1: 对呀、
0: 啊。今日如此良辰美景、
1: 啊，
0: 我应该写一篇文章。

0: 章。
1: 没错，
0: 这里是哪里？
1: 承天寺。
0: 承天寺。
1: 嗯，
0: 等一下
1: 啊，
0: 我突然诗兴大发。
1: 好，
0: 即承天寺夜游。
1: 嗯，
0: 游得好。
1: 我听他的干什么？
0: 哎呀，写的真棒啊！这篇文章，
1: 你写的这什么东西？怎么那么水呢？啊，
0: 是不是？
1: 这仨字管什么用？你看看我，看看我，你还想不到那种情感吗？
0: 啊，看看你，
1: 看看我。
0: 欲把西湖比
1: 兴，逼死了你！什么毛病呢你？你看过没有啊你？
0: 我是觉得写诗没有用，我们还不如振作起来呢。
1: 振作起来，谈何容易呀、啊！自我被贬到黄州以来，我每天想的都是如何才能重返朝廷，一展我胸中抱负。苏东坡，你呢？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0: 我想我的宰相弟弟会捞我回去的。
2: 来，请坐。哎，小芳，我觉得你最近啊，在这个文学相声上啊，这个应该说一直在深耕啊。
3: 我这个想法就有点那种比较怪，想起点什么，我觉得哎，这故事有意思，我就写几笔，再往里填点东西，就这样。
2: 哎，这个志鹏平时这个除了演戏，生活当中爱看什么哪方面的书呢？
4: 我爱看电影，
2: 爱看电影，
4: 爱看电影，爱看相声，跟朋友开玩笑，我会模仿那个捧哏，他在那说话，哦，是，哎，您瞅瞅，
2: 相声演员。其实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反倒不这样。你像我们这个，为什么刚王志博一上台大家就笑呢？就看台上他是相声演员，台下他可以几乎你不知道他存在啊。今天一会儿还给我们说两句吗？
5: 今儿说的多
2: 啊，今儿说的多。
5: 哎，逗哏吧，今儿个。
2: 哦，今天他逗哏了。
5: 对了，
2: 那倒是挺难得的。那接下来咱们就听听大博来逗哏，好吧？有请王志博、吴南言，有请两位。
6: 谢谢啊，感谢大家的掌声。
5: 是
6: 啊，这个又一次啊，来到这个群英会，心里边非常的高兴
5: 啊，咱们很激动啊。
6: 啊，有熟悉我们的老朋友，
5: 哎，
6: 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新朋友。
5: 哎，那是啊，
6: 上台啊，先得介绍一下。
5: 咱们都认识认识
6: 啊。首先说我这搭档，
5: 哦，
6: 嘿，我这搭档好。朋友们，这是我们团里边啊一名非常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
5: 哎呦，您过奖了，还夸我呢啊。哎，
6: 当然了。我跟人家没法比
5: 哦，
6: 您看我了吗？我就是我们团里边啊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队长，就是小队长。
5: 哎哎、行了，哎哎，
6: 这
5: 别说了、还小队长
6: 啊？
5: 我告诉你，你这头有点凡尔赛，我跟你说啊。
6: 哎，我可没有炫耀的意思啊。
5: 这还不炫耀呢？
6: 哎呦，你知道当队长多辛苦吗？
5: 你拉倒吧，你快。
6: 怎么了？
5: 当队长辛苦，你都干过什么呀你？
6: 哎，那团里边大事小事不都得我去操办吗？
5: 你操办？
6: 别的咱不说，每年的团建那不都得我去组织吗？
5: 行了行了，
6: 你知道我费了多少心？
5: 行了行了，别提了，别提您那个破团建了啊，甭说了啊。
6: 啊，怎么了？
5: 什么玩意儿啊？啊，团建，不提还好，一提我告诉你我就来气。
6: 那为什么？
5: 为什么？哎、啊，那前年那团建怎么办？你告告我。
6: 前年办的不挺好吗？前年，哎，我组织咱们团里边全体演员去观看文艺演出，啊，
5: 看人说相声去了。朋友们，我们相声演员看人家说相声去了，好嘛，这都是同行啊。到那儿人以为我们到那儿裸活去了，知道吗？用我们这行话叫裸活呀、啊。
6: 行，
5: 以为偷人包袱去了。
6: 那不是前年吗？啊，去年办的不挺好吗？
5: 哎，去年
6: 我邀请了咱们同行同业几十号人呢，来咱们团里边大联欢。
5: 对，
6: 嗯，
5: 给说相声的说相声，朋友们，给说相声的说相声。哎呦，底下一个乐都没有啊！
6: 哎，行了，前两年我那是没经验。我告诉你，今年我想好了，今年咱不演出了，咱就吃喝玩乐。
5: 行了，
6: 团建，
5: 甭团建了。我告诉你，现在这年轻人没有喜欢团建的，知道吗？
6: 你看，
5: 谁没事老团建？这
6: 你这个思想就不对。我告诉你啊，甭管是在咱们团，还是在其他的公司里边，这个团建活动啊是非常重要。哎，你想啊，这是你跟领导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啊。
5: 是吗？
6: 只要你好好的表现，那升职加薪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
5: 跟这有关系吗？我说
6: 有关系吗？这今年咱们团建的第一项活动
5: 啊，
6: 咱就是聚餐啊。
5: 聚餐？哎呦，
6: 吃饭。
5: 吃饭谁不会呀、啊、吃个饭太简单了。
6: 怎么你会吃饭吗？
5: 我的天哪，吃饭怎么不会？告诉你啊，一到桌上二话不说逮着媳妇才

0: 我这刚的忘了吃啊。
1: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你上那儿炫饭呢？你上那儿？
2: 不是吗？不就是吃饭吗？你不说
1: 能那样吗？啊？哦，吃饭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你跟领导聊天啊。
2: 跟领导聊天
1: 啊？那会跟领导聊天吗？
2: 会呀、啊，聊天这太简单了。
1: 你要说会的话，那这样现场咱们演绎一下，我看看你这情商高还是低
2: 啊？行啊，
1: 行吧、
2: 啊，来吧。
1: 这样我就来扮演这个领导
2: 啊，可以
1: 啊，开始啊。
2: 来，行。
1: 哎呀，小吴啊，
2: 哎，领导，
1: 点菜吧。
2: 哎，好嘞。这个领导，您想吃什么呀？
1: 都有什么呀？
2: 就是咱们这儿有那个烧烤跟火锅。
1: 哎呦，这么冷的天儿，咱们来火锅吧。
2: 火锅啊，这火锅的汤底还不太一样。
1: 有什么汤底？
2: 有那个菌汤的，还有那个麻辣的。
1: 你是不知道我不爱吃菌汤的吗？啊，来个麻辣的。
2: 哦，来个麻辣的
1: 啊。
2: 哎，我想吃番茄的。
1: 哎，行。给他单独上个番茄的，
2: 谢谢领导啊！
1: 哎呀，小吴啊，
2: 啊，
1: 我问你啊，怎么你一来我们团，我这发财树就死了呢？
2: 您猜下一个死的是谁？
1: 下一个是你，
2: 这怎么说话？
1: 你会说话吗？
2: 我怎么不说话？这不是正常交流吗？这不是
1: 有这么跟领导说话的吗？
2: 你不感觉我这个人非常的风趣幽默吗？
1: 我呸！
2: 哎，这怎么回事啊？
1: 我告诉你，你要敢这么跟领导说话，甭说演出了啊，你连工作都得没喽。
2: 至于的吗？我说
1: 你这情商怎么那么低呢？你啊，
2: 我情商低？
1: 要不说你当不了队长呢？
2: 你情商高，这是
1: 我情。哎，不信咱试试
2: 啊！试试就试试。
1: 来来，
2: 啊、来来来，咱俩。就是来，
1: 你是领导，你看我怎么回答、
2: 啊？来，我看看。哎，小王啊，
1: 嘿，领导，
2: 怎么你一进咱们团，我这发财树就死了呢？
1: 哎呦，领导啊，这说明什么呀？
2: 啊，
1: 这说明真正需要您栽培的人来了。
2: 啊，
1: 再说了。发财树，发财树，树是死了，您不就光剩发财了吗？
2: 哎呀，王志博，你是真狗啊你呀、啊，太狗了这个人，你看看、多狗啊！
1: 怎么你上这骂街来了是吗？
2: 废话，
1: 你说怎么样？
2: 不怎么样，还怎么样、我跟你说啊，团建本身就是一个让人放松的事情啊，说说话聊聊天不完了吗？好嘛，这弄成这样，让你说把话说成这样，这跟领导说话多有压力。这个
1: 怎么你想放松啊？
2: 我多想放松啊。
1: 没关系，咱第二个项目啊，第二个项目咱们去 KTV。
2: KTV
1: 啊
2: ，KTV 好。
1: 哎，我问你 啊，去了 KTV 第一件事你要干嘛？
2: 吃果盘啊！哎呦，我跟你讲，我就吃果盘，我玩的命都是吃啊！我告诉你，我这人到了这 KTV 不把这果盘给吃干净了，不吃了我拉肚子，我誓不罢休。
1: 行了，你怎么到哪儿都炫呢你？你
2: 不就吃果盘吗？
1: 怎么了？家里没有水果是吗？啊，到那儿还炫呢？
2: 得吃啊！
1: 吃什么吃啊？到了那儿你不得喝酒聊天吗？
2: 哎呦，这话你说的，我跟你说啊，我这人，不爱喝酒。
1: 哎呀，那是你没遇上好玩的酒桌游戏。
2: 酒桌游戏？
1: 哎，我跟你说一个，数字炸弹会玩吗？
2: 不会玩。
1: 不会玩，我教你。就是说啊，从一到十，你想个数，然后呢，让对方来猜，猜错了。哎，就不用喝酒了，猜对了就得喝。
2: 嘿，
1: 懂什么意思吗？
2: 我还真没听明白。
1: 没听明白没关系，这样、现场咱们表演一回
2: 啊。行
1: 啊，咱们玩一玩
2: 啊。你说怎么弄吧、哎，不玩不了
1: 啊。怎么
2: 我刚想起来，这怎么玩啊？咱这没有酒啊，你这甭玩了。
1: 说你这人的相声段子酒令没听说过吗？
2: 听过
1: 啊。对呀、拿这扇子当酒啊，拿这扇子一敲脑袋，哎，这就是喝酒了
2: 啊，这就算喝酒了，
1: 行吗？
2: 啊，行，那开始
1: 咱就表演一回啊，
2: 回来了
1: 啊，这样，你呢，从一到十，你想个数，我来猜。
2: 哦，我想个数，你猜。
1: 你想个数
2: 啊，行。想好了。
1: 想好，我猜啊。6，
2: 不对。没猜对，来喝酒吧。
1: 哎，不，等会儿，猜错了就不用喝了。
2: 猜错了不用喝了，
1: 猜对了喝。
2: 啊，
1: 会玩了吗？
2: 哦，是这么回事。
1: 对呀、
2: 我明白了，这回我
1: 明白了。
2: 来，
1: 这样，那个我来想个数
2: 啊
1: 你来猜
2: 啊。行
1: 啊，来啊，想好了，
2: 想好了啊，
1: 你猜，
2: 我猜啊，7。
1: 对了。哎呦，太厉害了！
2: 我猜对了，
1: 来喝酒啊！

0: 哦，对对对对，猜对了。
1: 来来来，再猜一个
0: 啊，再猜一个，
1: 再猜一个。
0: 三，
1: 又对了，
0: 又对了。
1: 哎呦，喝酒。哎呀，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啊。四点七，
1: 对了。
0: 好，别喝了，你就为打我，知道吗？什么玩意儿这是？好，我猜对一个说一个，猜对一个。哎，
1: 我这是为了打你吗？我这是为了让你表现呢。
0: 就表现这个。
1: 对呀，你看咱俩这么一玩，领导看着那多高兴啊。
0: 高兴啥呀？这游戏不怎么样，我跟你说。
1: 说你这一点融入不进来。
0: 不喜欢啊。
1: 你要不喜欢这个，我告诉你啊，第三个项目好。
0: 还有第三个项目。
1: 第三个项目就是发放员工福利啊。
0: 哎呦，还发放员工福利。怎么你都不知道，就我们公司这单位，我跟你说发不出什么福利来。
1: 哎呦喂。我告诉你啊，甭管发什么，你都得表现得非常的高兴。
0: 我还表现高兴。
1: 这样领导看着才高兴呢。
0: 是吗？
1: 哎，再说了，这奖品一听，哎，你这就有种那个科技的感觉。
0: 不，这都什么奖品啊？
1: 头一个啊，这个等离子液体制热装置。
0: 这什么玩意儿啊？
1: 俗称就是热水壶。
0: 热水壶弄那么神秘，我的
1: 还有呢，圆柱形恒温胶囊。
0: 这是什么？
1: 就是保温杯。
0: 嗨，
1: 还有高频震动清洁器。
0: 这个
1: 电动牙刷。
0: 好嘛，朋友们，就这仨玩意儿加一块能值400块钱吗？不是，哎，
1: 这都是低端的奖品啊。哦，咱不还有高端的奖品呢？
0: 还有什么高端奖品啊？
1: 三等奖
0: 什么呀？
1: 就是免费法律援助一次。
0: 这让我吃官司，这是。
1: 二等奖啊。啊，二等奖好
0: 什么呀？
1: 二等奖就是核磁共振80块钱代金券。哎，
0: 我也用不上啊。
1: 哦，这些你都不喜欢？
0: 对呀。
1: 哎，我要说出一等奖来，你准喜欢。
0: 这一等奖是什么呀？
1: 领导那盆死了的发财树。
0: 我给你种树了，你信不信？
1: 哎呦，我说无难言的无难言，
0: 这是
1: 你是一点不满足啊？
0: 我满足不了啊！
1: 我告诉你，咱们这是一个团队啊，你得有团队的精神呢。哦，你在团里边，只要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把领导哄得是高高兴兴的，我告诉你，再有20年，
0: 我就升职了，
1: 你就退休了。
0: 我去你了！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啊！来，请坐。哎，今天这话是不少啊！这个王志博今天都跟人说痛快了吗？
1: 还行，
3: 还行。你看一下来又没话了啊，就俩字儿啊。
4: 这个志鹏平时在拍戏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这个今天收工了，然后没什么事儿，你们这些演员之间会一般会怎么来这个让大家热络起来呢？
5: 我觉得体育活动对于演员之间促进感情是，尤其是男孩啊，因为它涉及到配合，尤其是篮球就人多的这种，那很快的就会让演员之间熟络起来。
4: 这个李菁老师去拍戏的时候，在跟这些演员们交流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咱们相声演员跟他们影视演员在性格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6: 你看，要是都是相声演员，他就是另外一种聊天方式啊，那要跟影视演员在一起呢，你就不能采用那种方式，
4: 就是咱的很多包袱就不能用，还接受不了。
6: 对对对
4: 啊，其实相声演员更多的是一个生活的观察，
3: 可能四平是相对属于比较内向，但是是内秀啊，这个很擅长创作。
4: 不敢
3: 啊。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7: 带来一个讲交通法规的节目。
3: 讲交通法规的节目，哎，这还有一定的宣传的作用啊。
7: 是是。
3: 那接下来就请上四平、许健，有请两位。

0: 哎，
1: 啊
0: 站在这个群英会的舞台上，我非常严肃地问你个问题。
1: 啊，什么问题？
0: 你闯过红灯吗？
1: 没有。
0: 嗯，
1: 我开车一向遵守交通规则。
0: 好。哎，你能有这个觉悟啊？用一句俏皮话来形容啊？
1: 啊，哪句？
0: 哎，你真是100个人里啊，挑选一个人。
1: 啊，这怎么讲啊？
0: 哎，你算百里挑一。
1: 就你这俏皮话，
0: 嗯，
1: 不但不俏皮，而且没意义。全是废话呀！
0: 我这不夸你呢吗？
1: 哦，是啊，
0: 说相声的能有你这个觉悟
1: 啊？
0: 用一句俏皮话来形容啊？
1: 啊，
0: 哎，你真是非常难能啊！你还非常可贵
1: 啊！这又怎么说呀？
0: 哎，难能可贵呀、啊！
1: 你这都什么俏皮话？哦，你那意思是说嘛？
0: 啊，
1: 我们这帮说相声的都不遵守交通规则，
0: 反正都不遵守，怎么敢说
1: 啊？
0: 今天来的这些位，这都是反面教材，
1: 是吗？
0: 尤其那邱英俊。
1: 邱英俊怎么了？
0: 哎，你别给他撒到马路上。
1: 那又给他撒马路上？
0: 哎，用一句俏皮话形容啊，
1: 啊，
0: 他是横着行啊，他还霸着道。
1: 不是，你要没有俏皮话这个节目，你就离他远点行吧？
0: 我主要是看不惯他不遵守交通规则那样。
1: 不是，邱英俊什么样啊？
0: 什么样
1: 啊？
0: 邱英俊
1: 啊，
0: 他敢骑着电动车上马路，你说这多可气！
1: 你多可气啊！人家骑个电。

0: 电动车碍你什么事儿了呢？
1: 不是啊，它电动车特殊啊。
0: 怎么特殊啊？
1: 俩轱辘。
0: 废话，仨轱辘那叫电三轮，知道吗？
1: 俩轱辘你还开这么快？
0: 它开多快啊？
1: 120迈。
0: 120迈？电动车能上120啊？
1: 反正我看着它够快的。
0: 是吗？
1: 顺那俩轱辘直冒火星的。
0: 哎呀，
1: 看着跟风火轮似的。
0: 好嘛，邱文俊改了哪吒了？
1: 超速行驶是不是有问题？
0: 有问题啊，超速行驶的危险、啊、
1: 你看，
0: 嗯，
1: 而且他不光骑这么快
0: 啊，
1: 他还不戴头盔。
0: 哎呦，他还不戴头盔？
1: 嗯，
0: 那没事吧？
1: 哦，你也不知道不戴头盔得危险？
0: 那有什么危险？
1: 给你宣传宣传
0: 啊，我听听。
1: 好比说吧，
0: 啊，
1: 你骑电动车120迈出去了，
0: 我骑不到，我那电动车上80，轱辘没了。
1: 是，就说你骑不了120迈
0: 啊啊，
1: 那你保不齐你碰见一个骑120迈的，
0: 那我就是碰见邱英俊了呗。
1: 他骑120迈冲你就怼过来
0: 了啊，
1: 一下给你撞飞了。
0: 哎呀，
1: 2000多米的高空啊，你转3000多个转。
0: 哎呀，
1: 脑袋朝下正好摔着马路牙子。
0: 哎呦我天哪，
1: 来个万朵桃花开
0: 了。哎，
1: 你这脑浆、
0: 哎、行，你跑这解恨来了是吗？
1: 所以说、
0: 哎、
1: 戴头盔是为了保护你和你的脑浆子。
0: 对，就你这个比喻我听完之后我的脑浆子都沸腾了，知道吗？
1: 这还不算最可气的
0: 啊，
1: 他一边骑电动车一边看手机。
0: 哎呦，那可危险呢。
1: 哎，你看傻子都知道，他不知道。
0: 谁呀？
1: 就看他一手扶着把
0: 啊，
1: 一手拿着手机，他一边骑一边看，一边看一边发，一边发一边乐，一边乐着哈喇子一边流。
0: 哎呀，那准是跟姑娘聊天了。
1: 哎，你说碰到这种情况、
0: 嗯，
1: 作为一名交通安全的义务宣传员，我能不管吗？
0: 哦，你还是交通宣传员
1: 啊？我自己缝了个红箍
0: 啊，
1: 带上我就上岗了。
0: 嗨。不是，你这心是好，但是你这行为可违规。
1: 我一伸手，我给邱英俊拦下了。
0: 他开120，你拦他？
1: 我提前俩路口冲他招手。
0: 嚯，你眼神不错呀、啊！你，
1: 我说英俊呐，
0: 还英俊？
1: 你在天津卫大小也算个名人了。
0: 对、啊，
1: 你就是赶不上王一博，你也能赶上田立和呀、啊。
0: 你说这俩人都不在一个 APP 里边。
1: 你说你这么不遵守交通规则，其他人怎么看你？
0: 对，
1: 你要发生点交通事故，群英会这栏目可怎么办？
0: 那邱英俊怎么说呀？
1: 这优思明，离老远我看着就像你。
0: 嚯，俩人眼神都不错，可是。
1: 没事儿，交通事故这咱懂
0: 啊，
1: 这是个概率学，怎么那么寸让我赶上？
0: 好嘛，这侥幸心理这是。
1: 我一看这情况，不能轻易放他走。
0: 对，
1: 我扣着他，我给他宣传了2个小时交通法、
0: 啊，
1: 说的我这嘴唇都磨起血泡来了。
0: 那结果呢？
1: 给他说晕过去6回。
0: 哦、是啊。
1: 醒了之后哭着跟我忏悔。
0: 啊？怎么忏悔？
1: 说回去就把女朋友卸了。
0: 对
1: 啊不是，卸载了。
0: 哦、不是啊，
1: 不是那个聊天软件卸载了。
0: 你吓我一跳。
1: 哎呀，这一下午呀，我在这光跟这个不遵守交通规则人生气了。
0: 哎，你还真有一份哎公益的心。
1: 哦、那倒不是、
0: 哎，
1: 我主要有批评别人这瘾。你琢磨，要不是这红箍，那邱英俊能站这儿让我训2小时吗？
0: 合着你跑这过瘾来了？
1: 哎，我一看时间呢，差不多了。
0: 哎，
1: 别耽误我正事儿，赶紧走吧。
0: 啊、对你在这儿啊，不知道又碰见谁了。
1: 嗯、我来到我车跟前，
0: 嗯，
1: 拉车门坐进去，
0: 是
1: 打火启动，给油走人。
0: 等会儿，
1: 嗯，
0: 你少了一步。
1: 哪一步？
0: 你没系安全带。
1: 没事儿，没事儿，
0: 没事儿。那不系安全带它危险？
1: 不危险，我路近。
0: 哦，你去哪儿啊？
1: 塘沽。
0: 哦，还不远呢。
1: 我这不赶时间吗？那边等我吃饭呢。
0: 不是你合着你光说人邱英俊，你自己违反交通规则。
1: 我什么违反？邱英俊犯的我可一样没犯。
0: 那你为什么不系安全带啊？
1: 邱英俊骑电动车，他系安全带了吗？
0: 没有啊。
1: 这不接了吗？
0: 废话，那电动车有安全带。
1: 对呀、
0: 啊，
1: 邱英俊骑电动车暴露到光天化日之下，他都不系安全带。我在这里头坐着，有这罩子罩着，不系。
0: 哦，合着你说人一套，自己做一套，
1: 给油走人
0: 啊，就走了。
1: 车速控制在70迈。
0: 哎，你怎么不跟邱英俊一样来个120？
1: 哎，咱不能跟他似的
0: 啊，
1: 这咱懂啊。
0: 啊，
1: 室内高架最高限速是80。
0: 哎呦，你还真明白啊。
1: 再说了，不是还有首童谣约束了咱吗？
0: 啊，哪首童谣啊？
1: 速度是70迈，心情是特别的嗨。
0: 哎，开车就别唱歌了。
1: 哎呀，就看我这车跟小箭头似的，嗖嗖的。
0: 不是70迈能跑那么快吗？

0: 我这七十公卖。
1: 公卖？
0: 哎，一公斤和
1: 二斤呢？
0: 一公里
1: 二里，
0: 七十公卖啊，
1: 140。
0: 哎，我是不是开的有点快了？
1: 嗯，你飞的有点低，你严重超速。我这
0: 不赶时间吗？那今儿我请客，你去晚了，人以为我成心慎着似的。
1: 你这人，
0: 饶是这样，那边还打电话催呢。
1: 你接了吗？
0: 接了，
1: 开车接电话。
0: 那怎么了？
1: 那危险，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0: 哎，这你不懂了
1: 啊！
0: 交通事故这是个概率学，怎么那么寸让我赶上？
1: 哦，合着光说人邱英俊到你这儿满遍。
0: 我说喂，
1: 你看接了还？
0: 你别催了，我路上呢。哎、
1: 是，
0: 你们先喝着。
1: 行，快
0: 等我
1: 挂电话。
0: 等我挂了，挂了，
1: 对，挂。
0: 哎，
1: 又接回来了。
0: 哎，你看你这人，你说的好好的，你怎么还唱上了？
1: 啊？
0: 那你唱那玩意儿对吗？没腔没韵没板没眼的。
1: 哎、
0: 我给你学个高富山，你听听。
1: 高富山？
0: 我是童真堂。
1: 你还撒把了？
0: 先生，
1: 一会儿撞上了。
0: 哎呀，真让你说着了
1: 啊！
0: 我这正唱着呢，
1: 哦，
0: 就看前头一辆车一个急刹
1: 啊，
0: 仗着我手疾眼快
1: 啊，
0: 我是紧打方向盘，猛踩刹车，
1: 哦，
0: 我这车呀朝着旁边高架护栏就怼过去了。
1: 你看撞上了吧？
0: 哎，不是咱吹牛
1: 啊，
0: 饶是这样，我手里这手机都没飞出去，
1: 还挺好。
0: 我飞出去，
1: 对，让你不系安全带。
0: 哎呀，正好撞前的挡风玻璃。
1: 啊是啊，
0: 当时脑袋起这么大个包。
1: 你人没事吧？
0: 人没事
1: 啊，
0: 还能说话。
1: 啊，怎么说？
0: 哎呀，疼死我了！
1: 哎，该。
0: 我挣扎下车一看呢，
1: 啊，
0: 车没事还能动，
1: 赶紧打110。
0: 这点事儿别麻烦交警叔叔了
1: 啊！
0: 再说了，那边还等着我唱同仁堂呢。
1: 不是，你怎么那么恨场吗？就
0: 小箭头直奔饭馆而去。
1: 哦，
0: 到了地方推门就进。
1: 啊，是啊，
0: 一桌人看我都愣了。哟，寿星来了！
1: 哦，合着你今天过生日？
0: 谁过生日？
1: 怎么喊你叫寿星啊？
0: 我脑袋不撞一包吗？
1: 好嘛，
0: 看着跟老寿星似的。
1: 哎呦，
0: 我说哥几个对不住啊！
1: 啊，
0: 刚才哥们发生一个小小的交通事故。
1: 哦，是。
0: 不过没关系
1: 啊，
0: 有道是脑袋掉了碗大个。把疖子掉了不大点能，20年后我还是一条好汉。
1: 哎呀，他跑这砍头来了，这是。
0: 端起酒杯来，我连干了三个。
1: 哎呀，
0: 他们给我又鼓掌又叫好，那情绪价值直接拉满。
1: 哎呀，这帮起哄架秧子的。
0: 我们在这儿连吃带喝，连说带闹，溜溜折腾到半夜，散席回家。
1: 哎，赶紧叫代驾。
0: 叫什么代驾？我喝的不多。
1: 你酒后驾车呀你啊。
0: 我家离这近，一脚油门就到了。
1: 不行啊，
0: 嗯，
1: 酒后驾车危险，那要发生了交通事故你得负刑事责任，就算没出事遇见查酒驾的逮着你拘留你15天，知道吗？
0: 这你不懂了。
1: 我怎么又不懂了？
0: 警察查酒驾那是个概率学。
1: 又概率学？
0: 怎么那么寸让我赶上？
1: 不，你纯侥幸心理。
0: 哎，上车打火，车速降下来，系好安全带。
1: 哎，你怎么不七十公迈了？
0: 哎，毕竟咱喝酒了，安全为主。
1: 你要脸吗你？
0: 开车走。
1: 嗯，
0: 刚开了俩路口，
1: 哦，
0: 一拐弯就看前头有几个人呢，
1: 嗯，
0: 拿着小棍往人嘴里伸。
1: 得，
0: 这是干嘛的？
1: 遇见查酒驾的了你。
0: 哎呦，真有查酒驾的？
1: 我不是吗？
0: 我想掉头回去，
1: 啊，
0: 坏了，后头堵上了。
1: 你看跑都跑不了了，
0: 硬着头皮往前开。
1: 还往前开呢？
0: 没事儿
1: 啊，
0: 警察查酒驾那是概率学，他是抽查。
1: 抽查？
0: 怎么那么寸让我赶上？
1: 哦，是你试试吧你。
0: 哎，缓缓地开到警察跟前，
1: 啊，
0: 警察冲我小手一招，靠边停车。
1: 哎，这都概率学，真那么寸，赶上你了。
0: 我刚把这个窗户摁下来，警察把那测谎仪就递进来了。
1: 那叫测谎仪，酒精测试仪。
0: 把酒精检测仪就伸过来了。
1: 哎，是。
0: 警察说吹。
1: 哎，
0: 我说好，吹
1: 吹。
0: 我爸爸是房产大亨，
1: 对，
0: 我妈是金融巨鳄，我们家在傻子阿拉伯6万公顷油田，他们秧子比骆驼个儿大。
1: 不是你这吹什么呢？这是
0: 吹牛啊？
1: 吹牛干嘛？让你吹这个检测仪。
0: 哦，吹检测仪，啊。
1: 对了，
0: 啊，您这检测仪真正好，一头大来一头小，警察的执法效率高，酒驾的人可跑不了。
1: 你这干嘛呢？这是
0: 不吹这检测仪吗？
1: 让你吹气儿，懂吧？
0: 哦，吹气呀，
1: 啊。哎，
0: 但您没说清楚。
1: 对。哦，他跑这吸氧来了，这
0: 是。那警察一看也乐了，
1: 是。
0: 哎，同志，您别演了，
1: 哎，
0: 看您满身酒气，我们就看出来了。
1: 你看，
0: 你要涉嫌酒驾，下车跟我们走一趟。
1: 完了，这是要拘留你。
0: 哎呀，这个倒霉呀，啊！
1: 是，
0: 这应了那句老话。
1: 哪句啊？
0: 你常在河边走啊，你没有碰不见跳水大的。
1: 这什么老话？这是。
0: 事到如今，我就后悔呀，啊。
1: 你后悔什么？
0: 你说我给人家宣传交通法的时候，我叭叭的，
1: 哎，
0: 怎么轮到我自己这儿都变了呢？
1: 你看，
0: 我早叫个代驾，不就没这么多事儿了？
1: 现在后悔了，晚了，知道吗？
0: 警察领着我往警车那儿走，
1: 你看
0: 一边走呢，他一边劝我。
1: 他怎么劝？
0: 你呀，别。

0: 垂头丧气，出来之后好好的遵守交规，是文明出行。
1: 对，
0: 不过你今天可不孤单
1: 啊，
0: 车里还有一位跟你作伴呢。
1: 他什么问题啊？
0: 超速行驶。
1: 超多少？
0: 电动车120迈。
1: 裘英俊。
2: 这个四平啊，
0: 哎，
2: 这稿费得分我一半啊。
3: 是
2: 啊，你这离了我这段子就没有了是吧？
0: 那罚款你也得先交了。
2: 这个总之啊，注意这个交通安全很重要啊。这个志鹏，你看咱三段相声都听过了，接下来该你跨界说相声了。现在内心是紧张的还是比较兴奋的？
4: 紧张的，我就生怕我忘词儿去，就是，哎，我没有被这么多的专业的相声演员围观啊，这相当于是在大考一样
2: 啊。哎，但是我觉得应该，刚刚你表现人物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物非常鲜活，我们对你这个相声也真的是很期待啊。那接下来咱们就话不多说，咱们就来听这一段好吧。有请志鹏还有方家伟，有请两位。
5: 上抖音搜索中天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4: 哎呀，这一上台啊，大家就对我报以这样热烈的掌声，我真的是
1: 太气人了，
4: 我真的是太荣幸了啊。能面对这么多专业的相声老师表演相声，我觉得我
1: 无法无天，
4: 我觉得我非常紧张。所以希望各位观众朋友还有各位演员老师们能对我
1: 恨之入骨。
4: 走走走。干嘛呀你啊？
6: 干嘛呀？
4: 我好不容易上台讲个相声，我搅和我干嘛呀？
6: 哎呀，你看误会了，我没想搅和您
4: 啊，
6: 老师，我是太带入您那部戏了。
4: 那倒是，
6: 就您在那部戏里边演那个角色，真的是太坏了。
4: 哎，是坏。
6: 你演的什么来着？
4: 啊，你和不知道啊，纯骂。
6: 哎呀，有点懵住了，老师，有点懵住了。就是您在那个《太平鸟》里边演的那个
4: 羽绒服，
6: 对。
4: 对什么对呀、啊？什么太平鸟？那叫太平年。
6: 对，就今年热播那个。
4: 哎，
6: 就您在里边演的那个特别坏的那个角色。
4: 嗯，
6: 叫什么来着？叫吃人魔王张彦泽。不对，你比他坏。
4: 哎，
6: 你比他坏。
4: 哎，
6: 你坏多了你让我想想，你演那个叫程昭月，也不对，你比他蠢。我想想叫什么来着？叫
4: 哎，要不我告诉你吧，我演那个
6: 不行啊，不行不行不行，你让我想想，我能想起来。哎，叫演的叫什么？叫哦，
4: 想起来了，
6: 告诉我吧。
4: 白费功夫，我告诉你啊，
6: 谁呀、
4: 啊？我演那个角色叫何成训、
6: 啊，反正就是坏。
4: 你就是没想起来，
6: 能没想起来吗？就何成训，我不知道大伙儿看没看那个戏 啊？就那何成训那个角色，真的反复横跳，
4: 哎，
6: 阴险狡诈呀，谁看了谁不生气？
4: 是我自己看了啊，我都生气，
6: 是吧？
4: 但我还是希望啊，您能从戏里出来，哎，只骂角色，不骂演员，
6: 这个您放心
4: 啊，
6: 我们都是很理智的，
4: 嗯
6: 啊，角色是角色，演员是演员，朋友们，这不能混为一谈的，
4: 哎，
6: 你说是吧，何成训老师？
4: 你这已经混为一谈了，
6: 有什么问题吗？这么称呼你？
4: 何成训只是我演的一个角色，哎，我还是希望您能把这个注意力啊集中到演员本人身上。
6: 哦，
4: 您换个称呼试试。
6: 换个称呼。
4: 哎，
6: 行。哎，你好，这位败类。
4: 妈，真脏啊！
6: 不是，那你让我换个称呼啊？就您那个角色给我留下的印象真的很深。
4: 那我就当您是对我演技的认可了。
6: 那绝对是认可，不用我认可，粉丝们都认可。
4: 嗯，
6: 但是我建议。您下一部戏您最好演一个正面角色，你省得让我们观众总带入何成训。
4: 嗯，
6: 你不得做到你们那个啊，就你们那个圈子里就是形容演技好那个词儿叫什么，叫巨
4: 抛脸，
6: 巨不要脸。
4: 你再说一遍，你说什么？
6: 叫巨什么，那个叫
4: 巨抛脸。
6: 对，巨抛脸，
4: 巨抛脸。
6: 哎
4: 哎，
6: 我这儿就有一个机会，
4: 嗯，
6: 能让您真正做到巨抛脸。
4: 什么机会啊？
6: 我这儿有一部戏啊。
4: 您不是说相声的吗？您还有影视资源？
6: 是，我是说相声的
4: 啊。
6: 我们家是开影视公司的
4: 哦，
6: 投了一部戏，跟那个《太平年》差不多，都是古装戏，里边有一个正面角色
4: 哦。
6: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啊？
4: 哎呦，不瞒您说呀，
6: 啊、
4: 我最近啊被网友经常留言、
6: 啊、
4: 说，总看你演坏人，什么时候能演个好人？
6: 您放心啊。我给您留这个角色绝对是好人
4: 哦，
6: 正面角色
4: 啊。那您具体讲讲，
6: 您在我们这部戏里边演的是一个大公无私、清廉正直的忠臣

0: 是朝堂之上有一个奸臣一直在背后陷害您啊。整部戏里边最亮眼的一个桥段，就是那个奸臣蛊惑了一个杀手，让他半夜潜入你家想杀害你。当时你面对那个杀手临危不乱，大义凛然，一番慷慨陈词打动了那名杀手。行啊，
1: 这角色人格魅力带奖了，
0: 是不是？
1: 我太喜欢了。
0: 行啊，那这样咱们现场咱们就试一试戏。
1: 好。

0: 赵高是个反面角色呀，你看看，他甚至忘了赵高还是个太监。啊，这下这我都被你绕进去了，
1: 真是有执念啊！这个老师，
0: 这又是太监，又是反面角色，这演不了啊，演不了。
1: 你看您误会了，我说这个赵高他不是太监，也不是反面角色，他是跟历史上那个赵高重名了。
0: 那正面角色你叫这也晦气，
1: 这就是刻板印象，这就是
0: 不一定。
1: 叫赵高就一定是反派吗？那、
0: 不一定。
1: 叫于谦就一定是说相声的吗？
0: 不一定。
1: 叫张九龄就一定会写诗吗？ 不一定。
0: 叫裘英俊就一定英俊吗？一定。
1: 哎，这怎么一定呢？
0: 哎，你不想来这节目，我下回还想来啊。<笑>
1: 哎，你看还挺鸡贼，你看啊，
0: 不是，那主要是古人不光有名字，还有字什么什么号什么什么，就您那个角色的字号说出来也不像是反派呀。
1: 那您说说我那角色是字什么号什么呀？
0: 你呢，姓赵，名高，字秦桧，号魏忠贤，
1: 就这名字，九族啊，诛九族都不够解恨的，
0: 那就诛十族，
1: 跟你闹。
0: 不是角色名字，后期都可以改啊。那能改行？
1: 咱们先从试戏开始，行啊。
0: 好，
1: 那咱们就从这个我潜入你家，把刀架在你脖子上，从这儿开始演。
0: 好，好，
1: 来。
0: 嗯，
1: 你也没想到你有今天吧？赵公公，
0: 等会儿，赵公公
1: 啊，
0: 就我还是那赵高。
1: 谁说了？谁说了？
0: 什么叫赵公公啊？
1: 古人一般称呼不都是叫公公吗？一个公，一个公，就一个公。你看我也没拍过戏，我也不知道。你看啊，哦，一个公，一个公。啊，好。你也没想到你会有今天吧，哼，赵公。
0: 我当然没想到，有一天竟然会被奸人所害。
1: 哼，你还有脸说我们是奸人？我告诉你，今天。
0: 就是你的头七，那你记得给我多烧点纸。烧纸干什么？
1: 什么叫头七？我死七天了，那叫死期。哎呦，哦，死期，哦，死期，嗨，我说怎么说出来那么拗口呢？
0: 死期，
1: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哼，
0: 我告诉你，其实我，
1: 呸，奸臣，
0: 你等会儿就回来。
1: 我怎么死了呢？我杀死的呀！
0: 我知道是你的，我为什么会死呢？
1: 啊，我不想听你废话了。我是职业杀手，我着急接下一单。
0: 不是，那你杀了我，不就坐实我是个反派了吗？我是正派啊，我还得慷慨陈词，我出力光辉形象，我还得感化你呢。
1: 哎呦，哎呦，对你是正派啊！
0: 对呀，
1: 你看我老带入你是合成训啊！
0: 你把那个阿达丘巴放一边，好吧？
1: 哦，
0: 哎，再来，
1: 哦，再来，
0: 行，来来来，
1: 嗯，
0: 我告诉你。
1: 其实，我是被你的主子陷害的。
0: 哼，死到临头了，你还想往他身上泼脏水？我可是听说你平时结党营私，陷害忠良，妄图篡权夺位。胡说，那些事儿都不是我干的。
1: 我还听说你收受贿赂，卖官鬻爵，简直败坏朝纲。
0: 胡说。
1: 那些事儿都不是我干的，
0: 我还听说你中饱私囊，克扣军饷，置将士于死地。胡说，那些事儿都不是我干的。
1: 我甚至还听说，以上这几件事都是别人栽赃于你，你反而干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好事。
0: 胡说，那些事儿都不是我干的。
1: 哎，
0: 呸，奸臣！
1: 你等会儿，等会儿，
0: 我怎么又死了呢？
1: 我给你机会了啊！我说了，你干了很多好事，你不承认。
0: 哎，我没反应过来，你也没说这么说。
1: 你看，你走点心行不？走点心啊！我甚至还听说，以上这几件事都是别人栽赃于你，你反而干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好事。 没错，那些赃事儿都是你那个主子干的。
0: 哦，
1: 那些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0: 正是在下。
1: 那我记得有一回，附近的王寡妇在家里绣花，没有针线，
0: 我给买的。
1: 那还有一回，隔壁的张寡妇吃饺子没有醋，
0: 我给送的。
1: 那还有一回，对面的李寡妇挑水挑不动，
0: 我给挑的。
1: 那要这么说。 看来你真的是
0: 愿意帮寡妇。

0: 我是不是有点太博爱了？就我们这村客夫啊，全是寡妇。
1: 不是，我就是想表达您干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好事。
0: 那倒是啊，不是，这事儿有点小，你给我安排点大事。
1: 有点小是吗？
0: 大事。
1: 这样，你干脆你自己说吧。
0: 啊，行，
1: 你自己说，
0: 自己说。
1: 嗯。
0: 当初灾荒连年，是我力主开仓放粮，救民水火。敌军犯边，是我亲自献上良策，大破敌军；吏治腐败，是我亲自铲除奸佞，肃清官场。
1: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这些年灾荒连年，敌军犯边，吏治腐败，都是因你而起呀、
0: 啊！你啥子个你？
1: 原来这就是真相，
0: 这不是真相，这些事儿都与我无关。
1: 国家发生那么多事儿，跟你无关。呸！奸臣！哎，
0: 等会儿你，就是我非死不可啊！
1: 你太自私了，你。
0: 这些事儿，它都不是我干的，
1: 那是你，
0: 我解决的。
1: 那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0: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那个派你来的人，他才是真正的幕后奸贼。可叹呐、啊，我这一辈子，两袖清风，竟被奸贼所害。无妨。后世自有公论。
1: 好啊，好啊！我方某人实在不相信，能说出这番话的人，居然是一个奸臣。大人，看来你真的是被冤枉的。对不起，刚刚是我误会你了。事到如今，我决定留你全尸。
0: 等会儿，我还是得死。你这会儿你就不能杀我了？
1: 哦，我不能杀你了。
0: 你不能杀我，
1: 你自尽吧。
0: 不是谁杀的问题 啊！到这会儿我就不能死了。
1: 你还不能死了？
0: 哎，
1: 大人，请你不要为难我，我也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啊。
0: 可他是个奸贼，你不能听他。
1: 虽然他是个奸贼，但是他要杀你的理由却是天经地义，众望所归。
0: 哦，什么理由？
1: 你演的何成训太坏了，
0: 还记着呢。

0: 哎，再次感谢两位啊！我觉得这一段这个台词啊，王老师演得非常流畅，而且情绪的切换也非常自然，应该下了很大功夫吧？
1: 我觉得太紧张了。主要是李菁老师，各位相声表演艺术家在这儿，我这就是班门弄斧
0: 啊。小芳觉得这段你们俩完成怎么样？
2: 我觉得还行吧。
0: 还行吧
2: 、嗯。但是那个何成迅老师这边，这王老师这边完成度非常高，非常好。
0: 确实是这样。掌声再次送给二位。好，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再次感谢王志鹏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常来，带来更多精彩的分享。谢谢，也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每周六晚上的9:20关注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看来大家对于你这个角色还是确实是恨之入骨、啊、
1: 恨之入骨。我现在特别怕去浙江一带
0: 啊，到这个吴越国南、啊、
1: 对
0: 这可能真有人要
1: 看你、啊、这是公敌属于。
3: 你光凭名字能定义一个人吗？叫赵高就一定是反派吗？
1: 不一定。
3: 叫于谦就一定是说相声的吗？
1: 不一定。
3: 叫裘英俊就一定英俊吗？
1: 一定。
4: 融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知道这火柴是哪儿来的吗？
1: 我管是哪儿来的，反正不是我的。
0: 是那个贾大队长的。
1: 你怎么知道？
2: 这是徐继功留下的。

0: 此大队长使用的火柴是新美人牌，这是国民政府的火柴，不应该出现在鬼子所占领的区域。
1: 其实徐继光早就怀疑那王八蛋了。
0: 没错，
2: 那可是咱们也不知道他住哪儿啊。
0: 这就是线索。就这个？
1: 对，就这个。
0: 这种火柴是国民政府专营专卖的，只有像这种有背景的饭馆才可以偷偷的供应。而在东安城里，像这样有背景的饭馆只有一家，永安饭店。
3: 这个是毛瑟枪的，应该是土巴洛代金花的。
4: 这个呢，
3: 美制的 M1911。
4: 这是巧合吗？
3: 你是说金哥？可是他死了很多年了。
4: 你难道没有发觉最近你一直在失败吗？甚至连对手都不知道是谁。
3: 难道他复活了？
4: 复仇的味道。
5: 再让我穿这个干这个，跟你没完。
6: 看着比上次顺眼多了。
7: 顺眼什么呀？
5: 你是不是诚心想把我捯饬成柳文婷啊？我告诉你，他是他，我是我，

我跟他没关系，少说话。先生，您要订房，接个活。昨天晚上有一位严先生回来了，他住在哪个房间？ 我们来给他送点东西。这个，严太太，你消消气儿。什么这个那个的？你看不出来这位是严太太吗？啊？你们是不是在严先生房间藏什么女人了？没有，绝对没有。 没有，你赶紧让人家夫妻俩团聚一下啊！303，谢谢啊，严太太，你请。

0: 记住了，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动枪。
1: 他要是不开门，那就不怪我了。
0: 我有办法让他开。
1: 哎，你不带枪行吗？
0: 对付他，用不着。

0: 谁啊？
1: 您好，我是酒店的服务员。
0: 什么事儿？
2: 您这个房间的电话线坏了，我来检修一下。
0: 等一下。

0: 回到这修电话的技术工作，不是由电话局的人来干吗？什么时候换成了你们饭店的服务生了？你不是饭店的服务生，举起手来，慢一点，动一动我打死你！还跟我斗心眼？我告诉你，大贝斯门口死的那20多人，谁都不比你傻。
1: 可是你。

0: 不准，可是你差点扎着我。你只想扒了你的皮，说除了杀害我们那么多同志之外，还干了些什么坏事？
1: 八路饶命，该说的我都说了呀。
2: 严仓，屠杀他们只是为了四海计划，对吧？
1: 我是听说有这样一个计划，可龟井一郎不会告诉我呀，他连村上都没有全部告诉我，他怎么能会告诉我呢？
2: 真的吗？
1: 我发誓，我说的全是实话，如果半句瞎话，你们就把我煮了吃。
0: 你以为你是唐僧啊？你的臭肉狗都不吃。
2: 那个石井是干什么的？

0: 石井不是个商人吗？怎么又成了鬼子学医的了？
1: 他说的像是真的吗？
0: 一个郎中值得亏欠一郎用那么多钱和枪来换吗？

1: 这个枪法，这是在向我示威啊！严萨是我训练多年的中国特工，就这样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被杀了。
2: 属下闻道。
1: 那两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太不要命了！我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是阿禄。
0: 等一下，你怎么确定不是军统的那个人？军统的人看出了我们大贝斯的计谋，却让那么多共产党军送死，真是不够磊落。你再看看这个。 光天化日之下，在我大日本皇军的眼皮子底下，在你村上却精心挑选的隐蔽点，万众瞩目的干净利索的干掉了他。这不是杀人手法的问题，是一个人的胸怀。
1: 这是，他听了不该听的，跟着干什么？去把那两个八路找出来。

0: 突然就出事儿，少废话，这边。
1: 跟着我！
0: 闭嘴吧你！要不改天下咱俩只能满大街乱跑了。
1: 你可以不跟着我。

0: 我们前后堵击，明明发现他们跑到了这里，可是却不见了。
1: 八个，难道他们能够上天入地？

0: 住！金哥，你们走不了了。
1: 是追到我家跟我决斗吗？
0: 不好，他们被鬼子堵在门口了，是翻墙进来的。
1: 那你的意思，让我救他们？
0: 不好，算我求你行不行？
2: 咱们别求这俩汉奸，咱俩闯出去。
0: 你们出不去的，一出就会被小鬼子抓起来的。不好。
1: 没问题。这个房子根本藏不住这两个大活人。
3: 你放心吧，我们不会连累你们的。
4: 咱俩冲出去！
0: 金哥，不行，你们冲不出去的，跟我走。
4: 那儿藏不住人，
0: 只要你不说，就一定藏得住。
4: 我是这样的人。
5: 不好意思，敲了这么久不开门，我自有不请自落。你是在待客吧？
1: 崔少，你这是干什么呢？我脚崴了，所以走得慢。你不会因为这个要搜我家吧？
5: 不是搜，是有一个坏人跑到你的家里，我们是为了你的安全。
1: 是，昨天晚上是有个小偷翻墙进来了，不过被我打跑了。你现在才来，是不是晚了点儿？
5: 昨天晚上是小偷，今天是杀人犯。
1: 哎，崔少，哎，哎，哎，
4: 哎，这家具都跪着呢，哎。
6: 报告，卫生间里有人，
4: 那是我太太。村长，村长，村长，村长，那是我太太。啊！追上去，追上去。
5: 林小姐，再歇一会儿。你们去别的地方检查，轻一点。

0: 报告，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现。
1: 今天这个杀人犯要是闯进了林小姐的浴室，麻烦就大了。
2: 不可能。
1: 孙小姐，
3: 小姐，陈小姐，你这种做法是非常无理的，我要控告到桂锦那儿。
1: 那是你的权利，我的权利。别抓人，让开。
4: 国豪，我后背有点痒，你进来帮我擦擦背。
5: 脚崴了，自己擦吧。

0: 我以前是不是错怪他了？你要是真的觉得我错了，那我现在就上楼给他鞠个躬道个歉。
1: 用不着，他不是为你而那么做的，他是为了他。金哥，平心而论，我嫉妒你。你已经死了那么多年了，一旦出现，还能让文婷为你献身？
0: 你现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跟刘文婷都百年好合了，还说风凉话，你小子不地道！
2: 我们没有结婚。

0: 那就是演戏。那年我被小鬼子迫害，是伯豪救了我。虽然我死而复生了，可是我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也是伯豪一直陪在我身边。
1: 文婷，文婷，
0: 这些年伯豪为了我放弃了很多升官晋职的机会，也是伯豪鼓励我活下去，并训练我成为了一名能杀鬼子的战士。
1: 你是军统的人？
0: 不是，我是一名为我自己和为我男人报仇的中国老百姓。
1: 萧百川和马明都是你们杀的？
0: 是。
1: 你们在东岸成立全军覆没之后所要接受的任务和我们要执行的任务是一样的，对吗？
0: 破坏死海计划。
2: 文婷，各位记住，
1: 你充当日本人的东京百合就是为了得到情报，对不对？
0: 是。
1: 那你在播报大悲寺那条消息的时候，知不知道那是鬼子的圈套？
0: 当时我并不知道，是伯豪先发现的。那天
2: 问题，我们都是有纪律的人，你们赶紧走吧。
1: 但是20多名中国人在大悲寺永远都走不了，
2: 有些事我没法跟你们共产党人说，
3: 但这件事应该说。
1: 你也可以说，
2: 这事你不能怪我，国共有别，我有我的使命和任务。
1: 你不是曾经那个激昂生动为你的情愿的热血青年了。
2: 我的血依然是热的，
1: 现在冷了。
3: 他没有，他依然为我脚下的祖国而沸腾。革命他少不了牺牲。

我会在粉碎四海计划的寝宫单上留下他们的名字，历史会证明一切。

0: 你就是跟金哥配，洋装配旗袍，哎，怎么都比你这个大家袄看着顺眼吧？哎，你就是一大白菜帮子，你就是，人家才是金枝玉叶。
1: 戴锦花，戴锦花，你太牛了，我都佩服你，你太大方了，你就是一大傻蛋，你就是，你喜欢人家，你怎么不跟人家说呀你？人家两个人这么多年了，都还惦记着对方，死了都还惦记着。 可是我不忍心差这么一脚啊！我原来爱一个人就是让自己痛苦，让自己难受，那我也算爱过了，我也算爱。

0: 喊活呢。
1: 你哭了？
0: 没哭。
1: 那怎么看着这么难受啊？
0: 我没难受啊。啊？
2: 刀子，你现在是有老婆的人了，你别这么跟我说话，影响不好，知道不？
1: 你好像变了一样。
2: 我没变啊，我还是地球大队的大队长，我还是牛大人的老婆。
1: 什么？
2: 哎，我好看吗？

0: 我们一开始死死地咬着那一男一女没有丢，可是一跑到钱伯豪家院子外面的时候，人一下子就不见了。我带人到钱家检查过了，什么也没有发现。
1: 我想起来了，钱伯豪的家是在东城。

0: 小文，我还想问你呢，这个时间段应该没有需要我播报的节目啊。
1: 临时啊，录了一段特殊的稿子，播音的是日本人。
0: 好，哎，我这啊，两块糖，特别好吃，你尝尝。哎呀，真想听听人家日本专业的播音是什么样的。
1: 哎呀，播的磕磕巴巴，根本啊就不及你的十分之一。
0: 瞎说，
1: 稿子里面不是什么奶子妮，就是糯米。哎，恶心死了。
0: 哎呀，快别这么说，小心让日本人听见，把你拉宪兵队去。
1: 谢谢，我先过去了。
0: 奶子妮，老鼠，糯米。

0: 你确定我们弄的那个死海计划是真的吗？
1: 窥金一郎煞费苦心，隐藏在吉吉隐蔽的保险柜里，难道有假？我不管稿子里是有老鼠还是跳蚤，我只知道我们的命令是明天到城门口跟随蔡立峰一起撤离。
2: 不好，我相信龟井一郎的这个死海计划，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城市防御计划，这里边一定还有着巨大的我们所不知道的秘密。可我们的命令就是撤离，我不走，我要把这一切搞清楚。
1: 违抗命令的结局是很残酷的，保不齐，为了掩护我们出去的同事，会因为你的一时冲动而牺牲生命。
2: 这也不是让我放弃的理由。

0: 你的理由不就是因为金哥还活着吗？金哥还在这个城市，你不好意思说，我帮你说。
1: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0: 那你要我怎么说？这么多年我对你的感情，你可以视而不见；金哥呢？金哥跟那个女保罗在一起了，你不是看不见，哪怕是没有我，你跟金哥能回到过去吗？
1: 你不要再说了。
0: 我可以不说，那金哥说了吗？ 从他死而复生见到你的那一刻，他说他要娶你了吗？他说他要跟那个女八路分手了吗？他没有，可是我说。

刚才是我胡说八道，我只是觉得你吃的苦太多，流的泪太多，我真的不忍心看。

军医生，刚刚有没有陌生人来过这里？黄军要不算陌生人的话，没有。送。哎，诸位这些年来我这里少说也有20多回了，都轻车熟路了。拜托诸位，只找人，别砸东西。 拜托诸位啊，拜托！报告太君，没有。啊，没有！别走，千万别走。这一间你还没搜呢，这一间是我的睡房。来来来来，你们赶紧搜，搜完了我好睡个安生觉。来，有请有请。

0: 先生，你怎么了？我心脏病犯了。你相信人会死而复生吗？我不信。
1: 我也不信，
0: 来，我扶你进去看。不用，来，心脏病发作的时候，不能乱动，我就在这里坐一会儿就好了，我就不送大家了啊。

0: 好点没有？
1: 这不哥还活着呢吗？
0: 大哥，这几年让您受委屈了，一直在鬼子的刺刀底下守着一座空坟，担惊受怕的过日子。
1: 桃子，哥就知道你会活着，看来这身体各项指标不错。
0: 这回好了，您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1: 哎呀，我不知道以后怎么样，我只知道

0: 到刚才差一点被你给吓死。哎，对，这姑娘是谁呀？
1: 哦，我还没给您介绍呢，戴金花，她是
2: 大哥好，咱们见过，就是上回管你要东西，你死活不给的那个戴金花。
3: 哦，我想起来了。这个姑娘相当猛烈。
0: 哎，对了，刀子，你现在是国民党呢，还是八路军呢？
2: 他是八路，只不过还没入党。
0: 哦，那你现在跟着他混？
1: 什么跟着他混呢？
2: 一起过日子。
0: 嗯，但你们是一起过日子。还是一起打鬼子。
1: 行了，大哥，咱们先不说这个。我这次来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告诉你我还活着，还有就是我要亲自问问你，上次那个洋人给没给你什么东西，跟你说了什么没有？

0: 说了，还有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在哪儿？
0: 我去拿梯子吧。
2: 不用了，上。
3: 是这个吗？
0: 哎，是这个。
1: 不看。
0: 老二，这女的够猛烈，因为她敢骑在你脖子上，刺激。

0: 怎么了？看见鬼了？
1: 是看见鬼了，而且是魔鬼，是鬼的731部队的生化武器。
0: 生什么武器？
2: 是鼠疫、黑死病、高致病性病以及神经毒剂，量非常大。
0: 别跟我说那些，我听不懂。就说会怎么样？
1: 让整个东安城人畜皆亡，然后通过东安城便利的交通线，让更多的城市变成一座座死城。
3: 它是来自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味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
4: 这空心山楂呀，真是绝了，又甜又糯又解馋，解腻开胃又消食，怎么吃都不胖，这味道啊特别棒。
5: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整个喉咙里啊都觉得冰爽舒服，太满足了。
6: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
7: 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也是老人小孩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这俗话说，红枣实力，勿吃山楂一颗。人到中年的，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和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再犹豫了，今天下单真的很实惠。
3: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

0: 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1: 它呀，简直就是大鱼大肉的克星。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呀，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每天2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不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是真正的健康食品。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要多吃。
0: 油脂的克星就是吃山楂。如果你中年发福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挑战一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小心你的朋友再见到你都认不出你。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经常肚子鼓鼓的姐妹们看过来，宁愿少吃2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妈就这么吃了一个星期，我爸就高兴的又买了10大袋。大鱼大肉吃腻了，油脂都堆积在肚子上、腿上、脖子上，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如果家里面呢有老人呐、孕妇啊、孩子啊，胃口不好的，经常肚胀的，吃了东西不容易消化的，你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怀孕的儿媳妇啊，就爱吃这个山楂。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又消食又解腻，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尾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一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做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

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又叫红果，山里红是一种药食同源。

0: 六腑寒热邪气，桃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是在老一辈传统老师傅的精心加工后制作的休闲小零食，肚子胀了来一颗，胃口差了来一颗，大鱼大肉吃腻了，你就随时随地来一颗，不怕长肉不怕胖，老人孩子都想吃。
1: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含铁呀特别丰富，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里边的维 C 啊、矿物质啊都不会被破坏，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0: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早起有异味的人。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不知道。夏季来临，一定要多吃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鲜红软糯，酸酸甜甜。买回家，大人小孩都抢着吃，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3: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着几袋。
0: 如果你中年发福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挑战一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做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这空心山楂呀，真是绝了，又甜又糯又解馋，解腻开胃又消食，怎么吃都不胖，这味道啊特别棒。
3: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整个喉咙里啊都觉得冰爽舒服，嗯，太满足了。
4: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
1: 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也是老人小孩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这俗话说，红枣实力，不吃山楂一颗。人到中年的，尤其是经常熬夜的， 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和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

0: 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再犹豫了，今天下蛋真的很实惠。
1: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0: 它呀，简直就是大鱼大肉的克星。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呀，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每天2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不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是真正的健康食品。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要多吃。
1: 油脂的克星就是吃山楂。如果你中年发福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挑战一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小心你的朋友再见到你都认不出你。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经常肚子鼓鼓的姐妹们看过来，宁愿少吃2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妈就这么吃了一个星期，我爸就高兴的又买了10大袋。大鱼大肉吃腻了，油脂都堆积在肚子上、腿上、脖子上，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如果家里面呢有老人呐、孕妇啊、孩子啊，胃口不好的，经常肚胀的，吃了东西不容易消化的，你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怀孕的儿媳妇啊，就爱吃这个山楂。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又消食又解腻，一吃一个不吱声。
1: 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一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做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

0: 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含铁呀特别丰富，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里边的维 C 啊、矿物质啊都不会被破坏，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0: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早起有异味的人。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不知道。夏季来临，一定要多吃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
2: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3: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着几袋。
0: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现在可以确认，这就是鬼子的死海计划。
1: 那还等什么？咱把他毁了。
2: 可是我们并不知道他藏在什么地方，何时释放病毒和化学毒剂？
0: 脏蛋一定在东安城里。至于什么时候释放，应该是东安城解放之时。
1: 岂不是会多死很多人？
0: 没错，还都是咱们的主力部队。
1: 咱们跟上级商量商量，晚点打东安城，先捡着别的地方打呢。
0: 东安城是战略要点，不能绕过这儿。而且大反攻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首先攻占的就是东安城。
2: 你这么大个东安城，你要想在短时间之内找到这么一大堆东西，太难了。
0: 那也得找出来。咱们要对几十万的东安百姓负责，绝对不能让他们在看见胜利的红旗之前倒下。
1: 现在唯一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鬼子的内部把情报掏出来。
0: 咱们俩不行，龟井一郎认识我们，所以咱们无法接近核心区域。
1: 钱伯豪和柳文婷可以。
0: 你说伯豪和文婷？
1: 是他们俩，一个在电台，一个可以随便出入驻机关。鬼子身边这两个大红人不用用谁呀？
0: 不行，伯豪那样对待地下党的同志，此人不可信。
1: 你不相信的不仅仅是钱伯豪，其实你

0: 你知道他们俩是假结婚。
1: 我的意思是说，像他别说了，反正咱们俩是哥们儿。今天天气真不错。
2: 他们有没有带行李？没有，只有一台照相机。密切监视。是。钱伯和林百合，他们要跑？没有，好像只是为了游玩一下。是还没有到该跑的时候。
3: 来，笑一个。来，好。哎，国豪，这边。好。来，笑一下，笑一下。好嘞。
4: 这儿风景不错。嗯。
3: 旁边那辆黄包车是咱自己的人，咱待会上了车，他会拉我们到城门口。哎，国豪，
4: 我们去郊外拍几张吧。好。
3: 黄包车，
5: 哎，来了！
6: 这双鞋这位太太是拿回先生鞋，先着的手。

0: 车夫，走。
1: 这位太太，叫车总有个先来后到吧？这车是我先叫的。
0: 这是你家的包车？
1: 不是。
2: 如果不是，
0: 光招手是没用的。谁先坐在这儿，那就是谁的。对不起了，走人。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你这样太冲动了，会引起特务的注意的。
1: 我告诉你，我在执行任务。
0: 我也在执行任务，跟你好好谈谈。
1: 我跟你没什么可谈的，赶紧下车。
0: 把车给你，好带着他跑吗？
3: 干什么？
0: 要打架我奉陪。
4: 夜花，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我想请你们留下。
4: 我们已经接到上级撤离任务，对不起。
0: 你们接到的四海计划是假的。
1: 不可能。
0: 没跟你说话，一边去。
4: 金花，
0: 任婷，如果我跟你说你留下来帮助金哥完成破坏四海计划的任务之后，你们就把当年未完成的婚礼接着办完了，你会留下来吗？
4: 可是你
0: 我当初跟你说，我当初跟你说我是他老婆，那时候是气话。我跟他就是兄弟、哥们儿、工作关系，就这么简单。
4: 是吗？
0: 你不信啊？你觉得我跟他配吗？姐们儿，我是玩枪的，他就是摇摇笔杆子，翻翻书，讲讲大道理，天天听得我耳朵都磨茧子了。我们俩呢，就是两条道上跑的马。不般配。
1: 曼婷，别听他的，车里芬在城门口等我们，走。
0: 你就是一陪衬，你有什么

0: 你不要替别人的幸福做主。我告诉你，千伯豪，如果你真的不计条件喜欢柳文婷的话，那就帮扶一把，支持一下，好人会有好报的。你们的车在那边。
1: 车夫，走。

0: 干什么？
1: 在你们的坐垫下面有一个小本子，打开看一下。

0: 这是什么？
1: 死海计划。
0: 不可能，死海计划我见过，就是东安城的城防布置。
1: 我没骗你，这才是真正的死海计划。
0: 你想让文婷留下，没必要用这种骇人听闻的方式。
1: 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这个事儿，不想讨论个人情感和党派之间。我真心的请求你们，希望你们跟我一块儿摧毁归境伊朗的死海计划。
0: 你刚才派那个戴金花，用情感的方式绑架我们一回，你现在又用主义的帽子再绑架我们一回。
1: 他跟你们说什么了？
2: 他说，他跟你是哥们儿。
1: 我们不是哥们儿。
2: 那是什么？我懂了，别说了。
1: 我知道你们现在准备撤退了，如果留下来会冒着巨大的风险，所以我绝不勉强。如果你们现在想走，我马上就掉头送你们出城。
2: 不，我留下。
1: 博豪呢？
0: 文婷在哪儿？我在哪儿？
1: 一会儿把枪放在车子的夹缝里，因为鬼子很可能会审查你们。这个小本子上记录着我掌握的全部死海计划的细节和要点。保重。
3: 什么人？
4: 第九大队戴金花。

0: 看两眼就行了，再看就是耍流氓了。
1: 你找我什么事儿？
0: 你们得到的四海计划是假的，真的在这儿。钱伯豪和柳文婷已经决定留下来，和我们一起摧毁鬼子的四海计划。我想你这个当官的，不会不同意吧？好了，该转达的我都说了，走了。
1: 慢着。你长得这么年轻，跟我叫大兄弟。这种极为反常的称谓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可见你们的敌后经验太少。我看今后你们就跟着我们干吧。
0: 你长得也不老啊，没办法，萝卜不大可它辈儿在呢。今天这事儿你还就得听我的。还有一件事儿，这样东西今天晚上必须交给钱伯豪，

0: 这回全都拜托你了啊！阁下放心，这条犬的嗅觉是同类犬的10倍，也就是说，再小的气味，哪怕是人的汗腺，只要停留的时间没有超过72小时，它都可以嗅出来。事发当天到现在还不到72小时，过来。
1: 就是这里。哎，秀，秀，秀！把钱包还给我，请过来。嘿，啊！干嘛呢？做饭了。
2: 来了，来了，辛苦了。
1: 王浩，你叫外卖了吗？
2: 没有。
1: 哎，进来坐。

0: 钱老板，嗯，您点的餐送来了，今天的鱼很新鲜。
1: 好，这是账单。
2: 我身上没带钱，贝赫，你去拿钱吧。
3: 好。
0: 事情紧迫，我长话短说。你要核查死海计划的申请，上峰已经批准。至于柳文婷提前撤出，会露出破绽，所以他必须跟你一起走。
2: 金哥现在的出现，让他的情绪很难控制。
0: 如果确实构成麻烦，我来处理掉他。
2: 别，中国人不能杀中国人。
0: 那就必须让他重回党国的怀抱，否则。
3: 给你钱。
1: 谢谢。
3: 给我吧。
1: 来。嗯。
0: 鱼里边有东西，这是金哥告诉我的，所以他是可以回来的。

0: 我疏忽了。
1: 你疏忽什么了？
0: 钱先生，我听村上说你家前几天来贼了，是吗？
2: 是。
0: 是哪天晚上？
2: 前天晚上。
0: 就是你请石井喝酒的那天晚上吗？
2: 对，也就是那天晚上你带大悲寺围剿共匪的那个晚上。
0: 哦，巧得很啊。那天晚上我这里戒备如此森严的主机关也招贼了。
2: 那就是有内贼了。
0: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可是你信吗？
2: 信跟不信跟我有关系吗？
0: 还真有关系。当天晚上只有你的司机和你的车进入了这里，而你的司机今天却找不到了。
2: 我本来是今天离开东安城的，可不是要把他解雇了吗？
0: 解释还算合理，但是你不觉得有点过于巧合了吗？从逻辑学的角度上来分析，巧合是小概率事件，巧合又的巧合不是用加法而是用乘法，也就是极其小的概率事件，可这一切跟你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您作为分子，不就是大概率事件了吗？
2: 阁下的推理真的是太有道理了，但是定罪不是靠推理，不知道归景阁下是有人证还是物证，证明我就是那天晚上这个贼。
0: 小毛贼的心理素质是不可能有你这么好的，脸不变色心不跳，这只有专业训练过的人才能做到。钱总，你的冷静出卖了你。
2: 那看来我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0: 也可以解释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 我有的时候吧，还真是有点不见棺材不落泪。
0: 那好，你们进来。那就让这条受过特殊训练的侦缉犬来监看那天晚上到底谁来过这个房间吧。

0: 이번에 일단 못 하고.
1: 别过来！
2: 怎么回事？
3: 我从来没遇到这样的情况。
4: 我们欺人太甚，欺人太甚。
2: 走吧。你确定是狼犬的鼻子突然失灵了？
5: 是，不仅仅是特殊的气味闻不到，就连一般的气味好像也闻不到了。
2: 那什么时候可以恢复？
5: 2到3天。但是旱季的保留时间已经超过了72小时，就不可能再嗅到东西了。
2: 这条犬从来我这里到现在，没有碰过别的东西，更别说那些会让各位鼻子失灵的辣椒粉、胡椒粉等。
5: 对呀，怎么嗅觉突然失灵了呢？

0: 那时候他们已经脱险了，好事，值得高兴。你真高兴，我可没你们文人那么多心眼儿，我是发自肺腑，打心眼里边高兴。没看出来？啊？看不出来吗？
1: 我是真高兴啊，看不出来吗？
2: 好了好了好了，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
1: 看出来了吧？你还没跟我说，那个小药瓶里面的水是什么？
0: 是一种芳香烃类的特殊化学试剂，它可以造成狼犬嗅觉失灵。
1: 狗他们家的事儿你都知道，
0: 这是我在国外学的，这种东西国内无法生产，但是我相信军统那边应该会有。
1: 钱伯豪就是军统的，他想不到，你想到了，这证明你比他厉害呀。那刘文婷就非得是你的了。
0: 咱们不说这个行不行？
1: 行，那你说说你来我这儿的目的。
0: 一个跟鬼子四海计划有关的督导团来东安城了，
1: 甭管是什么团，我都把他当饭团揍。

0: 辛苦了，
1: 文景军，计划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已经完成部署。我听说东安城里有多武势力，都在打这份计划的主意。有军统，有八路，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是安全的。
1: 根据我们计划的都变成鬼了，所以绝对安全。你的办公室都遭遇窃贼了，
0: 这也叫安全？
1: 不然那只贪婪的老鼠把唯一的食物叼走，我这里会招来更多的老鼠，我这只猫就没法打盹了。
0: 你是说你送出去的食物是假的？哈哈哈哈哈哈！哟西，
1: 请。

0: 你穿皮鞋啊？6辆摩托车，4辆轿子，鬼子这是要娶媳妇儿啊？搞这么大排场。
1: 看这架势，督导团来的官小不了。那正好，一块儿来送死。他们这是在为四海计划做最后的准备。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应该来自于关东军的731部队，也就是十警部队。
0: 十警？桂井一郎那儿不是也有一个叫十警的家伙吗？我就是根据这个分析的。你别看着我继续擦皮鞋。
1: 那你说，鬼子还要再做最后的准备，是因为没准备好？
0: 恰恰早就准备好了，就像咱们在埋设炸药之后，只会等到要引爆的时候，才会把电线连在引爆器上一样。
1: 这不是没时间了吗？
0: 就看文婷和博浩的。 我走了500米之后，你再走。

0: 你所要的设备物资已经齐全了。谢谢。不过我来了几天了，还没有听到一声枪响。整个东安城平安无事，难道我们的敌人都在睡觉？
1: 中国人常说的大智若愚是一种很高的战争境界。
0: 当我们的对手觉得我们很蠢，觉得我们什么都还蒙在鼓里的时候，我们是最安全的。示弱，
1: 示弱，为的是退一进二。
0: 可是我带来一个消息，不知道阁下还能如此从容地示弱吗？

0: 林百合就是柳文婷，
1: 是的，
0: 不会搞错吧？这是大本营集中雷吉关、特高课等几个秘密机构调查结论，不会有错。
1: 看来我被这个女人耍了，
0: 而那个钱伯豪，很可能就是我们情报里说的浮尘。
2: 你为什么还不下令？把他们都抓回来！来不及了。昨天已经用狼犬测试了钱伯豪，应该是打草惊蛇了，所以他们可能已经撤退了。
3: 孙长君，在。钱伯豪和柳文婷现在在哪儿？
4: 我们对他们24小时监控刚刚得到消息，一小时前，钱伯豪送林百合到放送局去上班去了。
1: 你想侮辱我是吗？
5: 在下不敢。
4: 要不您亲自打开广播听一听。这里是东京百合为您带来的圣战快报。大日本皇军在太平洋上重创美军。林百合、刘文婷为什么要隐姓埋名？
5: 当然是那个死海计划。那天晚上来的贼不是钱伯豪，就应该审他。
6: 可以这么判断，甚至可以断定，浮尘就是他们。
4: 如果他们是浮尘，而且已经偷了我们假的死海计划，那么他们一定也不顾一切的逃走。
5: 可是，为什么他们不跑呢？会不会是我们对他们跟踪防范的太紧，他们没有机会？
4: 不，他想法你是防不住的，除非……
5: 除非突然他们发现他们已经得到的那份死海计划是假的。 难怪他非常喜欢戴帽子，为的是怕人认出来啊！
7: 掩耳盗铃，贵靖阁下，我现在就抓住他，
4: 停止行动。

0: 为什么不抓他？
1: 抓他，很多线索就会断。留着他。

1: 可以把很多问题搞清楚，鬼镜阁下，我不相信这个柔弱的女人可以抵住逐级关的酷刑。抓住她，什么都搞清楚了。她
0: 搞回来就一定做好了被识破之后做老虎凳的准备了。
2: 那阁下的意思是？
0: 回去。
3: 我们就要让敌人始终坚信，他们派出来的这一队间谍是聪明的，能力是超群的，会完成任务的，从而不会再派更多人来这里。
1: 中国有句成语，叫将计就计。只要
0: 能够拖过这段时间，让中野他们完成安装计划，再捏死他们不迟。
1: 明白。
0: 猫捉老鼠的游戏，很有意思的。哎。

0: 钱先生，您比预约的时间可是来早了。
1: 我的胃痛病又犯了，忍不住了。
0: 哦，那赶紧给我来好好检查一下。
2: 对不起，就诊的话，请在外面等。

0: 哥，你到那儿帮我盯着点，我们俩谈一下。
1: 哥俩有话好好说，千万别动手啊。
0: 进来躺下吧，装个样子。
2: 仰面躺下，是所有动物甘拜下风、俯首称臣的表现。你觉得我输了吗？
0: 咱们现在能不能不谈论个人的小问题？
2: 你小问题都解决不了，何谈解决大问题？小问题都不能团结一致，大问题如何精神团结呢？
0: 这是历史造成的误会，不是咱们两个人能弥补得了的。
2: 那你要一切回到从前吗？不可能的，历史从来不会开倒车。你要尊重现实，尊重多年前你和文婷已经死了，这些年是我给文婷忠贞不渝的爱情，是我把她从死神中救出来，是我一直默默地照顾她，陪着她，而不是你。秦哥，我只要你稍稍地往后退一小步，你放弃文婷，也等于放过我。请求你了。
0: 我只能告诉你，我尊重文婷的选择。

0: 进去这么久了，这是看的什么病啊？
1: 那你这话的意思，就是你保留被选择权，放弃选择权？
2: 不是。
1: 那你还要跟我争？
2: 不知道我还有没有这个权利。
1: 竞争对手不强，我会失去竞争的乐趣。要不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吧。只要你能回到党国的这边，我相信文婷也会给你。

0: 我也乐意奉陪到底。这不可能，这有什么不可能的？等打完鬼子以后，中国不可能同时存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咱们两家一定会有一仗。你忍心让我们心爱的人看着我们私相残杀、血肉模糊？
1: 我不想内战，可这是天意。
2: 你们干什么呀？哎哎，干什么？没用马爷！哎，你干什么呀你？哎，
3: 马爷，
4: 我找马爷。妈，
2: 这是他吗？
3: 疼疼。哟，对不起，找错人了。
2: 我说这没有马爷吗？
5: 不信。
2: 这姿势，你赢了。
3: 哼，
2: 我们赢了才算真正的胜利。 这是夏一夫的设想，鬼子很有可能提前实施了死海计划，所以咱们必须找到这些脏蛋的储藏地点。

0: 阁下，柳文婷每天上班，家里放送局两点一线，没有见过生人。钱伯豪胃病看过一次医生。
1: 你怎么确认是胃病的？
0: 我们查看过病历，是胃病，也看过他开的药，是胃药。阁下，如果他们已经知道手里的死海计划是假的，为什么这么久还没有动静？
1: 这真是我所担心的。
0: 阁下，我认为这样猜来猜去的太麻烦了，还是抓起来牢靠去。
1: 匹夫之勇，你看过中国的戏剧《三岔口》吗？在黑暗中，谁先动就处于被动的局面。我，钱伯豪、刘文婷，就是在唱出三岔口。他只要想伸手摸我，真相就清楚了。
0: 钱伯豪来了，
1: 他伸手了。

0: 千嫂，好久不见。千嫂，你这个月的规矩是不是晚了几天？不会是因为我们两个之间的小误会吧？
1: 钱是钱，事是事，我分得开。这个，我先给你带来了。哟，
0: 谢谢。
1: 这个是给桂锦先生的，这是双份，麻烦你告诉他。 我希望早日离开东海城。
0: 千嫂，桂景先生不在，你还是自己送进去。

0: 上回我进去，桂景先生不高兴，我不想同样的错误在同样的地方犯两次。我还在这儿等吧。报告。哦，会议开始了，就等您了，你去吧。田总，桂景先生晚上才会回来，我先走了。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

0: 呀，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1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00。

0: 2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

0: 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

0: 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99元喝好酒，
3: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3: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2: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3: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

0: 堂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金哥说的四海计划是真还是假？李白这张四海计划又是真还是假？进去还是不进去？

0: 机会还是陷阱？
1: 犹豫中，
2: 龟井一郎把假情报做的都跟真的一样，所以你要想从他那得到有价值的情报是不大可能的。你的出现无非是解除他对你的怀疑。你要记住，不管你看没看见龟井一郎，龟井一郎他都在看着你。

0: 没有进去，尽管没有进去看，但是细节把他出卖了。我怎么没看出来？刚才他抽烟时打了三次才打着火，而且一次比一次的速度快，全然没有外表悠闲的样子，他紧张。第二。
1: 可吸烟的频率和烟量都比正常人大一倍，抽出的烟柱更长、更急，他很紧张。是呀，
2: 到朋友房间送礼，不用这么紧张的。
0: 所以他必是浮沉。
1: 找不着？
0: 不，留着他们，我们才是最安全的。否则，一旦对手派了新的间谍。 派了更多的间谍，我们有能力、有精力，即便我们有能力、有精力，我们也没时间了。
1: 可是我们之前的行为已经很多方面打草惊蛇了。
0: 那就先把窗户纸捅破了，然后再糊上。

0: 解放送局，大家快下车，体检完了好回去上班。
1: 您是第一号，优先照顾。谢谢。怎么突然想起要体检了？你还嫌福利来得太快啊？走吧。
2: 来，大家请这边走。
3: 潘医生。
1: 啊。
3: 这是怎么回事啊？谁接的体检单？我也不知道，他们没有预约的。哪里的？
1: 好像是放送局的，哎，您看那不是毕局长吗？
3: 不好意思啊，金大夫，没有预约就来了，实在没有办法，出诊费加倍。潘医生，他们的体检你负责吧？
1: 好。
3: 金大院长，别走啊！我知道您是个大忙人，像体检这种小事儿本不应该让您劳神，但是有一个人还是要让你亲自看看。
1: 没这个必要吧？您的医术高明，您看过的病人不用吃药都能好一半。
3: 谁呀？
1: 他已经在您的诊疗室等着您了。走吧。白豪小姐，金大夫来了。

0: 认识？
1: 我们，他，我，
2: 你们到底认识不认识？
3: 大哥，
1: 你
3: 这才几年不见啊，你就不认识我了？我是文婷，柳文婷啊。
1: 哦，你是文婷？
3: 嗯，那年我没死，被河水冲走了。后来是伯豪救了我，现在我跟伯豪在一起，我们已经结婚了。你别见怪。
1: 啊，应该的，刀子先你而去，他不能够拖累你啊。
3: 本来我也是不想回来的，但是没办法，伯豪的生意在这边，我也就只好改了名字过来陪他。我一直深入简出的，也没去府上拜见你，您见谅。
1: 行了，不说这些了，咱们现在还是马上检查身体吧。文婷，里面请吧。
3: 还是叫我林百合吧。
1: 林小姐，里面请。

0: 我就承认了。你最近身体怎么样？我最近睡眠不太好。一天睡几个小时啊？
1: B3报告，林柏和已主动承认自己是柳文婷了。阁下，这个结局是我们没想到的。
2: 柳文婷已经不是当年投河的烈女，而是心智老辣的女特工了。现在她自己把窗户纸捅破了。下面的戏接着演。

0: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我不能丢下兰亭一个人。还有我呢，有你留在，就凭你能救兰亭吗？这是我的事儿，救人是你的事儿，那死喊计划怎么办？谁来完成？你去完成，我留下当诱饵。理由是什么？很简单啊，因为在龟井一郎那儿，我比你更有价值。
1: 如果他们抓到我们，就会大做文章，深挖我的价值。这样会分散他们很多的精力，你和戴金花就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来破坏他们的四海计划。

0: 原来你想自己做，但是你想过没有，有的时候鱼饵被鱼吃了，鱼却没钓上来。
1: 我相信你和戴建花都是好钓手。
0: 你知道吗，我跟他的合作和你跟他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再说了，你们知道更多的线索跟资料，所以我觉得还是你们当钓手吧。
2: 不不不，现在这种情况你和文婷已经不能做诱饵了。
0: 我知道你的顾虑，这次体检桂婷好像是特意安排的，他好像早就知道文婷的真实身份，那他为什么迟迟不动手？说明他证据不足，只要我们死咬不是军统这一点，他抓我们也只是试试运气。
3: 在鬼子的主机关里试试运气，那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
0: 你是怀疑我对党国的忠诚吗？
3: 我是担心文婷。
0: 文婷虽然不是国民党员，但是她跟我说过一句话，她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不怕死。
3: 但她毕竟是个女人。
0: 好了，你放心吧，我们两个在军统训练营里边这样的情况已经训练过了，所以这一次留下的只能是我们。所以你要抓紧时间，让我们少受点罪。
4: 不好，
2: 这是警示暗号，鬼子已经来了。

0: 天子，
1: 老婆，你知道我要来。
2: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是来接我离开东安城的吗？
1: 没错，是带你离开的。不过，不是离开东安城。
2: 你把话说清楚。
1: 会有地方把话说清楚的。
3: 走吧。

0: 体验得不错，很非常精彩。不过现在是谢幕的时候，林想啊，我应该叫你林百合好，还是柳文婷好啊？
1: 还是林百合吧。如果叫我柳文婷的话，会勾起我对你和对你们一些非常不好的和痛苦的回忆。
0: 记忆不是想清楚就可以清楚干净的，但是谎言可以。

刘文婷是处女吗？这很不礼貌。嗯，把她的体检报告给我。嗯。

0: 啊？他为什么会不要孩子呢？
1: 这是人家的私事。
0: 啊，要是私事，他回到东安城这么久，你这个当大哥的今天才见到他，他是干什么的？你不好奇吗？
1: 如果金哥活着的话，好奇的应该是他。
0: 刘文婷都可以死而复生，金哥也许也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
1: 他已经死了。
0: 哦，对了，我记得这个医院以前好像是柳家的财产。
1: 是。
2: 赵龟井一郎今天这个架势，那就跟打了大仗一样。我看他不会轻饶了柳文婷和钱伯豪这两个人。
3: 抓两个人，足足动用了两个小队的鬼子，还不算伪军和特务。你不觉得他们这个阵势摆得有点过大了吗？
2: 那是确保万无一失。
3: 但是他们在医院的后门却没有包围他们，反而让猴子得到了情报。是，贸发洋行是给封了，但是里面所有的房间都没有进行搜查，包括今天抓的我，也没有对所有的职员进行核实和甄别。难道他们就不怕晚上有人再潜入回去，转移情报和物证？
2: 好像是那么回事儿。
3: 所以我的判断是，龟井一郎抓人完全是演给别人看的。
2: 给我们看？
3: 也算是，但更多是给他们俩的上级看的。
2: 那我就不明白了，给别人看的好处是什么？是说我龟井一郎很厉害？那就是叫号。来，你们的细作已经被我拿下了啊！有本事再派呀，派一个我抓一个，派一对我抓一双，他有那么厉害吗？
3: 你算说到点子上了，否定之否定。
2: 什么定不定的？这跟屁股有什么关系？
3: 你这样想一想，如果国共双方再派五组像我、你、伯豪、文婷这样的人来到东安城，龟井一郎会不会开心呢？
2: 有三个戴金花，我保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瞪着眼睛，我困死。
3: 所以这一定不是龟井一郎想要的。那他为什么还要大张旗鼓地向咱们示威呢？这就是他的第二步棋，他要再次地否定抓捕伯豪和文婷。
2: 瞎折腾什么呀？
3: 不是瞎折腾，因为这段时间差正好是死海计划要完成并执行的时间。
2: 那这意思就是说，等到那个时候再想明白就都晚了。
3: 对，所以咱们现在要抢时间。其实文婷和不好的入狱已经给我们抢了时间了。
2: 可凡是进了宪兵队的，很少有竖着出来的。你说钱伯豪？
3: 我相信他至少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军。
2: 那咱们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小细胳膊小细腿的柳文婷在老虎凳上受罪吧？咱们得干点什么，要不太……

0: 丢人了，顺着归根一两的思路，将计就计，把这出戏往大了唱。
1: 他是谁？我没兴趣跟你们开玩笑做游戏。
2: 他是谁？
1: 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0: 这就是实话。我不喜欢野蛮和暴力，但有的时候啊，他却能让你听到实话。
1: 男人都承受不了，可以说了吗？啊！

0: show my job.
1: 阁下，你给他上大刑了。
2: 谁要演的真，人家才能入戏呀。阁下，樱花堂不错，你要不要去帮我？放松，
1: 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

特一级。

0: 看准了再扔，扔沙发上就别扔坏了。
1: 花姐，这个不难，难的是你得进去一招把那小鬼子给解决了，还不能用刀用枪。
0: 管好你自己吧，别来管我。
2: 哎，什么人？我的怎么没有见过你？
3: 你上去。

0: 因为我是中国人。
1: 靖哥这小子，这招还行。
2: 你是说，石家庄、保定、北平的军统许多大牌特工一夜之间消失了？啊，明白。好。
3: 阁下，重庆方面昨天派专机往我们这里空投了很多秘密人员。
2: 正常反应。
3: 可是督导团昨天死了五个人，贸发洋行也死了一个人。中野阁下正在外面发火，说是要到大本营去告。
2: 说是他们都是咱们死的。
3: 玉石老板，颈椎骨折。督导团的成员被高压电电死。这是贸发银行的卫兵，被击碎了喉结。
2: 还有其他外伤吗？包括哪怕是一点抓痕。这就对了。这些一招制敌的手法是标准的军统特工的训练手段。该是释放钱伯豪和刘文婷的时候了。
3: 明白。石师，您的第二步计划？
2: 第二步的关键，表彰要隆重。

各位面前的美酒，身上衣服的棉纱，外面汽车里面的汽油，都有钱先生的贡献。而百合小姐那美妙的声音，鼓舞了多少天皇陛下的勇士，瓦解了多少中国军队的斗志。所以说，钱先生及夫人，百合小姐。

1: 他为大东亚工人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粉身碎骨，混了吧！
2: 要人清白，在人间。
1: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两位经受住了考验，本机关申请司令部批准。他宣布，前半豪先生，您白鹤小姐，为大日本国公民。 白鹤小姐，先生，大家都知道，这段时间东岸城不太安全，所以我决定让他们两人暂住在我的驻机关内。10天之后，前往日本。

0: 最后的释放自动安装已经很难了，为什么还要装置更难的毁灭系统啊？我们的时间可不多了。你不希望全世界都拿着我们留下的这座中国死城和大日本装备来指责我们？所以，我们在释放完所有的生物战剂和化学战剂之后，必须把它们全部摧毁掉，然后。
1: 嫁祸于人，你确定那个地点安全吗？我敢保证，在东安城里，没有比它更安全的地点了。
2: 执行任务嘛，至于把自己弄成鬼子吗？忍辱负重，
3: 这个辱弄好，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2: 就是啊，要是我，我死都不干。周文王被商纣囚困，逼使亲儿之肉的屈辱他忍受，最终开创大周八百年内，越王勾践忍受吴夫差金殿吃屎之辱，我心肠胆重命。
3: 韩信忍受了胯下之辱，终助刘邦开建大汉，功高无二，略不使出。
4: 那照你这么说，这个王那个王的，他们比死还不易，还永垂不朽啊！
3: 所以咱们现在要集中全部的精力摧毁这个四海计划，他们才可以昭雪天下，而不至于永垂不朽。
4: 好，
3: 怎
4: 么着？
3: 咱们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找到脏蛋的匿藏地点，然后想办法销毁它。
4: 喂，什么？鬼子包围东安医院了。

0: 凭什么抢我的医院？这不是抢，是接收。这不是政府的财产，也不是某个党派的财产，这是我个人的财产，你们没这个权利。不是吗？
1: 据我所知，这家医院原本不是你的，是柳杰的，对不对？看见了没有？这是刘文婷小姐写的接受函，她现在已经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你说我们有没有权利接受这个医院呢？

0: 辞职了。
1: 你说什么？
0: 我辞职了。
2: 我不同意。
1: 如果你执意要这么做，那就是煽动医院的医护人员进行抵抗运动。我可以把他们都杀了。从今天开始，医院实行军事化管理，所有医疗资源必须全部保证皇军的使用。如果你们让皇军的伤员死一人，我就会枪毙你们五个人。现在开始工作。

0: 眼皮子底下都看不住。
1: 医院里边严谨，大声喧哗。
0: 你去哪里了？
1: 厕所。难道也需要报告吗？
0: 对，必须报告。再站。

0: 通知你一下，从明天起，所有中国人从后门进出。
1: 报告，我今天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可以从后门回家了吗？
0: 所有人3天之内不许离开这儿。

0: 出来人了，一个是石井，还有一个是龟井一郎，剩下那些呢？
1: 他们应该都是跟四海计划有关的督导团成员。
0: 难道说昨天晚上他们集体吃坏肚子跑肚拉稀爬这儿来治病了？
1: 你看看他们一个个高兴那个样子，像是生病了。
0: 人家都是看到新娘子乐呵呵的，他们可倒好，跑到医院这儿来看见那些少胳膊少腿的小鬼子瞎乐呵什么呀？
1: 他们根本就不是来看伤病的，你注意他们的脚。
0: 脚上有泥。
1: 医院是最干净整洁的地方，怎么会有泥呢？
0: 这问问你哥不就知道了吗？
1: 他两天没回家了，鬼子现在一定是在封锁消息。
2: 他是来自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他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尾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
3: 这空心山楂呀，真是绝了，又甜又糯又解馋，解腻开胃又消食，什么吃都不怕，这味道啊特别棒。
4: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整个喉咙里啊都觉得冰爽舒服，嗯，太满足了。
5: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
3: 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也是老人小孩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这俗话说，红枣实力不吃山楂一颗。人到中年的，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和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再犹豫了，今天下单真的很实惠。
2: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道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3: 它呀，简直就是大鱼大肉的克星。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呀，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每天2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不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是真正的健康食品。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要多吃。
2: 油脂的克星就是吃山楂。如果你中年发福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挑战一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小心你的朋友再见到你都认不出你。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经常肚子鼓。

谷的姐妹们看过来，宁愿少吃两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妈就这么吃了一个星期，我爸就高兴地又买了十大袋。大鱼大肉吃腻了，油脂都堆积在肚子上、腿上、脖子上，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

0: 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如果家里面呢有老人呐、孕妇啊、孩子啊，胃口不好的，经常肚胀的，吃了东西不容易消化的，你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怀孕的儿媳妇啊就爱吃这个山楂，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又消食又解腻，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尾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一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又叫红果，山里红是一种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是人们消食开胃解油腻等非常实用的助餐小零食。甘草常被人们用于止咳润肺，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是在老一辈传统老师傅的精心加工后制作的休闲小零食，肚子胀了来一颗，胃口差了来一颗，大鱼大肉吃腻了你就随时随地来一颗，不怕长肉不怕胖，老人孩子都想吃。
2: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含铁呀特别丰富，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里边的维 C 呀、矿物质啊都不会被破坏，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0: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早起有异味的人。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不知道，夏季来临一定要多吃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鲜红软糯酸酸甜甜，买回家大人小孩都抢着吃，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

0: 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2: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事，干炒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着几袋。
0: 如果你中年发福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挑战一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事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事甘草空心山楂当做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事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这空心山楂呀、真是绝了，又甜又糯又解馋，解腻开胃又消食，怎么吃都不胖，这味道啊特别棒。
2: 好美事甘草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整个喉咙里啊都觉得冰爽舒服，太满足了。
3: 好美事甘草空心山楂，好吃
4: 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也是老人小孩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这俗话说，红枣实力不如吃山楂一颗。人到中年的，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和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再犹豫了，今天下蛋真的很实惠。
0: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事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1: 它呀简直就是大鱼大肉的克星，这个好美事甘草空心山楂呀、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每天两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不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是真正的健康食品。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要多吃。
0: 油脂的克星就是吃山楂，如果你中年发福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

0: 挑战一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小心你的朋友再见到你都认不出你。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经常肚子鼓鼓的姐妹们看过来，宁愿少吃两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妈就这么吃了一个星期，我爸就高兴的又买了十大袋。大鱼大肉吃腻了，油脂都堆积在肚子上、腿上、脖子上，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如果家里面呢有老人呐、孕妇啊、孩子啊，胃口不好的，经常肚胀的，吃了东西不容易消化的，你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怀孕的儿媳妇啊，就爱吃这个山楂。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又消食又解腻，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一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含铁呀特别丰富，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里边的维 C 呀、矿物质啊都不会被破坏，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0: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早起有异味的人。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不知道。夏季来临，一定要多吃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
3: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 都是我的了。
1: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干炒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了几袋。
0: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

老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清晨，让新鲜的新闻资讯帮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深化民生领域改革，提升政务服务效能。陈敏尔主持并讲话。张工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全市矿山修复治理工作。诺和诺德将在今追加投资2亿元人民币，以扩建创新药产线。
0: 6月15号，12届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18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听取党的20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市民生领域改革工作情况汇报，审议天津市健全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常态化推进机制，提升政务服务效能若干措施，进一步部署推动我市有关改革工作。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岳云林、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和有关市领导出席。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因时利导、因地制宜，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和民生领域工作新特点，着眼京津冀协同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津城与滨城联动发展，找准投资于人与改革惠民的结合点，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动社会力量参与，运用智能化手段持续抓好民生领域改革工作，进一步深化就业体制机制改革，完善适配新业态新场景的就业保障机制，探索建立人力资源需求预测机制，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进一步织密社会保障网，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低保等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健全困难群体精准救助制度，进一步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健全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加强产学研融通创新，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进一步健全医药卫生体制，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推动医保结算改革扩面提质，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进一步优化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加快打造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深化入职、入住、入户、入学等方面改革。

0: 和创新，营造近者悦、远者来的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对标对表党中央部署要求，学习借鉴先进经验，立足发展所需、企业和群众所求，创新改革举措，加快建设泛在可及、智慧便捷、公平普惠的高校政务服务体系，在更多领域、更大范围实现高校办成一件事。抓实重点事项清单管理，聚焦重点产业、重点区域、重点诉求，提供精准服务事项，打造利企便民服务品牌。抓实办事业务流程再造，优化综合窗口布局，严格执行首问负责、一次性告知、限时办结等制度，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全面落实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抓实政务服务数字赋能，着力破除数据壁垒，加快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与一键式业务中台迭代升级，推动网上办事大厅与金心办深度融合一体联动，稳妥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政务服务。抓实服务场景丰富拓展，加快金产发平台建设，深化政企同行有需必应，加强12345热线与政务服务平台业务协同，推动京津冀政务资质互认、跨省通办、医保社保联通，提升文商旅体展等场景下政务服务的便捷性和舒适度。抓实部门协同落地见效，同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结合起来，压实工作责任，密切协同配合，强化跟踪调度，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改革创新成果，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1: 6月1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主持召开市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全市矿山修复治理工作。
0: 张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属地属市责任，不折不扣加快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高标准完成矿山修复治理任务，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市领导王旭、谢元、王宝宇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出席，冀州区政府、市规划资源局主要负责同志汇报相关工作情况。张工在讲话中强调，要坚决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要求，深刻认识抓好矿山修复治理是重大的政治责任，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注重标本兼治，勇于攻坚克难，确保改到位、交好账。要从严从实，集中精力打好攻坚战，深刻领悟政策导向，坚持依法依规细化修复方案实现，倒排工期，高质效推动工程实施，做到该复律的应律尽律，该监管的坚决管住。要坚持系统思维，统筹联动做好修复治理安全、地质灾害隐患防范、防汛工程建设、周边交通保障、零散矿区复查等工作，守牢安全底线。要科学安排、精打细算，严守财经纪律，强化全链条监管，打造优质工程、廉洁工程。要健全完善长效机制，加强市区联动，完善定期调度、责任落实、问题化解、资金协调和风险防范等机制，形成一抓到底、狠抓落实的合力。冀州区要主动加压奋进，保护用好生态环境资源，因地制宜谋深产业转型升级，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1: 昨天，诺和诺德对外宣布，将对其位于天津的战略生产基地追加投资2亿元人民币，以扩建创新药产线，提升相关注射笔组装生产能力。该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相关产品的产能与工业效率，更好满足中国市场日益增长的多元化用药需求。近期雷阵雨天气频发，昨天本市刚进入汛期，夜间降雨就再次来袭，凌晨雨势还突然增强。来看记者报道。
2: 现在是凌晨的0:10，我所在的位置呢是河西区黑牛城道尖山路天桥。从晚上的10点左右开始呢，市区开始出现降雨，也就是在刚刚几分钟前，市区的雨势呢突然变强。大家可以从我身后尖山路天桥的桥面看到，目前的雨势非常的明显，这个桥面呢已经积起了部分的水洼。从晚上的10点左右开始降雨出现呢，雨势是时大时小，但是雷电活动呢是一直没有间断。 我现在站在天桥上呢，明显有一股湿冷的感觉，因为在降雨的同时

0: 啊，还有阵风的出现，打在鱼上呢，鱼点也是沙沙作响。现在的雨势啊，有一个明显加大的趋势。目前本市各区都已经发布了气象预警信号，除了市区发布的雷雨大风蓝色预警外呢，其他各区气象台也都已经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包括冀州还有暴雨蓝色预警等信号。针对北部山区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呢也已经启动，冀州等地呢还需要特别的警惕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影响。气象部门也是提醒啊，这场降雨并不会在这个夜间结束，今天白天呢雷阵雨天气还将继续。现在是凌晨一点，雨势较强的降雨呢持续了大约20分钟左右，然后雨势明显的减小。我们现在呢来到了位于气象台路与沿河路交口的气象台桥，因为呢强降雨持续的时间比较短，沿途呢我们也没有看到有明显积水的情况，排水部门的工作人员呢正在进行值守，因为降雨呢还会持续，所以工作人员已经启动了排水泵车，加速把雨水抽排到附近的金河，缓解气象台路片区的排水压力，以便呢更好的应对后续的降雨。我们也是了解到呢，应对这轮的降雨天气，排管部门启动了应急预案，全员上岗，以保障快速排水，道路畅通。
1: 昨晚，天津市气象台发布雷雨大风蓝色预警，多个区也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夜间迎来多阵降雨。具体情况，来看记者报道。
2: 6月15号晚间7:57的时候呢，天津市气象台也是发布了雷雨大风蓝色预警。那现在呢是16号的凌晨2点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外环南路与大人庄路的交口。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哈，然后呢这个时间呢过往的这个车辆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在的这个雨啊下的还是比较密的。那我们也可以啊时不时的可以看到这个打雷和这个闪电的这个情况出现。然后呢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呢大概是待了30分钟左右，然后呢我们也是看到哈，在我的这个路边呢，这个道路边上的这个位置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积水的这个现象，但是这个积水啊，它不是特别深，然后呢，基本上也就是我的这个鞋底的这么一个深度。我们也是提醒啊，这个过往的车辆的这个司机师傅啊，也是要注意安全，然后呢，要注意这个道路的情况，要安全行驶。
3: 现在是凌晨1点，渭津路八里台桥附近，从昨晚10点开始，这里已经持续降水3个多小时，雨势呢也是忽大忽小，并伴有雷电和短时的大风。我们可以看到路面上没有出现积水，车辆行驶也是顺畅有序。本轮降水呢预计是后半夜逐渐结束，不会对早高峰造成影响。今天白天本市整体以多云为主，夜间呢还将迎来新一轮的雷阵雨天气。
1: 本市高考本科批次志愿填报将于6月25号开启。为帮助广大考生熟悉志愿填报系统的操作，市高招办将面向我市全体高考考生，组织开展志愿填报模拟演练。今天9点至6月18号20点，可模拟填报提前本科、普通本科、普通高职专科以及艺术类、体育类各批次志愿。近日，天津市中小学生身心健康促进行动方案2026到2030年正式印发，实施明眸护眼、体质强健等五大特色工程，从眼睛到心灵，守护少年健康。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同步提升。
4: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5月，随着生鲜瓜果的大量上市，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此外，快递企业还根据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统筹调配人员、运力等核心资源，增强重点区域、重点场景服务能力。在多重需求叠加释放的因素下，行业业务规模快速增长，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

0: 量突破6亿件。
1: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
3: 硅是一种非金属元素，天然硅中有三种同位素，硅28、硅29和硅30，其中硅28占比92.2%。这种同位素可极大降低量子计算中的环境噪声干扰，被誉为世界上最纯净的硅。而天然硅中的另一种稳定同位素硅29会对量子计算产生干扰，因此要把干扰降到最低，就必须将硅28风度从92.2%提高到99.99%以上。据介绍，除量子计算外，超高风度硅28在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领域也有重要应用前景。完成此项突破的中核集团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团队，此前已先后实现钼、镍、镍等12种元素、26种稳定同位素的生产，持续推动稳定同位素分离技术的工程化与产业化。
2: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随着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从6月15日开始实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下一步将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工作，压实各方责任，推动实现谁损毁谁修复谁受益。
4: 自然资源部表示，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细化了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进一步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对采矿权转让的，明确转让人对修复事项弄虚作假的，其生态修复义务不因采矿权转让而免除，从制度上堵住漏洞，防止企业一转了之，避免修复责任落空。对于历史遗留的废弃矿区，条例规定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确认矿区生态修复责任人，责任人灭失或无法确认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开展矿区生态修复，并协同开展污染治理。同时，条例加强了谁损毁谁治理的全链条监管。
2: 作为今年的海峡论坛的重要活动之一，2026年海峡两岸体育嘉年华在福建厦门举行。本届嘉年华以体育为媒，两岸同心为主题，将举办44项精品赛事活动。
4: 嘉年华启动仪式现场，象征团结与梦想的主题装置被点亮，舞龙、武术、棒球操、啦啦操轮番上演。闽台特色歌舞与非遗展演穿插其中，展现体育活力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武清大黄铺附近的画面。今日北部地区有中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目前北部山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生效中，受前期及持续降雨影响，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当地居民、过往群众和车辆密切注意附近山体的异常变化，发现险情及时避让。天津市气象台于今日04时51分解除雷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目前影响中心城区的对流云团已经移出，雷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解除。今天我市还将出现降雨过程，大部分地区上午就会率先出现雷阵雨，部分地区下午到夜间转为小到中雨伴随雷电，同时夜间风力将会增大到3到4级，阵风风力可达6到7级。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0到21度之间，提示您外出注意做好防风防雨的准备，注意交通安全。说完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 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

0: 286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73个车次。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6月16号、17号，成都东至泸州加开 C6141 次；6月18、19、21号，成都东至西昌西加开 C4069 次列车。再来了解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34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哈尔滨太平机场出发的 3U3339 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33架次，其中去往上海浦东的 MF9120 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最后，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S51宁静高速东丽湖西收费站宁河方向，未来科技城收费站静海方向，华明收费站宁河方向，未来科技城收费站宁河方向，东丽湖西收费站静海方向，华明收费站静海方向入口取消限行摩托车，所有货车及危险品车辆措施通行恢复正常。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1: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106.8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2: 您现在看到的是西青道民族中学门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早晚高峰期间西青道辅路民族中学门前又将会长时间处于通行缓慢的状态，那么提示送孩子的车辆急停急离，保证学校周边道路的通行秩序。那西青道辅路从民族中学向红旗路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而且容易发生剐蹭事故，提示您注意路面的标线指示，提前变换车道。
1: 高峰时段通过青云桥自东向西的方向右侧第二匝道驶往前往南开区的车辆比较多，排队等候的时间较长，建议您从西青道西站方向上青云桥向南开区方向的车辆，在驶上青云桥主路后通过主路直行，在驶过青云桥后向右侧并道从罗浮路大明道出口驶出快速路，驶出快速路后占用西青道辅路最左侧车道行驶，在罗浮桥下占用左侧一车道掉头，掉头以后继续沿西青道辅路驶上快速路主路，随后通过最右侧的车道驶入匝道，就可以驶往黄河道的方向。
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祝您出行愉快。
0: 下面来关注今晨世界杯关键时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一轮，比利时1-1战平埃及。比赛第19分钟，埃及1-0领先比利时。比赛进行到66分钟，卢卡库替补登场，第一脚触球就造成埃及队后卫哈尼乌龙球，帮助比利时队扳平比分。这也是美加墨世界杯出现第三颗乌龙球。今天凌晨0点，在 H 组的比赛中，西班牙队0-0战平佛得角队。本场比赛两队均无进球，成为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场0-0的比赛。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了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长超过17%。
3: 眼下个税汇算办理即将截止，两类人群需要依法办理汇算。一是已经预缴税额，但是预缴税额超过年度汇算应纳税额且申请退税的，也就是前一年交多了想退税的；二是综合所得收入超过12万元且需要补税金额超过400元的，也就是前一年交少了，按照规则必须汇算补税。个税汇算有哪些项目可以享受减税？根据政策，我国现有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等7项专项附加扣除。税务部门特别提醒，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需要纳税人进入相应项目内

0: 及时进行操作。比如父母一旦年满六十周岁，就可以享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如果孩子正好年满三岁，那就要把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及时更改为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如果填报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寻求帮助。
1: 据2026年20项明星工程，今年本市将建成地铁8号线一期及延伸线。地铁8号线一期及延伸线工程串联5个区，新建21座车站。地铁8号线建成后，将与目前已经投入运营的地铁6号线二期贯通运营。
0: 天津地铁8号线一期及延伸线工程，西起西京区中北站，南至济南区露水道站，全长23公里，串联起西青、南开、和平、河西、津南5个区，共新建21座车站，包括长泰河东站、宜山路站、南珠桥站10号线换乘、梅江道东站、里水道站11号线换乘、土城站1号线换乘、湘江道站、下瓦房站15号线换乘、人民公园站、马场道站、成都道站、西康路站3号线换乘、天津大学八里台站7号线换乘、南丰路站、鞍山西道站6号线换乘、蓝屏路站、绿水公园站、乐山道站、南泥湾路站、福江路站、中北站。目前地铁8号线一期及延伸线车站建设进入收官阶段，工程整体施工进展顺利，全线车站区间隧道联络通道以及轨道工程全部完工。
1: 为切实改善群众居住条件，今年宝坻区启动41户危房改造工作，目前8户顺利竣工。
0: 今年宝坻区农村困难群众危房改造对象主要是针对经民政部门或残联部门认定的农村分散特困供养人员及原五保户、低保户、低保边缘户等社会救助对象，帮助他们修缮或翻建危险住房，解决住房安全问题。在农户摸排方面，每年12月至次年3月，宝坻区住建委会同区民政、区残联等部门，组织各镇街对农村困难家庭住房状况开展摸底调查 ，C 级或 D 级危房将纳入危改范围。其中 ，C 级危房是指局部危险、屋顶漏雨、部分承重墙、柱梁开裂变形等。D 级危房是指整体危险、房屋倾斜、严重损坏、存在倒塌风险等。宝坻区今年危改计划任务数为41户，截至目前已开工28户，竣工8户。
1: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2: 鞋盒子里面，然后有2件衣服，然后这个衣服里头又包裹的2本书，再打开以后又分装的不同的现金。
0: 警方截获特殊包裹，成功阻拦一起诈骗。
2: 给当地的110打了电话，然后让辖区派出所上门见面寸土，当地派出所也反映确实是被骗了。
0: 男子为挽回感情，私自安装定位器追踪前女友。
3: 因为这个车，我确实是也通过这个定位看过他的这个位置，也没通过这个定位查过他后果。
0: 男子获刑。网络热议，雨天爬山不要买白色雨衣，这是为何？
4: 白色反射出来的光线其实是和你的环境色是完全统一的，整个人的轮廓啊就被模糊掉了。
0: 阴雨天气白色雨衣不利于被发现，那户外出行该穿什么颜色的雨衣？
1: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瑞璇。瑞璇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我市还会出现降雨过程，大部分地区上午就会率先出现雷阵雨，部分地区下午到夜间转为小到中雨，并会伴随雷电。同时，夜间的风力将会增大到3到4级，阵风风力可达6到7级。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30到21度之间，提示您外出时要注意做好防风防雨的准备，并注意交通安全。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7到18号维持多云的天空状况，气温略有回升，最高气温是在31到32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22到24度上下。19号还将会出现一次阴天过程，气温小幅下降。

0: 好的，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今日频道继续坚持播放。
1: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无心之举，冒名入局。
1: 如果说之前你只是被利约瑟给你的教案，那么今后你不是模仿他，而是真真正正的成为利约瑟。
2: 大哥，我不是利约瑟，我只是个路人。
1: 但是现在你已经入局了，
0: 以身为饵，请君入瓮。
3: 利用武权对李约瑟的信任，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2: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1: 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
2: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0: 方寸之间，暗战生死。
1: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4: 暗夜将近，黎明在前。
2: 在绵绵之树里，我们都在鸭子之间。
0: 听见的是守护者们。

0: 说吧，你跟着我到底什么目的？
1: 我要杀了你。
0: 我理解你。

0: 我跟你一样，也失去了亲人。我爹，还有我媳妇儿，两个我最爱的人，一夜之间都离开我了。不过你该报仇的不是我，
1: 你要去哪儿？
0: 我要去规划。
1: 我也去。
0: 你去哪儿啊？
1: 我报仇，我去规划府，我杀不了你，我去报官，我找人杀你。
0: 报官？还有很远的路呢，不划算，别再跟着我了。

0: 二娘，好几天你都没正经吃东西了，来，趁热先喝点粥吧。
1: 放下吧，天佑呢？
0: 他一大早就出去了，昨天晚上张家口闹兵乱，他不放心咱们家的商铺，早早就出门了。
1: 那天赐呢？看见天赐了吗？
0: 我没看见，他可能出去了吧。
1: 出去了？怎么样了？
2: 我去铺子看了，连刷带抢的就剩这个架子了。
1: 我问的是天赐。
2: 天赐我让他去多伦去收账去了。
1: 简直是撒谎。就凭着天赐的脾气，他能消消停停的去结账吗？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3: 让开！王队长，王队长，您不能去，你王队长。
4: 您别拦着我也是执行公务。
5: 王队长，您这有什么事儿啊？
6: 大少爷，我们是奉命前来捉拿你家二少爷的。
5: 这怎么回事啊？
6: 昨晚日丸洋行老板他们家被烧，佐藤夫妇死于家中，有人看到你家兄弟梁天赐进了他们家，他有杀人嫌疑。我们要带他回警局查证，希望大少爷你不要为难我们。
5: 这个不太可能吧？昨天我让我兄弟到多伦去收账去了，他不可能在啊。
6: 梁大少，我们也知道那个日本人呀，他不是东西，他该死。可是人家有证人，人家又报了官，你说要不我们兄弟几个也不会来，您说是吧？
1: 这佐藤死了。
5: 是这样，王队长，你先到屋里去喝个茶，歇歇脚，好吧？
6: 不必了，梁大少，您还是尽快交出二少爷，我们呀也好回去交差去。
5: 行，王队长，看我这家里出这么大事儿，你能不能各位先回去？
2: 这样，我兄弟回来以后，我第一时间把他送到你那儿，让你们讯问，这样行吧？
6: 梁大少。那这事儿啊，您记着就行，我们这样就回去好交差了。
2: 好，好，好，
6: 兄弟们，我们走。
3: 好，王队长，请，
5: 请。王队
1: 长，天赐他到底去哪儿了？要是警察不来，你们打算再瞒我多久啊？
2: 天赐昨天夜里回来了，他想跟您道别，又怕您着急再伤了身子，所以就连夜就走了。他主要是怕连累到家人。
1: 他没说他上哪儿去啊？
2: 说是

0: 他去规划府去当兵去了。哎呀，这天赐给咱们梁家报了仇了。可是话又说回来，真是苦了这孩子了。
1: 二娘，你先进屋先歇会儿吧。
2: 先歇会儿，二娘。

0: 要钱，您别让我们走。
1: 是啊，是啊，
2: 大家别嚷，先听我说啊，不是撵大家走，这府里出了事儿，你们都知道，求大家帮帮忙啊，等咱们东家缓过这阵儿，再把大家招回来。这是给大家多支了两个月的工钱，石头，给我们发下去吧。
3: 是。

0: 去要啊。
1: 你听好了，咱家呀是遭了大难，庄子呢也被烧毁了，你的爷爷

0: 去撒野了，懂了吗？
1: 我记住了，奶奶。
0: 天佑，你看看那账上欠人家多少。
2: 这该还的都还差不多了，现在也就不到5000大洋的规模了。
0: 肯给咱们借钱的人呢，那都是有情有义的。虽然说咱们遭了难了，这钱不能不还呢，是吧？你再看看那货款上了多少。
2: 啊，还有，有一笔款马上到期了，很快就能收上。
0: 今后的这日子就得紧缩点啊，想方设法的渡过难关再说。

0: 哎，伙计，我打听一下，这附近哪有医馆？
1: 出门右拐，城东门对有一家。
0: 哎，谢谢。那麻烦你帮我弄点热水。
1: 行，好，你先去。

0: 就按这个量给他抓，啊，一定要抓好。老板，您就醒醒好呗。
1: 你看我这这么多人，我真的没有时间。
0: 不，我知道，要不您就快去快回，就帮他看看，是不是？
1: 您也排着队呢，嚷嚷啊！
0: 哦，我这是钱包丢了，要不您帮我抓点药，我回头一定把钱给您。
1: 我看看。

0: 看看。怎么样？
1: 公子，你先在这儿稍等片刻，我让掌柜的看一眼，再给你定价，行吗？
0: 好，
1: 稍等。
2: 四爷，您放心，您这批货放我这儿，保证给您卖个好价钱。
3: 那就拜托掌柜了。
2: 这可是块好玉啊，恐怕是宫里出来的。人长什么样？
4: 挺白净的，像个公子哥。
2: 你先去回他，一会儿我就过去。四爷，您瞅瞅这个，这可是块好玉啊。
5: 我刚才听你说，这东西是从宫里出来的。
2: 肯定是啊，您瞧这质地和雕工，肯定是宫里流出来的。拿过来当的这个人恐怕不是一般人，不是官宦子弟就是富贵人家呀。
5: 这么说，这是一块肥肉？
2: 肯定是啊，绝对是块大肥肉。
0: 哥，怎么样？
1: 马上。
2: 这是您的当票和钱。公子，敢问您的玉佩是哪里来的？
0: 我们家祖上传的。
2: 哦，
0: 谢谢。
2: 没事，
0: 谢谢。

0: 睡得挺香啊，兄弟，梦见什么了啊？吃肉了吗？看什么呢，兄弟？没见过啊？没见过？<笑>
1: 你们是谁啊？<笑>
0: 兄弟，你要搞清楚现在的状况啊！现在是我审你，不是你审我，你什么人呢？
2: 你什么人呢？你们要干嘛？兄弟，看你这身衣服啊，挺有钱的。我们呀，就是想去你家呀拜访拜访你的父母。我们呀，也只是图财不图命。说吧，家在哪儿呀？美甲。<笑>美甲。好，你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
0: 啊，对，我就是孙猴子，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骨头还挺硬啊，真硬，我就喜欢骨头硬的男人。来，兄弟们，给他松松骨头啊！
3: 是，慢着啊，
0: 别打，打坏了就不值钱了。哎，是，大哥，兄弟。 今天呢，我就饶你一条狗命，来，弟兄们，跟我走，就饿他两天两夜的。<笑>

0: 人呢？别说话，去！别说话，别说话，我掐死你！
1: 不说话，不说话。
0: 我问你，你们什么人？
1: 我们就是这条道上的，我们就是混混。别吓我！
0: 混混，混混胆子那么大。昨天晚上外面的人是谁？说！
1: 那是我们大哥，小燕。小爷，我们就是在这条道上捡点钱花，我们手上没人命。
0: 你有点声。这是哪儿？离县城有多远？
1: 小爷，这是换子沟，离县城还有50里地，就50。小爷，小爷饶命！小爷，
0: 我的钱呢？
1: 钱在这儿。小爷，钱。
0: 放心吧，我只劫财不劫色。
1: 谢谢小爷。
2: 大哥，哎，你好，打听个事儿，县城怎么走？
3: 哎呀，县城你走岔道了啊？那县城在南边，你怎么走到北边来了？
2: 我也不知道还有多远。
3: 那可远了，起码70-80里地啊。那个西南面

0: 20里有一条官道，直接到县城的。
1: 哦，
0: 来，你就从那段道直接走，就到了。
1: 好，
0: 这天儿也要黑了，我估计今天晚上你走不到了。
1: 没事，我抓紧时间。谢谢啊。哎，大哥，商量点事儿呗。
2: 啥事儿？
1: 那马能卖给我吗？
3: 来人呐！来人呐！救命啊！来人！来，四爷，四爷，救我，四爷！
1: 人呢？
3: 那小子会功夫，他把麻绳磨开了，这我也打不过他呀，四爷，
4: 跑了是吧？
3: 啊！
4: 就你这样的，还想跟我上山上混呢？滚！
3: 四爷，
4: 滚！刀他娘的，给我滚！

0: 火庆。
1: 哎。哎，客官，你回来了呀？
2: 这房间的姑娘呢？
1: 她走了呀。
3: 走了？
1: 对对对，走了呀。
3: 去哪儿了？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
4: 他烧得那么厉害，能去哪儿？
5: 别动手啊！我说，他病成那样，我们怕他在那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店里的生意就没法做了呀。只好让绣春楼让妈妈给他给带走了。
3: 绣春楼？
5: 对，就城西的黄米店。
4: 卖鸡宴了？
5: 妹妹。我们一分没良心的钱都没收啊！你不信，你问丽丽的妈妈。
3: 我告诉你，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就把你们的店给砸了！不干，
5: 我的妈呀！还好我没出气儿。
6: 你醒了？
7: 给他马斯卡。
6: 哦，卡萨，你是东洋人？
7: 你不是妈妈？你是谁？
6: 哎呦，我的宝贝闺女，我就是妈妈。这里的所有姑娘啊，都叫我妈妈。哎呦。老天爷待我真不薄啊！真谢谢老天爷，让我白白捡了这么好姑娘，还是东洋人呐！这一下我可真是发大财。

0: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1: 这什么地方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到我这儿来就来对了。我这儿呀是绣春楼，可是咱们县城最好的一家乐子房，这儿啊保证你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乐得好，所有的有钱男人们都到我们这儿开心寻乐的。
0: 什么？我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哎
2: 呀，你让开！
1: 怎么到这儿？哎哎呦，我的姑奶奶！
2: 撒手！不撒手！
1: 还没好呢，你这。
0: 是你，是你把我卖到这儿来的。
2: 跟我走。
1: 你放开！
2: 走，跟我走！
1: 我不跟你站住。想走，没那么容易。我告诉你，我可是花了高价钱把他给借来的。